0: 楚森呢？楚森呢？老婆，老婆，你怎么了？老婆，楚森呢？老婆，你怎么了？
1: 以我的功力，他应该会醒的，怎么到现在都没有反应呢？嗯，都老夫老妻了，还怕什么丑啊？来吧。
2: 这里有没有外人，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喽。老婆，
3: 你醒了。哎呀，真的被你吓死了。我还以为我们夫妻两个从此阴阳相隔。
2: 你跟他说什么？你这个人呐，我说，
4: 嫂子，你醒了。
2: 啊，谢谢。
3: 好了。
2: 妈，我还以为我前半生跟你过，后半辈子啊，就只能跟我老爸两个大男人相依为命。
3: 你现在很想死吗？现在有老爸，就不要老妈了。
2: 嗯，我两个都要，两个都要。
3: 小姐，对不起啊，误会你们了。
2: 哎，行了行了，别在这捣乱了，睡去吧，睡去吧啊。慢慢睡啊，慢慢睡。
3: 胖子啊，
2: 嗯，
3: 我们俩多久没抱抱了？
2: 10年零28天。哎，不过你放心了，我这一抱就不会放手。

0: 喂，你在搞什么鬼啊？
1: 没有了，我只想给你个 surprise 嘛。
2: 哎，功夫电脑化，有创意啊，儿子。
0: 你说儿子是电脑天才，以前我还不信呢。啊，原来是真的。他帮我把功夫笔记都做成电脑动画了，你看。
2: 哎，那可不可以卖钱啊？
0: 能不能卖钱倒是次要的，最要紧的是能达到我的理想。如果阿峰能够帮我将全国各派武学都做成动画，那我的中国武术大全就真的可以普及化了。
2: 那还是可以卖钱啊。
0: 可以的话就最好了。
1: 只是这么复杂的电脑工序，要是我一个人做的话，恐怕得做到200多岁。要想在老爸的有生之年完成他的理想，我还需要一大笔资金和一大批电脑。

0: 你有没有搞错呀、啊？乱扔垃圾太不讲环保了吧？
1: 对不起，对不起。
2: 你按我十，我捧履；你履我十，我用几；你几我十，含胸腕；你按我十，我用靠。丢左不丢右，顾盼里边求。中心撑得稳，定是弃物求。
3: 进步蛮快的嘛。
1: 真的吗？
3: 好了，今天就练到这儿吧。

0: 听洛布说你好像有对象了，在想他了吧？不愿说算了，反正这是你的私事。
1: 是，我心里面是一直喜欢一个香港的女孩子，她叫 Laura， 是我的初恋女朋友。但是现在，你呢？你不是也要跟一个叫什么陈大方的人相亲吗？他是做什么的？嗯？
0: 关你什么事啊？
1: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像你这种女中豪杰，跟他配起来不正好是这个女才郎貌，天造地设的一对吗？
0: 我也希望你跟洛兰能够再续前缘啊。好了，不说了，回去了。

0: Laura 到底是什么样子？肯定比我漂亮动人。
1: 这个陈大方到底能不能配得上阿姨？
2: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3: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4: 外星人，
5: 喊我哈西达。
6: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7: 外星人，点点点解脂。
6: 外星人电气之锤，抬盖赢一瓶。
8: 百年抗新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
9: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10: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11: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3: 喂，肠胃宁，
1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喂，齐峰，我是罗拉，
14: 我来太极村拍纤体广告了，
0: 我好想见你哦。

0: 姐，你有什么委屈你跟我说嘛。
1: 没事儿，
0: 别否认了，谁都看得出来你喜欢齐峰，你跟他讲啊。
1: 傻孩子，霸气哪有明抢，快去睡吧。我没有追到你，将来是太极穿下去。
0: 你才是第一榜样，那你干嘛还不睡呢？
2: 人要快乐，就要平衡心理三大需要，物质需要不用说了，当然还要实现自我的理想。

0: 送花这么老土啊！其实这些事野花，是我刚刚采来的。我是想跟你说，我对你就像是在雾里面看花一样，猜不透，看不清。我觉得很迷人。你要是不喜欢，我扔掉就是了。喂，开个玩笑不行啊！
1: 老土不等于我不喜欢呢，天长地久够老土啦，不是人人都想要的吗？季风，对不起哦。我知道，郑富强太可恶了，我们记起他。嗯。我找不到你，原来你躲在这儿。
2: 我们什么时候分胜负啊？我早就跟你说过了，求学不是求分数，求爱不是求胜负。嗯，你就是心理不平衡。你讲完了没有？我追求爱情和争取奥运冠军一样，必求胜负。我再跟你说一次，我不会喜欢你的，你走吧。我已经收购了这家美容纤体公司，我有权来探探班看看你吧。不是吧？
1: 你放过我，我一点自由都没有啊！
2: 怎么你还这么说？自由和爱情是没关系的。
1: 师兄，让我先来，横刀夺爱，我打！哎呀，好凉快啊！
2: 空手无先手，你先出手。
1: 哎，那怎么办？太极也没先手啊！
2: 我包下这里拍广告了。
3: 请你离开。喂，你们搞错啊！这里不是香港，这里是汪家太极村的地界，不是我离开，而是你离开。
4: 哎，这是怎么回事啊？总之搞不清楚了。
5: 齐龙，我们也是时候叙叙旧了。

0: 是我拉胡支持你，你一定能打败他的。
1: 小姨，谢谢你的支持。不过输赢不重要，如果我输了，你不要难过。
2: 年轻人，知不知道我是谁？你是谁？我怎么知道你是谁啊？那，你知不知道我是谁呢？嘿，你用不着那么拽啊。
3: 不用，对老人家应该有点礼貌，懂不懂？嘿，好。

0: 奇隆，我今天一定要打败你，报我一箭之仇。我们空手道一定会打赢你太极的。
1: 我早就已经不论成败了，

0: 天下武术，殊途同归。况且空手道与国术本是一家，空手道就是唐手道，源自少林拳。
1: 废话，我今天一定要跟你决出胜负。树叶挡眼，
0: 真厉害，还是别逞能了，让不过啊。
1: 我们空手道的概念就是身体每部分都是武器，一定胜过你太极拳。

0: 什么招式？我来讲。老爸，你没事吧？没事，
1: 都吐血了还没事。

0: 我今天受了齐师傅的点化呀，我们真的应该去向他们父子俩道歉。奥运会所有的项目，不是计分就是计速度，一定要分出胜负的。哎呀，都是我教错了你。我知道你现在的压力，现在全香港的人都希望你在奥运会上拿金牌。装败。
1: 你真的没有看出齐师傅全程都在上风。哇，齐师傅真是太伟大了，宁愿受伤也要令牛英雄保住面子。其实，练武除了可以强身健体之外，还是一种精神的训练，将一个人的胸襟扩得更宽，以武德去感化敌人、化解戾气，这是学武之人的最高境界，也是最难做到的。
2: 哎，姐，齐师傅的伤重不重啊？
3: 牛师傅是黑带七段，齐师傅的伤肯定重。他还来干什么？怎么样，还想怎么样？啊！
0: 对，
3: 要打我！
0: 哎，
2: 杨洋，
0: 谁呀？
2: 哎，杨洋，
3: 又想来干什么？
0: 我是来探望齐师傅的，我想看看他的伤势怎么样。
4: 师父，对着他，任何道歉的话，我都说不出口。

0: 你的伤势怎么样了？哼，牛师傅，你的指拳神出鬼没，真是厉害。我说的无话可说。
1: 季师傅，你太客气了。我牛英雄一辈子没有服过谁，就是佩服你齐师傅。哎，
0: 你当时占了上风，还甘心受我一拳。
1: 齐师傅，对不起。
0: 哎，来，牛师傅坐。

0: 我帮你拿。嗯，
1: 好啊。
0: 阿姨呢？
1: 哦，她相亲去了。
0: 我为什么心里面会有一点点的不爽呢？
2: 哎，我说啊，陈老板真的很富有的，他的公司在国外很有名的，他已经决定扶贫我们汪家村，还给我们盖学校、建医院呢。
3: 汪村长，我不是在推销自己了，我真的有这个能耐的，但是呢，我也不想随便找个太太。我要找一个呢，秀外慧中的，就像您。哦不不，哎是，我的钱赚的不容易呀、啊。哎呀，对不起啊，我是个商人，我抢花就是有这个坏习惯，我觉得呢，该花的地方呢，我就会花钱的。来来，喝茶。

0: 太阳太猛了，我过来躲躲雨啊，不是，雨太大了，我进来上个洗手间啊，不是，这，哎，其实我这个人一看到水就想上厕所。
1: 什么太阳，什么厕所呢？
0: 哎呀，其实我是来给 Laura 买水果的。
1: 我送你回去吧，路上也有卖水果的。
0: 好。
2: 好了，汪汪，不要打了啊。
3: 汪洋，我爱你，可不可以嫁给我？不然的话，我们可不可以做朋友啊？
1: 哎，是来找我的吗？
3: 是。啊，不是。不好意思。
1: 你就是，你真的是气死人了！你明明是喜欢我的，你干嘛老逼着我呀？不行，你今天跟我说清楚，你跟我说清楚啊！喂，哎呀，你没事吧？哎呀，
3: 你别过来，别过来！洋洋，我真的配不上你，我又不能保护你，又不能给你幸福，我很爱你，可是我真的配不上你，对不起。
1: 好了。
3: 再来，好啊，我等你啊。
4: 只要我们相信我们的个性并非本性难移，我们就有机会重新塑造自己。

0: 否则的话，我们就不会拥有充满奇迹的人生。
1: 呀，小心万佛朝宗。哎呀，啊，
2: 你又骗我，太极里面哪有万佛朝宗这一招啊？
1: 我说过有万佛朝宗的招式吗？你傻呀。
3: 太师公累了吧，回家休息去吧。
1: 怎么我是太师公啊？你才是太师公呢。傻呀你。
2: 你叫他太师公。
4: 吉龙，你知不知道最高境界是喜怒不形于色呀？
5: 哈，难怪你什么事情都没表情呢。
1: 哦，还有啊，记住啊，最高最高的境界就是忘我。
6: 该死，我是谁啊？
5: 啊，
6: 你记不记得我是谁？
5: 你是谁？告诉你，你不又回到最低境界了吗？

0: 太可怕了！你这是什么呀？这样都能感觉到啊！我
1: 就是听劲，
0: 听劲，
2: 要练成听劲，首先呢，你要练到忘我，你要忘记一切的恐惧、悲喜、胜负、得失，忘记所有的负面压力，那你自然就会达到天眼通的层次。这时候，你就会全身都有听觉，对手最轻微的气息，你都会感觉到，这就是听劲。
0: 这么厉害，我也要学。
1: 学听劲是要有天分的，我怕你学不来。
0: 怕？有什么好怕的？害怕就没机会，不怕就有机会创造奇迹。我是不是躲过了很多？
1: 刚好相反。
0: 啊，再来。
1: 好。哇，师傅啊，这个点滴到底有没有用的？
3: 还有这些药行不行啊？
4: 我尽力了，但太极的气功也不是万能的，婆婆的血管硬化病要进专门的医院动手术才行。
5: 那别说这么多了，快送婆婆去医院吧，钱够不够啊？
1: 村里的父老乡亲一起捐助，但是要送她走上几个小时的路才能送到医院，怕婆婆受不了。小姨，婆婆没事了，放心吧。
6: 真的好惨啊。怎么，你们村里要扶贫，我可以帮你，我送你500万，用直升飞机送婆婆去医院都可以啊。放心，只要你肯打，打输了我照样给500万。如果你打赢我呢，就是1000万。不过你没可能的，你先考虑清楚吧。
7: 哼。
6: 喂，用得着那么骄傲吗？
8: 是师兄。

0: 姐姐，那么多钱可以救我婆婆了。
1: 阿峰，这样和她斗没意思的，我们可以再想办法。
2: 爸，你说我应不应该去？
3: 这是你自己的事，与我无关。你记不记得我离开你妈妈的时候跟你说过些什么？
2: 记得。你说不管遇到什么压力，做回我自己。
3: 那你还问我？你自己去想吧。

太极拳的道理也就是做人的道理，做人总会遇到困难压力，太极启示我们遇到压力不要硬碰硬，可以借势迂回，将压力转化为前进的动力。

我领悟到，真正的快乐跟纯粹的物质享乐是有很大的区别的。当你心理平衡时，身心放松平静，你才会对生活做出正确的选择。我感觉到我已经找到了真正的自我本质，我内心深处的理想和英雄逐渐地苏醒过来了。

0: 你要去哪里？我妈知不知道？
1: 我要去喜马拉雅山跟一位高僧去练失传的导引术。
0: 我可怜的妈妈呀！
1: 我想苏珊娜开始能理解我的理想了。
0: 那你为什么不能亲自跟她道别，亲口跟她说呢？
1: 我不是怕她不接受，而是怕我自己去跟她道别会不忍心离开。那可是我的理想。
0: 我明白了。
1: 帮我交给你妈妈。

0: 时辰刚好，谢谢阿峰。你真的坚持要和郑副长打这一场吗？他那么恨你，你不怕被他打伤，甚至被他？其实我很害怕，但是我一想到这战的意义是为了什么，我就不害怕了。记得太师公曾经说过，如果你能忘了恐惧，就能做到忘我；如果能够忘我，就可以做到平常人做不到的事情。
1: 可是郑富强练了18年的空手道，你才练了3个月的太极拳，这根本不可能的。

0: 停车！真的是富强的车啊！我要进去找他。
1: 喂喂喂喂喂！他上次推开你了，又不听你的电话，你们不是分手了吗？你呀，别再惹他了。
0: 我们的事啊，你不懂的。哼，
1: 话说回来，我真的不明白，他越是爱你，你就越不爱他。现在他不爱你了，你又反过来爱他了，一会儿爱一会儿不爱的，不清不楚，好玩吗？
0: 爱情呢，就是要不清不楚的才好玩，清清楚楚的哪有什么新鲜感呢？哼。

0: 师兄，你打算几个回合搞定他？
1: 用不了一个回合。不要怕，不要怕，放松，放松。哟！

现在才坏，再来，好，等死吧！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怎么会搞成这个样子啊？哎，对了，我准备了500万送给你们去扶贫了。
1: 你干嘛不早点来呢？
0: 齐村长，我真的很仰慕你，崇拜你。就算我们做不成夫妻，也可以做朋友啊。拿着。
2: 认输吧，认输吧，你不可能打赢我的。认输的话，我真的会给你钱的。
3: 你错了，这一战我不只是为了钱，我要证实我老爸的理想，证实我的勇气。最重要的是，我相信太极拳可以战胜空手道。
2: 好。
1: 用力一点，怎么样？对对对，用力一点，打他！
2: 我，打！

你要忘记一切的恐惧、悲喜、胜负、得失，忘记所有的负面压力，对手最轻微的气息，你都会

0: 放手，我不用你来帮我。
1: 我偏不放手。
0: 你为什么要帮我？闭嘴。
1: 我不想帮你，我是怕没人给我钱。
0: 你放手，我不用你帮，
1: 就不放手。

0: 齐峰，齐峰，齐峰！
1: 啊，他们没事。
0: 帮我，帮我一把。
2: Sorry 啊，我害得你那么没面子，但是你这种爱，真的让人好害怕，我受不了啊。
0: 我想通了，我以前的所作所为真的很恐怖。没错，齐峰说的对，求学不是求分数，求爱不是求胜负。要开心，胜负不是最重要的，对吗？你要是真的爱他，就让你的爱像阳光一样永远包围着他。
3: 而且呢，你还要给他自由。
0: 走了。你真的会等我吗？
4: 不等也要等啊，新疆，你有你的理想，我有我的使命。你出国深造电脑动画，帮助齐师傅完成理想，而我却要遵守家训，留在太极村。
0: 那你真的不能离开这儿吗？
4: 王王，快来，快！
0: 啊，老爸临走前留了封信给你。
5: 苏三呢？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去了喜马拉雅山。继续你眼中不切实际的理想，希望你能谅解我，我会尽快回到你身边的。我打电话回来的时候，你不要不接。
6: 阿峰，喜马拉雅山在哪个方向？
0: 那边。
6: 支持你的，但是你一定要回来啊。

0: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 三鱼钙胃平片，收心反酸嚼上几片，天津立生制药。
2: 爸，可以了，以后你在屋头打个喷嚏我都看得到。
3: 怕你一个人在屋头有个三长两短了。
4: 安了这么多费电不？
5: 不费，关键是你随时可以找到我。
6: 随时？随时？

0: 娃儿，看，今天赶场买了肉，你还是少吃点外卖哦。
1: 你那个眼睛没眼皮不嫌累，比你妈那眼强，她那眼一闭就再没睁开。娃儿，早点睡，熬夜伤身。
2: AI 演不出活人感，我们不能用技术逻辑取代艺术表达。消除创作，
3: 怎么有此闲谈？我提的钱呢？
4: 你莫生气，气坏了这个眼睛鬼。
5: 爸，你病还没好呢。
1: 娃儿，你莫担心，你看我好多了。你看，我还可以踢腿。
6: 哎呀！

0: 这班交门炮筒了，苏局上去了。
1: 老汉儿在这儿，老汉儿给你擦眼睛。
2: 你在哪儿？我看不见你了。妈，你在哪儿？我看不见你了。家庭肠胃药，关爱全民健康。
3: 羊羊羊，脚气用洛夫止痒。
4: 止痒七脚气，喷洛夫真舒服。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还记得在看张艺谋导演的《大红灯笼高高挂》时，片中大宅院里挂着一列列红灯笼，给我带来了强烈的视觉冲击。在我原本的认知里，红灯笼代表着喜庆、祥和，但在这部影片中，开头的大红灯笼的出现却透露着诡异的氛围。越往后看，越让我感受到了深深的压抑感。我想，这大概就是电影艺术的神奇之处吧。本周的经典之夜就将再次播出这部引人深思的优秀作品，我们一起重温吧。
2: 娘，你不要再说了，嫁人就嫁人吧，女人不就这么回事？这屋子里干嘛挂这么些红灯笼啊？
3: 老爷

0: 住哪院，哪院才点灯水饺。
1: 陈家的老规矩都是老祖宗传下来的。
2: 改编自苏童小说《妻妾成群》。
0: 以后你要是天天能垂上脚，在陈家你就想怎么着就能怎么着。
3: 四院点灯，
4: 怎么样？点灯垂脚，到这会儿接触点意思来了。再过些天呢、啊，就更离不了了。
2: 巩俐、何赛飞主演。
5: 点灯、灭灯、风灯，我真的无所谓了。我就是不明白，在这个院里，人算个什么东西。
2: 8月23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大红灯笼高高挂》。
6: 我一直认为，将传统文化与电影艺术相结合，是一件特别不容易且了不起的事情。我觉得这意味着要打破时空的界限，让传统文化融入现代的生活中，焕发光彩。如果我是创作者，那么这对我来说真的是一件非常有难度的工作。武侠片《挡马夺刀》中就融入了黄梅戏、昆曲、越剧、京剧等传统文化，将戏曲与动作戏巧妙结合，看点十足。感兴趣的朋友一定准时收看。
7: 话说国朝雍亲三年，杨老令公于大同城外与辽兵展开了一场血战。杨老英雄是腹背受敌，寡不敌众，命丧沙场。
8: 小妹辞去辽国，正是为我杨家夺回京的。
9: 女扮男装，
10: 你到底是谁？
9: 在下焦光甫。
11: 喊我的命令，封锁边境，一个都别放过。
12: 这飞行棋个个身手不凡，老令公就是命丧他们之手。
8: 我定要拿着尖刀为父兄报仇。
13: 这个人你是否认识？
14: 你是投靠大辽的卖国贼。
2: 8月21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挡马夺刀》。

0: 与狼共枕，我宁愿去死。
1: 不知天高地厚，你以为有天魔琴就可以称霸武林了吗？
2: 林青霞原

0: 陈彪、刘嘉玲、吴马、徐锦江联袂出演，
1: 如果谁杀了李国统，谁就是武林盟主。
2: 今天我要学习武林圣地，你们谁也别想跑掉，洗耳恭听吧。
0: 经典武侠片《六指琴魔》。

0: 开门！开门呐！开门呐！啊！哎呦我去！啊！
1: 师弟，怎么搞成这样？他老人家已经过世了啊！
2: 师父死了。
1: 他老人家临终前吩咐，天龙掌门的令牌和这把琴就交给你了。他不希望武林众人互相抢夺。
3: 师兄，时间不多了，快拿着琴走吧，他们就要杀到了。
4: 师弟，我隐退江湖已经五六年了，我不想再在江湖上混了。这把琴你拿走吧，我不会要的。
1: 师兄啊，我和这些师兄弟功力都不够深厚，没人谈得了这把琴，没有资格也没有能力继承掌门这个位置。现在为了避免江湖中人的追杀，天龙门只剩下我和你了。如果连你也不肯保住这把琴，天龙门就会在江湖上绝迹了。答应我，快把令白和琴带走，他们就快杀到了。
4: 陈乾，别这么调皮。
5: 爹，我也要做武林盟主。
1: 师兄，答应我收了这把琴，
4: 不要这样。
5: 阿林，快下来！
6: 跑不了了，
7: 走！快把天魔琴交出来，不然就杀了你！
6: 快交出来！
4: 师弟，把琴交给他们算了。师兄，你不答应我是吧？好，我出去跟他们拼了。
8: 师弟，你别冲动啊！
4: 我跟他们拼了。
8: 师弟，情况紧急，我把琴交给他们吧。

0: 娘子。孩子，快走！
1: 爹，
0: 保护天宝星，快走，快走！

0: 快把琴拿过来！
1: 不要逼我，
2: 把琴交出来！
1: 不要再逼我，
0: 交我就杀了你！
3: 把琴给我，把琴给我！
4: 七夫，
5: 在，小姐。
4: 备马车。
5: 是，小姐。
6: 各位同行，我吕腾空已经做了30几年的保镖了。俗话说，长江后浪推前浪。今天我决定金盆洗手，请各位来做个见证。
0: 吕总镖头，怎么没看见你儿子吕玲呢？
6: 哦，他有要紧事，正在赶来。
7: 快走，快点，快！
0: 跟我回衙门。啊！
7: 快走，快走！
6: 咱们给我带回衙门去。
0: 哎，慢着，捕头。
6: 啊，这是谢谢你了。
0: 哎，犯人是我先抓着的。
6: 吕少侠，是你先抓到的，现在被我抓到了，所以要谢谢你。
0: 喂，这几个月来你劫了我好几次，你什么意思？
6: 什么意思？跟你一样贪图赏金吗？
0: 哎，这你就错凶了。我不是贪图赏金呢，我是最恨人劫镖了。我爹金盆洗手，可能跟最近几次劫案有关呢。啊，金盆洗手！
6: 让大家等了这么久，真是不好意思。
8: 李兄，这么重要的事，他一定会。

0: 赶来的。算了，时辰到了，我们开始吧，不等了。
1: 恭喜恭喜恭喜李兄金盆洗手啊！
2: 洗手啊！
0: 多谢，多谢各位同行。从今天开始，飞虎镖局就由我的大儿子吕林掌管。
3: 吕林接管飞虎镖局合情合理，但是不能享有天下第一镖这个荣誉。
4: 是啊是啊，吕林没这个资格。
0: 各位稍安勿躁，天下第一镖这个美誉是靠实力得来的，我希望吕林像我一样保持这个称号。好好好，为了公平起见，我先把它拿下来行吧。
1: 哎，这还差不多。
5: 不能吃。
4: 爹，你的飞虎镖局这块牌匾，你们说拆就拆啊？
0: 阿林，
4: 爹，你已经金盆洗手了，镖局的事应该由我说了算。各位，你们说我吕林不配挂这块牌匾，好，三日之内我接不到一单大镖，别说这块牌匾了，我连飞虎镖局都关了他。
3: 嘴上没毛，说话不牢。
4: 什么牢不牢的？说不定待会儿我就能接一单大生意。
0: 难道老天真的帮我？
6: 这么多的镖头都到齐了，我家主人想脱镖，哪个有胆子接？酬金20000两。
3: 什么镖值这么多？快告诉我。
7: 祈福，祈福，祈福！别告诉，别告诉，别告诉！
6: 我们主人说怕说出来你们没人敢接了。
3: 哎，我接，
8: 我接，我接吧。
3: 交给我吧，
8: 好吧。
4: 交给我吧，送不到分文不收，损失双倍奉还。 爹，我接到了。跟我抢，
9: 六指掌印。
3: 里面什么东西啊？
6: 天魔旗。
10: 啊！天魔旗！
4: 哎，知道我厉害，不敢跟我抢了吧？爹，我不会让你失望的。
0: 皇帝的人头都能接，这趟镖绝不能接。
4: 为什么？
0: 轻则有血光之灾，重则家破人亡啊！
4: 没那么严重吧？喂喂喂喂！你还没告诉我往哪儿送呢？
7: 送到苏州，苏州亲手交给韩逊。
6: 点苍派韩逊，
11: 各位，不好意思，我今天请你们来聚会是有目的。
6: 鬼生，这么晚叫我们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
11: 哎，老烈火，你稍安勿躁，东方白跟贺青花还没到。
3: 不用等了，听我爹说，没什么人肯给你面子，有话就说，有屁就放，我的时间就是银子。
11: 什么？入秀未干，什么时候轮到你说话？
6: 没大没小的，不是看你爹韩逊的面子，这儿有你的份儿吗？
3: 哼，我想跟你们这些老不朽的坐在一起啊，是看我爹的面子才跟你们说话的。
6: 那请问你能不能做主啊？
3: 哼，不一定啊，要看什么事了，必要的时候就问我爹。
6: 你这个臭小子，不知天高地厚。我告诉你，这档子事儿没你的份儿，滚去告诉你爹，也没他的份儿。
3: 说什么？你赶我走？
6: 哼，你再不走，我拧下你的头。
3: 正好你们大家听到了啊，是他赶我走的，不是我不给面子，我回去告诉我爹。哼，
6: 现在的小辈越来越不像话。哎，东方白和贺青花连一耳都不见，老鬼你看怎么着？
11: 如果不等他们的话，恐怕不大合适吧。
6: 我们还要等他们？哦，你的意思没他们办不成事了。六指先生，是一人继承还是二人继承啊？哎，你们总是给他面子，16年前就是因为照他的意思去对付黄东，弄得六指天魔琴得而复失，你们还相信他，看来你们是愿意听他的喽。那我留在这儿还有什么意思？
4: 难道一定要听你的？谁有道理就听谁的。
6: 哼，再这么下去就是低估我的智慧。老鬼，你可真能忍。

0: 你能忍，我当然也能忍。
1: 是啊，韩信自己不来，派人来，六指可以拂袖而去，其他人甚至不来，你都可以忍，算你有度量。
0: 16年前，你和我都亲眼看见过天魔秦是怎么样杀人的，他的凶残有目共睹。今天这个人杀了我鬼宫弟子之后，还留下了连你也怕的标记。
1: 什么标记？
0: 六只手指的掌印。老烈火，你怕了吗？
1: 我怕，我怕你这张臭嘴呀、啊！六指黄东16年前就已经被我们消灭了。
0: 天魔秦为什么要重出江湖？我看你真是老朽的可以了。今天他可以对付我鬼宫，明天也可以夷平你烈火宫。为今之计，我们只有再次联手，这样除了可以自保之外，也可以完成16年前夺秦的心愿，这才是上策。我看你，
1: 他是我的徒弟，还不拜见鬼圣老前辈。
2: 谭月华拜见鬼圣老前辈，拜个屁。
1: 月华，你搞什么鬼啊？
0: 老烈火，你徒弟当我们鬼宫是什么地方？也不通传一声就自己走进来，真有本事啊。
3: 过奖过奖。喂，你来干什么？
2: 听说今天六大门派聚首一堂，10年难得一见呢。弟子今天来呢，是想见识见识的嘛。以为高手云集，个个应该气宇不凡、英俊潇洒，没想到，哼，见面不如闻名。
4: 杨红玉，你说什么？
2: 说什么？我高兴啊，管得着吗？
4: 去！
0: 老烈火，你的徒弟太刁蛮了。
2: 哼，走了一个又一个。一盘散沙似的，冷冷清清的。早知道我就请鬼圣老前辈到我们烈火宫走一趟，吃碗阳春面都比这儿强哦。
3: 哎呀，孩子，我不是说过了吗？做人要谦虚诚实，有什么说什么。你这样太没风度了。
2: 弟子知道。
3: 不过呢，鬼圣老前辈不会斤斤计较的，他大人也有大量。
2: 师父，他的力气挺大的。
0: 哎，闲话少说。我说老烈火，我们还是谈一谈联手的事。
3: 哎，你不要跟我提联手的事儿，你们呐都有私心，这件事儿你自己搞吧。
0: 老烈火，难道你一点旧情都不念？
3: 你会有旧情吗？
2: 哇，好厉害呀、啊！什么来头？
3: 客气话。
5: 天魔琴重现江湖，有人把天魔琴给了吕腾空。要他把琴送到苏州韩信府，还说东方白会来收琴，真难为你们两个老鬼，还有兴致在这儿你侬我侬。
3: 我打死你这个老巫婆。
0: 何庆花，你说的是不是真的？
3: 天下间的娘们儿，除了舌头长，耳朵也很灵，当然不会假了。
5: 哼，老烈火，我还听说一件事，你想独吞天魔琴，然后铲除我们，成为当今武林盟主，到底有没有这件事？
3: 你猜呢，老巫婆？
5: 哼，男子汉大丈夫，明人不做暗事。你既然敢做，就不敢承认吗？师父，是不是真的？
3: 哎，是真的假不了，是假的那就真不了。你假我也假，你真我就真，真真假假，假假真真。
0: 为什么天魔琴会重现江湖？为什么会出现六指掌印？脱镖的究竟是什么人？
2: 哎呀，是人都想得到了。这个人呢，一定是你们的仇人，他很清楚你们这些人的弱点。啊，你们这些人呢，都想争夺天魔琴，所以呢，这个人就利用吕腾空来压镖，引诱你们出来争琴。就连老谋深算的东方白呢，也会出来争夺。到时候啊，这个人就可以把你们一网打尽，这就叫做丢骨头引狗，对不对，师傅？
3: 对，太对了。
0: 何庆花，看来我们要从长计议了。
5: 呸！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这样才算英雄。既然那个人敢把琴拿出来，难道我们不敢把他抢回来吗？鬼圣，咱们启程。

0: 是非寻常，我们不能鲁莽行事。
1: 哼，老烈火，你怎么说？
2: 我……
3: 哎，对不起，贺老前辈，家师今年已经偃旗息鼓了，非必要时不会动刀动枪的。老前辈要抢琴，请便。师父，我说的对不对啊？
4: 对对，对极了。
1: 嘿，你们全都是窝囊废，一个个都是缩头乌龟。
3: 哇，师父，他说走就走，我看啊，我们也该告辞了。
4: 好，我去跟老鬼说一声。哎，他颠了嘿。
3: 师父，他诚心气你。
4: 气我的是你。走吧。
5: 这回你可闯下大祸了，叫我怎么办？
6: 爹，您不用担心，这趟镖啊，我觉得没事，他们都不敢接，难道您对我也没信心？
5: 江湖险恶你不知道，那个琴曾经把武林弄得腥风血雨，生灵涂炭，我看这次也是劫数难逃啊。接下这趟镖，我们父子俩就等于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6: 那现在怎么办啊？
5: 你没看到我正在想办法吗？
7: 阿里，
6: 是师父。
7: 嘿，我每次都来迟，没想到今天这么早。
6: 师傅，你真的来迟了，我们饭都吃完了。
7: 啊，我又迟了。
8: 我真服你的师傅了，他给你取个名字叫迟来，你有哪次不迟来啊？
7: 李兄，我曾经遇到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女人。那天我正在树上睡觉，突然传过来了一阵琴声。当我醒来的时候。

0: 个天龙八音，太厉害了。哎，天魔情重现江湖，当年的武林浩劫又会历史重演。吕兄，我是专程来通知你的，千万不要泄露了吕林的身世啊，如果传出去，你可吃不了兜着走啊。
1: 我知道，我还更清楚，他如果知道是天魔琴使他家破人亡，他一定会为父母报仇的。以他现在的功夫，根本敌不过六大门派。我不知道能隐瞒多久。啊，
0: 好香啊！
2: 师傅，这是我特地为你做的臭豆腐。
0: 嗯，好吃极了啊，简直是人间美味啊！吴丽丽，过来过来，你现在已经长大了。飞虎镖局是你主持的，哎，你记住，有人找你脱镖，你可要问清楚啊，有些镖是不能够接的。
2: 什么镖不能接？是不是天魔琴？
0: 哎，聪明聪明，
2: 你来迟了。
0: 啊，你接了？
2: 定金都给了，我跟爹已经接了。
0: 哎，吕玲啊，我知道我经常不在你的身边，你也得放聪明点嘛。你爹怎么搞的？他怎么教你的？嗯，真是的。哎，吕兄，我说错话了，又说错话了。哎呀。
2: 师傅，不能接都接了，你说怎么办啊？
0: 你现在就好像我刚才吃臭豆腐一样，不喜欢吃呢就嫌臭，这个喜欢吃呢，你就说香，是臭是香，咱们拼一拼。
2: 师傅，这到底什么意思啊？
0: 我现在去打听一下谁是脱情者，有消息马上通知你。
3: 您又来迟了，
1: 这趟镖我一定要和你一块儿去押。
2: 爹，你刚刚才金盆洗手，不怕人家耻笑你出尔反尔啊？
1: 我宁愿让天下人耻笑，也不想听到你的不幸消息。
2: 爹，没那么严重吧？
4: 哎，太幸运了，差点上了那个老鬼的当。虽然烈火宫的弟子不下300，但是冰雪聪明又
5: 听话。那师傅您说的一定是我了，我知道联手对付天魔琴是无望了，只有靠我去想办法了。你是不是想派我去啊，师傅？
4: 错。
5: 错。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先发制人，中途截镖，平息这场风波。
4: 错。

0: 又错。哎，反正是让我出面，出了什么事呢也好挽回，进攻不成也可以退守，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我这次说对了吧，师傅？不对，我不猜了啊。
1: 这次算你说对了。
0: 那我明白了，师傅，我知道怎么做了。你等我的好消息吧。

0: 是烈火宫的地方。
1: 你害怕啊？哎，你想怎么样？我师父好厉害的。
0: 我才不会害怕呢，上次鬼宫那么邀请我去，我都没甩他。
1: 你是东方白？
0: 东方白老前辈才对，还给你。
1: 他跟我师父是同辈，怎么还会那么年轻啊？他练的是什么武功？
0: 这次见面，你会一辈子都记得我。
1: 谁要记得你呀？我害怕晚上会做噩梦呢。
2: 叫，叫，叫，叫。
3: 哎，李总镖头，您来了，请坐，请坐啊，先休息一下，歇歇脚，路上辛苦了。啊，两位要点什么呢？
4: 伙计，先来壶好茶。
3: 哦，就来了您呐。
5: 爹，好久没赶路了，是不是很累啊？哼，
3: 茶来了您呐。
4: 这儿的茶最有名了，
3: 喝了这茶，包您解渴解乏，提神醒脑，生津止渴。啊，
5: 听你这么一说，那我得尝尝。
4: 阿林，小心后边。嘿，别回头，见机行事。
6: 趁其他人没到，我们先下手。
7: 好，上。
5: 哎呦！快点啊！哎，这么点书胆也敢出来闯？爹，你真行啊，到底是老江湖啊！
4: 嗨，这点算什么呀？以后的日子还有你受的呢。好了，少说废话，快点喝茶好赶路。
7: 爹，他们来了。
4: 哼，不出所料。
7: 爹，要不要动手？
4: 不，不要。

0: 你先走，我掩护你。两天后在十里坡客栈见啊！
1: 爹，我来掩护你。
0: 两天后如果见不到我，自己把秦送到韩信府去。快走。

0: 你想怎么样？
1: 让你见识一下我们吕家的刀法。
0: 喂，你不要杀我啊！我爹是韩俊，他不会放过你的。不要杀我呀！
1: 回去告诉你爹，我们一定把秦送到韩信府，派些虾兵蟹将，能管个屁用啊！我手施下，你马上滚！二、三。
0: 哼，我就告诉我爹，让他替我报仇。谁？
2: 我。
0: 你是谁？
2: 你又是谁？
0: 韩旭是我爹，我叫韩平。

0: 贴膜亲留下，老娘就饶了你。
1: 你说留就留啊，你凭什么呀？
0: 哼，就凭我独手罗刹贺青花。
1: 哈、哦、哈，原来江湖传闻武功差劲出了名的骚娘们独手罗刹贺青花啊，就是你呀、啊、真是百闻不如一见。贺青花，你骚到骨子里。

0: 小子，有本事上来拿。
1: 喂，快把琴还给我。
0: 你上来。
1: 多谢英雄拔刀相助，这个女人交给你了。

0: 总算等到了，欢迎欢迎，客官，您是吃饭还是开房啊？哎，喂喂，
1: 帮我准备一间上房，我要早点休息，明天还要赶路呢。
0: 哎，今天我们客栈呢，只招待一位有来头的大人物。
1: 谁这么了不起啊？
0: 就是比天下第一镖局吕腾空更有本事的吕林，吕总镖头。哎，没吓着你吧？
1: 他来了。
0: 啊，来了，在哪儿啊？
1: 我就是吕林。
0: 啊，你就是吕林？
1: 失敬失敬。
0: 真是见面不如闻名啊！啊，不是不是，闻名不如见面。哎，吕总镖头，上房准备好了，您请。
1: 嗯。
0: 哎，吕总镖头大驾光临，真是令我们这间龙潭客栈蓬荜生辉。今晚呢，我不会再做其他人的生意，不让任何人骚扰你。
1: 你真是太给我面子了。
0: 应该的，应该的。您这么年轻就做了飞虎镖局的总舵主，真了不起。
1: 不知道您这次单枪匹马的护送的是什么镖呢？不能说。哦，既然不能说呢，就当我没问过。只要你记得在我们的招牌上签个名就行了。没问题，放心吧。
0: 请。
1: 嗯，这儿的环境还不错嘛。
0: 当然不错了，不过这儿有很多小偷啊，所以贵重物品我帮您保管。
1: 哎，不用了，我自己保管。
0: 啊，

0: 还挺小心的吧。
1: 李总，票筒。
2: 进来。
0: 哎，您先洗个脸吧。我先下去，帮您准备好饭菜。
1: 吕总镖头，开饭啦！吕总镖头，下来吃饭喽！
2: 来了。
1: 喂！
3: 一会儿功夫来了这么多客人，嘿嘿，我们客栈发财喽！
0: 这种环境，你还要下去吃饭？给我。
2: 不行，这关系到飞虎镖局的名誉和地位。
0: 下面那么多人，您不怕吗？
2: 都是什么人？
0: 他们不是跟你同甘共苦的，八成是为了您的名誉地位。
2: 我什么大场面没见过，我一个人可以打几十个。
0: 话可不能这么说呀，好汉不吃眼前亏嘛。我看我们还是回房合计合计。
2: 用不着吗？
0: 我怕打烂我的东西啊。
2: 哎，好，听你的。
4: 好了，抢他的钱呐！
0: 你真能一个打几十个，快走！哎，快走！还没到睡觉的时候，跟我来。快点，快点，这边翻过去，快点翻过去，把东西给我。
2: 哎，你对，
0: 轻点踩啊！
2: 喂，把东西给我。
0: 啊？
2: 给我，快给我。
0: 哦。放心吧，这儿没人来。
2: 谢谢你啊。哎，想不到江湖上还有这么讲义气的人。气量比我还大。哎，人有三急，兄弟帮我保管着。
0: 得来全不费功夫。
2: 哎，兄弟有没有手指啊？
1: 啊，没有，用树叶吧。
2: 那擦破了。喂，去哪儿？往哪儿跑？是个女的。你怕看，我偏脱给你看。
1: 妈，从来没有见过这么贱的男人，贱男人，臭男人！
0: 你想干什么？
1: 放我下来！快点放我下来！放我下来呀！喂，臭男人，
2: 把你手绑起来！那么信任你，居然敢偷我东西！要不看你是女的，我就宰了你！
1: 快点放我下来呀！下来！
2: 什么？想下来是不是？求我呀！
1: 求你！你做梦啊！
2: 我这个人呢，没有别的，就是口硬心软。
1: 我
0: 这个人呢，也没有别的，就是口硬心硬。我死也不会求饶的。
2: 好，看你能硬多久。
1: 喂，你真的走啊？我会掉下来的。
2: 不给，我走了。
1: 你走好了。啊！救命啊！救命啊！
2: 哎，瞧我了。
1: 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
2: 求我了吧？
1: 谁求你了？我无聊，我喜欢，我高兴，我愿意爱，喊救命不行啊！你放心好了，我不会求你的。你做梦吧你！
2: 好。你嘴硬，下次碰到坏人我都不理你。
1: 喂，你放我下来呀！
5: 哎，那边有人上吊，
6: 过去看看。
7: 哎，小姑娘，我们来救你。
1: 快点放我下来，放我下来呀！
7: 哎，原来是这个妖女在叫啊！
1: 救命啊！救命啊！
2: 又唬我！
1: 快点救我！走开！
6: 你也有今天呢。哎，大哥，我先亲那个。
7: 让我先亲，让我先亲呐！
6: 哎呀，是你先还是我先呢？
1: 救命啊！
2: 真让我说中了。

0: 光天化日之下挑衅良家妇女，
1: 关你屁事！
2: 你是怎么搞的？这么久才回来？
0: 我打呀！你打！
3: 大人饶命啊！我知错了，
1: 下次不敢了。哎，放了我们！
0: 哎，你们又不是调戏我，要求情啊，去求那姑娘吧。
3: 哎，是是是，

啊！

0: 你还有脸回来见我？爹，不要生气，是我失职，是我失职。我死个儿子算什么？最主要是得到天魔琴，天魔琴，我一定要得到天魔琴。儿子死了算什么？算什么？
1: 我爹万岁！我爹万岁！我爹万岁！
0: 天龙八音！天龙八音！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看看他伤得怎么样。哇，伤得这么重，不救他会死的。傻瓜，救得了一时，救不了一世啊。哎，管不了那么多了。他傻也是为了救我吗？不对呀，他救了一个像我这么聪明的人，这就证明他一点都不傻。好，我谭月华就破例救你一次。你中了阴风掌，看看我能不能把毒憋出来。对不起啊，我这套功夫很久没用了。

0: 我的医术呢，就这么多了。俗话说呢，生死由命，富贵在天。到底是个什么亲呢？
1: 你干什么？你知不知道偷看是很没礼貌的。我不是在偷看，我是看那个封条有没有封好。我要想看的话，他随时会让我看。哼！如果你想打天魔琴的主意，我就杀了你。哼！如果你敢碰他的琴的话，那我也不会放过你的。你别以为他晕了就有机可乘啊！唉，我已经尽了力了，可是还是救不了他。
0: 我看啊，没有人能救得了他了。哎，你要干什么啊？哎，你给他吃什么呢？啊，他伤得那么重，你还给他乱吃药？如果他真的有个什么三长两短的，我可负不起这个责任的啊！还以为自己是华佗在世呢。喂喂喂，你看什么看啊？男人看男人，你是不是变态啊？啊，说我没有礼貌，我看你呀、啊、才没有礼貌呢，乱看乱看的。
2: 又是你。
0: 你现在没事了，好好休息吧。

0: 你是他救的我，我也有份呐。不过不用感谢我，就算还你个人情。以后呢，我们互不相欠。
1: 那个琴对你真的那么重要吗？对，如果我失手，就失去了我天下第一镖的美誉。
0: 但是你押的是天魔琴，就算我不抢，也会有别人来抢。
1: 我接了这个镖，就算再艰难也要送到，不然有违我们镖局的宗旨。除非我死了，否则镖在人在，镖失人亡。
2: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愈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百年抗新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外星人。
3: 喊我，
4: 哈西萨，
5: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6: 外星人，点点点解脂，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7: 外星人电解质水，
8: 开盖，赢一瓶。
9: 消肿止痛冰，消肿止痛型。
10: 消肿止痛冰，花红药业，
1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2: 胃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3: 老兄啊。
14: 哎呀，你别动来动去的，行不行啊？你好沉呐！
15: 再加上那个琴呐，我背的好辛苦啊！
14: 我知道，坚持坚持，再坚持一下啊！
15: 还没到呢。
14: 哎呀呀，你这么沉，当然慢了。我想再走一会儿就到了。
15: 哦、
14: 哎，老兄，你好点没有啊？
15: 哦，我好多了。
14: 哎，那你下来走行不行啊？过了这座山就应该到了。
15: 哦。
14: 你这么大个人下来走两步路，有什么难的？
15: 人家脚抽筋了吗？不能走啊！
14: 那人家累死了。
15: 哎，我教你个办法，你可以数数啊。
14: 数数有用吗？
15: 有用。
14: 好，一、二、三、五、四、七、九、千、八百、一十六。
15: 喂喂喂，还数错了。
14: 八百五十三。
15: 哎，从数从数。
14: 这没有力，怎么数啊？
15: 你沿着这条路走，过了那座山就到十里坡了。啊！
14: 哎呦！哎，你又怎么了？
15: 我心跳加速又头晕呢。
14: 啊！
15: 啊！
14: 好吧，我这个人最讲义气了，我背你。
15: 哎，我刚才怎么数数会数不清楚啊？
14: 啊！
15: 刚才的脚步不对嘛。
14: 哦。
15: 让你这么辛苦，真是过意不去。
14: 啊，助人为快乐之本嘛，师傅从小就是这么教我的。
15: 哦，哎，嘿嘿，对了对了，你的脚步这回就对了，脚步一对呢，嘿，走起来也就不那么累了，是不是？
14: 啊，好像是不那么累了。
15: 哎，哎，哎，哎，哎，你这腿还真有劲儿啊！
14: 从那边下去就到了。
15: 啊，
14: 喂，你这么讲义气，再把我背下去啊？啊，哎，你不是头晕吗？怎么现在又精神了？
15: 啊，我恢复的快嘛，这你都不懂啊？哦，好
14: 想跟你耍我。
15: 是啊，耍你又怎么样？要不要我把你给背上来，再把你给背下去？
14: 你下！
15: 哎呦，不，哎呀，哎呦！
14: 喂，你这什么意思啊？没什么，我帮你快点下去。嗯，这个姑娘不错。对不起啊，师傅。
15: 琴呢？
14: 弟子无能，还没有查出吕腾公的踪迹，辜负了师傅的期望，请师傅原谅。
15: 看着我，
14: 哎，师傅，你今天的气色这么好啊！
15: 不要说废话，看着我。

0: 瞅你的眼睛就看出来你已经情窦初开了。
1: 当然不是了，我可以发誓。
2: 哎，别乱发誓，五雷轰顶的。
0: 听人说吕腾空有儿子吕林，人品不错。
1: 是啊是啊，人还挺厚道呢。
3: 不是啊，我也是听人家说的。
0: 行了行了，你不用说了。为私情做错事的人，你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这次算了。月华，天魔亲人人都想据为己有，你失去了一次机会，人家就多一次机会。
1: 那现在怎么办啊？
0: 上武夷山。
4: 辛苦了两位，想不到六指先生也会送个情给我。
5: 奇怪。
6: 怎么会这样？
5: 我们马上赶到武夷山找六指先生对证，这件事是与我无关的。
4: 当然了，李腾空，我不会让我儿子白死的。
7: 你做了什么事你心里明白。
1: 我做过什么？不就替你下山了？
7: 你别装糊涂了，你把钱偷走了换成了韩逊儿子的人头，还嫁祸给我，你太卑鄙了。
1: 啊，我，你说什么？你当我是什么人？
8: 烈火掌。
0: 喂，你这么快就欺负他，我怎么放心把他嫁给你啊？
1: 师父，
0: 你不想吗？
7: 你在这嘀咕什么呢？
0: 哎，你太不了解他了。他如果不喜欢你，上次就不会救你。
1: 如果那个琴在我这儿，我们就不用上武夷山了。
0: 别跟他说那么多，走。
7: 不要走。
1: 师父，
0: 拿着。放心吧，他不会有事的。走。
7: 喂，老鬼，快点把我放进来。老鬼，有本事你就把我放进来给你打呀。
0: 走。
7: 有本事你就把我放进来。老鬼，别走。
4: 你别做戏了。
5: 韩逊，你这么说什么意思？
4: 什么意思？你杀了我儿子嫁祸给六指，又杀了六指引我上来，死无对证，你真够阴毒的。
5: 你不要血口喷人，
4: 你敢做不敢当。
7: 别吵了，你们两个到武夷山来干什么？
5: 我送天魔琴给他，谁知道一打开，韩逊，你
1: 这样暗算他，
4: 关你的事？难道你是这件事的主持人？
0: 喂，你的意思是指我在幕后策划？你不要转移视线。我们听到吕腾空说把琴送给你了，
1: 你还不承认琴在你那儿？
0: 我知道了，你想独吞。
2: 韩逊，快把琴交出来！想独吞没那么容易。
4: 如果我要独吞，你又奈我何？
2: 你说什么？
7: 不要吵了。
9: 你们在互相猜疑，其实是中了别人的圈套。布局的人一定在我们之上。
7: 谁？是谁？什么人？
10: 你全都到齐了吗？
4: 你为什么闯进武夷山？
9: 你到底是什么人？
2: 天魔琴为什么在你手上？我儿子是不是你杀的？
11: 天魔琴线，群丑色变，独守策略卷青天，谁道正义见沧桑？八音再现天下大乱，敢有歌气动地哀，风起云涌我怒闯。
4: 快把琴拿过来，
11: 把琴交出来。

0: 你知道我是谁吗？
1: 你不记得你有个弟弟，
2: 我替我儿子报仇。

0: 爹，快告诉我，是谁把你害成这样？
1: 他。

0: 是孩儿不孝，不能让你安享晚年，更令你客死异乡。我一定要杀了那个女魔头，用她的人头来拜祭你。你来干什么？
1: 是这样的，我觉得你有点误会。刚才我亲眼看见韩旭暗算你爹，他已经罪有应得。你不要再去惹那个女魔头了。
0: 我不管，不是他，我们就不用送秦人上武夷山，我爹也就不会死。还有你，
1: 啊，
0: 这件事你也要负上一点责任。
1: 哎，你这个人讲不讲道理啊？
0: 我这个人就是不讲道理，你能把我怎么样？你给我赶快走啊，不然我可对你不客气了。
1: 我知道你现在的心情不好，我先走，以后再找你。
0: 我以后再也不想看见你，你永远不要来见我。
1: 好，这是你说的，你别后悔。
0: 哎，我后悔？我后悔认识你。
2: 啊，我又来迟了，谁过世了？
3: 师父，我爹他过世。
2: 吕兄，我真对不起你。吕林，你放心，师父一定替你爹报仇。
0: 好，我们马上去找那个女魔头。
2: 哎，慢着，我只能帮你去查探，不能帮你杀人呐，你不要乱来。我现在帮你去查探那个女魔头的行踪。
0: 师父，带我一块去啊。
4: 我很快就会回来的。
5: 我始终认为16年前大家联手的方法是上上之策，这个时候如果三心二意的话，就会重蹈武夷山的覆辙。
6: 废话，我们如果不联手，那上来干什么？问题是大家的诚意有多少？如果说一套做一套，是为了自己的私欲，那我就失陪了，因为天魔琴在他那儿，那就很难对付他了。
5: 我看我们召集全武林到这里集合，对付女魔头，消灭天魔琴。
7: 真是幼稚！你说召集就召集，你以为自己是武林盟主吗？
6: 你说的不错，真正的武林盟主将在这里出现。你看到时候我们会有什么结果呢？
5: 东方白莲影都没有，是不是有什么不测？
7: 真是想不到，他就是当年皇家的孽种，我跟他交过手，他的武功在我们之上。
6: 那你的意思是？
5: 照你说的，我们都拿出点诚意来，不要说一套做一套，大家一起想办法，不能坐在这里等死。
7: 鬼圣，你这句说的还像人话，我们要想个办法来对付他，不能够坐以待毙。
6: 别说那么多了，光说是没用的，
5: 歃血为盟。
6: 那我先喝了。
1: 整天为了个琴打打杀杀的，当日你们杀了人家全家都若无其事，你们不觉得惭愧吗？难道这个武林盟主对你们真的那么重要吗？
6: 哎，月华，
1: 我说的不对吗？师父
6: 跟我说话这个态度，
5: 哼，这就叫教会了徒弟没师父。
6: 这些是我们的家事，喝你的吧。
1: 我看不顺眼呢。
6: 月华，月华，
5: 这个小孩子被宠坏了，
7: 我告辞了。
5: 不要食言啊。
8: 哎，我查到了天魔琴的下落。

0: 你为什么不早点说，让我白白的浪费了一滴血？老烈火，你真会开玩笑。嗨，我像是开玩笑吗？我是不会看错的。哎，我是为了大家着急啊！你看看我们刺了一个又一个，就因为大家不团结，各自为政，所以才使六指琴魔有机可乘。这样下去，下一个可能是你哦。
1: 是你，是你也好，是我也好，我们把婚礼的消息传出去，起码让六指琴魔感到我们有决心联手，他暂时就不敢轻举妄动了。
0: 老烈火，我就说你不会那么好心，你叫你的徒弟嫁给我，我的辈分就比你低了，就得事事听你的，那我不是吃亏了吗？又想要美女，又想辈分高，哪有这么好的？介绍给我呀！别想那么多了。
2: 我本来想把她嫁给吕林的，念在你是几年朋友，
1: 老鬼，
0: 你不要再说了。
2: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我决定娶。我说什么也不嫁。是假的？这你都不明白，是真的？你肯，我还不肯呢。哎，真的假的，我都不嫁。月华今生今世，都要留在师父身边侍奉你老人家。
0: 你怎么这么傻呀？又没叫你跟他过一辈子啊？你跟他成了亲，他帮我夺天魔琴，然后双手奉献给我，到时我再杀了他，我就能做武林盟主了，你也可以恢复自由了。这件事成不成功，就看你了。
2: 我不知道，我也不管，让我与狼共枕，我宁愿去死。
3: 月华，我的好徒弟，我知道委屈你了。
0: 但如果有其他办法为师，怎么忍心呢？你就当报答我，或者为了烈火宫的弟子，就答应师父吧。啊，师父，你已经跟他们歃血为盟了，你不要再逼我做这件事了。我知道了，你是不是喜欢吕林？
2: 不是。
0: 他真喜欢你，就不会在意你做什么；不喜欢你呢，你做什么也没用。
2: 他要为这件事嫌弃你，我就杀了他。不要啊，师父，不关他的事，你不要乱来啊！
4: 你还认我这师父，就听我的。嗯，你这么自私，每次都利用人家。
0: 月华，
2: 我什么都能答应你，这件事不行。
4: 月华，
2: 师父，对不起，我实在没有办法忍受你的所作所为，所以我决定离开你。
4: 女魔头。 我要把你碎尸万段！爹，都因为我，太好胜。你说的对，天外有天，人上有人，我一定要替你报仇。 一定要替你报仇！

0: 你，
1: 我是你姐姐。
0: 你究竟是谁？
1: 我是你姐姐啊。
0: 啊，我认得你了。我吕林从来不杀女人，我今天就破例。
1: 你还记不记得这个？你看清楚一点。你小时候最喜欢玩了。
0: 我不知道你在这说什么。哎呀，你放手啊！李魔头，你快放手！放手啊！哎呀，
1: 你没事吧？哎呀！
0: 你不要在这假慈悲，我跟你无冤无仇，你为什么要杀死我爹？
1: 我没有害死你爹，他也不是你爹，你爹叫黄东，你叫黄林。
0: 为什么要杀死我爹？啊！
1: 阿林，我知道没有办法证实我的身份，就算我说什么你都不会接受。

0: 羽毛头，你不要走，有胆子你就给我回来，你回来啊！羽毛头，你给我回来！就算你跑到天涯海角，我也要把你找回来。羽毛头，
1: 你傻了，连师傅都打。
0: 师傅，你又来迟了。女魔头她跑了，
1: 缺人家借酒消愁。那个女魔头的确是你姐姐啊。
0: 师傅，你也骗我，女魔头给了你什么好处啊？
1: 啊，你说什么？你把师傅当什么了？就好好想想。

0: 女魔头，你不要走，你回来，回来。
1: 为什么？为什么上天要这样安排？亲人在眼前都不能相遇，为什么？为什么？
2: 师父，你早说出我的身世，就不会弄出这么多误会来。
3: 哎呀，师父啊，是个迟来大师，每次都迟到。但是这次你错怪他了。不过师父啊，很了解你的。如果他不是你姐姐，我才不会说呢。你的身世永远是个谜。当年我赶去救你们的时候，看到尸横遍野，我想你的爹娘已经凶多吉少。糟了，来迟一步。
4: 爹。
3: 我以为皇家只剩下你一个了，原来你姐姐尚在人间。
5: 阿弥陀佛，
3: 我把你捡回来的，然后啊，就把你送去飞虎镖局。
2: 你一个人吃啊？师父，你突然告诉我这些，我一时不可能接受得了啊。
3: 唉，我不过是想帮你分清楚谁是你的仇人，谁是你的亲人。喂，尽顾着自己吃，不管师父了。
2: 我给你。
3: 不用，
2: 那我吃。
3: 我早有准备。
2: 啊啊！师父，你怎么搞的？连臭豆腐都给带来了。
3: 啊，有杀气。鬼圣圣灵，
2: 哦，发生什么事了？
3: 来，跟我来。

0: 跟你在一起连我都迟到，要不然也该有我一份。
1: 哎，我真后悔把你的身世告诉你，你就老想着要报仇，这样你会很痛苦的。师父那么多优点，你一点也没学到。
0: 那现在怎么办
1: 啊？我怎么知道？走。
0: 哎，师父现在去哪里啊？
1: 我们分头去打听。

0: 会胜，你逃不掉。
1: 不是我逃不掉，是你来送死。不知天高地厚，你以为有天魔琴就可以称霸武林了吗？现在琴在我手上，有本事就过来抢啊！哈哈哈。

0: 天魔琴在我的手里，看谁敢跟我斗。我儿子不会白死的，武林至尊是属于我的。你天分低，我内功高，我今天让你死在天魔琴之下。怎么会这样？
1: 鬼圣，你太不自量力。天魔琴不是你想象中那么简单，其实是你天分低，你洗耳恭听吧。
2: 姐姐，算了，不要再追了。我们姐弟今天能够再见面，江湖上的事就不要再过问了。
1: 我们姐弟能再重逢，就应该共同为父母报仇，合理将他们铲除。
2: 今天你杀了他们，他们的后代还会来杀你的，冤冤相报何时了？他要琴，你就给他吗？
1: 你太幼稚了，就算我把琴交给他们，他们也一样要我死。江湖上是没有道理好讲的。
2: 不会的，难道江湖上的人都不讲道理？
1: 讲道理的人已经不在江湖存在了。
2: 姐姐，我已经没有了义父，不想再失去你。
1: 皇家没有了我，起码还有你。
2: 姐姐，姐姐，老板，我赶着要。
3: 这是把好刀啊，不过得费点功夫。
4: 谭钱贵，
2: 多久啊？
3: 我看得一整天。
2: 看你要多少。
3: 一个时辰行了。
2: 你怎么还不动手？
3: 你不过来帮忙，我怎么快得了啊？

0: 银子就拽了，他妈的，老子下回要你十倍的银子。
1: 天魔琴，天魔琴，我总有一天会得到的。

0: 请问阁下是不是东方白？你竟敢闯入我的禁地，难道不怕死吗？我今天来是有件事找你商量。如果你要我杀了你，我就成全你。江湖上推举你做盟主，我想你不会不讲道理。哼，马屁精，你来这儿有什么事？快说！我希望你们不要再追杀王都的后人。
1: 他是武林公敌，以天魔亲危害无辜。我身为武林盟主，不能坐视不理。
0: 如果他把。

0: 秦交出来，你是不可以放过他。
1: 告诉你，秦我固然要拿，但是人我也一定要杀。
0: 哼，以你今日的地位，一点风度都没有，你不觉得惭愧吗？
1: 嗯，如果我没有风度，以你一个无名小辈擅闯我的禁地，出言不逊，你早就没命了。
0: 我姐姐说的对，江湖上的人真的没道理好讲。哼。

你姐姐到底是谁？

0: 印度的。
1: 当年黄东夫妇双双殉情，留下你们两个孽种，想不到今天你们一块来送死，这下黄家想不绝种都难了。
2: 情要拿，人要杀，现在人情俱在，我看你怎么拿。
3: 禽兽，今天就是你的忌日。
1: 天魔琴是属于我的。

0: 姐姐，你别记啊。
1: 我要替天龙派铲除这个叛徒。你记住，在江湖上，你不杀人，人就杀你。
0: 姐姐，回来呀！
2: 天魔琴危害江湖，滥杀无辜，我们替天行道已经刻不容缓。本人东方白，希望各同道正义之士，暂时撇开门户之见，以消灭天魔琴为己任。

0: 各大门派都到齐了，唯独不见东方白。身为武林的召集人，到现在还不见人，分明是看不起我们。
1: 哼，你今天才认识他，他这个人有事就成缩头乌龟了，没事就冲武林盟主。
2: 算了，不用等他了，就让我辛苦点吧，我来主持大会，你们没意见吧？各位，天魔前危害武林，今天叫大家来的目的是要齐心协力铲除天魔前。如果谁杀了女魔头，谁就是武林盟主，大家同不同意？
3: 同意，同意，同意。

0: 你们是不是想消灭天魔琴？
1: 你说的不错，不过是废话。
0: 哼！
1: 不但要消灭天魔琴，连你也要消灭。

0: 就凭你们的功夫。
1: 大家不要再犹豫，否则就是自取灭亡。我们现在只有同心协力，才能对付天魔秦。
0: 好，今天我要学习武林圣地，你们谁也别想跑掉。
1: 大家不要怕，天魔秦没什么了不起的，我鬼圣曾经领教过。再说这个臭娘们就算有天大的本事，也斗不过我们整个武林。

0: 天魔琴，这就是天魔琴。
1: 你已经中了八阴穿心，八步之内就会粉身碎骨。你现在只剩下两步了。
0: 你死到临头还吹牛，我现在走100步给你看看。

老猎物，贺金花，你要再躲躲藏藏，贴魔擒贼，有本事就出来拿呀！

你们赶紧往前冲，趁他元气大伤，我们一起攻他。快上！嗯。 不会探天魔旗，贺金花，你先上，我掩护你，快上！

0: 乱动，我中了天魔钳的夺命天弦了，你千万不要用功啊，否则一定会死的。
1: 老烈火，你的武功不够精深，我不会陪你等死的。
2: 哎，你放过他吧，他的武功已经废了。
0: 月华。

姐姐，你怎么样？你没事吧？姐姐，你醒一醒啊！姐姐，姐姐，姐姐，姐姐。

0: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1: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2: 外星人，
3: 喊我
2: 哈西达。
4: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5: 外星人，点点点解脂。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4: 外星人电解质水，开盖赢一瓶。
6: 稻香村月饼连续十年全国销量第一。
7: 百年抗新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回望长征路，红军将士血战六百余次，跨越百条江河，攀越四十余座险峰，穿越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一步一血印，一里一丰碑。当红旗终于汇聚，一个民族的希望就此点燃。而那条路从未停止前行，从彻夜通明的实验室到烈焰升腾的发射场，从泥泞的乡村小路到穿梭不停的医院长廊，从晨光熹微的街道到灯火通明的物流中转舱，从精密运转的机器人工厂到书声朗朗的教室，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坚守。曾经他们为我们翻山越岭，今天我们为他们继续前行。
8: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心，
9: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1: 喂，肠胃宁，
1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大家好，我是演员谢承泽，很高兴来到光影新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经历。奇幻爱情片《花千骨》里，我饰演了长留弟子洛十一。电影《如果有一天我将会离开你》中，我饰演了性格内向的留学生李小李。都市情感剧《遇见幸福》中，我饰演了高中生欧阳博文。前不久，我的最新电影作品《入凶宅》已经与大家见面了。我在片中饰演中介打工人周浩，希望大家能够满意我对于这个角色的塑造，多多支持我们这部作品。接下来我还有待播作品《人间有味》即将播出，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期待我的表现。
2: 共军剿匪部队里有个叫秦海的，是弹无虚发的高手，
3: 还有一个苏联女的。
4: 什么意思？
5: 赵副总，
6: 徐郎，雪峰山匪首，以枪法精准著称，
3: 谁能奈何了咱们？
2: 来者不善。
7: 阅兵，如今匪患猖獗，特别是雪峰山巨狼柳子。
8: 我们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
6: 各自在自己指定地方隐藏，争取进行合围包抄。咱们要的是
9: 全力消灭土匪，一个不留。
0: 8月21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生死狙杀》。
10: 怎么了？有些事儿可奇怪了。
11: 我们在找某种稀奇而危险的生物。
12: 什么东西？
10: 你自己看吧。
11: 第三只还活着，就一定能找得到。
10: 啊，克里奇，强壮、聪明，有这么多差速器，我的车能飙得多快？
12: 他叫克里奇。
10: 好了，克里奇，带你吃点饭。
12: 车很帅。
10: 谢谢。
13: 那东西在卡车里，他们跑不了了，给你弄一手。
11: 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他们死掉，
2: 怎么办？
10: 我需要卡车，
13: 找到他们。
11: 希望他们都系好安全带了。
13: 冲啊！
0: 8月20日周四下午，电影频道为您播出《怪兽卡车》。
1: 每当看到片名带有"战"字的电影时，我就会瞬间热血沸腾，仿佛仅凭名字，我就能够脑补出一系列紧张刺激的动作场面。本周电影频道就将给我们带来这部精彩的动作片《怒战》。这次的战场是在万众瞩目的世界格斗舞台上，主人公会如何凭借双拳取得战斗的胜利呢？我们一起来看吧。
14: 想上天堂，必先入地狱。我希望你能够在这里浴火重生。

0: 为什么会选我？
1: 如果我倒在了这个拳台，我弟将是帮我完成心愿的那个人。
0: 我建议你放弃。
2: 他们威胁你，是因为他们觉得根本赢不了我。
3: 再打下去，就会走不下这个拳台。
4: 总有一天，我会让我们格斗登上世界最高的领奖台。
5: 8月23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

0: 冒出怒战。
1: 哎，你们这是干什么？卡普兰先生，
2: 我想要知道你对我们的计划知道多少。
1: 我不是卡普兰，我是个广告商，我的名字是桑希尔，罗杰桑希尔。
2: 再这样继续欺骗我们就太没意思了，这样下去对我们双方都没有好处。
1: 他们想杀我。您认识这个人吗？
3: 你是罗杰桑希尔，住麦迪逊大街，登在美国各大报纸头版的通缉杀人犯。
1: 三个在一起，
2: 我现在知道你在这个行当确实是一把好手。
1: 我想知道下一个节目中的屠杀方式是什么。
0: 8月23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西北偏北》。

0: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王楚，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在《爱是愤怒》里，我饰演陈公子，这个面对父亲怯懦、对外人暴力的富家子弟，是我十分投入的一个角色。表演从来不是凭空捏造情绪，要用真情打动观众。下面我还有《溏心菠萝》《吴邪》等待播作品，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1: 对我来说，今天遇到的每一个人或每一件事都是正确的。
2: 不就是为了一个毫不相关的女人，你连命都不要了吗？
3: 这是一段危险的旅程，
4: 这是一个野兽横行的国度，我劝你最好别做英雄。
5: 小白鼠，
6: 放开他，去死吧。
3: 暴力与杀戮随时降临，
4: 拳头和枪不知道哪个更快。
2: 我就不相信你不怕死。
1: 这不关你的事，
6: 走开。
4: 我将用你们的鲜血来洗净非洲这片沙漠。
3: 为了摆脱死亡的厄运，他只有放手一搏。
2: 我才是百兽之王。你这个该死的混蛋，就是因为你把我们的计划全给毁了。
4: 我要把这个鬼地方夷为平地。
1: 在异国他乡，自己的同胞都不救，那还有谁能救他呢？
2: 我现在就要送你去地狱。
3: 为了生存，更为了活着的尊严，因为他是终极硬汉。

对于我来说，今天遇到的每一个人或每一件事都是正确的，而所有的一切都是我自己吸引来的。

0: 香港最佳保镖任务失败，拍卖会宝物被抢。
1: 有消息称，会场被抢夺宝物中藏有神秘新能源矿石，该矿石价值连城。
2: 人类一直为能源而战。1994年，人类首次发现这种矿石。专家介绍，未来有望代替传统能源。

0: 来生意来。
1: 看来你要找的是个中国猿人。见过这个人吗？
2: 我叫韩风，今年37岁，特种部队转业后一直在香港从事保安保镖工作。3年前我妻子许嘉欣为了小说创作，带着儿子韩孝哲来到非洲采集生活素材，不幸离奇失踪。为此我孤身一人从香港来到非洲，寻找了他们3年，至今杳无音讯。
0: 说不说说不说，
3: 我真的不认识啊。
4: 哎，站住！你是干什么的？说你呢，给我滚开！嘿，站住！我让你赶紧给我离开这里，听见了吗？
2: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4: 我说让你给我滚开，听到了吗？
5: 那边出事了！
4: 快！站住！别动！别动！
3: 救我呀，韩风！救我！
1: 把枪放下！
6: 这是你的朋友？
3: 韩风！
6: 看来这位先生身手不错，不过我想。拳头和枪，不知道哪个更快。我劝你最好别做英雄。
1: 见过这个女孩吗？
3: 这个女孩前几天只是和一个男人来修过车，我真的不认识他们呢。
6: 我不妨老实告诉你，这个女孩拿了我们宝贵的东西，你帮我找到这个女孩，我就放了她，否则她就死定了。

0: 么回事啊？
1: 不知道啊。
0: 什么问题？
1: 好像是没水了。
0: 啊，那怎么办？

0: 哎，站住！你是什么人？来这干嘛？
1: ！
2: 我去找水，你在这等我。
0: 走。我们认识吗？
3: 这个不重要。卡片上的人见过吗？
0: 没有。
3: 见过没有？
0: 不记得。
4: 你在土喀家这一带拥有范围最广的天网监控，告诉我，他在监控里出现过没有？
0: 你过来找勘探队的人想干嘛？
3: 这不关你的事，我想你最好别插手。
0: 他往南边去了。

0: 听说勘探队出事了，你们知道吗？一定是挖到了什么宝贝。嗯，现在去把这车上的女孩带回来，
1: 我们就要发财了。
0: 嗯，还不快给我去找！快去！
2: 我的天哪，老大今天是不是吃炸药了？
3: 别埋怨了，快下车！
2: 我想应该让我来开。
3: 闭嘴！

0: 是那辆车吗？嗯，好像是啊。就是这车。哎，他在那儿。哎，哎，打扰一下，能帮我个忙吗？
1: 是不是车出了什么毛病啊？或许我们能帮你修好它。啊，
2: 那真是太好了。
0: 不用客气，举手之劳。
2: 哎，你们干什么？
0: 放开！
2: 放开！
0: 快点！
2: 救命！
0: 别动！再叫我打死你！
2: 你们干什么？
0: 把他嘴封上！

0: 哎，别动！
1: 老实点！别白费力气了，知道吗？
2: 听话！
1: 再乱动，就把你扔去喂狮子！
0: 见鬼！
1: 哎，安琪呢？人呢？
3: 快点，快点！他追过来了！
4: 闭嘴！

我快吐了！说你能不能把嘴闭上？

0: 我不会伤害你的。
1: 韩先生，谢谢你的配合，你的朋友安全了。
2: 中国人，我希望你不要再多管闲事。

0: 他呢？那个中国人追上来了。
1: 太阳子，
2: 见鬼去吧！
1: 我用电话砸死你！去死吧！

0: 什么情况？
1: 快下车！哎，还给我带下去！
2: 是。
0: 哦，糟糕！
3: 欢迎各位来到土卡家。
4: 滚开，最好把你的老板给我叫出来。
3: 不好意思，我就是这里的老大。
5: 给你一句忠告，最好不要做傻事。
0: 等一下，淡定淡定，各位请淡定。我想你们大家一定是误会了，这里是土卡家，在这个混乱的地方，谁都会带一两个玩具防防身的。现在请放松，随我上楼休息。这边请。

0: 听说你在这一带很有势力，哪里？只是小买卖，比不上你们这些真正做大生意的。小买卖？小买卖需要监控器吗？你骗谁呢？最好给我听着，混蛋！这种监控是军用设备，我不管你是从哪儿弄来的，我也不管你用它来做什么，但是在我的面前。
1: 你最好给我老实点儿，听见了吗？别打我的主意。是的，是的，先生，我知道该怎么做。那很好，现在就请你滚出去。我们已经搜过了，没在他身上。
0: 矿石在哪儿？快说！
1: 肖恩，还是等你哥哥来了再说吧。
0: 把他关起来。起来，走！你们也都出去。

0: 佩宝贝儿，一个人很寂寞吧？啊，要不让我来陪陪你？
1: 你想干什么？别过来！
0: 来吧，宝贝儿。
1: 不要！
0: 来呀、啊！

0: 这几个白痴，那女孩跑了！
1: 快快快，快出去看看！
2: 哎，等等我！

0: 么回事？车动不了了。
1: 什么？怎么搞的？轮胎被卡住了。
2: 见鬼，
0: 能行吗？
1: 太紧了。
3: 你应该马上通知你哥哥。
1: 我知道，不用你这个臭娘们来教我。
3: 刚才谢谢你了，大叔。
4: 你是香港人？
3: 嗯，不过我从小在美国长大，我叫林安琪。
4: 啊，林安琪，他不是嘉欣，不是。
3: 大叔，大叔你怎么了？啊，
4: 老婆，你到底在哪儿？
3: 大叔，
4: 下车。
3: 啊。

0: 当我第一眼见到他照片的时候，我觉得他长得好像我的老婆徐佳欣。
1: 大叔，你冒险把我救出来，难道就是为了要把我扔在这里吗？我现在急需找到我的同事朴安正，求求你帮帮我吧。

0: 嘿，你这该死的倒霉女人，别跟过来！你给我听着，我哥哥需要你，但不代表我需要，你知道吗？
1: 明白，那就请便。
2: 臭娘们，
3: 走了，上车，快点，
2: 出发。

0: 看来那个家伙让你很不爽。
1: 我知道，他让你也很不爽。
0: 不如我们做笔交易如何？我觉得你不妨考虑一下，或许这会让我们俩都舒服点。

0: 去检查一下那辆车。
1: 什么都没有，
0: 走。

0: 我要想办法。你没事吧？啊，没事。哎，这是什么？风，心，这是你名字吗？
1: 我叫韩风。
0: 那心呢？

0: 1000万，1000万开始，有没有人竞价的？1000万，1000万第一次，1000万第一次，1000万第二次，1500万，那边1500万了，1500万第一次，1500万第二次，1500万第二次，2000万，2000万第一次，2000万，已经出到2000万了，3000万我要了，3000万，3000万，3000万第一次，3000万第二次，3000万第三次，成交。
1: 喂，
2: 老婆，这次的安保任务真的很重要，我答应你，最后一次。
1: 最后一次，你不用食言了。
2: 不会，放心吧，我保证不会再食言了。明天最早的一班飞机，我就去非洲找你们啊。
1: 你每次都这样，儿子可等着你来陪他玩呢。 儿子想跟你说话，
2: 想这样。
1: 什么？喂。

喂，有人听到吗？

我请了一个长假，打算陪你带着小哲一起去非洲完成你的创作。老婆，对不起，我刚接到一个紧急安保任务，暂时不能离开香港。你带小哲先去非洲吧，任务完成后，我马上过去找你们。

0: 这什么鬼地方，这么脏！山本先生，这是一个野兽横行的国度，恰恰需要像你我这样的狩猎者。我喜欢你的直爽，我要的东西呢？请山本先生不要着急，我们遇到了两只调皮的小白鼠，这两只小白鼠把您的猎物。 藏了起来，不过我已经派人去找了。
1: 小白鼠。

0: 以啊，好大的胆子，敢拿我的东西！
1: 老实点，
2: 放开他！
0: 看上去不错。
2: 放开他！你们这帮混蛋，你给我放开他！
3: 如果没有这绳子，你早就完蛋了。
0: 哦，我想起来了，原来是你这个臭保镖。3年前，香港那一枪没打死你，竟然还跑到非洲来送死，我就不信你小子的命真那么硬。上，给我干掉他！
4: 等一下，让我陪他玩玩。

来！

0: 这么功夫真的很了不起吗？废物，达王，你不是很能打吗？来，达王，希斯特洛伊先生，这是我从日本给您带来的一件小小的礼物。 他能让人痛苦的死去，而且无药可救。更关键的是，他还会传染，他会传染呢！去死吧！
1: 都别动，放了他，快！冷静点，冷静点，开的女孩，都别动，别动，冷静点，有话好好说，冷静，都别乱动啊，别冲动，都别动啊，冷静，别过来，都别过来，别开枪啊，别开枪，
2: 走，快走。
0: 来，别碰他，离他远点，十分钟后他会传染人的。
3: 去见鬼吧！住手！别打了，我们等着钓鱼吧。

大叔，大叔，你还好吧？大叔，大叔，大叔，你没事吧？你不要吓唬我，你倒是说句话呀，大叔！大叔，大叔，大叔，你没事吧？

0: 你别走，别走，不要再离开，不要，不要再离开我了，别走，嘉欣，别走，嘉欣。
1: 上姐现在情况危急，需要立即手术，必须马上通知上姐家属，快！
2: 尊敬的韩先生，我非常遗憾地代表环球联合航空公司深表歉意地通知您，您的太太许嘉欣女士与您的儿子韩孝哲所搭乘的 HQML3574 航班，在由阿尔及尔飞往香港的途中，因不明原因，飞机在非洲北部的图卡加境内从雷达上离奇消失，我们组织了各方力量全力搜查，至今杳无音讯，对此噩耗给您带来的沉重打击，我们深表歉意。

0: 昨晚你做梦一直不停地叫一个名字，嘉欣，他是你爱人吧？
1: 嗯，

0: 上车。这真的不关你的事，大叔。我们找到的其实是一颗非常罕见的新能源矿石，而特洛伊他们大费周章所想得到的，其实就是这颗矿石。对不起啊，昨天我把矿石藏在了你的车上。我知道。你怎么知道？
1: 昨天你带我去你们营地的时候，我就猜到了这件事情没那么简单。找到了，小心点，轻点。能量何以穿透？能量正在不断提升，还在上升，还在上升。
2: 你突破极限，还在不断提升，好像停不下来了。我们失去了控制，赶快关闭它！原本我们以为找到了通往未来的钥匙，不料却是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
3: 戴维，你怎么了？戴维，
4: 你没事吧？撑住！肖恩他们。
0: 原本是负责保护我们的一支私人武装，
4: 我们得送他去医院。
1: 我看没这个必要。
0: 可是没有想到，他却有一个做军火生意的哥哥。一个都不留。他们想把矿石卖给军火商，用作军事研究。因为怕事情败露，所以杀光了勘探队里所有的人。
4: 只有我和朴恩正侥幸逃脱。
0: 这是他们掉的名片。我们好不容易才跑了出来，可是没有想到却把你给卷了进来，还害你受了伤。大叔，有太多人为矿石死了，所以请你不要再跟我去冒险了，好吗？就让我自己去拿回矿石吧。
1: 上车。
0: 可这事真的跟你没有关系啊！
1: 快上车。

0: 他们已经出发了，一晚上的时间就这么过去了。我从东京来的这个鬼地方，还陪你们玩什么钓鱼？你最好别让我等太久。如果让我的人去找这矿石，告诉你，你休想从我这里拿走一美分。
1: 山本先生，我想你是多虑了。
2: 我相信很快就会有结果的。哼！告诉你个好消息，朴安正找到了。我想。 我想麻烦大叔一件事情，如果真的我没能活着离开，请把这个交给我的母亲。

0: 这么重要的东西，你还是自己交给他吧。
1: 有我在，你一定能够活着离开非洲。

0: 大叔，
1: 站住，别动。
0: 船长，
2: 韩先生，看来你想做中国版的悲剧英雄。
3: 有时候掠食动物会故意放走那些受到惊吓的小动物，为他们带来更多的猎物。韩先生，把东西交出来吧。

0: 这就是你们想要的，先把人放了，东西我给你们。
1: 哼，韩先生，如果你不把矿石交出来，我将用你们的鲜血来洗净非洲这片沙漠。
2: 很清楚，这个矿石一旦遇水的话，就会瞬间发生裂变，谁也别想活着离开。是吗？我怎么没听说过？
1: 那你可以试试。
2: 他说的是真的？
3: 不知道。哎，真会爆吗？
4: 我想说的。

0: 等一下，
1: 韩先生，我是一个生意人，既然是做生意嘛，那就是为了挣钱，而不是玩命。我想交换这种方式，应该很公平，难道不是吗？
0: 把枪放下。放人。
2: 团长，
0: 别磨蹭，
2: 没事吧？
0: 跑，
2: 快
1: 干掉他！

0: 别拦住我，你这个贱女人！
1: 住手，肖恩！别忘了，矿石还在中国人身上。
2: 放开！韩风！
0: 混蛋！
1: 我限你明天日落之前把矿石带来见我，否则你的朋友就死定了。
3: 家庭肠胃药，关爱全民健康。
4: 羊羊羊，娇气用洛肤之羊，
5: 只养七脚气，喷洛肤真舒服。

0: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液。
1: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2: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吃不下，难受。
3: 老是便秘咋办呢？
1: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4: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1: 来来来，动起来！
5: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1: 老便秘啊，
5: 就得重视。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0: 在电影频道，别错过一部好电影。在纷繁世界，别错过一本好书。
1: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2: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3: 老是便秘咋办呢？
1: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4: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1: 来来来，动起来！
5: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1: 老便秘啊，
5: 就得重治。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6: 一部电影的背后，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7: 三鱼钙胃平片，收心反酸，嚼上几片，天津立生制药，
8: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9: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继续收看。

0: 克劳伊，我来这都两天了，连个鬼影都没见到。告诉你，矿石我自己找，钱你一分也别想拿到。走。
1: 山本先生，说走就走吗？你以为这里是日本吗？这里是土卡家。

我想你可能忘了吧，千代也是日本人，而且是我一手训练出来的。

强大的人才称得上真正的硬汉。人都是因为勇敢才会变得伟大。然而明天和意外哪一个先来，谁也不知道。

0: 醒了。
1: 你又写了一夜没睡吗？
0: 啊，客户要我写一个关于非洲的冒险小说，还没有找到感觉。
1: 写书这东西我可不在行，帮不了你。
0: 再睡会儿吧。
1: 我还真得再睡一会儿，实在不行陪你去非洲写。
0: 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
2: 安琪。

0: 水尊，我的东西呢？
1: 什么呀？
0: 那颗矿石。
1: 什么矿石啊？你别装了，我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0: 你知道那东西对我有多重要吗？
1: 不就是为了一个女人吗？
0: 你说什么？
1: 你傻呀？不就是为了一个毫不相干的女人，你连命都不要了吗？
0: 这不关你的事。

我不会给你！你以为我真的在乎你这块破石头吗？我就剩你这么一个朋友了，你知道吗？

这颗石头关系到一个中国人的命，在异国他乡，自己的同胞都不救，那还有谁能救他呢？如果这矿石被特洛伊夺去，用作军事用途，可能真的会死很多人。

0: 你这个白痴，东西还没到手，你急什么？
1: 难道你觉得，等他们这帮人拿到了宝物之后，我还有机会赢吗？
0: 可是你应该清楚，西斯他们是不好惹的，得小心点。
1: 那又怎么样？我搞定了，
2: 而且很轻松。
0: 可是你赢得了那个中国人吗？
1: 但我知道，我更加赢不了特洛伊。我不是傻瓜，如果现在不动手的话，恐怕之后就没有机会了。
2: 再说，中国佬那边不是还有你吗？
3: 特洛伊，特洛伊。
0: 你就那么确定我会帮你吗？
2: 那当然，因为我们有着共同的目标，你说呢，宝贝儿？
3: 特洛伊，嘿，快醒醒，特洛伊，振作点，老兄。

0: 看到你没事，我很高兴。
1: 人呢？
0: 我要的东西你带了吗？
1: 先把人放了。
2: 中国人，看来你很有骨气。
0: 但我不是让你来跟我谈判的。
3: 我想拜托大叔一件事情。
0: 这是一件有趣的纪念品。

0: 如果真的我没能活着离开，请把这个交给我的母亲。
1: 这么重要的东西，你还是自己交给他吧。有我在，你一定能够活着离开非洲。
2: 说实话，我很欣赏韩先生的胆识，但是孤军奋战是斗不过群兽的。
0: 我叫林安琪，我叫林安琪，安琪。

解开绳子！该死的中国佬，你死定了！我不会放过你的！

快上车！按住伤口，没事吧？

0: 我们俩都不了。用那台车。朴元璋，你振作一点，朴元璋。好像没钥匙。
1: 那怎么办？
0: 我能解决。
2: 有炸弹。
0: 走，走啊！
2: 我干！

0: 没事吧，特洛伊？
1: 暂时还死不了。
0: 就是那个中国人，
1: 该死，快甩掉他！

马。

小恩，该死！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你这个该死的混蛋！就是因为你把我们的计划全给毁了，
1: 就为了一块石头，你们不惜伤害那么多生命。多行不义必自毙，
0: 我就不相信你不怕死，
1: 死也要有尊严。
0: 少跟我废话，你这个混蛋，我现在就要送你去地狱！

该死的混蛋！

哥哥。

0: 我不相信，我不信一个屡次救我的人会开枪打我。你不要再靠近了，我会传染你的。 求你了，你别再过来，我真的会传染你的。求你了，
1: 你说过会让我活着离开，我信了，你也做到了，你还说过不会让自己死掉，你也必须做到。

0: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1: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2: 外星人，
3: 喊我哈西达。
4: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5: 外星人，点点点，简直。
4: 外星人电气之水，开盖赢一瓶。
6: 百年抗新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
7: 我是这片土地，五千年文明在这里生根，亿万生灵在这里繁衍。从雪域高原到江南水乡，从热带雨林到戈壁绿洲，每一个生命都是我的孩子，每一片绿叶都是我的呼吸。你们深知守护这山河湖海，方能生生不息。你们用智慧守护我的容颜，垃圾分类，绿色出行，节能减排，这不是牺牲，而是选择。选择与我共生，选择给未来一个答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这不是约束，而是承诺。承诺绿水青山永续，承诺美丽中国永存。
8: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9: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1: 喂，肠胃宁，
1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仙境浪起群英伴，
13: 草台班子万路宽，
12: 电影八仙院线上新了。
14: 你们几个到底都是谁呀？
15: 中国神话故事中能在千百年里始终被人们喜爱的各路神仙，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那便是不管他们会有怎样翻云覆雨的法力无边，他们在形态体貌上和我们并无太大差别。最为人们熟知的神仙组合八仙也是如此。
16: 大声告诉他，
17: 你大表姐。
15: 男吕洞宾，
18: 给我上护士法，
19: 打几口自己打去。
15: 女何仙姑，
20: 你说呢？
15: 老张国老，
21: 哎呦大人哦。
15: 少蓝采和，父韩湘子，
22: 能不能给我一个签名？
15: 贵曹国舅，
23: 看起来好俗哦。
24: 姜伟
15: 贫钟离权，
25: 你给我听清楚了，我错了。
15: 见铁拐李，
26: 是不是有啥子背后也带过我一个呗？
15: 也就是说，他们和我们一样，都不停地在红尘中翻滚，所以他们自然比在九天之外的所谓神通人士更知民间疾苦，也更懂人间值得。
27: 支撑我们走到今天的是对蓬莱百姓深深的爱。八仙保你万事平安。
28: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全中国的老百姓都知道这句俗语，但是很简单，你把大街上找一个人来问八仙都是谁，他们经历了什么，为什么过海，以及怎么过的海，其实大部分人是说不上来的。所以这个就给了我很大的一个创作和改编的空间。
29: 坚持是以传统中国传统神话为根基，比如说张国老到骑驴比如说大家一直都知道的一个歇后语是狗咬吕洞宾那所以在我们的影片中，然后所有的狗都会去咬吕洞宾，吕洞宾还怕狗。
25: 这么大人怕狗。
15: 这个从太平广记中走出来的故事曾数次搬上过银幕，而这一次的动画制作貌似选择了他们流传最广的传说，即八仙过海。
26: 我们在等什么呀？
18: 过海呀、啊、
26: 那过噻。
18: 没船，
26: 没船你就领到兄弟我往海里面走，你想
15: 却赋予了这八位各怀心事各有所需的芸芸众生的代表一片更为浩渺的水域，激荡着他们，也洗涤着他们。 于是水成为全片最重要的意象，有从天而降的雨水，有环绕山岳的海水，还有那可供休闲的玉水，它们就是在这无边无际又随处可见的水色之中遇见彼此，遇见天地，最终让他们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21: 朋友们到了，
28: 玄中记里就描述过说，东海之大者有巨鳌焉，也背负蓬莱山。什么意思？就是东海上有巨鳌驮着整座的蓬莱岛。所以我们最终片子里头其实选择用东南西北四只巨鳌共同去驮这个岛。故宫博物院里有一个文物就叫蓬莱仙境，它上面其实是布满了孔雀石啊、珠宝啊，非常的漂亮。所以我们也是参考了那个文物，去让我们整个蓬莱仙境的山是一种像玉一样，它有不同的色泽，在不同的光照下会显示出不同的颜色，也是还原古人的想象。
15: 八仙不仅是一场凡人与天神之间的大战，是不可思议的逆袭之后所带来的狂喜。
0: 干得好啊，兄弟！
15: 是不管天地玄黄如何风云变色，而不改人间百态所应有的熠熠生辉。
1: 拯救苍生一点也不差，我觉得还挺酷的。
15: 是比千金更重的情谊，是推己及人后转念系苍生的大爱。
2: 八仙保你万事平安。
15: 八仙的核心台词是有求必应，只要看过这部影片，你就发现这不是简单空洞的口号，也不是不自量力的誓词，而是一次最富盛情的邀约，邀你一起去看雨过天晴，并一起横跨人山人海。
3: 蓬莱仙境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谢晨泽，非常高兴能够做客光影新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准备了哪些好看的影片呢？还记得在看张艺谋导演的《大红灯笼高高挂》时，片中大宅院里挂着一列列红灯笼，给我带来了强烈的视觉冲击。在我原本的认知里，红灯笼代表着喜庆、祥和，但在这部影片中，开头的大红灯笼的出现却透露着诡异的氛围。越往后看，越让我感受到了深深的压抑感。我想，这大概就是电影艺术的神奇之处吧。本周的经典之夜就将再次播出这部引人深思的优秀作品，我们一起重温吧。
2: 娘，你不要再说了，嫁人就嫁人吧，女人不就这么回事？这屋子里干嘛挂这么些红灯笼啊？
3: 老爷要住哪院，哪院才点灯提脚？
4: 陈家的老规矩都是老祖宗传下来的。
0: 改编自苏童小说《妻妾成群》。
3: 以后你要是天天能垂上脚，在陈家你就想怎么着就能怎么着。
5: 四院点灯，
6: 怎么样？点灯垂脚，到这会儿你接触点意思来了吧？再过些天呢、啊，就更离不了了。
0: 巩俐、何赛飞主演。
2: 点灯、灭灯、风灯，我真的无所谓了。我就是不明白，在这个院里，人算个什么东西？
0: 8月23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大红灯笼高高挂》。
7: 怎么了？有件事儿可奇怪了。
8: 我们在找某种稀奇而危险的生物。
7: 你到底是什么？
9: 那是什么东西？
7: 你自己看吧。
8: 第三只还活着，就一定能找得到。
7: 啊，格里奇，强壮、聪明，有这么多差速器，我的车能飙到多快？
9: 他叫格里奇。
7: 好了，格里奇，带你吃点饭。
9: 车很帅。
7: 谢谢。
10: 那东西在卡车里，他们跑不了了，给你露一手。
9: 你看到了吗？刚才不是做梦吗？
7: 对。
8: 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他们死掉，怎么办？
7: 我需要卡车，
10: 找到他们，
8: 希望他们都系好安全带了。
10: 冲啊！
0: 8月20日周四下午，电影频道为您播出《怪兽卡车》。
1: 我一直认为将传统文化与电影艺术相结合是一件特别不容易且了不起的事情。我觉得这意味着要打破时空的界限，让传统文化融入现代的生活中焕发光彩。如果我是创作者，那么这对我来说真的是一件非常有难度的工作。武侠片《挡马夺刀》中就融入了黄梅戏、昆曲、越剧、京剧等传统文化，将戏曲与动作戏巧妙结合，看点十足。感兴趣的朋友一定准时收看。
11: 话说国朝雍亲三年，杨老令公于大同城外与辽兵展开了一场血战。杨老英雄是腹背受敌，寡不敌众，命丧沙场。
12: 小妹此去辽国，正是为我杨家夺回京的。
13: 女扮男装，
10: 喊我的命令，封锁边境，一个都别放过。
13: 这飞行棋个个身手不凡，老令公就是命丧他们之手。
12: 我定要拿着金刀为父兄报仇。
14: 这个人你是否认识？
10: 你是投靠大辽的卖国贼。
0: 8月21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挡马夺刀》。

0: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王楚，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在《爱是愤怒》里，我饰演陈公子，这个面对父亲怯懦、对外人暴力的富家子弟，是我十分投入的一个角色。表演从来不是凭空捏造情绪，要用真情打动观众。下面我还有《溏心菠萝》《吴邪》等待播作品，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1: 美丽中国音乐电影欣赏，由北京太阳圣火国际传媒出品。

0: 美丽中国音乐电影欣赏，由北京太阳圣火国际传媒出品。
1: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收看。
2: 解放上海就好比是瓷器店里捉老鼠，只能捉到老鼠，不能把瓷器打坏。
3: 解放战争鏖战正酣，大兵压境上海滩。
4: 什么事都不知，这可不像情报说的，敌人只有一个团。
5: 潘文博就是想利用涨潮的海水形成天然屏障，迟滞我军的前进速度。
6: 你们是大部队吗？来多少人？是不是三十军？
7: 他怎么知道咱们是三十军？
8: 共军主力正在向他们预设的包围圈运动，而且我们的粮食也只能维持五天了。
2: 这场战役的关键在于速战速决，不到万不得已，这敌十二军是不会轻易出手的。
9: 马上命令89师直扑川沙，先给敌人来个下马威。
3: 小分队身负绝密使命，秘密潜入，进攻的号角已经吹响。
10: 不仅你失去了弟弟，还有很多母亲失去儿子，这就是战争。但他们是为了新中国，为了和平而战。
2: 告诉他们，让他们克服一切困难，火速赶到指定地域，
11: 给我狠狠地打。
3: 迎接解放的步伐锐不可当。郭晓东领衔主演《铁血骑兵》。

0: 上海是我们最大的城市和经济中心，不用我多说，相信大家也明白。解放大上海对我们中国和世界的影响都很大，当然，难度同样也很大。中央军委和毛主席提出了慎重缓进四字方针，同时也提出了打上海要稳打，不能武打。用陈老总的话说， 解放上海就好比是瓷器店里捉老鼠，只能捉到老鼠，不能把瓷器打坏。大家来看，浦东位于上海以东，与市区有一江之隔，是上海重要的水上门户。根据野四的作战部署，九兵团要向上海守节的侧后方实行大迂回，二十七军 攻打青浦以东，二十军守在松江以南待命，随时攻打上海市。三十一军尾随三十军之后加入到浦东作战，而我们三十军作为攻打浦东的第一梯队，直取川沙白龙港一线，协同石兵团截断吴淞口，以求全部歼灭上海守敌。命令：八十八师为先头部队，军主力按八十九师、军职九十师、军后勤支序列，
1: 向川沙方向开进，军先遣队已经提前到达指定位置。
2: 接不上。
1: 哎，这手还没打热呢，早知道打不了几个敌人呀，还不如在军长身边当我的警助员呢。
2: 全武，你的枪法怎么这么准呢？嗯，哎，什么时候你也教教我呀？
1: 学这干啥？这眼看全国就要解放，这枪啊就没用了。谁说没用啊？将来保卫大上海，还得靠这枪杆子。全武，你出枪速度挺快的。
3: 有机会，咱俩比试比试。
4: 江波，
3: 队长，
4: 队长，
3: 我觉得有点不对，怎么了？你看，整个金山卫就没碰上敌人的正经抵抗。
5: 是啊，这可不像有重兵把守。我看敌人最多不超过一个连。
3: 小宝，
6: 到。
3: 马上给军队发号。
5: 是。
3: 哎，几点了？
5: 我的表呢？
3: 姚副队长，怎么了？

小心他，小心他！

0: 就是这块表，要了小李子的命。
1: 小五，
2: 山警队来电，他们在金山卫已经和敌人接上火了。
3: 不是敌人的主力吧？
2: 是赞巴师的小股部队。
3: 政委，
4: 你来看这个，潘彦博把赞巴第八师从平湖金山卫绕过奉贤，撤到了川沙白龙岗地区。
5: 川沙白龙岗是敌人守口中的第一道防线，潘彦博把战线往后移，而没在金山卫奉贤大领屯兵，而这两个地方恰恰是我军往北川沙的必经之路啊！难道？他就这么白白的放过我们？
3: 参谋长
2: 到，
3: 命令部队强行军，不受小敌所扰，直扑川沙。
2: 嗯。

0: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啊。参谋长，我们常年征战，若不是受汤司令之命，监察督办浦东藩区天然屏障计划，你不会有这样的闲情逸致来看一看大海呀、啊？
1: 是，等汤司令的计划成功实施，这里一定会更加壮观。现在万事俱备，只等潮汐呀、啊。
0: 是啊，这场潮汐对上海防御战至关重要。你能想象得到吗？我们脚下的千里长堤一旦被炸毁，奔涌的潮水瞬间就会把这里变成一片泽国，
1: 是，
0: 成为迟滞共军前进的天然屏障，其威力绝不亚于五个军的兵力。
1: 尽责应命。哎，张队长，
2: 到。
1: 潮汐什么时候到？
2: 根据八分算潮法的公式推断，在农历每月的15或者16日附近，太阳和月亮在地球的两侧，太阳和月亮的引潮力会引起大潮，在月相上为上旋和下旋。
0: 你就直截了当地说大潮什么时候到。
2: 是，据我推测，本月大潮将会在明天凌晨5时到达。

0: 小东，队长，一会儿你带全武和小宝去找点柴火，吃完饭咱还得赶路呢。
1: 小宝，
2: 到。
3: 严副队长，什么事儿？
2: 你跟全武跟我一块捡柴火去。
1: 小宝，
2: 啊，
1: 走。
2: 哎，哎，你等等我呀！

0: 这什么鸟啊？还挺聪明的。
1: 这不叫鸟，那叫海鸥。
0: 起什么号？起什么号？那能飞的，那就是鸟。

0: 陈武，你等等我。
1: 陈武啊，我觉得有时候你不把自己当回事，有时候你是不是也太把自己当回事了？
2: 有话直说。
1: 哎，陈武，姚副队长他……
2: 你别跟我提他。
1: 陈武，你就别再和姚副队长闹别扭了，他毕竟是我们的领导。在新四军的时候，他就给军长当警卫员，还给军长挡过子弹呢，和军长那可是生死之交了。那块表是军长送给他的，他当然很珍惜了。小李子也知道这事儿，所以才那么着急去找的嘛。
2: 表值钱还是命值钱？就是看不上他这样，要不是为他那块表，小李子能死吗？
1: 小李子牺牲了，他也很难过。我看见好几次姚副队长一个人拿着小李子的照片发呆。陈武，我还看见，

0: 我看康恩伯把暂编第八师撤回川沙，弃奉贤，金山卫一线已不顾，就是想要全力保住川沙。
1: 正是因为他们放弃的太干脆了，所以我觉得其中有鬼。奉贤靠近海边，凤霞与托林之间的海堤是我们的必经之路，凡是有点军事常识的人都知道，这是阻击我军的一条重要防线。他怎么会不在这里防守呢？师长，政委，你们说的都有道理，可是这鬼究竟是什么呀？
2: 这个就看我们到底有没有本事把它给看透了，马处长，
3: 现在各师到达什么位置了？
4: 除少数分队外，全军大部分已经到达指定宿营地。
0: 好，通知部队继续前进，争取天黑前再往电镇张家桥附近集合。
5: 是，
3: 师长。
0: 师长，
3: 部队连日长途行军，十分疲劳，是不是应该先休息一下？
4: 不行，这台敌情我们都不熟悉，所以我们必须要快，以防不测。
5: 况且我们现在离凤霞还有300多里地，按军长说的办。

0: 小宝。
1: 哎，
0: 小宝。
1: 啊，
0: 你站那干嘛呢？
1: 我没干什么。
0: 这才是好东西。哦，这瞎忙活什么呢？
1: 没什么，没什么。
2: 缴获东西要交工。
3: 让你们出来找柴火，你们倒好啊，
0: 打起来了！
1: 啊！报告大队长，有敌情。
3: 什么敌情？
1: 这个好像是海地的图纸吧？
0: 海地的图纸。
4: 敌人肯定是在打这海地的主意。小宝，马上向军里报告。
1: 是。

0: 政委，啊，今天农历什么日子？
1: 4月14。记得我在中山舰做党代表的时候，每年一到这个时候，海水必有大潮。
0: 潘文博的第一道防线，不是在川沙。
2: 对，
3: 你说的对，在奉贤。
0: 我一直在担心汤安伯打凤翔海地的主意，可是他迟迟没有动静，原来他在等大潮。
1: 初一十五是海水涨潮的日子，汤安伯这么大方的把凤翔一带拱手相让，就是想利用涨潮的契机炸毁拓林至凤翔一段的海地，用涨潮的海水形成天然屏障，迟滞我军的前进速度。
4: 报告，谢谢队急电。

0: 政委，军长，
1: 军长，
0: 我们来了。
2: 同志们，现在敌情突变，全军要尽量轻装，以最快的速度在海潮到来之前穿越奉贤与拓林地段的海堤，否则的话，我们不但要面临一片泽国，而且还有可能被海潮卷走。
3: 军长，
1: 报告军长，兵团首长急电。
2: 念。
1: 据悉，汤恩伯深知守住浦东极为重要，又苦于兵力不足，制定了所谓的浦东泛区天然屏障计划，企图利用周期性潮汐到来之际，炸毁奉贤、拓林地段海堤，使川沙至金山卫的广大地区变成一片汪洋，借以阻挡我军从东线侧背进攻的步伐。你军要加速前进，务必于午夜十二时前安全通过拓林地段。
2: 参谋长
4: 到，
2: 立刻组织军前指，率八十八、八十九师加速前进。我随军前指行动，李政委率军直属队和九十师殿后前行。为了避免拥挤，两师错开一小时出发。
4: 是。
2: 马处长
1: 到，
2: 给先遣队发报，一定要在大潮到来之前彻底捣毁敌人的起爆点。
1: 是。
5: 保重，
2: 保重，我走了。

0: 来，坐着。这什么地方？你不要命了你！
1: 大姐，您别害怕啊，他的意思是，不过这里很危险，啊！
2: 你们是哪个部队的？
1: 哦，看，中国人民解放军。
2: 嗯，听说过吗？
1: 当然听说过。你们是大部队吗？来多少人？是不是三十军？
0: 你问这干？
1: 我就随便问问。
3: 这是军事机密，不好随便问的。
0: 我还正想问你呢，你从哪儿来的？来这儿干什么？
1: 又不是你们家地盘，我为什么不能来？
3: 大姐，戴上眼镜。大姐，你要是快离开这吧，快走，快走，快，大姐，快走了。哎，啊，看什么呢？
0: 他怎么知道咱们是？

0: 小东，
1: 队长，
0: 我看敌人这个时候提出了谈判，就是为了拖延时间。这么着，我先稳住他们，你带一支小分队迅速插向海地，一定要把敌人的引爆点全部捣毁。
2: 是。二排集合。
3: 这样的军队还真没见过。

0: 老队长，老队长，走，咱们回去。现在的行军速度太慢了。
1: 老队长，战士们实在是太困太累了，
2: 别给我解释那么多，想办法动员部队，加快行军速度。
3: 是。
4: 同志们，咱们来个竞走比赛吧。
5: 这样好，这样好，大家有谁愿意参加的？
6: 我来，
7: 我来，
8: 我来，
9: 我来，
10: 我来，
11: 我来。
12: 你快点随他，就你来。
13: 来来来，比划比划。
14: 田营探长，
15: 咱们军长行吗？
16: 小伙子呀，别看年轻啊，你还真不一定是咱们军长的个。当年2万5000里长征的时候，咱们军长就这样一步步走过来的。光赤水河就走了4个来回。<笑>没事，来，<笑>我来给你们当裁判啊。根据竞走比赛规则，脚后跟可不许离地，想离都离不了。脚底下全是粘面团。<笑><笑>来来，咱们准备开始，我先一步。听我口令啊，预备，
17: 来，过来。
16: 把我那双鞋给他换上。
17: 军长，你可是这么一双鞋了，
16: 我，班长，
18: 不，军长，这个我不能要，换上，谁穿不是穿呀？来，
16: 换上，是，
17: 谢谢军长。
16: 哎，
17: 加油加油！
16: 军长，哎，你看呗。
17: 好，
16: 来吧，预备，开始。

0: 喂，
1: 报告大队长，起爆点已经被我们控制。
0: 好，再给我重复一遍。
1: 起爆点已经被我们控制，永远不会响了。

0: 参谋长，
1: 到。
0: 现在离长沙还有多远？
1: 还有30多公里。
0: 那边什么情况？
1: 根据最新的敌情情报，现在川沙城内只有不足1000人的守军，还有就是当地的土顽部队。
0: 马上命令89师，直扑川沙，先给敌人来个下马威。

0: 总长，种种迹象表明，共军是不会强攻上海的。他们想完整的接收这座城市。我们脚下的浦东才是主要战场。
1: 浦东犯区天然屏障计划失利，川沙自然告急。关键时候，老汤把我们51军调到这儿来，这不是明摆着让我们当炮灰，守住他在吴淞口的退路。
0: 战再急，这种血气的话就不要再说了。我武士一军虽非国军中的嫡系，但我们也是杂牌中的王牌。更何况总裁对我还有知遇之恩。
2: 是。
0: 这一仗的关键所在，是我们能不能守住川沙白鹿港。
1: 好在我们还有时间。
0: 红
1: 军未必知道我们已经到达了川沙。
0: 军座。
1: 共军一向不按常规出牌，我们应该怎么部署？
0: 我们也要打破常规，搞个锥形部署。锥形部署
1: 啊，吕督。
0: 所谓锥形部署，就是头肩为大，把我们的主力尽量后移，以白龙岗为中心，掌握部队实力。从右翼的三九岗至南汇公路，构筑陕西阵地。

0: 这可不像情报上说的，敌人只有一个团，我看一个师都不止。
1: 原定的偷袭专杀计划，必须放弃了。马上摸清新的地形。
2: 别闹，闹肚子呢！哎哎。

1: 我们的政策呢，是优待俘虏。我知道，贵军一贯优待俘虏。
0: 只要你说真话，我们保证你的生命安全。
1: 长官，我保证句句都是实话。

0: 我真是五十一军的军需官。我们刚从市里调防过来。
1: 什么时候到的？来了多少人？
0: 我们一个军都来了。我刚到。
1: 带去。
0: 不是长官，我说的句句都是真话。不是，我说的不是实话，你们可以毙了。
2: 哎，长官，哎，
0: 长官，我说的都是实话。长官，
1: 队长，
0: 长官，
1: 得赶紧向军里汇报啊！一个团的兵力突然变成一个军，这变化也太大了。
3: 就算他说的是真话，但是这么重要的敌情变化，不能光靠一个俘虏的口供啊！
4: 那么多话，走！
5: 放开我！凭什么抓我？
4: 走！
6: 哎，大姐，怎么是你啊？
4: 怎么回事？队长，这女的在门口鬼鬼祟祟的，我盯她半天了。
5: 我要见你们负责的同志。
3: 有什么事儿就跟我说吧。
4: 我看啊，她根本什么都说不出来。
3: 如果你的事儿确实很重要，我还可以通过电台向更高的负责同志汇报。
5: 我叫李文英，是上海市川沙工委派来的，这有一份10万火急的情报。
7: 根据先遣队的侦查和上海川沙工委提供的敌情资料，现已查实，汤恩伯从市区紧急调来的第51军已在5月14日进驻了川沙白龙岗地区，正在忙于以白龙岗为中心构筑防御工事。
8: 而且敌人是依托攻势作战，以逸待劳。
9: 第51军虽然是原东北军的部队，在国民党军队中长期受歧视，但是军长蒙炳岳却颇受上峰赏识，几年之内就从区区一个团长提拔到军长。为了效忠上峰，保全性命，蒙炳岳极有可能孤注一掷，拼死抵抗。
10: 由此看来，我们的兵力还是严重不足啊。
9: 第51军主力所在的白龙岗距高桥很近，万一第12军前来增援，极有可能对我形成反包围。
8: 军长，是不是先请示兵团司令部，暂缓攻击，等待后续部队？
11: 我们的先头部队到什么位置了？
12: 88师262团、263团、89师265团、267团正在向川沙攻击前进，预计4个小时以后可抵达预定地域。
13: 参谋长，
14: 到，
13: 命令先头部队趁第51军立足未稳之际，直扑川沙，打他个措手不及。
15: 报告，兵团急电。
13: 你，
15: 汤恩伯急调54军军长觉汉谦到高桥组成浦东兵团，统一指挥第12、37、51军及当地的土湾部队进行防御。
9: 军长，这样一来，浦东守敌就是3个军8个师，共5万多人呢。
11: 敌人一向是以邻为壑，嫡系与杂牌之间的矛盾重重，不到万不得已，这第12军是不会轻易出手的。虽然第51军先到，但是立足未稳，交接混乱，我们消灭他们是完全有把握的。这场战役的关键在于速战速决。当然，等兄弟部队到了之后再打固然保险，但是敌人也做了充分的准备，我们付出的代价将会更大。
13: 军长，军长，
11: 没时间犹豫了，就这么定了。李政委，你就此坐镇，我亲自到一线指挥，出了问题由我一人负责。
16: 不，还有我。
17: 文英同志，文英同志，
16: 文英同志，
17: 哎呀，谢谢呀，太感谢了。啊，
3: 李文英同志，请坐吧。
17: 哦，队长，你也坐。
3: 你提供的情报非常准确，而且及时。上级已经决定攻打川沙了，这次你功不可没。
5: 既然功不可没，大队长、姚副队长，我能邀个功吗？
16: 邀功？怎么个邀法？
5: 我想留在你们先遣队。一来，我对这儿的地形比较熟悉，可以给你们当向导。二来嘛，我想在这儿等我弟弟，他就在你们30军当文书，今年1月当的兵。
16: 你弟弟叫什么名字呀？
5: 李文华。
16: 小李子？
5: 你们认识他？
3: 我们其实……
18: 过来，过来，快！
1: 上绑上这个。

0: 娘娘，哎，白龙岗里这一多远？离这儿大概有30多里地吧。
1: 30多里地啊！
0: 不行，这给指挥所必须马上转移。哎，
2: 军长，
0: 为什么呀？执行命令。是，你上报到，赶紧转移。
2: 是，
0: 军长。
3: 政委，你怎么来了？
0: 前脚刚走。 兵团的电报就来了。进攻上海、西线和南线的部队遭到敌人的顽强抵抗，部队进展缓慢。兵团首长命令东线，特别是担任主攻任务的我30军，加快步伐，吸引敌人的兵力，减轻兄弟部队的负担。
3: 太好了，这么说来，这场仗就可以放开打了。
0: 哎，你们这是要搬家？
3: 李政委，这个指挥部非常不安全，必须马上转移，快走。

0: 高子。
1: 营长，你咋知道敌人的炮弹会打到咱们阵地来啊？
2: 很简单，这个距离刚好在敌人的重炮射程之内。
0: 太悬了。
3: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4: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稍后继续收看。
5: 三鱼钙胃平片，收心反酸嚼上几片，天津立生制药。
6: 消肿止痛丁，消肿止痛心，
7: 消肿止痛丁，花红药业。
8: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9: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10: 老是便秘咋办呢？
8: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4: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8: 来来来，动起来！
11: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8: 老便秘啊，
11: 就得正视。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5: 每一部电影的背后，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8: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9: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10: 老是便秘咋办呢？
8: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4: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8: 来来来，动起来！
11: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8: 老便秘啊，
11: 就得正视。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5: 在电影频道，别错过一部好电影。在纷繁世界，别错过一本好书。
4: 家庭肠胃药，关爱全民健康。
12: 羊羊娇气用洛夫止痒，
13: 止痒去脚气，喷洛夫真舒服。

0: 刘队长，军长命令咱们火速跟踪到顾家路。这顾家路到底是什么地方啊？
1: 顾家路啊，是敌人的五十一军和十二军的结合部，只要堵住顾家路，就能切断五十一军的退路，把王敏玉逼死在白龙岗。
0: 好，来，明白。

0: 不可思议，共建主力竟然在如此恶劣天气下杀到了我们眼皮子底下。据四十一师报告，共建主力已经攻克了川沙，正在向纵深挺进。113师的正面也发现了共军，南鹏阵地已经被共军突破。
1: 我现在最担心的不是位置突出的川沙，而是共军以少量兵力遗留我军一线阵地，同时主力实行大规模的绕翼运动，将我军包围在以白龙港、三九港为中心的狭窄海滨地区。
0: 若果共军采取这种打法，那对于我们来说就是灭顶之灾啊。
2: 军长，137军已经被我成功切割，现在就剩12军了。如果我们能够占领顾家路，就可以切断51军和12军的联系。
3: 在我们攻打川沙的同时，军长已经下令先遣队向顾家路穿插了。
2: 军长，先遣队深入敌军腹地，稍不留神很有可能被敌人包了饺子呀。这是一招妙棋，更是一步险棋啊。
4: 越是危险的地方越安全，
2: 可是穿插途中难免会和敌军碰头啊。
5: 36计为计，叫浑水摸鱼，说的就是刘秀被韩大王追杀，又累又饿，实在走不动，就索性带队啊冲到韩大王的使者，大摇大摆走到对方的驿站，骗吃骗喝。先遣队此行就是要做一回刘秀。
6: 大家看，军长在我们打掩护呢。
7: 这是军长啊，怕咱们走夜路太黑，用炮火给咱们照亮的。继续前进，
6: 走。
8: 军座，战事这么紧张，您还亲自到顾家路视察防务，这一路实在是太辛苦了。

马处长，大路朝天，各走半边，告诉先遣队，穿插途中，不管是遇到51军还是12军，一定要胆大心细，处变不惊。

0: 小宝，哪来照相机啊？别动！哪来的？我的。
1: 撒谎！你呀，跟我弟弟一样，一撒谎就要眨眼睛。快说，到底哪来的？不然，你告诉他都上去。
2: 马处长。 先遣队伪装的是敌军的哪支部队？51军113师61团下属连队。不对啊，61团在一年以前就已经取消建制了，现在应该是56团。快，立刻通知先遣队。
1: 小宝，军部来电报了。

0: 报告长官，我们是113师，
1: 113师56团1营2连的。
2: 张副官，出什么事了？
3: 报告军。

0: 为什么要加强顾家鲁邑县的防务吗？
1: 共匪三十军正在向我军正面发起进攻，同时妄图切断我军和十二军的联系，断我后路。顾家路是我军的生命线，我们一定要死守顾家路，绝不让共

0: 是我们警卫营掩护您和刘志司令突出重围。不过我认识您，您不认识我。
1: 报告军座，有紧急军情，参谋长请您立

杨连长，您是个可塑之才，记住你刚才说过的话，给我好好守住顾家路。

0: 报告区长，先遣队在穿插途中遇到五十一军军长王炳岳。
1: 情况怎么样？
0: 他们已经成功骗过敌人，正在向顾家路前进。
1: 从现在开始，不到万不得已，不要跟他们联系。
2: 大队长，
3: 不去，
2: 走吧你。大队长，小宝有事情要向你汇报。
3: 我，
2: 哎呀，我没事的啊。是什么情况，如实汇报。啊，
3: 大队长、副队长，有件事我打了埋伏。
4: 说吧，说。
3: 我，
2: 说吧。
3: 在驼岭海堤，我从敌人那儿缴获了这个。但是没有及时交工。我是想等打完仗当一名报社记者，这个能派上用场。
5: 这是严重违反纪律，你知道吗？这是要受处分的。
3: 我是
5: 队长，小宝他年纪小，不懂事儿，也是一时糊涂，他也主动承认错误了，您看就
2: 是啊。大队长，你就给他一次机会吧。再说咱们这次能够脱险，小宝他也是有功劳的呀。
6: 向东啊，既然小宝主动认了错，东西也上交了，我看就功过相抵，不追究了。
3: 真的？
6: 但是听好了啊，下不为例。
3: 是。
5: 瞧你熊样，就你小子这样，以后还想当什么
3: 记者
5: 啊？对，记者。要我说啊，等打完仗你干脆就回家治他两亩地，然后盖栋房子，娶个媳妇儿，生个小小宝得了。
3: 听这话说的像你自己吧。等打完仗过上你那老婆孩子热炕头，三十亩地一头牛的好日子
5: 怎么不行啊？哼，
3: 我看呐，你现在就差这一头牛了是吧？
5: 干什么？拿来拿来，给我，给我。
2: 大队长，我给你们在这儿拍张照片吧。
7: 所有人都过来，
5: 来来
3: 来来来来
5: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这个巡逻队好对付，每8分钟过一次。就是探照灯讨厌，跟长了眼睛似的，哪有动静就往哪照。
1: 杨副队长，我看敌人这探照灯不是长了眼睛，而是长了耳朵。有挖掘的地方，说明没人，探照灯就不往那儿去了。

0: 小宝，坚持住！你不是说过，当打完仗以后，你还要当记者的吗？男子汉大丈夫，说话要算话。宝，小宝，
1: 小宝，
0: 小宝，小宝。

0: 怎么这么近啊，小宝，
1: 小杨，到，马上给军里发报，说咱们已经到顾家路了。是，
0: 江东，派一班去镇里侦查一下，其余的人原地待命。
2: 向白龙岗方向攻击前进。军长，先遣队已经到达顾家路，但是没有发现敌人。没有发现敌人？不可能，绝不可能！马处长，
3: 到。
2: 命令先遣队迅速查明敌情，等待命令。
3: 军座，种种迹象表明，共军主力正在向他们预设的包围圈运动，已经越过我军右翼阵地向北急进，似乎要把我们分割包围，然后实施攻击。当面之敌有何动向？啊，我与当面之敌虽然处于对峙状态，但是我们的阵地大都是在水田里，并不坚固，而且我们的粮食也只能维持五天了，就是还有战斗力，很难持久。
4: 顾家路有什么情况？
3: 没有。

0: 大队长，哎，谢谢啊。大队长，你怎么对这支钢笔这么爱惜啊？出发前呢，我答应过我女儿，等打完了仗，把这支钢笔送给她，让她好好写写字儿。哎，
1: 你女儿几岁了？
0: 6岁了。我跟她在一起的时间呢，加起来不到一年。我这个爹当的。
1: 不称职啊！队长，一般报告，顾家路发现了新的地形。这不是我弟弟吗？你怎么会有他的照片？
0: 啊，文英同志。
1: 杨副队长，你知道我弟弟在哪是不是？他在哪？

对不起，你弟弟的死我有责任，他是为了帮我找怀表。

0: 文英同志，你弟弟的死是个意外。
1: 你要是难过，就哭出来吧。他长大了，我就这么一个弟弟。父母去世早，我和他相依为命。弟弟很懂事。
0: 书也念得好，我本来想着生离以后，让他回学校把书念完。林文英同志，在这次解放上海的战役中，不仅你失去了弟弟，还有很多母亲失去儿子，妻子失去丈夫，孩子失去父亲。这就是战争。 但他们是为了新中国，为了和平而战。

0: 我们在暗处，敌人都躲在暗堡里。这暗堡又是无处不在，他们在暗处，我们在明处。命令先遣队立刻查清暗堡的准确位置，我需要一份详细的暗堡分布图。
1: 是。

0: 这是子母堡火力交叉的甲种核心碉堡，上下两层，一共十八个射孔，其周围呢有八个地堡，并与堑壕相接，除非利用重炮连续攻击，不然无法攻破，十分的坚固。
1: 要是等我们的炮兵部队上来，恐怕时间来不及了。
2: 这些碉堡啊，大部分是抗战时期日本人留下的，的确十分坚固，不好攻啊。
3: 盲区。

0: 再加上路上断桥又多，炮兵恐怕无法按时到达预定位置。
1: 这都不是理由，告诉他们，让他们克服一切困难，火速赶到指定地域。
2: 如果我们没有重炮的话，敌人的子母堡将对我们造成巨大的威胁，前方的伤亡将不可估量。
3: 军总，共军已向我113师、41师发起了猛烈攻击，我有37师的联系已经被共军完全切断。
4: 参谋长，你听。听出什么名堂了没有？共军的行动虽快，声势虽大，可他们的火力并不是很猛，而且没有重炮。
3: 对呀，对呀，对呀。共军再神速，他们的重武器也不可能一下子全部到位，我们完全有机会集中兵力杀出一条绝处逢生之路来。
4: 岂止是绝处逢生啊，报效总裁的机会到了，我要让老汤看看我王炳岳不是张灵甫，白龙岗也不是孟良崮。参谋长，传我的命令，组织3个团的兵力，由白龙岗沿海地一线向顾家路方向出击，赶快和12军联系上，要确保我们的后路安全无虞。
5: 等等，老先生，这可使不得。
6: 他呀，一时半会儿啊用不上了，他还要解放了，我呀还要多活几十年了。伙计们，拆！
7: 好，好。
8: 报告军座，顾家路发现共军。
4: 什么？参谋长，
3: 军座，
4: 命令炮兵向顾家路开炮。
3: 是，
4: 不惜一切代价，一定要守住顾家路。

0: 这帮疯子连自己身体都不炸，他们是要继续打入一条通道，跟山村联系上，看来也是狗急跳墙了。
1: 杨副队长。

0: 和大队长早就商量过，能打完仗就把烟斗奖励给你。现在你就拿着吧。
1: 姚队长，我……董三，听到没有？董三，听到没有？听到请回答，听到请回答。
2: 幺幺三师，幺幺三师，我是军长王秉岳。
1: 我是军长王秉岳。
2: 记住，记住。
1: 不能用明玉同谋，这样我们就全暴露了。
2: 来不及了，命令你部给我守住西北门户。参谋长，我是命令四十一师和三八师，火速向我靠拢，天黑之前，誓师总突围。
3: 是。
2: 命令先遣队在增援部队到达之前，绝不能放走一个敌人。
3: 是。
2: 还有，命令八十八师增援部队在今晚6:30以前务必赶到顾家路。

0: 杨武，姚队长，姚队长，姚队长，全武，姚队长，姚队长，姚队长，全武，走，都怪我，以前我太较劲了，全武，不说这些。 活着就好。
1: 这块银元我一直没交工，
0: 我早就知道了。你不是想买头牛吗？
1: 大碾庄的时候，我误上了老乡家一头牛，我答应了人家，等打完仗赔他。

0: 参谋长，今天几号啊？
1: 5月17号。
0: 是51军全军覆没的日子。这一仗真是输得一败涂地。
2: 你要是早想明白了，也不至于会有今日。

0: 军长，三十军文工团团长田英前来报道。田英同志，教你一个任务，现在由你来担任服务馆大队大队长，一定要把这些俘虏们安全地押送到兵团政治部。
1: 是，
0: 保证完成任务。
1: 好，
0: 军长，被俘的第五十一军军长王秉岳，请求跟您见一面。
2: 我们到了川沙白龙港之后，部署还没有调整好，你们就扑上来了。三百多列地，又是雨天，我本以为你们要两三天之后才能赶到，没想到你们的行动如此迅猛，而且当天夜里就打起来了。
3: 这或许就是解放军和国民党军的区别之一吧。
0: 带走。
4: 军长，军长，
3: 这位。
4: 苏毅副司令、张震参谋长表扬我们当机立断，抓住了战机，打了上海战役的第一个大胜仗，创造了一个军打敌人一个军的模范战力，大大加快了上海战役的进程。
0: 参谋长，到，继续搜索五十一军残部，同时命令全军迅速向高桥方向攻击前进。

0: 放心吧，军长，我们先遣队保证完成任务。
1: 全国解放了，老伙计，你可就派不上用场了。这最后一仗，咱可得好好干。
2: 全武，我将来想当记者，当新中国的记者。
3: 军长，我想到先遣队锻炼一下，等打完仗，我还回到您身边来。

0: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1: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2: 外星人，
3: 喊我
2: 哈西达。
4: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5: 外星人，点点点解脂。
4: 化纤人电解质水，开盖赢一瓶。
6: 百年抗新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
7: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心，
8: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9: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0: 喂，肠胃宁，
9: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谢晨泽，非常高兴能够做客光影新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准备了哪些好看的影片呢？每当看到片名带有战字的电影时，我就会瞬间热血沸腾，仿佛仅凭名字我就能够脑补出一系列紧张刺激的动作场面。本周电影频道就将给我们带来这部精彩的动作片《怒战》。这次的战场是在万众瞩目的世界格斗舞台上，主人公会如何凭借双拳取得战斗的胜利呢？我们一起来看吧。
2: 想上天堂必先入地狱，我希望你能够在这里浴火重生。

0: 为什么会想我？
1: 如果我倒在了这个拳台，我弟将是帮我完成心愿的那个人。
0: 我建议你放弃。
2: 他们威胁你，是因为他们觉得根本赢不了我。
3: 再打下去，只会走不下这个拳台。
1: 总有一天，我会让我们格斗登上世界最高的领奖台。
4: 8月23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怒战》。
5: 共军剿匪部队里有个叫秦海的，是弹无虚发的高手，
6: 还有一个苏联女的。
3: 什么意思？
7: 赵副总，
8: 徐郎，雪峰山匪首，以枪法精准著称，
9: 谁能奈何了咱们？
5: 来者不善。
10: 阅兵，如今匪患猖獗，特别是雪峰山巨狼柳子。
11: 我们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
8: 各自在自己指定地方隐藏，争取进行合围包抄。咱们要的是
12: 全力消灭土匪，一个不留。
4: 8月21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生死狙杀》。
13: 说起希区柯克经典作品《西北偏北》，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那段飞机追杀的戏份。当男主角站在空旷的玉米地，望着天空中的飞机猛然冲向自己时，屏幕外的我紧张的心仿佛都提到了嗓子眼。那种直面飞机扑面而来的冲击感，至今都令我心有余悸。本周经典之夜就将再次播出这部口碑佳作，大家千万不要错过。
14: 哎，你们这是干什么？
15: 卡普兰先生，
16: 我想要知道你对我们的计划知道多少。
14: 我不是卡普兰，我是个广告商，我的名字是桑希尔，罗杰桑希尔。
16: 再这样继续欺骗我们就太没意思了，这样下去对我们双方都没有好处。
14: 他们想杀我，您认识这个人吗？
17: 你是罗杰桑希尔，住麦迪逊大街，登在美国各大报纸头版的通缉杀人犯。

8月23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西北偏北》。

0: 年会这个系列，其实我们一直想能够让在职场里每一个普普通通的劳动者，他们的价值能被大家看见。
1: 他们是六马组合，
0: 以后也许创作别的题材，我觉得也是一样的，就是我们到底想要表达什么，想要说什么，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喜剧最重要的核心当然是能让观众笑。
2: 我跟他完全不熟。
0: 我觉得笑其实是我们对抗焦虑、对抗孤独一个最重要的武器。通过电影这个载体，我们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借这个电影来表达出自己对当下时代、对人生、对自己生活的一种想法，能够去通过这个电影分享自己的生活，我们才会更加的快乐和幸福。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3: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王楚，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在《爱是愤怒》里，我饰演陈公子，这个面对父亲怯懦、对外人暴力的富家子弟，是我十分投入的一个角色。表演从来不是凭空捏造情绪，要用真情打动观众。下面我还有《溏心菠萝》《吴邪》等待播作品，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4: 你好 China.
5: 你好 China.
4: The Odyssey is everywhere.
5: The Odyssey is everywhere.
4: See you at the movies.
5: Please go and enjoy it.
6: Who has a story about Odysseus? Huh? You have a story.
7: 奥德赛，可直译为关于奥德修斯的故事。故事发生在公元前12世纪

0: 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1: 本王爷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东西要送到西安去，护送的人多半会是九死一生。
2: 西尊，快把箱子打开，要不然这个坑就是你的葬身之地。
3: 箱子送到西安会害死很多人，
4: 我们志在取箱子，并不想运命，
2: 可惜太迟了。
5: 江湖上想得到这个箱子发这笔横财的大有人在，事态越来越严重。
2: 这箱子怎么会落在你的手里？
6: 我还是那句话，要是保不住箱子，别在江湖上丢人现眼。
2: 冒哭耗子假慈悲，
5: 做人不分是非善恶，简直不是人是狗。
7: 霍如风这种人情的大事，岂能让这种人过问？他是死有应得。
2: 说出来真叫人不信，我护送的这个箱子里头全是红砖跟一叠白纸，到底那份名册有什么了不起？
3: 王爷严义康拉拢一批卖国求荣的败类，准备里应外合推翻朝廷。
2: 我要抢回名册。人心不足蛇吞象，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计策失灵了。
8: 请帖

0: 幸会，
1: 幸会，幸会。
0: 三位是不是也和我一样，接到一份怪请帖，才到碧云寺来的吧？
2: 这个发请帖的人名字很古怪，我要看看他到底什么样。
3: 太不像话了，
4: 太不给我面子了。四位老兄这个时候才到碧云寺啊，我从日正当中等到了日落西山，哎，实在等得我不耐烦了。嘿嘿嘿，我还以为江南四大杀手不敢赴我的约会了呢。
3: 笑话，小子，你就是这个叫心酸的人吗？
4: 不错，满腹心酸的心酸。
5: 有意思，你果然是个怪人。
2: 你为什么不取个名字叫快乐、逍遥或者自由自在，偏偏选中心酸这两个字，听起来多不舒服。
4: 很不幸，我所遇到的事情没有一桩是快乐的，全是一些流泪心酸事。
2: 心酸，
3: 红毛，少跟他啰嗦，你把请帖给我们干什么？
4: 求四位帮个大忙。
3: 可以。嗯，你付得起酬金吗？
4: 当然付不起，所以特地捉了四只肥老鼠，预备等一会儿烤老鼠肉请客。
5: 狂野
3: 小子，你竟敢将我们四个人当作鼠辈。
4: 老鼠跑了，你们可逃不了，除非你们肯让出阎王爷的那份委托书。
3: 委托书？
4: 不错，这件事江湖上已经传遍了，听说上月底四位前后接到阎王爷的秘密请帖，约你们在这个月的初八，也就是明天晚上，在他的行辕夜宴。还听说有买卖委托给你们去办。
5: 哎，你怎么会知道这件事的？
4: 不必追问消息来源，只要确有此事就行了。
3: 你要委托书干什么用啊？
4: 嘿嘿，代替你们去赴约呀。
5: 严控，杀一个，你们无所谓，我可丢不起这个脸。小子，和尚不信邪，来取我的脑袋吧！来，
6: 走，走。

无你。

说对了，有我没你。嘿

全不出我所料，坏事做尽的四大杀手只不过是徒负虚名，一招半式的就玩完了。哼，我想你这臊子棍也不会例外。

0: 门豹，有种上来啊！
1: 别

0: 神社真是了不起呀、啊！
1: 是啊，师兄。
2: 心酸呐、啊，心酸！你自出娘胎以来，这还是头一次见到这种场面，够威风了吧？够神气了吧？
3: 见怪了，该来的没来，不该来的却来了。过去看看。
0: 是。
4: 你们这是怎么搞的？随便放人进来。
5: 啊，师爷，
2: 哎，今天是九月初八，听说王爷约好的四大杀手不能来了。
4: 为什么？
2: 因为他们四个的人头在这包袱里。
3: 啊，哎。带他过来。
4: 是王爷。
2: 草民心酸，拜见王爷。
5: 跪下，快跪下！
2: 我又没有犯罪，为什么要下跪呢？
5: 跪下！
3: 哎，不要难为他，把人头拿过来。
5: 是。
3: 打开。不错，是他们四个人，拿下去。
5: 是。
3: 刚才你说，你叫什么名字？
2: 姓孤名剑，外号心酸，满腹心酸的心酸。
3: 好怪的名字，你为什么要杀死他们？
2: 第一，他们四个人乱杀无辜，已经到了死不足惜的地步。第二，草民一向爱财，想谋份差事，名利双收。第三，杀死四大杀手才能显出我心酸的本领超群，也证明了王爷所托非人。
3: 你是怎么样下手的？
2: 不用毒，不使诈，全凭真本事杀的。
3: 本王爷还是不信，除非你能躲过我的三支金箭。

0: 请王爷恕罪。
1: 的确不错，你很有胆识。坐。
0: 谢坐。
1: 你可知道我雇四大杀手去办什么事？
0: 略有所闻，不过详情不知。
1: 事情是这样的，本王爷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东西要送到西安去，恐怕半路上有人下手拦截，所以才找人去护送。
0: 哦，那么为什么不请镖局？
1: 镖局的力量不足以护送。
0: 武林高手呢？
1: 人心莫测。
0: 王爷有的是官兵，力量不是更大吗？却会偏偏选上嫉恶如山的四大杀手。
1: 问题是不能明目张胆地去护送，而且这份差事非常危险，护送的人多半会是九死一生，所以说死的最好是邪派人物。

0: 年轻人，你还想谋这份差事吗？
1: 想。传说有十万两银子的酬金，能不去试一试吗？不过就是不知道要护送的是什么东西。
0: 嗯，
2: 是。抬进来。
0: 就是这个箱子，年轻人，你千万不要从好奇心想知道箱子里头是什么东西。将来若要发现箱子有被撬开的痕迹，哼哼，不但不付酬金，而且要拿你治罪。
1: 王爷放心，我有兴趣的是那十万两银子。
0: 嗯，这一半你拿着，将来会有用的。
1: 货到西安交给谁呢？
0: 会有人跟你联络的。
1: 万一我失败了，后果会如何？
0: 你放心，绝不会要你赔偿的，因为到那个时候，你已经死了。

0: 是他，一定是他。嘿嘿嘿，你好啊。嘿嘿，好。嘿，有什么了不起？眼珠连瞧我一下都不瞧。嘿，也许出了名的侠客就是这副德行。驾！驾！幸会，幸会啊！从阁下尊容神貌看来，可以推断得出奇门金棍古飞天古大侠准是您，不会错。古大侠的英名在江湖上敬仰已久，今日能在道上碰面，算是有缘分了。我嘛，姓孤名剑，外号心酸，岭南下川人，是江湖上刚冒出来的一根新钉，请古大侠多多指教。
1: 指教不敢当，不过我可以给你一句忠告，你废话太多。
0: 你
1: 这样
0: 好，古飞天，我要你记住，我叫心酸，我叫心酸。
2: 哎，别忙
0: 啊，
2: 我是自备茶壶，还自备茶叶。开水倒在这儿。小二哥，麻烦你了啊。
0: 什么玩意儿，出毛病。有房间没有？
3: 房间呢？
0: 没有啊。
3: 哦，有有有啊，
0: 那就准备一间，再给我弄点吃的送进来。
3: 哎，是。崔大，带这位客官上楼。
4: 是。客官请。就是这间。
5: 哎，朋友，那间房子可不能住啊，不干净啊。
4: 哎，你这个人胡说什么？你是怎么回事？
0: 哎。你怎么知道的
5: 啊？因为我比你早到这么两个时辰。哎，坐坐呀。嘿嘿，
0: 贵姓？
5: 流浪汉，无姓无名。
0: 哎，你少跟我拐弯抹角，你怎么知道我会住在这家客栈？
5: 哎，知道的人可不止我一个呀。嘿嘿，再说这家聚风楼是镇上仅有的一家客栈，你非在这儿落脚不可。来，喝一杯我泡的好茶。来，
0: 你这什么茶叶，好苦啊！
5: 这就叫做良药苦口，是苦口婆心。我这个茶的名字就叫苦口诗。哎，所谓啊，苦涩醒其脑，明其心。我要你知道啊，在这家聚风楼将有一场大风暴。因为你老兄的身价不同啊。

0: 不要追了。哎，往后的路上啊，像这种人呢、啊，多得很呐、啊。
1: 你帮了我，要我怎么谢你？
0: 不要客气。这个俗语说，帮人忙可以积德。
1: 哦，像你这种人物，世上倒是少有啊。谢了，掌柜的。
2: 啊，
1: 给我换一间干净的房子。
0: 哎，俩人住的啊？
1: 我一个人住的。
0: 啊，
3: 你真是好人呐、啊！哎，
4: 邢大侠，我知道你心软，不会丢下我一个人不理的。谢谢你，谢谢，谢谢你带我一程，谢谢，谢谢。
5: 这样，
4: 哎，邢大侠。

0: 您行个方便，给我一点干粮，好让我带着赶路。
1: 本来嘛，一瓢水，一碗饭，是无所谓的。可惜你来的不凑巧，我没有这份心情给你弄吃的。
0: 说的是，说的是。老婆婆，你也不要太难过了。
1: 我可怜的独生儿子，我连一点陪葬的东西都没让他带去，他气得到现在还不肯咽气的。
0: 真的有这种事？想要你的命，要的是这个箱子，快把箱子打开，里面的东西可以跟你平分，这已经是给你面子了，要不然这个坑就是你的葬身之地。
2: 哼，好大的口气啊，你们到底是谁？
0: 千毒书生金居，
3: 黑疯子沈三，
4: 神出鬼没刘二姑。
2: 名字挺响亮，可惜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再说我只是个押镖的，无权打开这个箱子。据我推测，这个箱子里头根本就没有什么宝物。
4: 谁相信你护送的酬金那么高，这箱子里会不是宝物？
2: 老太婆，信不信由你了。

0: 完喽，年轻轻的一条命就这样完了，可真叫人心酸呐、
1: 啊！哎呦，你是中了千毒书生的夺命毒针，可真厉害呀！
0: 起来啊！我这里有解药，来拿呀！
2: 老兄，求求你，
1: 不要求我，你这种人不值得救。我要眼看着你让毒性慢慢攻心而死，然后我就把箱子送到西安，向阎王爷领取酬金，独自慢慢享用。怎么，你不服气呀、啊？你起来把我宰了呀！心酸，我是诚心诚意，我想跟你交个朋友，想不到你却拒我于千里之外。你现在知道了，人都快要咽气了，才觉得我这个人的重要。好吧，这次我就救你一命，不过我让你明白，人是不可以貌相，别看。

0: 老兄，老兄，你在哪儿？
1: 我在这儿了。我向来没睡过棺材，想尝尝睡棺材的滋味。哎，不过最好别试了。哎，哎，躺在里头，哎呀，阴森森的，真不是滋味
0: 啊。说的是啊，这个玩意儿千万别碰它，碰它就倒霉。你还睡在里头呢。
1: 哎，心酸，你腿还疼不疼啊？
0: 好多了。
1: 哎，那就好了。
0: 想不到这个千毒书生的毒好厉害呀。不过老兄的解药更灵。哎，作为大德不言谢，这份情我心领了。要是我猜得不错的话，老兄准是丐帮帮主妙手怪丐杨峰。
1: 好眼力。
0: 杨兄，我真不明白，为什么你帮了我又要救我呢？
1: 心酸，你是知道的，我们讨饭要钱总是让人家瞧不起，实在不是滋味。我们要饭的也该有点志气，不该吃嚼来之食。所以我听说阎王爷请保镖的事，我很想去试试，怎么知道又冒出你这个心酸，而且还杀了四大杀手。就凭我这点本事，干脆不必去试喽。
0: 那么你一路上总是跟着我，又为什么呢？
1: 我想帮你事成之后分给我们要饭的点油水，让我们过几天舒服的日子。
0: 请放心，将来的酬金一半是你的。你在绳子上打结是什么意思？
1: 每一个结表示一个死人。这四个就是四大杀手啊，这个呢就是千毒书生，至于那些无名小卒就不在这里头了。也不知道此去西安要死多少人，也不知道再等几个节该轮到我和你。
0: 哎，你放心，我命大死不了。
1: 我可一点也不放心呢，因为谁也料不到以后的事情。

0: 花院验兽还肥，粉黛迷人，真是名不虚传。思思姑娘，你让我如痴如醉，害得我有妻思不得，有家归不得。
1: 古大爷，此话当真，你说的全是真心话。
2: 人入花丛不醉是僧，哎，不对不对，就是有道行的老和尚见得如此美景也非醉不可。兄弟，我已经三个月不知肉香的滋味，难受得很呢。
3: 哎，我更难受，我肚子饿得难受，快下马吧，进客栈喂喂五脏庙。
2: 其实我早就饱了。好，下马下马。
4: 哎，老兄，请留步。
5: 请问你就是心酸吗？
3: 不错，有何指教？
5: 在下陶剑，跟我一块的是舍弟陶勇，我们是奉了王爷之命沿途暗中保护你。
3: 我不管你是保护我还是保护那件东西，我那份酬金绝不可能分给别人。
5: 呵呵，放心，我们的酬金是另外给。
3: 怎么事情有变化？
5: 嗯，
3: 说吧。
5: 王爷有谕，请你即刻到薛家废园，他在那儿等你会面。
3: 薛家废园，王爷怎么那么快就追到这儿来了？
5: 不清楚，告辞了。
3: 哎，薛家废园怎么走法？
5: 由这里出去，顺着大街一直走到底，再朝东边的巷子转进去，你就会看到。
3: 嗯，
5: 快点去。
6: 哎，杨兄，你先到饭店喝两盅等着，我办完事就回来。
2: 哎，兄弟，早点回来，我身上没钱呢。
6: 驾！
2: 哎，我身上没钱呢。哎哎，早点回来呀。
7: 青竹竿，鹅行鸭步貌似贱，岂信斯人藏富贵，日后荣华家世传。
3: 哎，先生，你不是说我吧？
8: 哎，正是说你呢。哎，先生贵姓啊？
3: 我无姓无名的。
8: 哎，对了，贵庚是？
3: 38岁。
8: 哎呀，又对了。来来来来来
3: 啊。哎哎，
8: 春花姑娘，我给你算的贵人就是他。
9: 哦，
8: 还不赶快请贵人进屋里叙叙。来来啊。
9: 请。
3: 我跟你说，我没钱的。
8: 哎呀，是不用钱的。
3: 来来来
9: 来
3: 来
9: 嘛，
8: 请进去吧。
3: 进去。
9: 来，
8: 请吧。
9: 进去吧。
3: 来进去。
8: 真不错，
9: 到了这里就好像到了你家里一样，我的就是你的了。
8: 嗯，待会儿我的也是你的啊。哎，照你这样说，我岂不是变成了龟公？
9: 哼，说的真难听。张铁嘴说，现在你靠我，将来的日子我就靠你了。
8: 哦，那为什么？
9: 因为你就要发大财了。他还说我命里遇贵人呢。
8: 嗯，你闻闻。嗯，
9: 好臭。
8: 对不起啊，我好几个月都没洗过澡。哎，不大好闻吧。
9: 啊。
10: 要干什么？
8: 对了，算命的张铁嘴他一定忘了告诉你，女人有四贤三德，但是女人也有七十二贱、三十六行伤、二十四苦貌。你看看你，你是一步三摇啊，两眼桃花，必属水性杨花之流啊。

0: 哎呀，你看看你，你眉中的黑痣啊，嘿嘿，你这颗黑痣啊，注定你这一生是磕父丧子，是孤寡终生。
1: 哼，你这个人，
0: 像你这么一个烂桃，怎么能够让我上当呢？
1: 你想干嘛？
0: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你肚脐上也有一颗黑痣。如果你眉中的黑痣加上你肚脐上的黑痣，你这个女人呐，是非贱即淫呐！果然肚脐上有颗黑痣。哎，我可没工夫跟你说着玩。说，什么人出使你来的？
1: 我不知道。
0: 快说。
1: 我不知道。
0: 啊，
1: 我真的不知道。
0: 原来是张铁嘴儿，
2: 错，是我。
3: 是人还是鬼？
4: 当然是人了，因为有要事求见新大侠，所以在这里恭候大驾。其实根本就没有什么王爷会到这里来的。
5: 哦，原来我上当了。有话快说，有屁快放，放完就走。你还笑呢，我可是三个月不知肉香味，在这种地方，在这个时候，孤男寡女的，我可不管三七二十一，你是人也好，是鬼也好，我照样可以。总之，吃亏的是你，占便宜的是我，怕了吧？那就快走吧。你是有心站在这儿惹我作孽。
4: 新大侠，我相信你不是那种人，只要你答应不把箱子送到西安去，我愿意以身相许。
3: 啊，什么？
4: 10万两银子也少不了你的，如果你愿意的话，日后我还可以推荐你做官。
3: 我这不是走运了吗？一下子钱有了，官也有了，连老婆也有了。
5: 姑娘，你牺牲这么大，你一定跟这箱子里头的东西有关系。
4: 是的，详情我不能告诉你。总之，箱子送到西安，会害死很多人。
5: 不说，算了。反正我也不是做官的材料，银子我可以自己赚，官儿留给你做。至于你嘛，我根本就没有兴趣，请吧。
4: 哎，你听我说。
6: 年轻人，你不认识这位姑娘，那只能怪你在江湖上的阅历太浅。
4: 霍前辈，
6: 让我来介绍。她就是江南鼎鼎大名的水家大小姐水仙花。
5: 老头，你又是谁呀？
6: 我无名小卒，不值一提，不值一提。
5: 那么你是来干什么的？
6: 给你送人来的。
5: 人？
3: 杨兄，杨兄，
6: 不必紧张，他只是暂时不能说话，因为他中了迷魂香。不过时间越久，他的药力越沉呢。
3: 什么？
6: 哎，听说新大侠一向对朋友很讲义气， 尤其对曾经救过他性命的人。
3: 好吧，反正已经中了圈套，你先把解药给我，我就把箱子给你。
6: 解药在这里，不过现在还不能给你，要等这口箱子离开这薛园十里之外才能给你。为了公平起见，我把它放在这里。拼命三兄弟，快去拿箱子，辛大侠不会阻拦你们。

0: 想图谋不轨，看来这瓶解药还是放在我这里比较安全。你们既然人多，为什么不明刀明枪的来抢，而干出如此下流无耻的事？
1: 不错，我们是下流一点。
2: 辛大侠，若非逼不得已，我们绝不会出此下策。再说，
0: 最主要的是不想伤害你，况且我们志在取箱子，并不想与你为敌。
3: 哼，可惜太迟了。

0: 要是我猜得不错的话，三位准是拼命三兄弟。三位不必紧张，我们志不同，道不合，不可能交成朋友。我有兴趣的是你们手里的东西。啊，
1: 你到底是什么人？
0: 你最好不要知道，你听到之后会吓死你。
1: 哎，快快快！

0: 拼命三兄弟，这个东西我要定了，我可没有功夫再跟你们死缠烂打。哎，
1: 你先走，快走！哎呀！

0: 杨兄。杨兄，你在这里等我，千万不要离开。
1: 哎，不要追了。
0: 这箱子怎么会落在你的手里？
1: 这证明了一桩事情：优胜劣败，弱肉强食。像你一个刚出茅庐的小子，不顾死活的在为名利乱闯，实在不足以称大事。
0: 古飞天，我奉劝你一句话，你的废话也太多。快说，你想把这箱子怎么样处置？
1: 还给你。
0: 毫无条件的还给我？
1: 不错，因为我可怜你基于想发财，基于想成名的那份野心，所以才肯帮你最后一次。
0: 冒哭耗子假慈悲，我问你，这箱子很值钱，你为什么不独吞？
1: 我已经名成利就，何必为了这个小钱去拼命？说实在的，在江湖上扬名立万谈何容易，像我嘛，嘿嘿，乃命中注定。
2: 少吹牛。
3: 老弟，你别让他给唬住了。古飞天，别人不清楚你的底细，我可清楚得很呢。老弟，你听我说，他是野孩子，哎，自小父母不详，是被玩杂耍的老头给养大的。
0: 哦，原来如此。
3: 你呀，吃喝嫖赌，坑蒙拐骗，样样都来，自然缺德的事也做了不少喽。呵，想不到这几年竟给你混出点名堂来了。哎，我奉劝你一句话，以后吹牛可要看看四周有没有人呢。
2: 哎呦，你，
3: 哎呦，

0: 杜大侠，你大人大量，刚才是我一时嘴痒说错了话，老弟，人家把箱子还给你，应该谢谢人家才对啊。哎，多多包涵，多多包涵。
1: 秦三，我还是那句话，要是保不住箱子，别在江湖上丢人现眼。
0: 哎，老弟，别动手啊！
1: 哼，
0: 你慢走，不送。对不起，我刚才差点误了大事了。对不起，
2: 快别这么说，

0: 不出我所料，江湖上想得到这个箱子发这笔横财的大有人在。糟了，事态越来越严重。
1: 霍前辈，您看会不会是？
0: 说，
1: 会不会是吃四方和刘二姑他们的人杀的？
0: 你怎么会想到是他们？
1: 这只是我猜测，因为他们全是些败类，而且这件事情您跟他们是提过的。
0: 当然不是。
2: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3: 三鱼钙胃平片，收心反酸嚼上几片，天津立生制药。
4: 消肿止痛丁，消肿止痛心，
5: 消肿止痛丁，花红药业。
6: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7: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8: 老是便秘咋办呢？
6: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2: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

0: 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来来来，动起来！
1: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0: 老便秘啊，
2: 就得治治。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3: 每一部电影的背后，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家庭肠胃药，关爱全民健康。
4: 羊羊羊，脚气用洛夫止痒，
5: 止痒去脚气，喷洛夫真舒服。

请听。如有意，请欲明日有始，价廉迷人相，取回原物，吃四方。

0: 武大侠，久违了。
1: 好一个江湖枭雄十四方，你这个外号取得对极了，居然连我也吃起来。快说，为何偷我的东西？
0: 理由很简单，草木无水则枯，鸟兽无食则亡，人无钱财则寸步难行。像古大侠这样的人物，为了满足自己豪华奢侈的生活，也会偷偷摸摸干起杀人虐货的强盗。我嘛，偷点东西又算得了什么？
1: 你想黑吃黑？
0: 哎，这话说得太难听了。我请古大侠是来商量一下，因为拼命三兄弟手里的箱子很值钱。
2: 对了，有饭大家吃，有钱大家花，江湖上的朋友都传遍了，有个小子叫心酸的，还是条大肥羊呢。想不到这条大肥羊却让古大侠给捷足先登了。
0: 这也难怪古大侠，这叫人无横财不发。
1: 可惜得很，那个东西我已经还给心酸了。
0: 谁相信？他是你什么人？
1: 非亲。

0: 非故。
1: 哼，那你为什么要帮他？
0: 不帮心酸，也便宜不了你们。心酸虽然讨厌，你们更可恨。
2: 古飞天，两个条件任你选一条，箱子换箱子也可以，要不然你就出个价钱赎回你的东西，否则休想。
3: 哎呀，哎呀，哎呀，

0: 吃混喝的兄弟可不少，今天可以陪着你玩一玩，要让你知道没有点本事不敢吃死猫。
1: Fight!

0: 顾大侠，平敏三兄弟是他杀死的，心酸的箱子也是他抢走的，怎么办？你说。
1: 够了，顾大侠，我们从未谋面，不过久仰大名，幸会幸会。
0: 幸会，
1: 刚才他所说的话确有此事。
0: 不错，我已经把东西还给心酸，也是事实。
1: 当然。 顾大侠一言九鼎，绝不会说假话。不过老夫想明白，你为什么要把东西还给他？
0: 是要告诉这个初出茅庐的小子知道，人在江湖如履薄冰，人心难测，如腹藏剑。
1: 就像盘龙霍大侠一样，突然过腻了青山翠谷的归隐生活，竟然会触身迷人相，跟迟四方交起朋友来了。
0: 嗯，
1: 顾大侠。
2: 你杀我朋友在先，又出言不逊于后，这口气我咽得下，因为冤家宜解不宜借。不过我也要向你说明一件事，那个箱子我们志在必得。今后请顾大侠最好置身去外。
3: 但愿如此，霍大侠，拼命兄弟的三条性命，你随时随地可以来找我偿还。
4: 霍大侠。
2: 让开！你准是侠女水仙花，百闻不如一见，呵呵，好一朵花，呵呵呵呵呵，嗯。

0: 赤四方，你怎么可以言而无信，收了我的银子又想独吞那个箱子？
1: 为了10000两银子，我死了这么多兄弟，我不干。
0: 那你要多少？
1: 水涨船高是事实，我要21天作物，一人一半。
0: 好，要是你再有消息不通知我，小心我饶不了你。

0: 屋里没有人
1: 啊，有这种事？
2: 在这儿呢。老弟啊，我跟你提过的刘二姑这个老太婆是假扮的，接着。
3: 哎，
2: 在黑道上啊，刘家有五姐妹，个个是心狠手辣。哎，他们还都有个外号啊，大姐荒寡妇，哎，二姐神出鬼没。
3: 我们见过面了。
2: 三姐叫冷若冰霜，哎，老四笑春风，还有一个小五青辣椒。
4: 哎，老兄啊，让我下来领教领教。
2: 哎，你就在屋顶上凉快凉快吧。
4: 好，好。
2: 上一次我在妓院吃了他们的亏，这次我非要在他们身上出口气不可。

0: 好险呐、
1: 啊！四妹，五妹，回来！好，山不转水转，我们有见面的时候。
2: 哎，回房睡吧。
3: 哎，天都快亮了，我看呢，就在这凑合着睡会儿吧。啊。老弟啊，现在我跟着你会不会连累你啊？
2: 不连累，而且很愉快，因为你这个人很有意思。
3: 哎，所以呢，跟我一起越久，就会感觉到我的好处更多啊。

0: 从朝山路走来了。
1: 好极了，今天非把箱子抢到手不可。大家听着，等一会儿谁抢到箱子就赶快离开这里，晚上在迷人巷会合。
2: 是。啊，
3: 败类就是败类，你好不讲信用。
1: 我本性难移。

下破

0: 乖乖，念在我和你们帮主交情份上，快点走开，少管闲事。哎，
1: 霍大侠，要是你的朋友遇到麻烦，你会不会走开？哎，再说你的迷魂香差点把我的命子送掉，我还没跟你算账呢。
2: 哼，已经对你客气。
3: 随心，
1: 好大的口气啊。
0: 乖乖，他算什么朋友？哎，他只不过是个为钱卖命的小子。
1: 哎，人各有志，交朋友在于臭味相投啊。哎，杏子，你说对不对啊？老弟，
4: 杨兄，看情形他们是冲着我一个人来的，你找个地方凉快凉快。
1: 哎，
4: 你们有本事的话就上来拿我的箱子，没本事的话就让开一条路让我们过去。

0: 老了，岁月不留人呢。老弟，我们走啊。
1: 走
0: 啊。
2: 霍前辈，霍前辈，我们怎么办？
3: 再想办法，再想办法。
1: 水姑娘，后会有期了。杨兄，我现在有点怀疑，我押这趟镖是不是对？像盘龙大侠、水仙花、陶氏双雄这些人，绝不像是为钱财去劫镖的人。我看这个箱子根本不该送到西安去。
0: 老弟，你是押镖的，不管什么是非善恶，该与不该，只要赚到银子就行了。

0: 被我料中，这一天终于来了，只不过早来了几天。
1: 原来你是一直在防备着我。
0: 不错，因为一开始你就错了。第一，我中毒你不该救我。第二，你说的话太多，无形当中流露出你的野心。这一路上你有很多机会杀我，为什么不下手，偏偏选在这个时候？
1: 因为西安在望，时机已到，在这一路上最难对付的高手已经死得差不多了，只要我宰了你，我就可以轻轻松松地把箱子送到王爷府，独吞酬金。
0: 哦，原来你是利用我杀开一条血路。
1: 不错。
0: 错了，你错了，因为你遇上了我这个既聪明又狡猾的小狐狸。所以说在这一路上你的甜言蜜语我只不过听来消遣消遣罢了，我不会轻易相信的。

上一次你虽然不是诚心诚意救我的命，可是我还是下不了手杀你。好了，现在咱们两不欠，

0: 哎，客官，哎，里边请啊。有一位孔大侠住在这里。
1: 哎，有，就住在上方啊。
2: 请问孔大侠在吗？
0: 在。
2: 大侠，
1: 哦，原来是霍大侠，真是想不到，还有水姑娘。请屋里坐。请坐。你们今天是专程为了讨回拼命三兄弟的命债而来的吗？嗯，
2: 不不不，顾大侠，我们是来请你帮忙的，因为就剩下一天的路程，心酸就可以赶到西安。我们想请你帮个大忙，截住心酸手上的东西。
3: 因为过了明天，我们连下手的机会也没有了。
1: 要下手，任何时间任何地方都是机会。再说水姑娘是武林的新秀，个个都知道。霍大侠，你的武艺超群，响亮于江湖，难道你就抢不回来吗？
2: 哎呀，你看老夫身无寸铁，早就封建归隐，这次重出江湖完全是受人之托，请顾大侠无论如何要帮这个大忙。
1: 心酸现在稍有名气，身价也不同了，
2: 我愿意付给你最高的代价。
1: 你是在给我谈买卖？你能付多少？
2: 10万两银子。20万两。
1: 水姑娘，为了这点钱去做杀手，坏了我的名誉，你说值吗？
3: 值得，因为你将会是千万人的大恩人，他们会向你膜拜感激。
2: 顾大侠，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件事与朝廷有关。
1: 那与我无关痛痒，我只要一个感恩的人就够了。霍大侠，我一句话说到底，我要水仙花。
2: 不可以，绝对不可以。
3: 可以，我答应胡大侠，只要你能把东西交到我们手里，我自然会来。
2: 水姑娘，
3: 霍前辈，现在只有这一个办法，我们走。
1: 慢着，水姑娘，我一向有一个规矩，就是先付代价后交东西。

巧极了，一说到曹操，曹操就到。水姑娘，你要想清楚，能杀辛酸的人只有我古飞天一个。

0: 好，我答应你。不过，你一定要把东西抢到手。
1: 你放心，我不会辜负你，我一定会杀了他。
2: 水仙，委屈你了。顾大侠，君子一言九鼎啊。
1: 九鼎，
2: 那么你何时何地交东西给我？
1: 明天中午，西安城外，皇姑屯等候。

0: 做人不能行侠仗义，学得一身本领又有何用？做人不分是非善恶，简直不是人是狗。
1: 前辈，有话说清楚，千万不要记住，
0: 千万记着，做缺德事不得好死。
1: 什么缺德的事？
0: 掌柜的，给我准备个房间，一壶酒。
1: 前辈，呸。

0: 点小心。
1: 我前辈，有马。
0: 飞天的

快去禀告王爷，就说辛酸到了。

0: 禀告王爷，辛酸带到。
1: 带进来。
0: 是。
2: 草民辛酸拜见王爷，箱子在此，请过目。请。
1: 不错，从广州到西安这条广东官道，快马加鞭也要33天，而你却提前了3天。臣不容易。
2: 那是多亏了王爷的鸿福，保全草民辛酸的性命。
1: 你真的没有打开箱子看过？
2: 没有啊，封条可以作证。
1: 那你想不想看看箱子里头到底是什么东西？

0: 就是为了这些砖头跟这些白纸。你要知道，我在一路上出生入死，你是有意戏弄我的。
1: 我没有戏弄你，而是你自己送上门来的。我用你做饵引开所有接镖的人，这在兵法上来说叫做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在你来说也不算吃亏啊。在这短短的三十几天，一个寂寂无名的辛酸现在在江湖上也小有名气，怎么你还不满足啊？别忘了，这是我给你的机会。

0: 我会找你算账的。
1: 追，
2: 追，追来！方京师，
3: 在，
2: 传令下去，捉拿行算。

0: 古飞天，你既然食言狗信，杀了霍前辈，为什么不在黄姑屯连我也一块杀掉？
1: 因为水姑娘跟我有一夜之情，我舍不得下手。至于霍如风这种人，太不自量，朝廷的大事岂能让这种人过问？他是死有应得。水姑娘，你还是听我的劝告，赶快回江南去，等着我来求亲吧。
0: 你这个良心狗肺的禽兽，我要挖出你的心，拜祭霍前辈。
1: 哎呀，你舍得谋杀亲夫？

0: 你要是再撒野，我就不客气。
1: 楚飞天，我咒你，我咒你不得好死。
0: 只要不死在你手里就成了。

0: 你该满足了，得到酬金可以花天酒地，不必理会别人的死活了。
1: 哎，别提了，我分文都没有拿到，还上了王爷的当。
0: 哼，
1: 说出来真叫人不信，我护送的这个箱子里头全是红砖跟一叠白纸。
0: 没有一份名册？
1: 没有啊。
0: 那么，
1: 哦，我明白了，护送的另有其人。水姑娘快跟我来。
0: 我干嘛跟你走？
1: 哎，在这个时候你不听我的，还能听谁的呢？走吧。
2: 吴大侠，王爷有请。

0: 恭喜王爷，贺喜王爷，您的锦囊妙计果然成功。
1: 办得好，办得好。坐。
0: 是。
1: 古贤弟，多亏你一路上保护着兴酸，

0: 其他劫镖的人先发现箱子里头是假东西，要不然的话就……
1: 王爷，要不然的话，这封真的就到不了王爷府了。王爷，心酸还没有到吗？
0: 他早你一步来了。
1: 哦，
0: 顾贤弟，你过来看看，他在这儿撒野不成，给他逃跑了。所以说，你送这份名册到大河以北的路上要特别小心，我怕辛酸会阻截你。
1: 你请放心，辛酸这个小子狂傲自大，我迟早会收拾他的。
0: 好，那你先下去休息一两天，尽快上路，等你回来之后就可以永绝江湖生涯，从此步上官宦之途。
1: 多谢王爷栽培。
0: 好说。

0: 真想不到，原来真正要护送的东西一直在古飞天的身上。好厉害，他们把我心酸当成活靶子。哼。哎，水姑娘，到底那份名册有什么了不起，害得这许多人去拼死拼活？
1: 是这样的，王爷严义康拉拢一批卖国求荣的败类，滴血为盟，暗通金兵，准备里应外合，推翻朝廷。家父受朝廷重托，暗中查出了王爷的图谋不轨，正在加紧收集证据的时候，不幸被人暗算。
0: 这都怪你不好，在血缘里你应该把真相说明白，我就不会。
1: 算了吧，当你未上当之前，我把心挖出来给你，你都不会相信的。
0: 我要抢回名册。
1: 真能抢回名册送交朝廷，一方面可以阻止金兵入关南下，二方面可以把阎王爷这批内奸除掉。
0: 好，就这么办。我现在下请帖给古飞天，向他挑战。

0: 错，人心不足蛇吞象。武飞天，你太厉害了，你前后收了两份押镖的钱，现在还想弄个一官半职干干。还好我心酸命不该绝，还有机会跟你在这里见面。
1: 住口，
2: 那是你自找的。心酸，除非你收回请帖，否则就快点动手，我还要急着赶路呢。
0: 不必赶路了，这里就是终点，也正是你的绝路。休想把你身上的名册交到金兵的手里。
2: 名册？什么名册？
0: 少来这一套，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计谋已经失灵了。现在我这个本来是做保镖的，却要尝尝劫镖的滋味。
2: 好，我成全你。

碰上我古飞天，那就难说了。不信，过来试试。

0: 点皮肉之伤算不了什么，不过我真替你难过。武飞天，像你一个鼎鼎大名的人，却会用暗算来对付别人。
1: 心算，真要是暗算，你早就沉尸荒野，魂游九泉了。刚才那招证明你有勇无谋，轻浮冲动。从你的弱点来看，你很难成得了大事。
0: 别吓得评语太早。武飞天，你狂傲自大，瞧不起江湖上的后辈新丁。你还记得吗？你前后侮辱了我两次之多，今天我非讨回这点小面子不可。还有，我下挑战书给你，一不为名，二不为利，最主要的是绝不让你卖国通敌，你知道吗？

0: 水仙花，我心酸还用得着你帮我的忙吗？决斗是我跟他的事，你杀了他干什么？
1: 我杀他跟你杀他都是一样，原因你不必问，总之古飞天是该杀的。

立誓约书人，南宋皇帝秦成王严义康率领同心同德之尚书省部大臣七员，御史台大臣八员，枢密使大臣两员，将领47员及副古墨客17名，共104人，向大金国国王钟表效忠。

0: 三鱼钙胃平片，收心反酸，嚼上几片，天津立生制药。
1: 消肿止痛丁，消肿止痛行，
2: 消肿止痛丁，花红药业。
3: 树，随处可见。在张大民的家里，有一棵树，正扎根生长。酸甜的山楂树，见证了老三和静秋的纯美爱情。远山有风，故乡有树，滋养着青春和梦想。树站在四季的轮回，深深扎根在土里。它是生命的延续，是一生难忘的栖息点。守护树，树守护家园，家园守护希望。
4: 家庭常备药，关爱全民健康。
5: 羊羊羊，娇气用洛夫止痒，
6: 止痒清小气，喷洛夫真舒服。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谢晨泽，非常高兴能够做客光影星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准备了哪些好看的影片呢？还记得在看张艺谋导演的《大红灯笼高高挂》时，片中大宅院里挂着一列列红灯笼，给我带来了强烈的视觉冲击。在我原本的认知里，红灯笼代表着喜庆、祥和，但在这部影片中，开头的大红灯笼的出现却透露着诡异的氛围。越往后看，越让我感受到了深深的压抑感。我想，这大概就是电影艺术的神奇之处吧。本周的经典之夜就将再次播出这部引人深思的优秀作品，我们一起重温吧。
2: 娘，你不要再说了，嫁人就嫁人吧，女人不就这么回事？这屋子里干嘛挂这么些红灯笼啊？老爷要住哪院，哪院才点灯水饺？
3: 陈家的老规矩都是老祖宗传下来的。
0: 改编自苏童小说《妻妾成群》。
2: 以后你要是天天能垂上脚，在陈家你就想怎么着就能怎么着。
4: 四月点灯，
5: 怎么样？点灯垂脚，到这会儿接触点意思来了。再过些天呢，就更离不了货。
0: 巩俐、何赛飞主演。
2: 点灯、灭灯、风灯，我真的无所谓了。我就是不明白，在这个院里，人算个什么东西。
0: 8月23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大红灯笼高高挂》。
1: 我一直认为，将传统文化与电影艺术相结合，是一件特别不容易且了不起的事情。我觉得这意味着要打破时空的界限，让传统文化融入现代的生活中焕发光彩。如果我是创作者，那么这对我来说真的是一件非常有难度的工作。武侠片《挡马夺刀》中就融入了黄梅戏、昆曲、

0: 粤剧、京剧等传统文化，将戏曲与动作戏巧妙结合，看点十足。感兴趣的朋友一定准时收看。
1: 话说国朝雍亲三年，杨老令公于大同城外与辽兵展开了一场血战。杨老英雄是腹背受敌，寡不敌众，命丧沙场。
2: 小妹辞去辽国，正是为我杨家夺回京的。
3: 女扮男装，
4: 你到底是谁？
3: 在下焦光甫。
5: 喊我的命令，封锁边境，一个都别放过。
6: 这飞行棋个个身手不凡，老令公就是命丧他们之手。
2: 定要拿着尖刀为父兄报仇。
7: 这个人你是否认识？
8: 你是投靠大辽的卖国贼。
9: 8月21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挡马夺刀》。
0: 每当看到片名带有战字的电影时，我就会瞬间热血沸腾，仿佛仅凭名字我就能够脑补出一系列紧张刺激的动作场面。本周电影频道就将给我们带来这部精彩的动作片《怒战》。这次的战场是在万众瞩目的世界格斗舞台上，主人公会如何凭借双拳取得战斗的胜利呢？我们一起来看吧。
2: 想上天堂必先入地狱，我希望你能够在这里浴火重生。

0: 为什么会选我？
1: 如果我倒在了这个拳台，我弟将是帮我完成心愿的那个人。
0: 我建议你放弃。
2: 他们威胁你，是因为他们绝对根本赢不了我。
3: 再打下去，就会走不下这个拳台。
4: 总有一天，我会让我们格斗登上世界最高的领奖台。
5: 8月23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怒战》。

0: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王楚，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在《爱是愤怒》里，我饰演陈公子，这个面对父亲怯懦、对外人暴力的富家子弟，是我十分投入的一个角色。表演从来不是凭空捏造情绪，要用真情打动观众。下面我还有《溏心菠萝》《吴邪》等待播作品，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1: 黄世玉练成了二指禅，
2: 他是少林寺俗家弟子，
1: 下山后你要好自为之。谢师父。
2: 谨遵师训，学成下山。
3: 明天不许你们参加游行。
4: 别拼了，
2: 他路见不平，挺身而出。
5: 黄世玉，
2: 地痞恶霸被朝廷收买。
6: 大哥，这几年我们被牛化龙害得够苦的。
1: 牛化龙，少林广收门徒，意图不轨呀。打呀，马车。皇上命你密切行动，铲除叛逆。
2: 少林侯爵成为他们的心腹之患。
7: 抓住人家的手！
3: 你们看谁抓谁的手啊？
5: 快快快！我把人弄丢了。
3: 开什么玩笑，
5: 叫人抢了。
3: 准是牛化龙。
2: 当好友的妹妹被恶霸劫持，
5: 这么满当到哪儿去？
6: 逼牛化龙放人。
2: 他们的交锋才刚刚开始。
1: 叫牛化龙出来，想不想救他？
3: 你想怎么样？
1: 砍掉你的两个手指头。
2: 新方世玉续集。

0: 师父，
1: 阿弥陀佛。

0: 今天正午在四千集合，我有要事宣布。
1: 是师父。
2: 各位师兄弟，今天正午在四千集合，主持有要事宣布。
3: 是。

天下武术本少林，我经常教导大家练武者虚重武德，万不可狂妄自大。如今少林寺俗家弟子方世玉经过刻苦练成了二指

0: 现场。
1: 史玉，二指禅练成了可不容易啊，下山后你要好自为之。
0: 谢师父。

0: 不知王爷驾到，有失远迎。
1: 你见了本犯为何不跪下？
0: 求王爷恕罪。

0: 知者不罪，何罪之有呢？请取。
1: 谢王爷。王爷，您这次南下不知有何贵干？
0: 皇上传谕，少林广收门徒，意图不轨呀。
1: 那么皇上的懿旨是？
0: 皇上命你密切行动，铲除叛逆，但不得动用官府的势力。
1: 那
0: 你不必担心，你不妨利用江湖上各门派的地方势力。
1: 地方势力。
2: 哎
3: 大人驾到，冯道德有失远迎。
4: 哎，不必客气，本官到此有事相商。
3: 你们暂时给我退下。
5: 是。
3: 请。
6: 朝廷想借用贵派弟子擒拿叛逆方世玉。
3: 啊，白眉师兄与至善乃至交，此事实难照办，请大人多多包涵。
6: 哼，你不怕王法吗？
3: 贫道乃方外之人。
6: 哼，你找死！啊！啊！啊！啊！阿福，你这不是在班门弄斧吗？还不快退下！
7: 是，大人。
6: 你倒是真人不露相，本官佩服得很。
3: 彼此，彼此。
6: 这里是纹银10000两，而且此事不必你亲自出马。
3: 大胆！
6: 哼，看来只有遵旨封山了。走，
3: 大人。
6: 嗯，
3: 我们只能暗中协助，银票绝不能收。
6: 事成之后，本官另有重赏。
3: 好。
8: 哎，方世玉打擂台，一人一个。
9: 来，方世玉打擂台，很便宜的，买一个吧。
10: 哼！你这什么意思啊？
11: 哎，对，臭要饭的。
10: 嗯，干什么？
11: 站开！
10: 我报应！
12: 你就是方世玉！
10: 快躲开！来了！
11: 哎呦！哎呦！
10: 快走！
12: 怎么办呀？
10: 慢！
11: 是！
13: 来弄钱！哎呀！哎呀！哎呀！
10: 哎呀！哎呀！谢谢谢谢
12: 谢谢！
3: 方世玉，我要你死无葬身之地。
9: 哎，两位客官慢走啊！哎，慢走慢走！哎。
14: 听说方世玉来了广东了，
3: 别说了，快吃。
15: 谢谢大人，
9: 大家。
15: 哎，和三位喝成茶，
9: 龙井。哎，客官，哎，请请请，请请，
15: 马上去啊！
9: 请坐，请坐，请坐啊！哎，客官，您吃点什么？
6: 一只烧鸡
9: 啊，好好，
6: 10个馒头，再来一碗打卤面
9: 啊，好好。哎，客官，您几位啊？
6: 一位。
9: 哦啊，哎，打卤啊，
6: 再来瓶五加啤
9: 啊。不知道哪个庙里放出来的恶鬼，
3: 臭不仅哪有这么做生意的。
9: 哎
15: 哎，
14: 待会儿咱们整整他。
1: 好。
2: 来吧！哎呦，他
5: 兄弟，身手不凡嘛，想必出自名门吧？
7: 哎，少林寺没得吃啊！
14: 少林寺，方世玉，打他！
16: 不等慧谦回来，你们都懂我牛化龙啊！
17: 别动！别动！别动！
7: 几位，
18: 喂，胡老大。给你三分颜色，你倒开起染房来了。
16: 我不明白你们这是什么意思。
18: 告诉你，明天不许你们参加游行。
14: 跟你拼了！
16: 不要打了！不要打了！
12: 住手！住手！
16: 哎，
12: 是。你们竟敢上门闹事！
19: 嗯。哟，发起脾气来样子这么美呀！
16: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0: 电影啊！
1: 小心，太极八卦掌！哎呦！
0: 你哎呀！嘿！我
1: 快停下！我哎呀！哎
0: 呀！哎呦啊！对吧？对吧？还有
1: 他！哎呀！哎呦！哎呦！哎呦！
0: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呀！
2: 不要追了，
3: 哎，胡大叔，咱们江南艺馆的招牌还要不要啊？
4: 是
3: 啊，
4: 要要要。
5: 叔叔，咱们不能太窝囊。
4: 对，不能太窝囊，
6: 不能窝囊，
7: 要忍耐一点。我看还是等慧清回来再说吧。啊，
8: 哎呀，那谁跟他说？
9: 不回来怎么办呢？
5: 再跟少说两句，还是去练功吧。
7: 还是去练功吧。啊。
0: 你这又哎呀你呀呼呀呀呀呀呼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10: 哎呀呀

0: 大家都好吗？好。哎，一言难尽呐、啊！你既然回来了，这个破摊子就交给你了。哎，
1: 叔叔，您这是哪儿的话呀？
2: 大哥，你不知道，这几年我们被牛化龙害得够苦的。
3: 是啊。哦，牛化龙，我问你，这几年你在少林寺都学了些什么功夫啊？
0: 啊，这个没什么，没什么，你。
3: 哎，叔叔，你怎么拿枪扎我？少废话！哎呀，慧琴，这是什么功夫？你怎么不早说呢？啊，这是气功啊，气功啊！
4: 大哥，听说方世玉会二指禅呢。
3: 啊啊，二指禅有什么了不起啊？我这个气功比他厉害多了。
4: 真的？
3: 慧琴，跟我来，你给我跪下。 你父亲是给谁害死的？牛化龙，咱们胡家的产业是给谁霸占了？牛化龙，你为什么要到少林寺学艺？啊，强壮身体。啊，你再说一遍。为了报仇。
5: 对对对，
3: 我们要报仇。你回头看看吧。

谢大人。

0: 那个妞是谁家的？
1: 大的是胡慧珍，小的是胡巧珍。
0: 啊，不错，不错。
1: 软功更妙啊！
0: 哦，妙，妙。回头通知牛化龙。
1: 是大人。
2: 哟，你又看上了。

乡亲父老、武林朋友，本堂每年所举办的采青大会宗旨是尚武精神。我希望所有武术界的朋友能够清除门户之见，一起切磋技艺。本堂今年特别提高赏金，增加难度。你们看，要以高超的武功采青，不得击破酒坛。好了，现在开始。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吗？你打吗？打！
1: 走。你们快走！呀，后面跑！他哇呀！哎，
2: 嘿嘿，你不是他的对手。
1: 啊！啊！你是谁？
2: 铁臂螳螂，
1: 我是牛化龙。啊！还不快追！
2: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嗯，
3: 哼，那我们谈谈吧。咱们胡家今天总算挣回一点面子，请坐。小兄弟，我敬你一杯，来，干了他！
4: 打竹板，响连声，说说咱们的武艺短，他大闹五羊城，五羊城耍龙灯。龙腾飞舞庆生平，突然来了个狗恶霸，他的名字叫牛化龙，包赌巨娼八民女，鱼肉乡里不安宁，光天化日八机房，打死咱们的老东翁。少东少林去学艺，誓报此仇不放松，一城归来新四剑，锣鼓喧天五羊城，金龙摆尾真好看，南北狮子拜祖宗。眼看醉青要到手，突然暗箭伤了女少东，恶霸此时心中乐，醉青归我牛化龙。哪知神兵从天降，二指禅一点弹穿洞，牛化龙他不服雷震斗，是一庙会显神通。少林武艺了不起，打的牛化龙变条虫。众兄弟欢呼出了口气，踩着醉青来庆功。
5: 哎，来庆功，来庆功！大叔，我心里真高兴。别看我年迈负了伤，庆功宴上要说几声。只要这一管齐不倒，一定要惩治牛化龙。
4: 对，只要这一管齐不倒，一定要杀死个小孽虫。
3: 好，辛苦了啊！辛苦辛苦、
0: 哎、让方大侠给我们表演二指禅好不好啊？
6: 好、哎、师弟露一手来。
2: 那当然，少林绝技嘛。嗯。

0: 小鬼，别捣蛋！走走走走走，去去去去去！
1: 哎呀，真有意思！

0: 二位，你看看，雷大鹏的螳螂拳练得还真不赖呢。
1: 当然了，人家是武当弟子，要没两下子，怎么敢找方世玉报仇啊？大哥啊，我想提醒你，
0: 什么？
1: 人家要报仇，跟我们毫无关系。
0: 哎，
1: 你何必自找麻烦呢？依我看呐，你还是赶快叫他走吧，我们犯不上跟方世玉作对呀，你说是不是啊？
0: 你胡说，方世玉有什么了不起的？他跟胡慧泉是一路的，怎么能说跟我们毫无关系呢？
2: 禀告老爷，提督大人到。哦，叩见大人。嗯，牛化龙，我嘱咐你办的事情怎么样了？
3: 大人所指的事情是……
2: 怎么了？忘了？
3: 哎，你怎么忘了你？
2: 小人不敢，小人不敢，这件事。 我已经跟雷大鹏商量过了，尽快下手，尽快下手。
0: 请。
2: 哦，他正在那边练功呢。
0: 好，那。

0: 铁臂螳螂果然名不虚传。
1: 你是谁？
0: 曾彪。
1: 哼，我来介绍，这位是提督大人曾彪，这位是铁臂螳螂雷大鹏，
0: 我们是不打不相识。
1: 请。
0: 那个妞的事你赶快去办吧。

0: 了。
1: 姐姐她受伤了，
2: 没事没事没事，
3: 千万要小心一点啊。好了，没事了，练功吧，练功练功。
4: 龙玄掌？什么龙玄掌？三德师兄，他在

0: 看见他们练功，就想起我们刚到少林寺那天，那时候你还小，一到就闯祸，流鼻涕，像个鼻涕虫。
1: 去你的！
2: 师兄出来了。三大师兄，你们什么时候来的？刚到。 我是问你们什么时候回广东来的？
0: 昨天回来，今天就来看我。嗯，
1: 当然了，你是大师兄嘛，不来拜候你的话，成什么体统啊？
0: 你说的那么嘴甜，看来是必有所求啊。
1: 哎，
0: 你说对了，我们是来打听少林绝学龙玄掌的。龙玄掌，难道又在江湖上出现了？
1: 不。
0: 我们是来讨教关于龙玄掌的。嗯，
1: 好，你们跟我来。三德师兄，师父近来可好？
0: 还好，他的身体一向都很好。嗯。

0: 两位师弟。龙玄掌的确是我们少林绝技，不过据我所知已经失传近百年了。
1: 为什么？太难练了。
0: 龙玄掌连至善禅师也练不了啊。就是这样，升得越高，下降力越大。
2: 那这跟龙玄掌有什么关系啊？

0: 悬掌者必须运功于掌，推血过弓，利用下降压力聚止如锥。还有练功者除了要有上乘轻功，还必须具备童子功，也许试遇师弟才能练龙旋掌。快点写下来
1: 啊！
0: 利用旋转之力，以身为轴，以掌为锥，以……
2: 哎，慢点，什么以身为轴，以为……
1: 我已经记住了
2: 啊！你那么快就会了？
1: 嗯，多谢师兄。走。
0: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1: 今天是什么日子？
2: 七月中放烟火。
1: 放烟火，怪不得我还以为点莲花灯呢。
2: 莲花灯？
1: 哎，师弟，你来个蜻蜓点水怎么样？
2: 哎，
1: 别到了，
2: 别推了，看谁快啊！

0: 师弟，还是你行啊！
1: 哎，你的轻功也不错，我们去看灯吧。啊。
2: 难得到武阳城来，这次可要多住几天。
3: 就是，
4: 本来我只是来看看，我还有点事要去云南，如果有缘的话，我会再来的。
2: 姐姐，
5: 快点赶回家挂吧。
4: 翠花，
6: 本来很小，偏偏说老。白天躲藏。
4: 哎，看这个干什么？咱们去看走马灯吧。
6: 哎。
7: 到哪去啊？
4: 哎呀，你这人怎么这么无赖？抓住人家的手！
1: 谁无赖？你不看谁抓谁的手啊？啊！你们看。

0: 刘化龙又在干坏事。
1: 就是，师傅，我有点事要先走一步。哎，有事到云南来找我啊。

0: 你怎么不下来呀？我把人弄丢了。哎呀，
1: 开什么玩笑！哎呀，
0: 叫人抢了，
1: 谁能在你的面前抢走人呢？
0: 是真的，没骗你。嗯，准是牛化龙，走，我们去找他。
2: 可是没有证据啊。
0: 哎，你在村口等我，我去拿夜行衣。
2: 好。

0: 大哥，大哥，嗯，今天晚上要小心一点啊！
1: 走，走，走，行，
0: 走。你们两个那边，
2: 走
0: 啊！你们两个去那边啊，要小心点啊！

0: 我们就在这儿等他。好，你们这帮饭桶，起来！怎么在这睡觉？起来，带走！
1: 是，走，走。

0: 你要把他押到哪儿去啊？
1: 把他吊在竹林里，
0: 干什么要这么做啊？
1: 方世玉来找人，我要让他摸个空，这就是孔明的空城计。
0: 是啊，果然好计谋。今天晚上我们可以高枕无忧了。

0: 牛兄，你真行，今天我们可以吃兔子肉了。拿柴火来。
1: 是。
0: 方世玉，你可不要怪我，你害死雷老虎，今天一命偿一命，你死得瞑目了。
1: 哼，你们暗箭伤人，算什么好汉？
2: 好汉，点火。
3: 是。
2: 给我烧。
4: 是。
5: 快点！

1: 这个女的来得太突然，破坏了咱们的好事。
2: 是啊，而且是个女的。
3: 女的？
2: 嗯，我看她有点像你的
1: 耳背。
2: 女生外向，很难说。
4: 走。
5: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6: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浴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7: 外星人，
8: 喊我
7: 哈西达。
9: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10: 外星人，点点点解脂，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9: 外星人电解质水，开盖赢一瓶。
11: 您抗新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
12: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型。
13: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4: 用镜头记录非遗故事，用银幕传递中国文化。
15: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16: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17: 老是便秘咋办呢？
15: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18: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15: 来来来，动起来，
19: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15: 老便秘啊，
19: 就得重治。
18: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5: 在电影频道，别错过一部好电影。在纷繁世界，别错过一本好书。
15: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16: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17: 老是便秘咋办呢？
15: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18: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15: 来来来，动起来，
19: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15: 老便秘啊，
19: 就得重治。
18: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2: 一部电影的背后，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2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1: 喂，肠胃宁，
2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2: 师兄，快把慧根放开，有人来。
23: 我
22: 啊，娘，原来刚才是您呢，您几时来的？
23: 看你性子多急呀，江湖险诈，人心不古啊，以后得小心点儿。
22: 嘿，怎么是个丫头？慧真呢？
23: 好狡猾的牛化龙。
22: 奇怪，不对呀，我明明看见慧真被刀架着进了竹林的。
23: 好阴险的移花接木之计！
22: 管他什么计，再杀回去！
24: 不行，那样会对令妹不利。唯一的办法是声东击西。
23: 对，打机房，逼牛化龙放人。
22: 打机房，

0: 把鞋脱下给我看看，有什么好看的？偷不偷？那拿去看吧。昨天晚上我连大门口都没出去过。哎呦！你是谁？豹子胆大，竟敢乱闯机房惹事！
1: 我方世玉，吴慧乾，退下！啊，是胡少爷。机房早在6年前就交给牛大哥了，怎么你想赖账啊？
2: 少废话，叫牛化龙出来。
1: 对不起，这是机房重地，闲人免进，请。
2: 你想怎么样？哼，谁叫你敬酒不吃吃罚酒？
1: 关门！
3: 哎，想打架？
1: 说话。

0: 我杀死方世玉了！我杀死方世玉了！啊！方世玉，不要杀我呀！快走！娘，
1: 里面我都找遍了，看不见胡慧珍呢。
0: 那么狡猾，再找。
2: 少爷，不好了！是啊，机房被人打了啊！机房被人打，
0: 打得很惨呢。好，你先回去。
3: 是。哎，
0: 这件事不简单呢，还是先报告提督大人吧。嗯，走。
2: 既然我那小美人没被他们抢走，那就赶快送到这儿来吧。
0: 是，大人，小人马上去办。
3: 哎，慢着。
2: 大人千万不可啊！为什么？
3: 对方既然有高手相助，一定不会就此罢休。事情传了出去，对大人的声誉不大好吧？最好是先灭口，后要人平安大吉呀！哦，嘿嘿嘿。 那你说来听听。大人的金光太极阵已经训练了不少日子，现在应该是大展身手的时候了。那有什么办法引他们进阵呢？只要叫牛化龙发个江湖帖子，就不怕他们不来呀！还有，雷大鹏，你不是要报仇吗？是的，我把方世玉留给你，只要你破了他的二指禅。 保证你如愿以偿。
0: 二指禅，
3: 我定下了一个天衣无缝的妙计。师爷，
2: 在。
3: 快摆酒。
2: 是。
3: 坐下来。

0: 你们看，挑战书来了，怎么办？铁臂螳螂是谁？
1: 铁臂螳螂是雷老虎的弟弟雷大鹏吗？
0: 嗯，
1: 哼，他竟敢向我挑战，咱们走。
0: 哎，我看咱们还是先找一找三德师兄吧，看看他有什么主意。
1: 嗯。
0: 葫芦谷乃白眉道长，道教圣地，千万不可轻举妄动。可是牛化龙要我禁谷去救我妹妹啊，那是提督曾彪的阴谋，他想挑起佛道仇杀，趁机一网打尽，消灭江湖。
1: 啊，
0: 那我们怎么可以见死不救？江湖道义何在？
1: 是啊，难道让我妹妹白白的送命吗？
0: 这个。
1: 好吧，你们先去，我会派人帮助你们。万事由贫僧担当。
2: 谢师兄。
1: 阿弥陀佛。

0: 那是什么？哎，这是什么阵呢？
1: 要小心点啊！
0: 大丈夫生而无畏，怕什么？哎，变阵了！

0: 臭道士也学咱们少林摆起阵来了。
1: 阿弥陀佛，这是金光阵，非常凶险。
0: 师兄，看你这身打扮，仪表堂堂，哼，还会怕这个金光阵吗？
1: 住嘴！此阵非同儿戏，我要看清楚才能破他的阵法。
0: 啊！
2: 我们分队入阵，
3: 师兄。
1: 我们以静制动，静观其变。

金光闪闪，无处遁。

穿梭。

国有新生，天下万物万变不离其宗。你要记住，佛曰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心中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0: 你不会认，这里有我。
1: 我。

0: 你胆识过人，的确是条好汉。不错，可是你却是一个卑鄙的小人。你说什么？哼！你既然约了我来比武，为什么还要弄些见不得人的埋伏？
1: 埋伏？
0: 还有你抢走一个无辜少女来威胁我，太卑鄙了！卑鄙！你的手段比我更卑鄙，我要杀了你！哈哈哈哈！好，我要打断你那双卑鄙的爪子，看看你是什么变的。 雷大方，胡慧珍在哪里？
2: 只要你过得了我这关，保险不损他一根汗毛。好，那我就不客气了。好，跳啊，跳啊，跳啊，跳啊，跳啊，跳啊，跳啊，跳啊，跳啊，跳啊，跳啊，跳啊，跳啊，跳啊，跳啊，跳啊，跳啊，跳啊，跳啊，跳啊，跳啊，跳啊，跳啊，跳啊，跳啊，跳啊，跳啊，跳啊，跳啊，跳啊，跳啊，跳啊，跳啊，跳啊，跳啊，跳啊，跳啊，跳啊，跳啊，跳啊，跳啊，跳啊，跳啊，跳啊，跳啊，跳啊，跳啊，跳啊，跳啊，跳啊，跳啊，跳啊，跳啊，跳啊，跳啊，跳啊，跳啊，跳啊，跳啊，跳啊，跳啊，跳啊，跳啊，跳啊，跳啊，跳啊，跳啊，跳啊，跳啊
1: 你杀死了牛老弟，现在还想陷害我？你这个混蛋！你，你什么？你亲口告诉我的！我错，我杀他关你什么事？谁让他当我的财路呢？老家伙，只不过是我的养父。牛化龙，你好狠的心机！
2: 哼，你们这群没人性的狐群狗党，你嘴里干净点！你还说我杀了你？啊！
1: 牛化龙，你简直禽兽不如！
2: 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

0: 多谢救命之恩。
1: 好说。

0: 你现在知道怎么回事了吧？我知道了，我们之间根本没什么过节。那就好，你我都是受害人。
1: 女儿总算替您报了仇了。

0: 姓曾的，你讲不讲道义？
1: 这年头讲道义，是傻瓜。
2: 这个傻瓜。
1: 方世玉，既然你那么讲道义，那你想不想救他？嗯，
0: 你想怎么样？
1: 有一个条件。
0: 什么条件？
1: 砍掉你的两个手指头。
0: 你说什么？
2: 二指残变二指残了。
0: 你他娘的。
1: 嗯，方世玉，你不要轻举妄动。你看看。怎么样？动手砍吧。

难过美人关呐、啊。

嗯

么远？

二指禅，哎呀！

生。

0: 总算尽人天相。
1: 不是也假的，
2: 大师伯来了，赤玉，我带慧前兄妹先回避一下。

0: 方世玉，参见大师伯。哼，你还记得我这个大师伯，竟敢带人闯入我的地盘来行凶？弟子不敢。哼，嘿！年轻人，不要狡辩，你得还我一个公道。
1: 禀高大师伯，事情是这样的。
0: 少废话。
2: 至善，也该出来了。大师兄别来无恙，善哉善哉。
0: 教不严师之过，少林门徒不守王法，不尊师重道。你有什么话说？
2: 阿弥陀佛，想不到你以一派之尊，竟敢不讲道义。我方世玉，一人做事一人当。
3: 世玉，嗯，好。
2: 阿弥陀佛。 师兄，何必跟后辈动手呢？
3: 那好，我先教训教训你。呀，哦。

0: 世界，
1: 阿弥陀佛，我佛慈悲。世玉，你太任性了。
0: 他打伤我师父，我非跟他拼命不可。
1: 唉，冤冤相报何时了？
0: 哼！师姐，我非教训他不可。
1: 算了，世玉，还不快向大师伯赔个罪？
0: 嗯，师伯，
1: 世玉，事情完了，跟我回云南去。
0: 你太偏心了！呀，呀！

阿弥陀佛。

0: 要打，你们就以十招决胜负吧。
1: 可以。
0: 你们开始吧。

好。

0: 家庭肠胃药，关爱全民健康。
1: 羊羊羊，娇气用洛肤止痒，
2: 止痒去角气，喷洛肤真舒服。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谢晨泽，非常高兴能够做客光影星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准备了哪些好看的影片呢？说起希区柯克经典作品《西北偏北》，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那段飞机追杀的戏份。当男主角站在空旷的玉米地，望着天空中的飞机猛然冲向自己时，屏幕外的我紧张的心仿佛都提到了嗓子眼，那种直面飞机扑面而来的冲击感至今都令我心有余悸。本周经典之夜就将再次播出这部口碑佳作，大家千万不要错过。
2: 哎，你们这是干什么？
3: 先生，
4: 我想要知道你对我们的计划知道多少。
2: 我不是卡普兰，我是个广告商，我的名字是桑希尔，伯爵桑希尔。
4: 再这样继续欺骗我们就太没意思了，这样下去对我们双方都没有好处。
2: 他们想杀我。您认识这个人吗？
5: 你是罗杰·桑希尔，祝麦迪逊大街登在美国各大报纸头版的通缉杀人犯。

0: 三个在一起。
1: 我现在知道你在这个行当确实是一把好手。
0: 我想知道下一个节目中的屠杀方式是什么。
2: 8月23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西北偏北》。
3: 还记得在看张艺谋导演的《大红灯笼高高挂》时，片中大宅院里挂着一列列红灯笼，给我带来了强烈的视觉冲击。在我原本的认知里，红灯笼代表着喜庆、祥和，但在这部影片中，开头的大红灯笼的出现却透露着诡异的氛围。越往后看，越让我感受到了深深的压抑感。我想，这大概就是电影艺术的神奇之处吧。本周的经典之夜就将再次播出这部引人深思的优秀作品，我们一起重温吧。
4: 娘，你不要再说了，嫁人就嫁人吧，女人不就这么回事？这屋子里干嘛挂这么些红灯笼啊？
5: 老爷要住哪院，哪院才点灯提脚？
6: 陈家的老规矩都是老祖宗传下来的。
2: 改编自苏童小说《妻妾成群》。
5: 以后你要是天天能垂上脚，在陈家你就想怎么着就能怎么着。
7: 四院点灯。
8: 怎么样，点灯垂脚，到这会儿你接触点意思来了吧？再过些天呢，就更离不了了。
7: 放灯。
2: 巩俐、何赛飞主演。
4: 点灯、灭灯、风灯，我真的无所谓了。我就是不明白，在这个院里，人算个什么东西。
2: 8月23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大红灯笼高高挂》。

0: 年会这个系列，其实我们一直想能够让在职场里每一个普普通通的劳动者，他们的价值能被大家看见。
1: 咱们是六马组合，
0: 以后也许创作别的题材，我觉得也是一样的，就是我们到底想要表达什么，想要说什么，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喜剧最重要的核心当然是能让观众笑。
2: 我跟他完全不熟。
0: 我觉得笑其实是我们对抗焦虑、对抗孤独一个最重要的武器。通过电影这个载体，我们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借这个电影来表达出自己对当下时代、对人生、对自己生活的一种想法，能够去通过这个电影分享自己的生活，我们才会更加的快乐和幸福。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3: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王楚，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在《爱是愤怒》里，我饰演陈公子，这个面对父亲怯懦、对外人暴力的富家子弟，是我十分投入的一个角色。表演从来不是凭空捏造情绪，要用真情打动观众。下面我还有《溏心菠萝》《吴邪》等待播作品，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4: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5: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6: 老是便秘咋办呢？
4: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7: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4: 来来来，动起来，
8: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

0: 老便秘啊，
1: 就得治治。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电通胶囊，健民集团。
2: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3: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4: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5: 老是便秘咋办呢？
0: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来来来，动起来！
1: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0: 老便秘啊，
1: 就得治治。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电通胶囊，健民集团。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在哈利波特系列电影的所有作品中，我最喜欢的是第四部《哈利波特与火焰杯》的故事。那场万众瞩目的三强争霸赛真的是太精彩了。看电影时，荧幕外的我和片中霍格沃茨的学生们一样，一直在为参赛的哈利波特加油呐喊，希望他能够赢得比赛。本周电影频道就将播出这部奇幻的冒险作品，让我们一起重回那个奇幻的魔法世界吧。
2: 霍格沃茨已经被选中主办一场极负盛名的赛事，三强争霸赛。三强争霸赛是三个学校之间进行了一系列魔法竞赛，
3: 绝对养眼。你是不是愿意跟我一起结伴去舞会？
4: 情窦初开，
3: 有人会在比赛中送命的。
2: 最终，只有一位能名垂青史，只有一位能高举这冠军的奖杯。
3: 我没把名字投进火焰杯，我还没准备好呢。
5: 你别无选择。
4: 我很担心你。
5: 时间就快到了，黑魔头将获得重生。
0: 8月17日周一下午，电影频道为您播出《哈利波特与火焰杯》。
1: 还记得在看张艺谋导演的《大红灯笼高高挂》时，片中大宅院里挂着一列列红灯笼，给我带来了强烈的视觉冲击。在我原本的认知里，红灯笼代表着喜庆、祥和，但在这部影片中，开头的大红灯笼的出现却透露着诡异的氛围。越往后看，越让我感受到了深深的压抑感。我想，这大概就是电影艺术的神奇之处吧。本周的经典之夜就将再次播出这部引人深思的优秀作品，我们一起重温吧。
6: 娘，你不要再说了，嫁人就嫁人吧，女人不就这么回事？
7: 这屋子里干嘛挂这么些红灯笼啊？
8: 老爷要住哪院，哪院才点灯垂脚？
9: 陈家的老规矩都是老祖宗传下来的。
0: 改编自苏童小说《妻妾成群》。
8: 以后你要是天天能垂上脚，在陈家

0: 家，你就想怎么着，就能怎么着。
1: 四个点灯，
2: 怎么样？点灯垂脚，到这会儿你接触点意思来了吧？再过些天呢、啊，就更离不了了。
3: 巩俐，何赛飞主演。
0: 点灯、灭灯、风灯，我真的无所谓了。我就是不明白，在这个院里，人算个什么东西。
3: 8月23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大红灯笼高高挂》。
4: 年会这个系列，其实我们一直想能够让在职场里每一个普普通通的劳动者，他们的价值能被大家看见。通过电影这个载体，我们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借这个电影来表达出自己对当下时代、对人生、对自己生活的一种想法，能够去通过这个电影分享自己的生活，我们才会更加的快乐和幸福。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5: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王楚，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在《爱是愤怒》里，我饰演陈公子，这个面对父亲怯懦、对外人暴力的富家子弟，是我十分投入的一个角色。表演从来不是凭空捏造情绪，要用真情打动观众。下面我还有《溏心菠萝》《吴邪》等待播作品，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6: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7: 爸，可以了，以后你在屋头打个喷嚏，我都看得到。
8: 怕你一个人在屋头有个三长两短了。
9: 安了这么多费电不？
10: 不费，关键是你随时可以找到我。
11: 随时？随时？

0: 娃儿，看，今天赶场买了肉，你还是少吃点外卖哦。
1: 你那个眼睛没眼皮，不嫌累，比你妈那眼强，她那眼一闭就再没睁开。娃儿，早点睡，熬夜伤身。
2: AI 演不出活人感，我们不能用技术逻辑取代艺术表达。消除创作。
3: 他们有此天才，我几天呢？
4: 你莫生气，气坏了这个眼睛鬼。
5: 爸，你病还没好嘞。
1: 娃儿，你莫担心，你看我好多了。你看，我还可以踢腿。哎呀！

1: 这班交通炮筒了，速去上前了。
2: 娃儿，
1: 我着急，老汉儿在。
2: 爸，阿里在哪儿？我看不见你了。
1: 爸，阿里在哪儿？
2: 老汉儿在这儿。老汉儿给你擦眼睛。
1: 你说啥呀？

0: 小兰，我看不见你了。
1: 看不见你喽！
2: 猛匪悍警，绝境逢生。
3: 年前的这个时候发生了什么？我知道的不多，但你们都在场，咱们现在好好聊聊吧。我等这天等很久了。
4: 你持枪劫持人质，也伤人了，现在是僵局。
3: 我可以杀点人质啊。
5: 现在强控的话，人质很容易导致伤亡。
6: 让我再谈谈吧。
7: 你谈不下来。
8: 爸爸，你要小心点。
3: 给你十秒钟开枪。
6: 你要为你做的事情承担后果。
2: 既是阴谋的较量，更是博弈的棋局。为了唯一的女儿，他只有搏命一击。
3: 知道为什么要活着吗？为了真相，
6: 我必须要抓你。
9: 再见吧！
2: 成龙领衔主演，众多明星倾情加盟，《警察故事2013》。

0: 吧。酒吧街到了。
1: 嘿，25。都困成这样了，还来这儿喝呀？
0: 真是个战士啊！
2: 谢。
0: 正好啊。哎，我说，要不然在我车里再睡会儿，我不着急。
2: 请问一下，五八在哪？
3: 五八，嗯，你去五八，
4: 前方路口，
3: 右拐。到哪了？
2: 哎，我到了。
3: 到了？我怎么没看见你啊？
2: 啊，我到酒吧街了。
3: 我提醒你啊，别再迟到。
2: 你说话就不能客气一点吗？
3: 今天的事很重要。
2: 有多大的事，不能回家说吗？
5: 哎，你走什么呀？走，给我把事说清楚。
2: 半年都没回家了。

0: 哎，先生，有请帖吗？
1: 什么请帖？三周年店庆啊！哦，
0: 没请帖就不能进了。那你等会儿啊，
1: 朱先生，里面请。
0: 啊，
1: 你认识我？萨迪卡夫。
0: 他国语不灵，老外。啊，里边请，里边请。

0: 先生，请在那边存衣服。
1: 让开！三周年我在那儿消费，别碰我，放手，没什么。
2: 中队，中队，你还记得我吗？我是生活频道的主持人朱楠，这是我搭档全子，以前采访过你。你是来跟踪人还是来办案的？
0: 啊，我有点私事。
2: 私事啊，我懂，警察也是人嘛。钟队长，我跟你说，现在抓点青蛙特别不容易。我们刚去采访一酒驾那帮孙子，我问。
0: 我回头再跟你说啊。七号包厢在哪？
3: 什么？
0: 七号包厢。
4: 找苗苗的来了。
3: 帅哥，稍等一下啊。

0: 生就像一杯鸡尾酒，要慢慢品。
1: 这酒其实怎么喝啊都行。
0: 哦，这是我们的武老板。
2: 你好，吴江。啊，
3: 叫我钟伟。
2: 对我这感觉如何？
4: 像个监狱。
2: 没错，进来了可别出去了。开个玩笑，娘们现在没来，我带您到厂子里转悠转悠。来吧。

0: 前是个工厂，环境污染呢全都搬走了。你猜我装修这用多长时间？
1: 五个。
0: 哎，东哥啊，
2: 叫人。
3: 啊，东哥。
0: 用2年，旁边那些酒吧呀，我这管子什么都拆了，多好东西啊，想买都买不着，我全留下了。
4: 养食人鱼是你的主意啊？犯法的。
0: 我可不太懂法，
4: 这玩意儿是外来物种，到了自然水域就成杀手。
0: 猪肉相食也是自然规律。
1: 你跟苗苗很熟吗？啊，
0: 他常来，他说你生意做得挺忙的，没时间看的。
4: 这丫头真会编故事。

0: 最喜欢这房间了。走了，咱们回去好好聊聊吧。
1: 五八三周年纪念民族 party 现在开始。
0: 第二包间就在前面，一拐就到。
2: 电器你也不早点通知我啊！
0: 哎，忠哥，先到包间等我一下。
2: 我那边包房客人满着呢，我上你这儿来省了多少钱呀、
3: 哎？不是，好长时间没见啊，变漂亮，是不是搞装修了？
2: 别碰啊，一会儿掉下来。哥，想看哪瓶啊？
0: 今天不喝酒。
2: 开瓶吧，不然我不好跟老板交代。
4: 别难为他了，他认定的事儿谁也改不了。酒放这儿吧。再来一瓶这个提提神。
2: 好的，稍等。

0: 喂，我到了。不急。
1: 你闻那个干什么？
0: 这有什么呀？我纹身多了，都在你看不见的地方。
1: 半年不见，长本事了啊！
0: 不过你今天脾气好像比以前好了很多。
1: 你跟那个什么武老板说我是做生意的，
0: 不然还说你是警察呀？挣得少就不说了，整天还又苦又累的，多没面子。
2: 哥，你的饮料。
1: 在医院实习怎么样了？
0: 别老操心了。你脸上的伤是今天的？
1: 嗯。
0: 消毒没有？怎么弄的呀？
1: 不要问了。
0: 爱说不说。
1: 今天早上杨来报案，一个卖肉串的捅伤的人，被追到楼顶，看到跑不了了，就威胁要自杀。
3: 跳不跳啊？
4: 你别着急
5: 啊，还有三个条件。第一，把炉子还给我。
4: 成成。
5: 第二，俺不交罚款。第三，
3: 跳啊！大冷天的，
5: 我不去坐牢。
3: 喊什么呢你？怎么了？不是我喊的。
0: 这是小事吧？
1: 人命关天都是大事。
6: 兄弟，跳过吗？
4: 头一次。
6: 能跳准吗？
4: 够呛。
6: 兄弟，来来，咱哥俩好好聊聊。
5: 我不跟你聊，你走开。
4: 走。
6: 那你想跟谁聊？
5: 我跟他聊。你把他叫来，我跟他聊。你走。
1: 就这样一直耗到了下午，双方都很疲劳。我担心这家伙会失控。
0: 你又开始谈判了？
1: 没谈。

0: 那家伙没受伤，他还说完事儿请我吃真的羊肉串。为了陌生人这么玩命，我觉得不值。
1: 说吧，有什么重要事非要来这边谈？
2: 一会儿你就知道。
3: 这年月谁没点绯闻呢？打死不承认。这么着，挂了啊。
4: 杨总你好，我是生活频道主持人。
2: 您是不是见过您？
4: 您做个采访吗？
1: 这儿怎么拍啊？乱糟糟。
2: 这个人有点面熟。
4: 房地产老板整天来，有钱就为了泡妞。
3: 刘总，来给你介绍朋友，美女认不认识啊？
2: 面熟，套子没这么套的啊。
1: 刘总，
2: 哎，
3: 大记者，大记者，
2: 还真面熟。哎，
4: 别拍了，
2: 别拍了。
3: 我操，来来来来来，哎呦呦呦，好久没见了。
2: 哎呦，这是我老相好。
1: 这五老板你怎么认识的？
2: 他骨头受过伤，来医院看过病。哎，你觉得他这人怎么样？
5: 不了解，不好说。对不住啊，钟哥，技能客人实在太多了，没照顾好你。
2: 哎，
5: 怎么换造型了？
2: 您这顾问啊，介绍一下，这我男朋友。知道我为什么约你来了吧？

那这样，你们先聊，我出去招呼一下。

0: 我不同意。我只是通知你一声，没要征求你的意见。他多大了？那有什么关系？他管我叫哥。那又怎么样啊？你长什么样都不行，你看他每天接触是什么人，他糊弄你跟玩似的。
1: 他干嘛糊弄我？我为什么要听你的呀？
0: 他有什么好？他能给你什么？
2: 安全感。你爸是警察，你在他那找安全感。他有时间陪我，你能吗？我难过的时候有个肩膀可以靠靠，你能吗？警察，
3: 看看这屋里吵吵啥来？哎，你别动手，别动手。
4: 刘老师，
3: 听你，你看，
4: 我用。啊！喂喂。
3: 别动！我知道你一直在生我的气。我觉得自己像个孤儿。
0: 明天是你妈妈忌日，你怎么能说这种话？
3: 你不配是我妈。我妈活着的时候，你整天不在家，家里什么事也管不了。大冬天我生病，是我妈一个人背着我去医院。
5: 我妈不在了，你才来关心我。不需要。没有用，我才有用，没有用。
6: 出来！
5: 你出去一下。干啥呢？看这啥地方跑这闹事儿来？
6: 啥地方？欠钱还钱，这田就得意。你让那瘪嘴把钱还给我，我立刻消失。
5: 别给我废话，把我出去行不行？我就要救你们的工钱，我腻歪了你！我今天就是活腻歪了！哎，你还想跑？你不想我，我还想活呢。工钱我明天还给你，不行，明天不行。
6: 要不然你拿点钱来，我找兄弟把这事儿给你办了，怎么样？
5: 我他娘的爹了，今天！你们真有意思吗？
6: 我跟他聊聊。
5: 你有谁啊？
6: 我就是一个喝酒的，你先把火灭了吧，你先灭了，对对对，我以为多大事呢，就这么点小事儿。
5: 这对我来说就是完了。
6: 你出来打工多少年了？我
5: 干民工十年了。
6: 有一首歌，你知道吗？
5: 那首歌就是写给我了。
6: 你给我滚了！关了关了关了。哎，哥们儿。
5: 我们出来聊天，正大光明的，来来来来，
6: 走，就按这个鳖嘴也见见光。
5: 你别走！哎哎哎！怎么回事？头一遍，今天你该不该？什么事儿也没见过。
6: 我还听见没法给你，
5: 你这鳖嘴又骗我！
6: 我听见没法给。
5: 你这鳖嘴。
7: 帅了！俺的大门呀呀！
6: 你这炸弹做的太业余了吧？
8: 拍了没有？爆台了！来几个服务员帮下忙，再叫辆救护车过来。哎，别动别动，让开！你没什么事儿？
9: 丫头掉了。
8: 干嘛去？找武将去。
6: 来，坐下。中队，你先等我一会儿，
8: 我采完牛总再来采你啊！等着啊！
10: 节目马上开始，
8: 可是我老板，我那真有事儿，我一定得亏客人的。你觉得这儿的人都不正常，对吧？这种地方，每天都有人喝多闹事。 什么人出现在这儿都不奇怪。
11: 捡多了，跟我跟你说，够了，
12: 不出，
8: 你太多心了。

0: 但愿如此。
1: 别老用怀疑的眼光看别人。
2: 今晚的节目正式开始。

0: 出去了啊！都给我到这笼子里边去！
1: 你干嘛你？别碰他！别碰女朋友！哥几个，咱们人多，跟他干啊！来呀，帮忙！

0: 我睡多久了，我老板？
1: 已经睡了好几个钟头了，看来你确实是累了。
0: 你为什么这么做？
1: 别着急问这个。你该问问为什么警察来这么晚。
0: 我告诉你，其实一直没人报警。他妈刚才送我这跑出去那么多人，每个人都想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
1: 劫持人质，重罪，起刑10年。
0: 我女儿在哪？
1: 啊，苗苗。
2: 大厅待着呢，其实他本质不错。
0: 好不好？轮不到你说。
1: 你知道吗？他从来没说过他爸是个警察。可见你不是个好父亲，也不是个好警察。
0: 你是冲着我来的，对吗？
1: 吴哥，警察来敲门来了。
2: 别搭理他们，你下去待着。
1: 哎，
0: 那么还是你报的警。
1: 啊。 对不起啊，刚才用你电话报的警，我还接了电话，吴志队打过来的，我把这情况介绍了一下，他说马上过来。钟队长还是有点阅历的，当过兵，干过二十多年警察，干过特警片警刑警，历过不少工，据说还受过一次处分。
0: 还是自己申请的？
1: 你准备工作做得不错，可惜啊，连自己家里事也搞不定，混了这么多年，每个月就几千块钱。
0: 一间公司就买2平米房子，值得吗？
1: 有些事你理解不了，有些东西千金不换。喂，吴支队，孩子来的路上呢，不急不急，到了再说吧。

0: 你最好尽快谈谈你的要求。
1: 不用你告诉我该怎么做。
0: 已经有人质受伤了，警方没有这么好的耐心。
1: 我有足够的耐心。
0: 你有什么话就明说吧。
1: 好吧，我就是冲你来的，你猜是为什么？
0: 想报复我的人多着呢。去年抓过一伙偷车的，销赃的地方离你这倒是不远。喂，今天人手不太够，我们还是按原计划。
2: 外面一个，
3: 车里面五个，里面有个白毛的，他是头。
0: 你认识白毛吗？
1: 阿月呀，混这片的都知道。
4: 别动，别动，警察，
5: 别动！
4: 哎，别动！
6: 看着他们。
1: 月哥可是出了名的下手黑，你想单独抓他，自讨苦吃。

0: 哥，放兄弟一马。
1: 我就是要亲手抓你。嗯。

0: 你是为他来的吧？这帮人我听说过，档次太低，他不配。大部分说狠话的人，都是给自己绷个面子。我觉得也是。
1: 哎，吴支队，到了哈。啊，我跟中队长聊天呢，他挺好的。条件啊，
0: 要点现金8-9000万吧，不连号的啊。你别吓唬我。什么难度不难度的？
1: 哎，我说五哥，你到底要干什么？我不知道。起码提个靠谱的条件。
0: 这他妈吴支队脾气真够暴。
2: 你别期望太高，能办得到的，我们一定尽力。你也别太为难吴支队了，你也不是要钱。
0: 喂，好，不给你兜圈子了。听着，我想见个人，找个人对你们来说算小事吧。我这个朋友住的有点远，好久没见了，你们都爱问辈分，早晚会知道的。

0: 别着急，有什么事慢慢谈。
1: 慢慢谈。
2: 敢吓唬我？
0: 审审吧。
3: 我忘了，你是中过枪的。

0: 哎，我就是好奇啊，这中枪到底什么滋味？就像被人狠狠打了一棍子，瞬间觉得整个肩膀都找不到了，这半边没有感觉了，然后突然疼，钻心的疼。
1: 钻心的疼，我也有过。
0: 你这腿怎么了？
1: 啊，以前的事儿了。
2: 深绿色皮卡，前面的深绿色皮卡，靠边停车。
3: 中队，车上两个嫌疑人，主办是个瘸子，应该就是坐在后座那个。
4: 你以前干过绑架的事吗？
2: 人质在身上，
4: 先开枪。
2: 中队，我们上去了，注意安全，注意安全。

0: 这态度还差不多啊！我是吴支队啊，你是真不会聊啊，还是故意唱红脸？好，我只要见这个人，没别的条件，不是想办法，是必须的。5分钟给我准信儿，咱不急啊，接着聊。
1: 海哥更不说了，中队，增援的2部车抄近路过去了，应该很快就到。

别怕，叔叔是警察，别怕，警察叔叔马上来，要动了啊！

0: 还有一个人呢，可惜啊，开车那小子没抢救过来，主犯还在逃呢。这故事不错，可你还是猜错了。我最瞧不起绑小孩的事儿了。 啊，这个点儿不会堵车，我看路上用不了多长时间。人质啊，情绪稳定，挺踏实的。行，我去帮你照应照应。包子，这，照着照着，看着点。
1: Ah!

0: 哥们儿，来口尝尝，
1: 啥意思？壮胆啊！哎，少喝点啊，这酒可有劲。

0: 我陪你去医院啊。
1: 我这病啊，就一阵儿一阵儿的，不用去医院了。

到哪儿了？说实话，我还真挺急着见他的。我警告你啊，我这朋友要是到不了，你们来再多几场也没用。办什么手续跟我没关系啊？什么？想进来看看啊？不必了。我说话算话，我要的人到了，这帮人质就没事了。钟队长得另说。

0: 大家听我说，想出去不可能啊，其他的要求可以提。
1: 给我门打开。
0: 你要干嘛？
1: 我要去卫生间。
0: 还有什么要求？
2: 哎，穆老板，可以接受个采访吗？
0: 行。
3: 出去！出去！

0: 小心点，
1: 哪里有电话？
2: 电话都被收了，都在大厅的桌子上。不过，
3: 裴瑞瑶。

0: 现场，给大家带来独家报道。在我身边的就是这个案件的策划者。哎，这么说可以吗？这位武老板的背后一定有一个精彩的故事，给我们的镜头打个招呼。
1: 松开我，我要去喝酒，怎么了？
0: 哎，咱们接着说啊。
2: 是不是觉得我做这件事儿？

0: 么心理扭曲，或者我这个人精神不正常。
1: 不是这个意思，那你这次的犯罪目的到底是什么？
0: 犯罪？我其实只是做了每个人敢想，但是不敢干的事。你要非这么说也行。
2: 你在利用我。
0: 这么说吧，我不是什么好人，你爸也不是什么好警察。你要的安全感，你爸给不了你，我也给不了你。

0: 我是仲文，我弄了一只手机。
1: 你先拿去吧。
0: 我没事，我躲着呢。
1: 里边情况怎么样？
0: 出了我，还有十几个人质，他们有四个人，我收拾了一个那个姓武的老板是个头，他有一些纺织的六四。他刚才提了什么条件？
1: 他要见一个福星在亚人员。
0: 叫什么？
1: 魏小福。
0: 魏小福。
1: 目前领导同意在魏小福过来，正在办手续。另外，我们做了个计划。 布置狙击手和进攻小组，里边具备进攻条件吗？
0: 酒吧有两层，中间有个夹层，人质关在大厅的舞池里，三个嫌疑人暂时都在一层。不过，如果现在强攻的话。

0: 我们现在强攻的话，人质很容易造成伤亡，况且他们可能有别的武器，现在进攻有点危险。
1: 行，我知道了，不排除随时进攻的可能，你自己注意安全。
2: 五哥，
3: 那哥们刚才跑了，
2: 我先挂了。
1: 找去，
3: 哎。

打赌你还是搞不定他。

钟哥还真有两下子，可你这么干就不担心你女儿吗？苗苗说过，你以前可是他心中的大英雄。

0: 后来怎么就成了逃兵了？这事得聊聊吧。用你的话说，咱们得光明正大的聊。我还想拿你女儿做个实验，看看什么是弱肉强食。当然了，你得在暗处考虑考虑。不过我提醒你啊，手指头要是被吃了，就长不出来。住手！
1: 现在像个好父亲，但是晚了。爸没事。
2: 真是来办案的！你刚才去哪儿了？我们不是有什么危险吧？
3: 哎，那女的，老说你没用的，干嘛呀你？有本事让她把我们放了。
4: 我说什么了？我烦死了！这也太夸张了。
2: 这，采访完这家新闻，明儿就升主任。切，管什么？
5: 爸爸没事，
2: 你把我给放了。
3: 你看我能跑出去，肯定没事的，肯定能出去。
2: 以我的经验。
4: 顶多再给我办个小时就把我们给放了，这绑票这事儿，
3: 这已经中外，
6: 什么不是中外？你要是按古今中外，现在该撕票了。八成还是钱的事儿。
7: 这武老板我熟得很，这哥们儿不缺钱，这事儿没那么简单。
3: 这有后门吗？
8: 就这，一个门，
9: 一个门。
10: 部门早就封死了。
11: 哎，你爸干嘛的呀？
12: 我爸是警察。
13: 我在这打成这样，得多大仇？
14: 根本就不听。
15: 肯定是被女的。
3: 别怕，没事儿，咱又不认识他。我认识你，小药店。不认识，小偷他偷东西呢。啊，对对对对对，你看你没穿制服，我还真没认出来。哎，那天他也在，这是兰兰，现在是叶子不会大。还这边，著名的牛总，那天晚上咱们都在呀。
16: 行了，甭废话了，你不是警察同志，你跟那武老板到底有什么仇啊？有仇你们出去单聊去吧，我们都这算怎么回事？缘他妈什么分？
17: 张局长，哎呦，大官啊，我可真有面子。
16: 他们好着呢，你想看看是吧？
18: 张局长，让你看看啊，这活蹦乱跳的，好吃好喝的。
19: 我是市公安局张国民。
16: 请大家放心，我们会尽最大的努力帮助大家。
20: 对，那吴总您先忙着，我们再等会儿啊。
13: 把这边的还你拍一下。
16: 咱们干摊正事了，
13: 还有后面这几个人。
16: 我那朋友怎么还没来？你们有点不靠谱啊。
21: 你给再多给点时间，几个原因？
13: 我不想听，再给你5分钟。
20: 行，10分钟后的人还没来的话，别怪我不客气。
13: 吴老板，过来一下。 我想跟你聊聊，说吧，单独聊。老地方，龙哥，你看你都这样，还跟我谈什么呀？
21: 你是要凑齐我们五个，干嘛牵扯这么多无辜的人呢？
13: 我要更多的筹码，况且你怎么就知道他们一定是无辜的？要谈什么呀？
16: 你精心做了一个局，没错。
13: 但你现在的方式赢不了，
16: 走着瞧吧。
13: 我是说，你需要个中间人，你把你的想法告诉我，我可以帮你。
21: 警察帮罪犯开玩笑呢。
13: 5年前那个案子，如果你想知道什么，
16: 我现在不想谈这个。
13: 那么等魏小福来了，
21: 你问题可真多。轮到我问你了吧？
13: 你们警察办案碰到这种情况不多吧？
21: 什么情况都有。
16: 你办过多少案子了？
21: 很多，我一年办案。

0: 上百起。
1: 你们警察一年得死多少人？
0: 去年全国牺牲的警察大概400多人吧。
1: 那么，死多少人质呢？
0: 意外是难免的。
1: 意外？今天会有意外？
0: 不希望今天有任何人伤亡。
1: 也包括我吗？
0: 是啊，每个生命都很宝贵。
1: 我现在早就不相信这话。
0: 虽然你做了充分的准备，
1: 钟哥，我刚才发现你偷偷进过我的密室。我的秘密你知道了点，你应该看得出来，这事靠谈判解决不了，所以咱俩也没什么好聊的。
0: 你打过拳对吗？
1: 好，正好有点时间，我给你讲个故事吧。你不是问我这腿是怎么回事吗？我小时候就跟着我爸去了国外，后来他老人家欠赌债自杀了，我得替他还钱。在那边我唯一有用的本事就是会打架。也许是我们家的遗传，我从小就爱管点闲事，经常打野子。打架这事儿其实就是比谁更狠，我基本上没有过对手。

0: 我把命换了，可命又是这么不值钱。说没就没，我发誓把钱还清了就打住。于是，在那段时间里面，我变成了个疯子。
1: 干什么都离不开三个字：钱、生和死。那么，就继续。你也知道，随时会被对手打死。
0: 当然，我的外号就是蜘蛛，从来没输过。但蜘蛛也就是条虫子，小命一条，每个打黑拳的都一样。
1: 你的那几个帮手就是打拳认识的。
0: 那两个老外是当地最好的拳手。 矮点的那个叫皮颂，也是个常胜将军。每个人都希望我和他打一场，我也知道这是早晚的事。开打之前，我预感要出事儿，因为赌得很大。要知道，你打得越好越值钱，越值钱的话，就离死不远了。
2: 那场拳赛上发生了什么？刚开始互相上下，后来他占了上风。下一个回合他会让着你。
0: 其实两个老板已经做好了局。最后一个回合之前，我才知道这是一个死局。下一个回合打死他。可老板。 并不知道我那天心软了，我已经决定了，打完最后一场就回来，并且要带回几个帮手。可怜的痞颂只知道老板让他输，并不知道其实是让他死。我把秘密告诉了他。
1: 老板的话是活不到第二天的，我们几个连夜逃了，东躲西藏了一阵子，能活着回来，只能说运气还行。你为什么心软了？
0: 用你的话说，有些事你理解不了。
1: 你的经历也是够特别的，但也不能拿别人的生命不当一回事儿，你说是不是？每个人都要好好活着的权利，
0: 活着，好好活着。

0: 知道为什么还活着吗？你专门回国的时间应该是在5年前，就是为了当时小药店的案子。
1: 为了真相，这个世界啊，虚伪冷漠，充满假象。
2: 难道只有这么做才能得到真相？应该说，这就是我的做法。站住！
1: 站住！别走！

0: 这次我们差点就让你们成了，这防弹玻璃质量不错，这钱还真没白花。
1: 警方是为了解救人质，换成你也会这么做？
0: 你们的计划真不错，狙击手跟正门同时进攻，但我可不是什么小毛贼。

0: 刚才为什么拦我坐下？
1: 不是想救你，一会儿想帮我，一会儿想救我。张局，我还活着，你的中队长呢也还没死，咱谁也别废话，让我先见见魏小福。
2: 深更半夜把我弄这儿来干嘛呀？什么意思啊？
0: 是的，让他进来见我吧。
1: 你谁呀？不靠谱啊！我可不想进去。
3: 吴老板。
2: 其实接犯人来现场已经是破例，也请你理解。我们必须保证犯人的安全。
4: 看来你没治在玩我。
1: 你一定要见魏小福是吗？我给你分析一下，你持枪劫持人质，也伤人了，现在是僵局。
4: 我可以杀点人质啊。那我保证你见不到魏小福，你的目的永远达不到。况且，你认为警方没有别的办法进来吗？
1: 你想说什么？
5: 现在只有一个人能帮你见到他，那就是我。他比较信任我，我争取能带他进来。我出去找到谭，你放人质。你考虑一下。
6: 人参就像一杯鸡尾酒，下一口是什么味儿呢？
7: 大哥，你要我赔了，我劝给你赔了。那相信我的实力。
4: 你要是不回来呢？相信我，我一定回来。但你要承诺魏小福的安全。
2: 好，可是我的承诺你敢信吗？
4: 信任是相互的。你可以带两个人出去，你女儿除外。
1: 我说过，所有的人质。
4: 不可能，有几个人我必须留下。
2: 我知道哪几个，其余的我全部要带走。
4: 不行。
2: 没得谈。
1: 喂。
4: 三个，不谈。你只能带三个人出去。把枪放下。你们两个火的挺大的啊，这样，你们打一场。
8: 你打赢他，我就答应你带人出去。你要是认输了，自己一个人出去。
9: 爸，你已经伤了，你打不过他们，你不能打。
4: 那这样吧，你岁数也不小了，输了很没面子，算了。
9: 打呀！
10: 你怕他干什么呀？你是警察呢，你别
4: 让
9: 着。
4: 让我出去吧。好，
11: 爸，
4: 我们一言为定。
1: 用不了一分钟，他就可以打得你站不起来。

0: 打得我呀，够呛啊！
1: 加油！
2: 这警察输了，对咱们没什么好处，判点才好吧。

不过他们。

0: 别打了，咱不出去了。
1: 我出去了。
2: 警察，我们心领了，您已经尽力了。
1: 我们不出去了。
3: 警察叔叔，不出去了。
1: 别打了，
2: 别打了。

0: 这不又锁了？不是要都出去吗？
1: 这样吧，
2: 回啊！先带我女儿出去。
3: 魏小福进来的时候，他可以出去。
4: 我哪儿也不去，就在这儿等着，一直陪我爸到最后。你别后悔啊！
1: 就按刚才说的，你要的人我给你，但你还是先带出去三个人。
0: 哎，怎么变卦了？
2: 这也太过了吧！
1: 我还是怕你有去无回，所以得留一手。等一会儿你把魏小福带进来之前。
5: 我再放其他人，这不算变卦吧？你挑人吧。
6: 不干，不是我不干，我是真干不了了，钱我不要了，不行吗？
7: 我身体不是特别好，我能算其中一个吗？
8: 哥，你要觉得我留下来有用，我再陪你一会儿，没事儿。
5: 哎哎哎，
9: 我想先出去办点警察计划。
5: 报警吧！
10: 想好了吗？先带哪三个人？
11: 两个受伤的人质。
5: 还有他，我一个人，我不去，我要跟我女朋友在一块儿。
12: 傻，
5: 刚开始只有你敢动手，要是多几个这样的人，很多事儿就不会发生了。这样，我加个人，你们俩一块儿吧。
12: 快走啊！
5: 那个，
13: 老板，
5: 你。
12: 掉
1: 颗牙也算个伤员，我一个人，我要和他在一起。
12: 对对对，我欠他钱，我终于有钱。
1: 你少喝瓶酒就过人家工钱了。
12: 对，你可一定要回来啊，
1: 钟哥，你只有十分钟，我可是很守时的。

0: 有音了，有人机出来，大家过来一个。后面还有四个。这个是嫌疑人，一会儿先靠上。走。哎呀，你是警察，带走。
1: 警察，
0: 把他带走。
2: 谢谢警察。
1: 门口把车队停。

0: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1: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稍后继续收看。
2: 上了怎么样，
3: 张局？啊，还行，小上。查查这几个嫌疑人。好了，三个疑犯，三杆枪。
4: 嫌疑人的位置
3: 全部在大厅，16个人质。
2: 人质的身体状况怎么样？
3: 还行，只是心理上怕扛不了多久。哎，吴支队，刚才你的行动有点早，我觉得不妥。
5: 中队，刚才那个嫌疑人有话跟您说。
6: 啊，我知道啥就说啥，省得你们费劲了，行不？
7: 说，我是为钱干这事儿，我没想到他能整出这么大动静。
6: 你千万别进去了，指定有去无回。那几个老外和五哥都是过命的兄弟，他们说过，就没打算活着出来。我就知道这么多。大哥，谢谢。
8: 张军，这是从98公里处那儿找到的资料。
9: 我们还有8分钟。
4: 这98内部的结构和图纸不大一样啊，窗户怎么封住了？
8: 里面这层门是用钢板特制的，厚度约25公分，很难破拆。
10: 墙壁厚约50公分。
11: 还有个后门，现在后门给封了。
12: 这是98街管理处的。
13: 你们这儿的98怎么能随便乱拆建啊？
14: 您知道这一块私搭乱建，咱管不了。
13: 行了，你先下去，有事我找你。
2: 这小子还真下功夫，弄成铜墙铁壁了。那这儿呢？
11: 房顶的结构比较复杂，

0: 这进去可以隐蔽，还有7分钟。这是一个自制的炸弹，含有定时器，但是看连线的结构很复杂，起爆装置应该不止一个。
1: 这是玩同归于尽的，这是
2: 孙子手里的人质可是个大事。
0: 现在能解救人质最好的方法，就是我把魏小福带进去，两个人换12个人。
1: 啊？
3: 他同意进去吗？
1: 我刚跟我妈通完电话，她还说让我好好表现，争取早日出去呢。还是请你帮个忙。不靠谱啊！你是怕不安全？的确有点危险，但我们尽量想办法。如果你愿意配合，我们可以申请酌情为你减刑。我还是觉得不靠谱，要不就算了。
4: 这么冒险的事情，不仅勉强。
5: 哎，不过谢谢你这几年照顾我妈。
4: 这是我当年答应的。其实我们队里每个人都给你加专利款。
5: 够意思。
4: 录像带比对完毕，这是里面3个嫌疑人的资料。
6: 斌哥，泰国人；皮颂，菲律宾人。
4: 这家伙叫武江，5年前回的国，现在的身份是泰国人。
7: 当年我们查到受害人小薇的父母离异，母亲已过世，他有个哥哥跟着父亲去了国外以后呢，就查无音信了。
8: 我觉得武江就是小薇的哥哥。
9: 这小子让魏小福到现场，不是要饭。
10: 你便有3个人质是当年的目击者。我觉得他是想知道所有的细节，再决定怎么做。
11: 警察罪犯目击证人全到齐了，这孙子算计5年了啊！
12: 报告，还有4分钟。
8: 都说说方案吧。
9: 我和队友扮成中门和韦小福进去，特警在后边准备，提前激光切开屋顶门面，大门一开，从上面下面同时发起枪光。
8: 从门缝攻击有难度啊！这样可以吸引他们的注意力。
9: 不行，防顶破台时间没法掌握，人质太危险，
8: 人质的生命是第一位的，
9: 让我再谈谈看。
8: 你谈不下来，这个姓武的都玩命了，你用嘴皮子有用吗？
9: 这么大件事，只有强硬来处理，让他们见到咱们闻风丧胆。现在强攻是最冒险的，
8: 你进去就不冒险吗？
9: 我答应他们要回去的，起码得到他们信任，这就是机会，起码有谈的。
8: 大哥，您都谈了6个小时了，
9: 有谈6个月了，你知道吗？
8: 我不知道，
9: 先前几个受伤的人质就能谈出来的。
8: 哎，
9: 不是，对，也是为了你的安全。两个人换10个人划算。
8: 行了吧？按着规矩，要去也是我这支队长去，当你的份儿。
9: 这是我的案子，这个案子跟5年前是同一个案子，我进去最合适。
13: 张局，我女儿也在里边。
14: 张局，有其人在，是不是更应该回避啊？
13: 好了，都不要争了。我同意中队再回去，可魏小福得是假的吧？武江一下子就能认出来，这不成立呀、啊。
14: 张局，您进来一下。
13: 中午的话，还有3分钟。
15: 劫匪说：“什么？
13: 我是武老板说，还有3分钟。人不来的话，你会死。
15: 真不来的话，我会死。不开玩笑，他真的不想开玩笑，求求你们快来救救我！
13: 不到3分钟了。
9: 张局，魏小福同意进去了。
15: 理由是什么？
9: 一是还咱们人情，二是他不想当刀种。
15: 是条汉子啊。”
9: 口子写小点，尽量节省时间，开始行动。
15: 是，报告。
9: 陈茂总，快去给魏小福换衣服。
15: 是，
9: 行动由吴支队指挥，就看你的了。
15: 我想出列，
9: 由
15: 你完成这次狙击任务。
9: 是，
15: 信息安全也很重要。这可是你常跟兄弟们说的。狙击手要几分钟才能就位，谈起来最好，谈不下来也得推延时间。听我命令，已经上膛了。 别生我气，生死兄弟，我不想让你一人担。
0: 哥们儿，有可能的话，让我多谈几分钟。我如果能控制现场，就不要让国强开枪。
15: 我真服你了。

0: 这事儿也还笑得出来？这是一副又安全又暖和。这可是七十多斤的，我这算力功啊，那今儿说，我可能因为这件事儿减刑，才会有生之年。晚上回去孝敬我妈去。
1: 报告，国家荣誉到位，确认，开始过审。是。
2: 啊，快点，快点！哎，钟队长，哎，赶紧，钟队长，快跟我们说两句吧！哎，钟队长，你怎么勇敢？是不是只为你女儿？
0: 没您女儿怎么现在？
2: 我问你女儿不在里面，你还敢？
0: 什么情况？这女的太不靠谱了。
2: 这批人质出来了，我活着你就活着，我保证。
0: 那你要是先死了呢？
2: 开个玩笑，我可能是太紧张了。走吧，进去以后一直在我身边，不要走动。
0: 那我可以说话吗？
2: 说真话，别说废话。
0: 哎，你刚才往我衣服里塞了个什么呀？
2: 这就是废话。
0: 哦。

0: 来。
1: 哎，哥们儿，你应该去机场安检那儿找份工作。嗨，还是废话。

0: 警察呀，赶紧救人呐！这叫怎么回事啊？这有事说事卡什么人呢？
1: 我们几个也算是有身份的人。
2: 我女儿呢？
3: 爸，我在这儿呢。爸，我没事。
0: 小心点啊！
3: 警察，赶紧救我呀！我有恐高症啊！
0: 这哥们穿这样，是不是挺厉害的？他能不能救咱们出去啊？
3: 不是，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2: 什么玩意儿？这脖子上这……
3: 你能告诉我这到底怎么回事吗？这玩意儿跟炸弹似的，真的假的？这是。

0: 我还真挺佩服你，中队，你还真把他带进来了。
1: 我一向说到做到，我想让更多的人质出去。还有，你现在的罪还不重，待会儿咱们把事聊清楚就行了。咱们大事化小，我可以帮你证明是主动终止犯罪。
0: 你帮不了我，现在是我的时间，还有18分钟。
2: 旁边这位穿的是什么呀？
0: 造型太夸张了吧？我们要尽量保护他，这是我的场子，你保护不了他。
1: 你也承诺过他的安全，他暂时安全，他穿成这样，我认不出来的。你把他头盔摘了。
0: Hey, Metov，
1: 站住！
3: 我跟你说，谁怕谁呀？这帮孙子他妈的瞧不起我，我他妈才不怕呢！他肯定觉得我是孬种。
1: 站住！
3: 我他妈也不想带这玩意儿。哎呀，闷死我了！哎，都转向了。哥们儿，我不怂。
1: 魏小福，
3: 这不那谁吗？哎，看他呀！
1: 是啊，
3: 头盔戴上。哎呦，中队没事，就我陪着你。
0: 警察逼你来的吧？哎呀，
3: 那你可说错了。
0: 我是自愿来的，你想方设法把人家凑齐了，五年前的真相很快就清楚。我等这天等很久了。哥，你什么时候回来呀？这个姑娘大家都认识吧？ 现在都看明白了，她是我妹妹。我们失散了很多年，五年前我终于找到了她，她是我活着的全部意义。我回来了，但是没能见到她。我想方设法终于和你们见面了。五年前的这个时候发生了什么，我知道的不多，但你们都在场，咱们现在好好聊聊吧。
4: 都那么长时间了，想不起来怎么办？炸弹是遥控的，要不让他帮你想想。
5: 我想想想，能想起来。
0: 来，开始吧。
5: 那是不是聊完我就可以出去了？
6: 今天有人出不去了吧？
7: 那怎么着才能出得去啊？
5: 首先别跟我玩虚的，虽然对你们来说有点难。
8: 有什么事说什么事吧，赶紧的。
5: 那么谁先说呢？
6: 哎，切割房顶比较慢呢、啊，破拆组说。
5: 切快了，他进洞里面。看来你说的对，我隧道的方案不成立。你尽量拖时间吧。
6: 好，那我先说吧。
5: 等等，钟哥，你要带了什么通信设备自己拿出来吧，免得我麻烦。
6: 哥们儿，我们再研究用别的方法进来。大约15分钟以后开始进攻，这段时间里面的事儿全靠你了。
9: 魏小福，你先说吧。这事儿呢，是由我起的。那天晚上，差不多也是这个点儿吧，我看这药店里有几个顾客，就进去了。
10: 我妹妹吧，
9: 一看就是属于没经历过什么事儿。
10: 没事，再喷一下这个。
11: 吃这玩意儿可难受了。
10: 我。 其实就是想给我妈弄点什么，她身体不太好。那些补品又太贵，我买不起。我错就错在不该管闲事儿。我还送你20。哎，走了。你这掉了。
12: 又胖了呀我。
10: 我当时就是想问问那钱包是谁的。
12: 不是吧？都这时候了，你蒙谁呀？
10: 你他妈都喝大了，你知道什么呀？
12: 我是喝了点酒，可是我并不糊涂啊。
10: 拿出来，这是什么？
12: 是我刚从地下捡的，
10: 偷的。
12: 地下捡的，
10: 偷的。
12: 这我捡的，
10: 你把我的东西都敢糟蹋，
12: 确实
10: 真的是我捡的。
13: 等会儿，
10: 别动啊！
2: 然后呢？
3: 然后，
4: 赶紧的。
3: 然后那是我最清楚啊！
5: 你早死了！
6: 我确实
7: 真的是我捡的。
6: 等会儿，
7: 裴东啊，我们这儿的吧？这也是你捡的？身上还有没有？
3: 两盒，我做事是最讲原则的，什么事都要以理服人。
6: 你他妈也是讲理吗？
3: 我从来是一是一，二是二啊。
8: 应该叫趁火打劫。
3: 什么？
8: 那天晚上说的每句话我都记得清清楚楚的。
3: 这一盒可好几万呢。
9: 哟，哥们儿，你挺识货呀你。
3: 你说吧，这怎么着？
7: 是咱私了啊，还是报警啊？私了还是报警？
2: 这你都看不出来啊？这是一穷光蛋，报警。
3: 行，那我可真报警了。
6: 不许报警！
10: 我其实就是紧张，怕这事儿闹大了。
2: 事儿啊，就是这么闹大的。
3: 我看你们谁敢报，不许报警！裴总，不想活了。
7: 不是你什么意思？你要干什么？
3: 拿过来，拿过来。
9: 人家，你快点的。
11: 110吗？
10: 现在想起来，我当时真的是懵了，我应该跑，他们仨肯定不会拦着我的。但是我就
3: 把电话给我。
9: 有人要抢劫，就在鼓楼边上，要命！
3: 我，电话给我。
0: 我妹妹被摔在地上的时候，你们几个他妈的就这么看着。
3: 你的最近，他都往后闪，我这五小姐个上去没用啊！我当然想上去了，是他们俩跑了呀。

0: 我一对一没有经验呢，我说实话，我当时真不戳我啊，这哥们把我拽走了呀。
1: 不是我，
2: 后来的事儿吧。
1: 后来的事我替你们说吧。
0: 那天晚上是刚执行完任务，正好路过那儿。
1: 金家同志，那里边出事了！
3: 怎么回事？
4: 别过来！那个人偷东西，把那女孩都报警。要偷他，他偷！
5: 你先出去。
6: 别动！别过来！
5: 报中心通知派出所，我当时想……
7: 我替你讲，劫匪随时可能杀害人质。
8: 你们好。
5: 以中队长的能力，
9: 你再给我们杀了他，
5: 完全可以果断击毙。
10: 你这不靠谱啊！
11: 如果是那样的话，事情早解决了。
12: 我说过每个生命的宝贵。
13: 不了解事发的原因，我不能。
14: 中队长的习惯是慢慢谈，
15: 不着急，我们慢慢聊。
16: 但是中队长当时心不在焉，因为他家里有事儿，老婆去医院看病，路上被车撞了，在医院里抢救。医院来电话，女儿也不停地打电话。
17: 喂，爸，我知道了。
18: 打他们什么电话啊？
17: 尽快过来，
18: 我
17: 马上来，马上来。
18: 挂了。
16: 魏小福的情绪渐渐失控。
18: 挂了，你他妈玩我是吧？你到底想怎么着啊？你是不是以为我吓唬你呢？
16: 然后的事，大家都知道。
19: 队长，里面发生什么事情了？您可以简单介绍一下。
20: 你说你怎么那么能编呀？你凭什么那么肯定啊？
21: 那你在现场吗？你怎么知道这么清楚啊？
5: 你说完了吗？我说说吧。这件事苗苗会跟你说，但她知道的也不多。那天晚上我爱人发高烧，本来我应该陪她去医院，但我有任务，她又不让女儿去，自己打车。结果出了事，现场我一直没接电话，但有预感家里有事。其实那天我心里很着急。
22: 钟队长还是挺有耐心的。
17: 别着急，有事我们慢慢聊。
5: 我事后把电话拨回去，才知道出了事。等我赶到医院的时候，已经晚了。我一直想跟女儿解释，可她不想听，也一直没有原谅我。
17: 我就是想一口气把他弹下来。
18: 我拿药也是为了给我妈治病。
5: 哥们儿，咱们把事聊清楚，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你先把那个姑娘放了，要是把人家伤了，可就不是小事了。
17: 你妈有困难，我们会想办法。你看这样行吗？
18: 那你就不能放了我吗？我求求你了。
5: 魏小福比较激动，你妹妹当时的情绪还算稳定。
23: 我当时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突然吧，
17: 意外是突然发生的。
23: 得了，还是我说吧。
16: 我记得当时门外有点乱，然后你妹妹突然小声说：“
18: 杀了我。”
16: 我没说什么。
23: 她当时声音特别小，我还以为我听错了呢。
18: 你说什么？
16: 你也听见了？
5: 我听见她喊了一声。
23: 那已经是第二声了。
18: 你说什么？

0: 可惜他伤到了颈动脉，失血过多，这就是你要的真相。
1: 也就是说，我妹妹小薇是自杀的。
2: 那当然了，我拿着刀本来是想吓唬她的，没想到她抢我的刀，
3: 把我还吓够呛呢。我算是过失杀人。
4: 我凭什么相信你们？
5: 我信。
1: 你当时根本就不在场。
5: 可我觉得那丫头进来的时候就不对劲儿，关键是她买的那个药。
1: 什么药？
6: 买的什么药？
7: 那经理，
5: 啊，
7: 这事儿恐怕得你说。
6: 哎，您这是？
8: 试试。Hello。
6: 那这得算钱啊。
9: 漏了也是两种。
10: 安眠药。
11: 处方。
10: 100片。
6: 国家有规定，买那药得有处方。我做人还是有原则的。
1: 然后呢？
5: 然后我接着听您说。
6: 规定是死的，这个人是活的啊。但是我得跟你说清楚啊，要想吓唬别人呢，少吃。
10: 你卖不卖？
6: 好，卖卖啊。哎，用不了这么多钱呢。行，那我多送你一份。
12: 哎
6: 啊，来。

0: 你稍等一下，做完了，
1: 完了。接着往下说呀。怎么着，都差不多。要哪个呀？
2: 失恋啦？
3: 都是为这点破事儿。
1: 这玩意儿我以前也吃过，难受死了。死不了还得上医院洗胃去，肠子都能给你吐出来。
0: 还说什么了？
2: 没了。
1: 哎，别把自己说的跟天使似的。你吓着说的什么，我记得比你清楚。
2: 要什么真感情？
0: 现在谁都不信了，
2: 咱的不有的是，
0: 咱俩不是一路人。我什么人，你什么人呀？你不就是装纯情吗？那么不识好歹，死去！哎，
2: 我什么时候说这话了？
4: 就是你说的呀，
0: 吴哥，我可从来没说过这话啊！我一直是好心好意劝你妹妹来着。
5: 你妹妹出事就是她说话刺激的，
0: 要什么屁？你明明知道人性情不好，你还卖人那样。
5: 我就要着她卖的，这我可以。
4: 他们可是一伙的，
5: 都给我闭嘴！
0: 你先消消气，在你妹妹身上的确发现了安眠药，这是事实。
5: 那安眠药就是自杀吗？还当着警察的面？
4: 极端的情绪里面，每个人肯定做出过激行为。
0: 我知道为什么。
5: 哎哎哎，别乱说。
2: 女的自杀有一半是为男的，
5: 另一半是为了好几个男的。
0: 哎，
5: 吴老板，
0: 我敢这么说，是因为我也这么干。后来想明白了，真他妈不值。但有很多想不明白。
5: 先听我说几句话，你现在的心情呢，是完全理解。 一个人在国外生活这么多年，也挺不容易。你妹妹是你唯一的亲人，也应该是你精神的寄托，没错吧？知道她出这么大的事情，要是我也会回来弄个明白，或者是找人出出气，这是人之常情。
4: 接着说，还有5分钟。
5: 你做了这么多年的准备，是想惩罚为小薇的死负责的人，是吧？咱先不讨论你这个方式合不合适，我得说。 你找错目标了，你是说你们都是无辜的？哎，刚刚兰兰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说明白点儿。有一件事情你一定知道的，你妹妹当时是怀孕的，在小薇眼里，你是她的家长，她应该把这个事情告诉你吧？
4: 别再说了，
5: 我还真得说。
4: 当时法医发现他怀孕，我们也查了，但没有结婚记录，孩子的父亲始终没有主动出现。
2: 我说什么来着？不值。
5: 现场这几个显然不是你要找的人，就算你找到那个人，说不定你们还有故事。
4: 你是想把我搞糊涂是吧？
5: 我是想让你清醒清醒。
4: 就算你说的有理，也没时间了。
5: 你今天弄得跟审判似的。
4: 在我这儿，你们每个人都有罪。
5: 其实法律已经。
4: 钟文。
0: 你眼睁睁看着我妹妹死在你面前，你可是个警察。
2: 陈任，
5: 我也是。魏小夫，是你的刀子上，你以为做个10年牢就能偿命？
6: 你还让我怎么办？刘总、兰兰，见死不救，你们都是凶手。
0: 哎，我有什么错啊？现在谁还管别人的闲事啊？不都这样吗？
2: 老板，死你也让我死个明白吧！我刚看了，我劝他了，他跟我说他谁都不相信，这怪谁呀？这怪我吗？
7: 那经理，
8: 你为了掺点小便宜，害死了我妹妹。
7: 又不是我一个人，怎么做？他再说他也不是吃药死的呀！谁也别开枪！让他们放下枪，站着干，别逼我开枪。
8: 打死我！
7: 武将，到此为止吧。现在投降还有活的机会。
9: 都别开枪！
10: 行了，别喊了，一会儿再给你枪。
11: 这衣服真靠谱，
12: 站着干，别高。
13: 啊，小心身后啊！
14: 人生就像一杯鸡尾酒啊，喝到最后一口，才会知道是甜还是苦。
15: 你还真挺难对付的。介绍一下，这是阿坤，不仅会调酒，还会调炸弹。
16: 我的腿。
5: 别急，脖子上的炸弹是假的，不过一会儿又真的。你们谁也脱不了。你刚才为什么不直接杀了我？
17: 你明白就好。我都是在救你。但是，
5: 结束了，还没结束。 你应该就是小薇的男朋友，对吧？
18: 开什么玩笑！
5: 当年在你妹妹的遗物里边，我发现有半张照片，里边的纹身 我印象太深了。虽然你现在做了修改，我还是认得出来。
0: 是吗？
1: 是吗？

0: 是个懦夫，可是我现在想清楚了，既然我可以留到最后，我什么都不怕。
1: 快点说！
2: 还能活2分钟？
0: 五哥，其实小薇的死你也有份儿。
1: 什么？
0: 小薇跟我说过你希望她找个什么样的男人，反正不是我这样。但是我跟她好了，真心的。她怀孕了，告诉了你，你却跟她说你想回来杀了我。 你知道他有多痛苦吗？你太强势了，我看不到希望，只好跟小薇谈分手。那天晚上我们大吵了一架，他哭着跑出去了，然后我去找他，没想到那时我们俩最后一次对视，也没想到生命是这么脆弱。我也是为了报仇活到现在。刚才听了他们说的，我才知道小薇是多么恨我。 没有珍惜，可能就没有机会挽回了，五哥，对吧？
1: 来吧，枪在你手里。
0: 五哥，是我最对不起小薇，最该死的是我。

0: 错过了第一班地铁，
1: 其实刚才可以上车，但是没意义了。你毁了我的计划，
0: 你的计划？为什么要伤害我女儿？
1: 除了我妹妹，谁的命都不值钱。拿别人的生命献私愤，谁都没有这个权利。
0: 别过来！
1: 我妹妹小薇不应该死，
0: 小雨你要伤害更多的人。如果小薇活着，愿意看见你这样吗？
2: 可小薇她已经死了，她回不来了。
1: 那么你更要坚决坚决。
0: 放。 先放了我女儿，这场景和5年前一样是吧？开枪吧，你立功我也了结了，一举两得。当然，也许会有意外。
1: 求你先放了我女儿。
0: 好，我放了她就结束了吗？

0: 你要为你做的事情承担后果。把枪扔过来！别听他的，别把枪给他！把枪扔过来！不行！你说的没错，总要有人承担后果。 我可以背我妹妹做任何事儿。事到如今，我知道我也跑不掉了。忠哥，咱们还有最后一局：枪膛里有一发子弹，下趟撤来之前必须开枪。如果击毙劫匪，刀会同时插进人质的脖子；如果警察牺牲，人质会活着。爸，
1: 别相信他们！
0: 如果击毙劫匪。
2: 插进人质的脖子，如果警察牺牲，人质会活；如果你到时候不开枪，我还是会杀了他。谁死谁活，就看你的了。
3: 当年我来晚了，是为了救另一个生命。
1: 我错怪你了。
3: 可惜也没成功。
4: 忠哥，车快来了。
3: 武将，小薇的意外算在我身上。
4: 我现在是代表父亲站在这，这事跟我女儿无关，无论如何，请你不要伤害她。
3: 好，就是想看看你怎么做这个父亲。好，给你10秒钟开枪。十、九、八、孩子。
4: 七，
3: 我不是一个称职的爸爸，让你没有 安全感，对不起，其实，爸爸为了你，做什么都可以。

0: 不好意思啊，刚才在背后泄了子弹。我可以背我妹妹做任何事儿。一点小把戏。啊！忠哥，我服你，你也走吧。到站台等我。
1: 爸，我不能走。
0: 快下去叫人。
2: 这是命令，
0: 快，快跑，快跑！
3: 还有什么事儿吗，忠哥？我必须要抓你，
0: 就当我消失了吧。我可以为我妹妹做任何事儿，包括死。
4: 母亲，
3: 你别拦着我！
0: 你这样做不值得。
3: 我做的事情我负责。
0: 你别拦着我！
3: 知道我是条虫子，小命一条。

0: 静姐，好样的！真他妈疼！所有人质都没事，这回你不用申请处分了。
1: 魏小福怎么样？
0: 这小子挺皮实，好好照顾你爸。爸，你真伟大。
2: 我很普通。别谦虚了，警察。
3: 那以后多给爸一点面子哦。
4: 武将让我告诉你，这盘你赢了，这也给你啊。他说后会有期。

0: 了，讲完我们再拍戏，哥哥。那你去打。行，
1: 海哥。
2: 快，
1: 这鼻子，来，等一下，
0: 这不合适啊！
3: 哇，很难的，
0: 用什么样子？这样子就不行，你要这样子，
3: 都是这样子吧？
0: 很难的。
3: 哇，你找什么样子？
0: 你看他每次都是这样，
1: 我
0: 指着呗。
1: 不是，
0: 我叫胡达牙丸子，跟什么样的人在一起？你看看他每天跟什么人？打我！你打我！
4: 求你打我了！

天跟不同的人在一起，干嘛？我不拍了，我退。

0: 你怎么了他？
1: 包了什么东西出来？我没来，
2: 你现在才叫好父亲，
1: 我还有一句对白，再来，
2: 我待会儿打你一拳。

0: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1: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2: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1: 我是这片土地，5000年文明在这里生根，10000生灵在这里繁衍。从雪域高原到江南水乡，从热带雨林到戈壁绿洲，每一个生命都是我的孩子，每一片绿叶都是我的呼吸。你们深知守护这山和湖海，方能生生不息。你们用智慧守护我的容颜，垃圾分类，绿色出行，节能减排，这不是牺牲，而是选择，选择与我共生，选择给未来一个答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这不是约束，而是承诺，承诺绿水青山永续，承诺美丽中国永存。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我一直认为将传统文化与电影艺术相结合是一件特别不容易且了不起的事情。我觉得这意味着要打破时空的界限，让传统文化融入现代的生活中焕发光彩。如果我是创作者，那么这对我来说真的是一件非常有难度的工作。武侠片《挡马夺刀》中就融入了黄梅戏、昆曲、粤剧、京剧等传统文化，将戏曲与动作戏巧妙结合，看点十足。感兴趣的朋友一定准时收看。
2: 小妹辞去辽国，正是为我杨家夺回京的。
3: 喊我的命令，封锁边境，一个都别放过。
4: 这飞行棋个个身手不凡，老令公就是命丧他们之手。
2: 我定要拿着金刀为父兄报仇。
5: 这个人你是否认识？
6: 你是投靠大辽的卖国贼。
0: 8月21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挡马夺刀》。
1: 说起希区柯克经典作品《西北偏北》，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那段飞机追杀的戏份。当男主角站在空旷的玉米地，望着天空中的飞机猛然冲向自己时，屏幕外的我紧张的心仿佛都提到了嗓子眼。那种直面飞机扑面而来的冲击感，至今都令我心有余悸。本周经典之夜就将再次播出这部口碑佳作，大家千万不要错过。
7: 哎，你们这是干什么？
8: 卡普兰先生，
9: 我想要知道你对我们的计划知道多少。
7: 我不是卡普兰，我是个广告商，我的名字是桑希尔，伯爵桑希尔。

0: 再这样继续欺骗我们就太没意思了，这样下去对我们双方都没有好处。
1: 他们想杀我，
2: 您认识这个人吗？
3: 你是罗杰·桑希尔，住麦迪逊大街，登在美国各大报纸头版的通缉杀人犯。

0: 8月23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西北偏北》。
1: 年会这个系列，其实我们一直想能够让在职场里每一个普普通通的劳动者，他们的价值能被大家看见。通过电影这个载体，我们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借这个电影来表达出自己对当下时代、对人生、对自己生活的一种想法，能够去通过这个电影分享自己的生活，我们才会更加的快乐和幸福。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2: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王楚，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在《爱是愤怒》里，我饰演陈公子，这个面对父亲怯懦、对外人暴力的富家子弟，是我十分投入的一个角色。表演从来不是凭空捏造情绪，要用真情打动观众。下面我还有《溏心菠萝》《吴邪》等待播作品，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3: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收看。
4: 我觉得我太幸运了，84岁还能够为大家演戏，老也要有所为。
5: 我觉得一个人呢，就是要开开心心的，一个人的这个情绪，它是有感染力的。随时随地都保持阳光积极的心态，自己也舒服，别人也舒服。

0: 回望长征路，红军将士血战六百余次，跨越百条江河，攀越四十余座险峰，穿越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一步一血印，一里一丰碑。当红旗终于汇聚，一个民族的希望就此点燃。而那条路从未停止前行，从彻夜通明的实验室到烈焰升腾的发射场，从泥泞的乡村小路到穿梭不停的医院长廊，从晨光熹微的街道到灯火通明的物流中转舱，从精密运转的机器人工厂到书声朗朗的教室，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坚守。曾经他们为我们翻山越岭，今天我们为他们继续前行。
1: 好粥关键在好料，银鹭好粥到，好料好味道，每罐五种以上五谷杂粮，好料新升级，味道就是好。
2: 千万要记住，将来你们学会武功是要来帮助人的。
3: 天资聪慧，
4: 天马是你让我的。
5: 师父，
2: 记住，修行不一定要在少林寺走吧。
0: 秉性淳朴，
4: 是打架。
6: 快走，官兵来了。
7: 刘公公要招兵买马，
8: 师父，我们走。
9: 你真的要走？
10: 快交差，
11: 朝廷也要讲道理。
6: 太过分。
4: 我是兵，你是贼，早晚会破。

0: 还是快走吧，我一定要想办法制止他再作恶。杀！
1: 天宝，你出卖我们！
0: 天宝。
2: 负祭品中，
0: 天宝，你不要再逼我了！为了死去的兄弟，我一定要打！
2: 成就一代宗师，
0: 你们想怎么样？这一次我是替天行道，
3: 我命由我不由天。
0: 这是哪门子拳法？无根无极，万法自然。你来，快太极！
2: 杨紫琼、李连杰领衔主演。太极张三丰。

0: 以后你就是出家人了，要守戒律，不杀生，不吃肉。
1: 师父，弟子从小到现在都没有吃过肉。
0: 你还真有佛性。
1: 其实是我们家穷买不起，我也很想试试
0: 啊。
1: 师父，
0: 这是刚刚剃度的天宝，他就是你师兄君宝，以后有什么不懂的就问师兄。少林寺凡事讲规矩，你要听师兄的话哟。君宝，待会儿你教他背一段经文。
1: 背哪一段啊？
0: 你好像只会一段。
1: 是。天宝师弟，哼，我比你高，而且我也比你大，为什么要叫你师兄啊？
2: 我也搞不懂哎，师父说这是规矩啊。
1: 是这样的吗？哎，那我看这样好了，以后在人家面前我就叫你师兄，等没人的时候换你叫我师兄。你到底想不想当师兄啊？
2: 想啊。
1: 现在没人，快叫我师兄哦。
2: 师兄
1: 乖。
3: 那我们去念经。
1: 哎，

0: 他们又听不到，反正这又没有人骂。
1: 嗯，说的也是哦。
2: 立刻下台，报警催来。
0: 如果我要有机会练武功的话，要超过他们，
1: 这个嘛，我得先去问问师傅。
2: 八卦神里，
0: 你怎么乱打人呢、啊？你
3: 们俩真是不干，在这边偷学武功。我是你们大师兄，打你就打你了。
0: 你打人！哎呦，哎，天宝，你没事吧？天宝，
3: 谁叫你要偷学武功、
0: 啊？我要去告诉我们师傅。走。
3: 你以为我会怕你们啊？你们的师傅还叫我师傅大师兄呢。

0: 这一草一木都有生命，我们不可以因为个人的利益而伤害大自然的生命，这样太自私了。你们明白了吧？
1: 师傅，我明白了。就算你以后在太阳底下被烤糊了，我们都不用管你。
2: 啊？
3: 哎，
2: 师傅，我想练武功。
0: 练武功干什么？
3: 敲打人身体。
2: 你们两个想好了再来跟我说。
3: 我们没有骗你。
0: 将来你们学会武功是要来帮助人的，千万要记住。
3: 知道了，师傅。

0: 这都要怪你了，自己把名字告诉人家，真是犯天白痴了。
1: 哎，
2: 是他说知道的，我怎么知道会骗人？
0: 他说的话能够相信吗？害得我们两个从早上跪到现在都没有东西吃，肚子都快饿扁了，我也饿得咕咕叫啊！
2: 你们两个混账，真大胆啊！叫你们学武功去帮人，你们两个居然去打人，早管教无方。
0: 连师伯的徒弟都敢打，
2: 师傅，我们还敢顶嘴，
0: 看我不打死你们才怪了。
2: 师伯，罚你们已经够轻的了，才跪三个时辰，现在通通过面壁。师傅，有没有豆沙包？
1: 有斋包吃已经够好的了，再跪半个时辰去打扰罗汉堂。
2: 哼！
0: 都是你啊，又把师傅的花瓶给打烂了，害得我们又要打扫罗汉堂。
2: 还不是你玩什么捉迷藏，蒙着眼睛怎么看得到花瓶啊？
0: 我早说过你是白痴兼饭桶吧。
2: 仙人指路，盘龙摆尾。哎，前天你耍的那套棍法，最后一招是怎么耍的？我忘了。
0: 哎，这么简单都不记得。仙人指路，盘龙摆尾，横扫千军。

0: 君宝，你醒醒！
1: 天宝，是你让我的。哎，师傅老师说啊，练功是用来帮人的。这里人人都会武功，那我们帮谁啊？
0: 帮自己喽！我要做少林寺第一武僧。
1: 哼，说的容易啊！哇，什么时候才能做到这个位置？
0: 汉唐，
1: 还要入达摩院，打完十八铜人出得了木人像再说吧。
2: 喂，主持的位子让人家看到惨了。
0: 未见则不知，不知也就没事了嘛。
2: 啊，哎，我不懂什么知不知的，你先下来再说吧。要做做
0: 你，对，
2: 你又耍我，哎，你打翻了。
0: 哦，主持的位子你弄坏了，你惨了，我要去告密。
2: 怎么，逆位就罚不到你了。

大一直线，拳有形，大之无形，动如风，战如针，范之如猛虎，手之若处女，爬步要稳，出拳要猛，是本门功夫的基本要诀。

0: 钱没也没踢坏了，
1: 又是你啊！
2: 你看到没有？我就跟你们说有白蚁嘛，你们又不信，
3: 别把白蚁吃进肚子里喽。
4: 要达到最高境界，必须先将身体练得如钢似铁。

0: 平常不练功，一点魅力都没有吗？先发制人，惨了！
1: 师兄啊，我去练功了啊。
2: 搞什么嘛？门也烂了，桌子也烂了，现在连衣服都烂了。罗汉堂那些家伙可有的笑话说了。
3: 哎呀，就说是自己洗来，
1: 还好这两件没破，当然留给自己穿了。
4: 师叔，
5: 师
4: 父，
5: 师父，
6: 他们是怎么搞的？
4: 我也搞不懂，大概是老鼠咬的。
6: 哎，最近怎么这么多老鼠跟白蚁啊？你们两个去抓吧。
5: 是，师父。哎，
1: 到哪去弄那些老鼠白蚁啊？
4: 说被麻雀吃了不就得了？
0: 来来来，喝茶喝茶。
7: 你的丢光好厉害啊！
0: 过奖过奖，雕虫小技吧，来。
7: 四大舞台你一定有份啊，
0: 承你美言，你也会有机会的。
8: 饭来了啊，
0: 饭来了，饭来了，
7: 饭来了，饭来了，吃饭了，吃饭了。铁板敲空，停。
1: 好险啊，
7: 你先吃吧。你敢用饭泼我？
8: 哎，你没看到我绊了一跤？
7: 饭是我泼的，你去师傅那边告我了。你想怎么样？我告诉你啊，这次考的是我师傅主考，你们两个不要想考进达摩院了。 十七，我一定要打赢那个大西瓜。
9: 十二。
0: 那一块我敲过了。嗯，君宝，过几天寺里就要选武僧进达摩院了，你有没有信心啊？
9: 哎呀，行就行，不行就不行，随缘了。
0: 你说什么？我可是要当少林寺第一武僧，要不然干嘛练铁头功？哎，你现在敲第几块了？
9: 十七了。
0: 十八。哦，你什么时候练了后脑都不告诉我？
1: 我还没练。
0: 今天的招式跟平常不同，

0: 来抢他的运气的地方。
1: 今天我们要选出本年武功最好的四名弟子，进入达摩院修炼本门的上乘武功。记住，我佛慈悲，我辈弟子习武是为普度众生，比武皆在切磋武艺，点到为止。第一场由天宝对心宝。
0: 大西瓜倒霉了。
2: 请指教。
1: 开始。

0: 师傅，弟子不敢。你出招太狠毒，根本就不适合练武。我要赶你出罗汉堂。
1: 那你说我不攻这个？
0: 弟子不敢。你瞎了，自己看不出来啊！
1: 你侮辱长辈！
0: 他不是要……
1: 走开！
0: 走开！
1: 不要这样！
0: 走开！
1: 郭若长。
0: 你为什么会波若掌？
1: 我就说你瞎了，偷学你武功都不知道。
2: 天宝，他是不小心看到的。
0: 给我抓住这两个孽徒，罗汉棍阵。
3: 是。

0: 跑！
1: 别让他跑了！
2: 师傅，
3: 还不快走！学员，你纵容门徒胡作非为，徒弟是你的，我看你怎么跟方丈交代。
2: 根本存心护短嘛，全世界都看到大肥猪耍诈，师傅却说看不到，还说我出手重，我做错了什么要罗汉进来对付我们两个？
4: 不知道师傅现在怎么了。
5: 是是非非，又有什么人能分得清？
6: 师傅，我们知道错了。
5: 缘尽于此，我已经没有能力再做你们的师傅了，就把俗世的生活当做你们的师傅吧。烦恼即菩提，菩提即烦恼。哎，君宝，你天性善良，我很放心。天宝，你太好胜。这本气功心法并不是什么武林绝学，但是当你心情烦乱的时候，它会带给你清静。你要勤加练习。记住，凡事要以清静心对待。修行不一定要在少林寺，你们走吧。
6: 是师父。
7: 他们是卖艺的。哎，为什么只剃一半？这么丑一定是契丹人。
8: 哎，我肚子好饿。
7: 我也肚子饿，我们先去化缘。
8: 哦，那个唱歌的应该不会拒绝我们吧？
7: 哎，他是有钱就不用卖艺了。走，你到那去。
5: 哎呀，
9: 各位
5: 又
9: 输了，
10: 长命百岁，永享太平。
5: 难怪我今天会输钱，原来是碰到你们两个臭和尚。
10: 希望施主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7: 哎呀，不能讲这个，要讲逢赌必赢，一本万利。
5: 少给我啰嗦！
7: 不给钱不用这么凶嘛。
11: 没有关系，请问两位大师认不认识一位叫慕容白的？
8: 嗯，不认识。
11: 打扰两位了。
8: 哎，他是要找人，我们是要找吃的。
7: 哎呦，我们不只要找吃的，还要找活干，去赚钱吧。
5: 快叫王无非！我已叫过了。你们家拜观音就不拜土地公了？拜神只拜一个，就打！
12: 我真的没钱。
13: 打他！打他！
5: 我要去
14: 找
5: 哥，你去告啊！
14: 小姑娘，别走啊，跟我去喝茶。
5: 害羞啊！
12: 完了，完了！
11: 老伯，赶快把钱收下。
12: 啊，这
11: 是那块子还你的。
12: 哎呦，谢谢姑娘，
11: 谢谢。
5: 我的钱呢？
7: 现在收着，
5: 抓住他！
12: 谢谢姑娘，
11: 快走！
5: 别跑！
7: 打架！你多欺少，帮不帮？帮啊！帮！
8: 你们不要打他，要打打我，
5: 打就打！
7: 哎，是你们先打我的，
5: 我打！
7: 姑娘，你没事吧？
15: 我给你二十，
11: 你没事吧？
15: 三十，
7: 我
15: 啊！
7: 我没事，
5: 是六式，七式，是八式，是九式，三十五式，36式，
14: 三十六式，打完了没有啊？
7: 还有最后一式，
5: 撞打！
11: 他的棍法，
7: 教你那套白眉棍法，怎么老是学不会？
5: 快点！快点！
3: 谁把你打成这个样子？
11: 他又来了，快走，官兵来了！
14: 给我抓住那两个臭和尚！
3: 对，
0: 他们往马房那边跑了，快追！
4: 对。
9: 谁家师兄谁家菜，谁家师弟谁家菜，谁家师兄谁家菜，谁？
13: 你走，好难看。
11: 哎，你们猜的什么拳啊？
13: 这个
11: 师兄拳嘛，教我嘛，一路走一路教。
13: 猜赢的当师兄，猜输的当师弟，可是他每次都当师兄。
16: 切，只能怪你自己反应迟钝。
11: 你呀，八神是出花招赢的，你要是跟我猜，我一定当你师母。
13: 就是。

0: 真是威风。为什么他那么霸道？
1: 做官的嘛，他就是这里的土皇帝，镇守太监刘瑾。
0: 如果我能够像他这么威风就好。
1: 那你去当太监呢？
0: 好啊。
2: 八爷，今天那么早啊？我先弄几样小菜。
3: 哎，谢谢谢谢啊。
4: 先生啊，你印堂发黑呀、啊？
3: 你才发黑了，快远点。哎，继续吃。
5: 姑娘，你印堂发黑呀、啊？你是要找人是吧？哎呀，就算找到也未必是好啊。帮我买张灵符怎么样？
1: 神棍，
5: 不买就算了。
1: 这里最出名的就是烤乳鸽。
6: 姑娘，佛孝楼没有卖斋饭的，白饭一样。
2: 告诉你君宝，入境就要随俗嘛。哎呀，别管那么多了。你不记得师父说过吗？要入世学佛，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0: 吃白饭吗？
1: 谢谢。
0: 那碧玉给你。
1: 欢迎刘小姐大驾光临，来来，这边请，这边请，给您留了张桌子了。给令兄好吧？
0: 好。
1: 娘子，请。嗯，
0: 请。
1: 好，娘子，想吃点什么？
0: 随便。
1: 你做主。
0: 慕容白，相公，真的是你？啊，
2: 你，秋雪，你怎么到京城来了？
0: 闭嘴！好一个千里寻夫啊！不过他已经不姓慕容，入赘我们家，跟我姓刘。如果不是我啊，他早就饿死了。男人都是贱货，谁能够给他风流快活、荣华富贵，他就会留在谁的身边。这么简单，你都不懂啊？
2: 秋雪，你走吧。
0: 哪有这么没良心的人啊？慕容白已经变成了狗，就该跟着他的主人。以前我每晚抱着这个琴当宝，不管再怎么的苦，我都舍不得把它卖掉。现在人事已非，把它还给你。乐死！哼，我看你比较需要它。
3: 骂狗也得看主人。

0: 娘子，你没事吧？
1: 娘子，你没事吧？你闹够了没有？我已经跟你恩断义绝了，你还不走？你干什么？不识抬举，走啊！
0: 我来帮你。
1: 姑娘，你流血了。哎哎哎，不行了！哎，姑娘，换个姿势比较好。
0: 醒醒！啊！快！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1: 关公来了，快走啊！
2: 站住！快！
1: 什么你？哎呀！好重啊！你抱个女人抱那么紧，当然重了。啊！色即是贪，贪即是色。
3: 你没事吧？
1: 不是空气是贪吗？我记错了。
2: 志斌，快！快追！快！
4: 哎，这两个提袋人怎么跑这么快啊？快！
3: 到了，
1: 这里是什么地方？哎呀，怎么又到冯笑楼了？不会吧，这里是分店？
3: 真的，远近驰名，只此一家。哎哎，今晚你们两个在这打地铺，我先带他去疗伤啊。
5: 下山这么久，想想是做官威风，
1: 不过啊，我还是觉得当和尚舒服。哎，
5: 君宝，我们不给寄人篱下苟且偷安呢？
1: 我不是要白吃白住啊，我会在这好好干活的。
5: 你知不知道人家只是让我们睡一晚，没说养我们一辈子，一有机会我就要做官。
1: 哎呀，其实啊，做什么人都一样了，只要问心无愧，开心就行了，管那么多干什么？快点睡觉了。

0: 刘警打死也想不到，白天搜过来的钱，晚上却被我们偷过来了。
1: 现在我们有这么多钱，要做什么才好呢？臭道士，怎么来怎么去啊？把这些钱发给全国老百姓啊！
2: 对对对对对对，他早上去挂税，晚上我们就去偷，他一天不死，我们就偷他一辈子。
0: 不像我这些人，原来是叛党。
1: 哎呀，不要多事了，赶快走啊！做个睁眼瞎子就一辈子没出息。
0: 好了好了，回去睡觉了。
3: 又要做了，你嘴巴上毛怪不就可以去领赏了？
4: 你不要乱讲，那杀头的。哇，他们每个人都指五百两，原来佛像。你别多事了。嗯，你就尝尝。
5: 人肉沙包，
4: 各位父老兄弟，街坊乡亲，小弟今日来到贵宝地献丑了。
3: 哎哎哎，那表演什么？铁锤打胸口啊？
4: 不是，是人肉沙包，
3: 吃的。
4: 不是。
3: 1文钱任打1拳，要是什么好处啊？要是教堂的话，那就赔3文钱。啊？万一打到吐血怎么办？
4: 吐血那就赔6文钱。
3: 要是打死了呢？
4: 哎呀，要是打死，那就连命都赔给你了。
3: 哇，起码50文钱。 是啊，那就是足足50拳。你小心呢。
4: 打死你！
3: 老板，可以了吧？不行，我还要再打。继续。我打死你！47，47，47，47，47，47，47，47，47，47，47，47，47，47，47，47，47，47，47，47，47，47，47，47，47，47，47，47，47，47，47，47，47，47，47，47，47，47，47，47，47，47，47，47，47，47，47，47，47，47，47，47，47，47，47，47，47，47，47，47，47，47，47，47，47，47，47，47，47，47，47，47，47，47，47，47，47，47，47，47，47，47，47，47，47，47，47，47，47，47，47，47，47，47，47，47，47，47，47，47，47，47，47，47，47，47，47，47，47，47，47，47，47，47，47，47，47，47，47，47，47，47，47，47，47，47，47，47，47，47，47，47，47，47，47，47，47，47，47，47，47，47，47，47，47，47，47，47，47，47，47，47，47，47，47，47，47，47，47，47，47，47，47，47，47，47，47，47，47，47，47，47，47，47，47，47，47
0: 你们给我打死他们！
3: 不费力气就赚这么多钱了。
0: 不行，我这想买房子。
3: 我什么都不想，我只想好好大吃一顿。
0: 我不但要买房子，我还要做老板。
3: 干嘛？
1: 把钱交出来。
3: 为什么？
1: 交税呀、啊。个人所得税50文钱，善用官地税50文钱，娱乐事业税50文钱，一共是150文钱。
3: 我不给。
1: 抗拒交税，给我抓起来！
0: 大人，我们身份卑微，跟天斗，跟地斗，就是不敢跟官斗。
3: 这些钱，大人您收下。
1: 算你识相。
0: 大人，我们两兄弟初到贵宝地。什么也不会，空有一身蛮力，希望能够追随大人。
1: 哼，满嘴油腔滑调，该打。
0: 多谢大人赐的。
1: 你可真会拍马屁，刘公公要招兵买马。好，你们跟我来。
0: 多谢大人，这不我们走。
2: 你真的要走？我不走，等我做了大官，一定会来找你。
3: 天宝，你好好保重啊！
2: 希望你洁身自爱。
4: 哎，你干嘛？喝多了伤身子啊！小冬瓜，有些事你想忘掉，就越忘不掉。你不会明白的，还是一醉解千愁。天宝呢？你看了我的遭遇，还想找男人呢？我又没说喜欢他。不打自招，喝酒。
3: 哇，喝这么多，你当是茶？
4: 就是茶，也没人这样喝法的。
3: 哎，别再喝了。哎，碎了，没得喝了。
5: 哎，小伙子。

0: 啊，人生失意须尽欢呐，难得糊涂。
1: 你和你的少啰嗦。哇，你又换来了。好了，不要再喝了好不好？
2: 不关你的事。
0: 喂，哎呀，打累就会停手了，喝酒。嗯，
3: 别再喝了。
0: 哎，这里还有，
4: 也不知道帮谁好。哎呀，
2: 放手，
1: 别再喝了。
2: 你听我

0: 哎，你干嘛每天玩那个球啊？
1: 我在悟道啊。道德的道理是圆的，太阳是圆的，月亮也是圆的，所以做人也要圆滑一点才好啊。
2: 谁是老板？快滚出来！
3: 雪地大人，这么早啊，还没开张呢，进来坐会儿，吃点东西。
2: 废话，快交税！
4: 哎，前几天我们已经交过了，
2: 前几天你也吃饭了，今天还要吃啊？现在刘公公扩充军备，要征收军人服装税，出入平安税，安居乐业税，佛教楼要交500两。
0: 那你干脆用抢的好了。
2: 哼，你是不是在搞反朝廷活动？
0: 哎，朝廷也要讲道理。
2: 你上！
3: 别冲动啊！
1: 小不忍则乱大谋啊！
2: 谁身上有刀，谁就能大声说话。吃下去。
3: 你这
2: 不吃，我就封店抓人。
5: 不可以，这里出事会连累很多弟兄。
2: 如果没钱没关系，只要跪下给我磕30个响头，我可以考虑一下过几天收你的税。磕头啊，磕不磕？
6: 让开，
7: 让开，跪下，
6: 跪下，
7: 跪下，
6: 跪下，你挺近的啊，
7: 跪下，
2: 再不跪就是反抗朝廷，我把你拉去斩首示众。
5: 太过分了。
2: 你要造反，我把你们全部都杀光。

0: 哎，罪过，罪过，这么杀了这么多人呢！打铁的，你去把这些尸首给处理掉。嗯。干嘛抓回来？刚好了，我死定了！啊！对呀，怎么叫你倒着走啊？你知草，我吃栽，大家也算同道，帮我一次忙吧。啊！糟了，快到军营了，马大哥，你行行好，快点追嘛！
1: 追不到的话，佛下楼就惨了。
2: 什么事啊，睡利大人？佛下楼那批人想要造反，我现在去禀告刘公公，快帮我拦住他。
1: 遵命。
3: 我帮你把他杀了。嗯。君宝，佛下楼都不是好人，你最好不要跟他们在一起。
1: 我觉得他们很好啊。
3: 我是兵，你是贼，早晚会碰头的。
1: 哎。
2: 你在军营的生活怎么样？有没有人欺负你啊？从小到大，只有我欺负人，谁敢欺负我？你呢？
4: 我啊，还是喜欢小时候的生活，每天无忧无虑的，有个豆沙包吃，我就很开心了。我就不一样，我喜欢现在的生活，可以认识这个世界。我知道自己需要什么，总有一天我一定要得到。
3: 这匹马要怎么骑才能跑得快啊？
2: 那还不简单？是。啊啊

1: 这次赢得太容易了，所以我要求，如果有谁不服气，可以上来向我挑战。
2: 哥哥，小人董天宝赶紧刀捅南城拳。
1: 请传呀！

0: 散。以下犯上，你懂不懂怎么当兵？你将叫我怎么提拔你呢？你知不知道，犯了众怒，在军营里是很难立足的。还好公公不计较。
1: 公公，公公，是我太急躁，我不甘心只当个小兵，请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好好表现的。
0: 哼，那我就等着看你有什么好表现。
2: 哎，秋雪姐姐，以后你可以在这里当酒保啊。
3: 好啊，有酒喝。不过啊，我不会再发酒疯了。
2: 军宝呢？我看可以当伙计。
4: 可以啊。
2: 嗯。
5: 哎，那洗茅房你干不干呢？
4: 好，没问题。
5: 哎，要帮我洗内衣内裤好不好？
4: 好。
5: 哎，
6: 臭道士，内衣裤都懒得洗啊。
5: 笑什么？有什么好笑的啊？
2: 天宝来了。天宝，你怎么回来了？
4: 不要说那么多，快点走吧。上次你们偷刘公公钱还有杀税吏的事已经泄露了，刘公公带着人马马上就要来杀你们
7: 啊。那我们快走啊。
5: 哎，走走走，
6: 你们先走，我进去把证据烧掉。
2: 你要小心哦。
6: 快走，快走，
4: 快走。
0: 进去抓人。
8: 是。
2: 老板，
0: 是不是你杀了我的税吏？
6: 奸贼欺凌百姓，受杀就杀。
8: 老板，你安息吧，上天之后一定要保佑我们。
6: 岂有此理，老板的血绝不能白流，明天我就单枪匹马冲进刘公的军营，把他碎尸万段。
8: 哎呀，你也没计划怎么做成大事呢？
4: 上次没有计划也杀了很多人呢。
8: 去，
4: 但这次我们人单势孤，怎么跟那十万大军斗？常听你们说有些志同道合之士也反对刘公公，可不可以想办法联络他们一下？
3: 我打头阵。
4: 好，我来做内应。过两天大部分的军队和固河操练，这是杀刘公最好的时机。嗯，在这段时间你们去联络所有反对刘公的志士。
9: 好。
4: 嗯，我们里应外合，杀他个措手不及。
9: 对
10: 对，
4: 大家分头去准备。
9: 是。
4: 天宝小心点。

0: 是我，刚刚撒完尿，没事的。
1: 我们也尿急啊，一块尿吧。
2: 好，
3: 哇，好紧张啊！我也想尿尿。正事要紧，正事要紧呢、
0: 刘公公呢？在那边。

0: 我死得好惨啊！
1: 哎，保留实力，生即是死，死即是生啊！哎哎哎哎哎哎哎

是谁出卖我们？

天宝。

去马走了。

0: 我还以为他们有三头六臂，谁知道是螳臂挡车。不过你这招抛砖引玉，让他们自投罗网，的确省了我不少功夫。
1: 愿为公公效命。
0: 朋友你都可以出卖，谁知道日后会不会出卖我呢？
1: 公公是我的前途跟希望，我怎么会自毁前程呢？
0: 天宝，上次你打赢了刀统，

0: 应该生你，但是你只是一个小兵，没立过功，生你恐怕难以服众。不过从现在开始，你就是锦衣卫镇抚使。
1: 多谢公公。
0: 刚刚逃走的那个功夫也挺好的，我们正在用人之际，如果可以招降就给我招降，为朝廷出力，否则就格杀勿论。

0: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1: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2: 雪碧沙茶。

0: 一部电影的背后，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1: 非法世界杯结束了，我们的欢聚还在继续，烧烤欢乐不停，夏日嗨玩尽兴。此刻举杯，夏日欢聚不散场，揭盖扫码，夏日好礼赢不停。
2: 快点起来，我背你。
3: 你不要担心，
2: 坏了我们，
3: 都为了
2: 天然牺牲了。
3: 关关羽，
2: 找你的好兄弟小荣花顾贵吧。可怜那些兄弟死得好惨，你还在这喝酒，我打死你！
4: 哎，不要这样啊！其实他是我们当中最惨的一个啊，他最信任的兄弟出卖了他，我们不应该怪他呀、啊。
2: 如果不是你，也不会弄成这样。你要负全责。我们回去，
5: 老头，别理他。
2: 好，我一个人把他救出来。

我知道你会生气，但是我无非是想救你。佛笑楼的人全部都是叛党，早晚要死。反正现在最重要的就是你跟我在一起。

0: 我看得起你，是因为你也心狠手辣，没想到连个臭女人都摆不平啊！
1: 公公，那一时冲动，请公公原谅。
2: 我杀了你这个阴贼！出卖我！还敢干？
0: 你怎么可以收留一个叛党在军营里？你这个镇抚使是怎么干的？我之所以会成功，就是不需要这些臭女人。不过我没叫你杀了她。
1: 公公不喜欢女人，我怎么可以为女人耽误大事？
0: 跟我来，我有事跟你商量。
1: 是公公。

0: 我们一直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难得刘公公赏识，我们会有很多机会，一起打天下，做一番大事业。
1: 我已经不认识那个出卖自己兄弟，用人命来换取自己荣华富贵的天宝了。
0: 所以你是没有用的，看看那些叛党怎么死就知道。
1: 他们会死，是因为我相信，现在我要负起全部责任。
0: 谁要是敢当我的富贵禄？

0: 君宝，你不要再逼我了，
1: 是你自己逼我们兄弟相残的。
0: 君宝，你打不过我的，
1: 为了死去的兄弟我一定要打，
0: 小风光我都杀了，再少个兄弟又算得了什么呢？

呀！

0: 涂在他的伤口上，药效很强。忍耐一下，会很痛。他怎么一点反应也没有啊？怎么会呢？看着啊！哎呀，真的没反应哎！哎呦，哇！
1: 你很痛吧？
2: 痛啊！
0: 忍耐点哦。
3: 林道长，你看他到底怎么了？哎呀，
0: 可能是受了太大的打击啊，连他最信任的兄弟都出卖了他，害死这么多人，所以他行为反常啊。
2: 那他到底会不会好啊？
3: 过两三天可能会好吧。
2: 啊，阁下果然是高人，知道我错信了天宝，又摇头又叹气。

0: 不是我出卖你们的，不是我出卖你们的，没事了，只是做梦。
1: 不是，是真的，是真的。哎，他们全都坐在这儿，老板，打铁的，
0: 喝点酒压压惊来，
1: 压惊的。
2: 我知道我吓着你们了，可是我也没有办法控制我自己，对不起，对不起。哎，
0: 林道长，醒醒啊！
3: 姑且试一试吧。来，你引他说话，让我好下手啊。
0: 好，君宝，
1: 肚子好饿。
0: 君宝，高人。
1: 嗯。
0: 嗯，
1: 死了！哎哎哎哎，扎一下对你有好处的，
0: 好处我不要了，给你们吧。啊！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

0: 怎么练兵的，简直就是废物练废物。
1: 真不是，你又何必侮辱我呢？你这样的练兵方法必有死伤，军心难服，
0: 适者生存，挺不住的死不足惜。包括你在内，
1: 董天宝，虽然兵权在你手上，可是你不要忘了，是我一手提拔你的，
0: 军法不容情。何况现在不是好交情的时候，
1: 我认为不宜再练，我要去见刘公公。呀，
0: 呀，大勇，违抗军令者死。继续练。
2: 是。
3: 军宝。
4: 军宝。
3: 军宝。
5: 军宝。
4: 军宝。
5: 上哪去啊？
4: 嗯，怪了。
5: 军宝。
4: 难道会隐形啊？嗯。
5: 军宝。
4: 我跟他阿切，
6: 冷静，冷静，
4: 冷什么静啊？看你脸色发青啊！
5: 当心你的伤口又裂了。
6: 嗯，我的口没裂啊。
5: 啊，
6: 你们也冷静一下吧。出来！哎呀，好痛啊，好痛！
4: 哎，会痛就是好了。
6: 师傅，师傅，我好怕，我不想练武功，也不想打人，我想吃豆浆。
5: 我看他还是没好嘛。
6: 师傅，你瘦了，也高了，添了皱纹，不过还是一名神武。
4: 师傅，
5: 君宝，
4: 哎呀，走了，
6: 我好怕，
4: 不要怕了，
5: 君宝。

0: 哎，你没事吧？没事。玛丽玛丽红啊，快点睡觉！玛丽玛丽红啊，快点睡觉！
1: 这张被子太小了，不够盖哦。
0: 行不行啊？
1: 其他人不敢说，这次要搞不定的话，我就自打十下耳光啊！
0: 好好的休息，你一定会好的。

0: 大家不要辜负了正副执大人对我们的期望。
1: 是。
0: 如果谁操练不力，就军法处置。
2: 众将士，听命。
3: 是。
0: 要练上乘武功，必须先将身体练到如铁似钢。
2: 哎呀，我来。
0: 不要停，继续操练。
4: 张军宝，你害死好多人，你该死，该死啊！我打死你，打死你了，打死你！我叫你！哎呀，你要我的命啊！
5: 大清早就发一次疯，
0: 你们懂不懂啊？你懂啊？可是我听不懂你说什么。
4: 哦，我懂了。
0: 哎呀，到了中午又发一次疯啊！
4: 黄昏还有第三次呢。
5: 一天疯疯癫癫的三次啊，不要叫君宝了，干脆叫三疯吧。啊啊！君宝，吃饭，你已经三天没吃饭了。
0: 哎，饭是吃的，不是拿来闻的，三疯。哎。
6: 吃啊！他还真准时啊，三丰。参见刘公公，这是我抓回来的叛党，另外还有真来的税。
7: 我要做的事都被你做完了，
6: 向公公学习，一辈子都学不完。我只是尽量让公公高枕无忧。
7: 现在各村各省都有大规模的民变，就我这儿没有，而且税收又丰富，所以皇上要召我入京汇报家计。<笑>
6: 都是因为公公对属下关心，所以属下们都以此相报，满朝百官都应该效法。
7: 干脆你一起跟我入京。
6: 你跟他们说，多谢公公。
7: 不过入京之前，我不想再听到还有叛党滋事，或是有人对朝廷不满。
6: 是公公。

0: 嗯。
1: 君宝，这水很脏，不能喝。来，要喝喝这个。
2: 哦，谢谢你啊。手好脏啊，刚好可以洗洗手。洗干净了。
1: 君宝，我跟你说了，很脏，不能喝的嘛。
2: 啊，你说我很脏啊？那我洗洗。
1: 不是，君宝，不要，起来。
2: 让我洗洗嘛。
1: 懂了。出来晒晒太阳啊，呼吸点新鲜空气，对你自己有帮助。
0: 我站这边好了，小心被太阳烤焦了。
1: 不会的啦，这大地的一草一木都有它自己的生命。这棵树虽然枯了，但是另外一个新生命又开始了。你也可以这样啊。
3: 大哥，大哥，
4: 什么事啊？大嫂刚生了，你赶快回去看看吧。
3: 啊，好好好，
4: 来啊，来，快走啊。
3: 你怎么知道该给孩子取个什么名字啊？
4: 哎呀，你背那么大担才怎么走啊？孩子还等着你回去抱呢，你赶快把柴放下来吧，真是贪心呐。
3: 对呀，对呀，快走啊。
4: 哎，等等我。
0: 放下负担，奔向新生命。
1: 是啊，希望他能很快到家。
0: 放下负担，奔向新生命。放下负担，奔向新生命。放下负担，奔向新生命。
5: 这本气功心法不是什么武林绝学，不过在你心情烦乱的时候可以带给你清静。
0: 是名利如过隙，是前尘如梦境，清静为天下本。刚则折，柔恒存，柔与甚刚强，无欲无求，淡泊之志，终能急雷破山而不惊，白刃交钱而无惧。
4: 你到底还有什么招式啊？
0: 气沉丹田，中正安舒，呼吸要绵绵深入丹田，一行气行，一道气道，静中有动，动中有静。啊，我没事，只不过有些牵挂放不下。
1: 过去只是人生的经历，并不是一种负担。君宝，吃饭了。
4: 啊，哎，是啊，你刚刚复原，要多吃一点呢，三丰。
1: 哎，
2: 三丰，张三丰，哎，蛮好听的。
4: 是啊。嗯，
2: 忘了过去吧，君宝。他为什么不躺着睡啊？
4: 他失眠，所以不能躺着睡。
1: 不要乱说啊。
4: 他下面放了块铁嘛。
0: 中正安舒，气沉丹田，

0: 一个球转动就可以把周围的东西弹开，但本身很稳定。
1: 哎呀，你害了我没饭吃！哎呀，
0: 动中有静，静中有动。
2: 他好像想到什么了。
0: 无论我多用力打球，都会被水弹回来。遇强则强，想不到我连水都打不过。
2: 君宝，你怎么了？
3: 你是不是又发疯了？
0: 不是了，中正安舒。我好像有点心得了。怎么那么脏啊？他是谁啊？

0: 谁呀、啊？谁是张君宝？
1: 杀了他老婆！
2: 是，
3: 老婆！
1: 再不说，连他女儿也杀了！
2: 是，
0: 不要，不要杀我女儿！不要
1: 杀！
0: 死狗官，你不得好死！
1: 你还嘴硬？谁要是敢包庇张君宝，就是跟我董天宝作对！来人，打他游戏！
4: 林道士，
5: 什么事儿啊？
6: 董天宝现在势力越来越大，而且比刘公公还要残忍。刚刚诬赖粮行老板是叛党，杀他全家。
4: 是啊，他还说，如果我们不说出君宝。

0: 在哪儿？他还要杀更多的人呢。
1: 你们要当心啊，我们先走了。
2: 哎，你们要小心点啊。
0: 哎呀，修道之人要避祸慎行啊，我们还是快走吧。
1: 修道之人不可以只为自己，要普度众生。
0: 但是现在天道凌沦呐、啊。
1: 我相信上天有好生之德，为了避免更多人再受的伤害，我一定要想办法制止他再作恶。
0: 如果你们有什么不测，
1: 生死有命，
0: 那我也一块儿去。
3: 刘大长，我看您还是别去了。
0: 我知道我会连累你们，这些符啊我平常写都不怎么灵啊，希望这次能够很灵。我悟道几十年，还不及你一朝悟道，你将来一定会成为一代宗师。哎，我还是退休吧。
4: 恭喜大哥，请到长寿佛，大哥以后一定能够长命百岁，永享富贵。

0: 你们这些叛党，竟敢冒犯本宫，跑到这儿来送死！
1: 奸贼，你恶贯满盈，就算求到满天神佛，也保佑不了你。

0: 君宝，你变聪明，懂得用刘公公来要挟我。
1: 我从小就很聪明，不过我不屑利用这种小聪明。
0: 你们想怎么样？

0: 告诉你，你的所作所为只有死路一条。哼，
1: 从小到大讲计谋论功夫你全都输我，还没有利用，你怎么跟我斗？
2: 叫他跪下。
3: 跪下还不跪下？
2: 你现在跪在地上跟我说话，你又怎么跟我们斗？
1: 君宝，你不是很喜欢帮助人，我好不容易才有今天这个局面，我不能放弃这一次，你就单帮我一次忙，快点放了刘公公。
0: 名利只是过眼云烟，这一次我是替天行道。
1: 我命由我不由天。停。

这是哪门子拳法？无根无脊，万法自然。太极。

0: 君宝，我不会输给你，我永远都不会输给你。
1: 你心浮气躁，利欲熏心，怎么能赢？

0: 杀了他，杀了，
1: 谁都不要动，谁动我杀了谁。
0: 下啊，你们为什么不下啊？
2: 也不知道。
0: 下啊，
1: 我不懂，
0: 滚蛋。

重判清理，没有人会帮你。

0: 求你原谅我，我错了。志宝，念在我们是多年的兄弟，你可不可以原谅我？从小到大，不管做错什么，你都会帮我的。
1: 你不要相信他。

0: 你打算去哪里？
1: 我要带天宝的骨灰回去见师傅。
0: 我们以后还会不会再见面？
1: 随缘吧。
0: 再会了，张三丰。

0: 电影年会不能停二，院线上新了。
1: Magic， 你就是我这辈子在等的那个人。
2: 咱们是六马组合。相遇那一刻，咱们俩就锁死了。
3: 作为年会系列新片，这一次的故事围绕六马组合展开，他们的结拜誓词是：
2: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生。
3: 这对组合，一个习惯于痛快直接。
4: 全公司谁不知道朱海平时就拍你马屁给你送礼、你们这不就是以权谋私吗？
2: 辛辛苦苦任劳任怨的工作，
4: 结果一次次输给你们这些只会钻营的小人。
2: 老子今天就不跟你们玩了，我辞职。
3: 一个精通于曲折迂回，
5: 这就是被你们当初得罪过的领导打击报复。
6: 没有没有，领导都是宽宏大量的，主要是工作需要。
7: 他跟刘奔不一样，就是在于他可能在职场时间比较长了，没有那么想强调自我认同这个事儿了，他比较看清楚了这么一个东西的运行机制，他也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位置，啊，他在这儿最舒服。
2: 马静，跟狗子，啊，
8: 有病吗？
2: 我跟他完全不熟。
9: 我觉得任何一个喜剧，它其实是一个，生旦净末丑多层次搭配的这么一个戏。我们需要有马杰这种就是比较沉稳的这样的一些角色，我们也需要像若允这种有少年感的这种赤子之心的角色。然后整体上其实我们在剧作过程中其实就在尽量的区分开每个角色的他在这个一个完整喜剧里边他承担的功能，就是大家互相不要重叠。
3: 只是阴差阳错，两个人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他们或许会一起奔向远方，也可能留在原地，将起点变成终点。
2: 你说放不下，咱们俩就锁死了。我也没那么喜欢搞组合。
4: 不能因为你崇拜我，我就给你锁死了。这是职场，不是饭圈。
9: 我们发现，其实说自己的生活一直在困在一个循环里的这种感觉的提及率挺高的，就不止一个人跟我们说，他感觉每天自己上班下班然后工作的内容其实都是重复的，甚至点的外卖的吃的都是重复的，每天就那几种，然后感觉自己好像就卡在一个循环里边出不来了。
3: 在这条似乎越来越惊喜不断但也越发光怪陆离的求职之路上，我们看到了职场上的众生相，也是众生态。
10: 第二部其实它是在用一种更新的叙事方式，其实讲的还是同样的就是这样的一群人哈，在一个公司里边不同的层面的人，不同的他们的立场不一样，然后他们的表现也不一样啊。
11: 咱们一起升上去，打那些看不起我们的人的脸。
12: 实际上会感受到大家对升职这件事情非常的困惑，就是无论是这个是一线城市大厂的，还是说三四线城市的这个小的公司的人们，就是对于升职，不是说每一个人都非想升职，而是说这一条道到底是什么样的，怎么才能够实现，大家都充满了困惑。
3: 当你越来越自如地去八面玲珑，也越来越机械地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你就越来越说不出心里的话。
13: 你拼命工作享福的就是别人，升上去的都是些什么人呢？业绩再好也比不过领导自己人，赵宇就是鲍勃的自己人，所以接下来你要做的都是搞业绩，是给鲍勃拍马屁送礼，跟领导拉近关系，成为领导的自己人。
3: 好在有歌声能把我们内心的欲望唱出来，上一次我们听到的是我的未来不是梦。
14: 我的未来不是梦，我的心跟着希望在动。
3: 而这一次，当我们开始怀疑我们身处的时空离现实越来越远，这个多少有些奇幻的电影其实就是在不动声色描绘着现实的荒诞，并映衬着我们所期待的世界。所有的尊严都能被善待，所有的梦想都能开花并结出累累硕果。
9: 就是我每天这样重复的一个工作，它的价值它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就是这个其实刚好跟我们这一步想要去探讨的一个主题有关。每一个劳动者都是值得被大家看到的。
15: 今年的年会啊照常进行。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谢承泽，非常高兴能够做客光影新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准备了哪些好看的影片呢？每当看到

0: 为什么会选我？
1: 如果我倒在了这个拳台，我弟将是帮我完成心愿的那个人。
0: 我建议你放弃。
2: 他们威胁你，是因为他们觉得根本赢不了我。
3: 再打下去，就会走不下这个拳台。
1: 总有一天，我会让我们格斗登上世界最高的领奖台。
4: 8月23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怒战》。
5: 说起希区柯克经典作品《西北偏北》，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那段飞机追杀的戏份。当男主角站在空旷的玉米地，望着天空中的飞机猛然冲向自己时，屏幕外的我紧张的心仿佛都提到了嗓子眼。那种直面飞机扑面而来的冲击感，至今都令我心有余悸。本周经典之夜就将再次播出这部口碑佳作，大家千万不要错过。
6: 哎，你们这是干什么？卡普兰先生，
7: 我想要知道你对我们的计划知道多少。
6: 我不是卡普兰，我是个广告商，我的名字是桑希尔，伯爵桑希尔。
7: 再这样继续欺骗我们就太没意思了。
6: 三个在一起，
7: 我现在知道你在这个行当确实是一把好手。
6: 我想知道下一个节目中的屠杀方式是什么。
4: 8月23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西北偏北》。
8: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王楚。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在《爱是愤怒》里，我饰演陈公子，这个面对父亲怯懦、对外人暴力的富家子弟，是我十分投入的一个角色。表演从来不是凭空捏造情绪，要用真情打动观众。下面，我还有《溏心菠萝》《无邪》等待播作品，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中国电影报道。
1: 新鲜资讯热点直击，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欢迎来龙餐馆票房达到10亿元量级，蒋奇明、李治廷为角色苦练口音。第七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钢铁人荣誉获得者齐聚，蓝宇会大咖迎来最能打的一组嘉宾。跟着八仙去旅游，山西运城推出文旅惠民活动。刚刚过去的一周，电影市场共产出票房15.02亿元。欢迎来龙餐馆已超8亿元票房，53.9%的票房占比强势夺冠。周五上映的《奥德赛》收获了1.93亿元，位居亚军。八仙紧随其后，本周再入1.72亿元票房，累计票房已经突破了16亿元。蜘蛛侠斩金之日以1.59亿元位列第四位，累计票房已经超过了14亿元。去你的岛则以4903万元跻身第五名。目前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票房已经达到10亿元量级，影片路演正在全国多地火热进行中。在天津路演活动上，蒋奇明、李治廷现场分享了为角色打磨口音的幕后故事。
1: 路演现场有观众好奇马俊生和王安全两个角色口音的差异，蒋奇明细致分享了自己塑造角色时的口音设计巧思。
2: 请什么？我是马先生啊。
3: 最多被人知道就是我叫王安前，首先是把这个相似的台词就区分开，我们说的都是安全区，不会说的是安前期，就他的口音上就没有王安全这么扁，就是其实他更像广西，王安全更像是东南亚的人说普通话。
1: 而出演美国大兵托尼王的李治廷则有个幸福的烦恼，
4: 又很兴奋又很心酸的

0: 就是我领导跟我说，你这普通话有点太标准了啊。我又很开心，觉得我这么多年这个台词功力没白费，但又觉得很纳闷，觉得那怎么回去一下？
1: 怎么回去？
0: 所以在语言跟口音这方面是下了点功课。
2: 今年暑期档好电影持续上新，将于本月28号上映的电影《密档》昨天回到了故事发生地上海举办首映礼，导演郑大圣携袁弘、李延熙等主演到场，与观众近距离对话。
3: 电影《密档》取材于中央文库真实历史，以1942年上海石库门的市井烟火为背景，讲述平凡人在绝境中守护信仰的秘密征程。首映礼现场还原了老上海弄堂街景，吸引观众驻足打卡。映后活动上，导演郑大圣讲述了他的创作初心。
4: 怎么可能从31年到49年18年之间，历经十几任接力的密档保管员，两万余份文件在上海，敌人不知道，我方不知道，无重铸，无霉变，无鼠咬，越读越觉得实在是难能可贵。我们就想，我们有责任尽我们最大的努力，把这个平静而伟大、平凡而奇迹的过程描述出来。
3: 为了更好地还原年代质感，演员们也倾尽了全力。
5: 导演给我们很长时间，让我们提前进组，大家一遍一遍地围读剧本，体验那个年代我们的吃穿住用。
3: 作为观影嘉宾，演员胡歌第一时间分享了他的观影感触。
6: 整部电影里面让我印象最深的是余淑婷的那一句台词，是她对女儿说的那句话，她说，我想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作为21世纪的影观众，青春过的影观众，我想对徐淑婷和以徐淑婷为缩影的这一辈先烈们说，我们的确变得更好。
2: 近日，第7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钢铁人》荣誉花落各家，狄龙、杨紫、谢苗、林秋南、杨恩佑、苏杭一众获得表彰的电影人一同做客蓝宇会大咖，大家坦诚对话，切磋交流，拆解动作电影的幕后匠心，诉说华语动作电影的传承与革新。欢迎大家收看第7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蓝宇会大咖的圆桌访谈。那么今天呢，迎来的是圆桌访谈史上最能打的一组嘉宾啊，欢迎各位。
7: Hello， 大家好，我是捕风追影的编剧导演杨紫。
8: 恭喜杨紫导演获得荣誉。
7: 看这个最硬核的奖杯，全世界这是属于动作电影特有的奖杯。
9: Hello， 大家好，我是谢苗，很高兴来这儿跟大家见面。
2: 祝贺谢苗，有请谢苗登台领取荣誉。
9: 能坐在这里，我觉得感谢大哥给这个机会吧。如果不是大哥，这个电影周也没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10: 大家好，我是新人动作演员林秋南，
11: 拿到这个奖杯真的非常开心。
2: 有请林秋南登台领取荣誉。
12: 大家好，我是苏杭，我是成家班第7代成员。
2: 苏杭是拿奖拿到手软吧？有点
12: 没有
9: 嗯，谦虚起来了。
12: 这个奖项是我就是一直以来最想拿的一个
2: 奖项。最想拿的。
8: 恭喜苏杭收获这份荣誉。
13: 大家好，我是演员杨恩佑。
7: 未来可期的
2: 时候。那导演有没有看恩佑演的《火车眼》？
7: 当然有，觉得特别。
2: 在这条戏路上是不是还有很多发展的空间？
7: 当然当然，他们二人之前演的那个
9: 目中无人，
7: 目中无人二。让我印象非常深刻了。然后他们二搭这一次，然后恩佑自己又有动作戏在里面，哇，太棒了，太燃了。
2: 恭喜狄龙先生获得第7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终身成就荣誉，让我们用热情的掌声有请狄龙先生登台。欢迎
14: 龙哥。好嘞，我们就继续。你都是新秀，特别高兴看见年轻的导演对于这个电影的追求，打动人心。
7: 谢谢你，
14: 温暖的，温暖的。因为电影是等于一个软体的文化，我们是要抓紧来用电影服务人。
2: 狄龙老师，您看过《捕风追影》《火车眼》吗？
14: 两个都看。
2: 两个都看了。
14: 他有一个镜头，被人在车抛出去，头跟地下很接近，这个车一急开，我的心都跳出来了。怎么这样无畏无惧呢？后来你在那个贫穷局里边救小

0: 小孩在天台跳下去，对不对？还勇敢。我那时候我不敢跳，像你这个年纪，所以你这个明日的希望。他这个年轻人是很俊，俊俊的来是不是软软的俊，是有男生的感觉。
1: 这里算是我们，你先走。
0: 不是太奶油，我们奶油就是不是贬词，就是 soft 是应该的，对女朋友啊，对老人家 soft 是应该，但是还是站出来，还是一个底气。中国人是底气。
2: 杨子导演是不是听到说狄龙老师看过《捕风追影》，其实挺喜出望外的，
3: 非常非常感动，而且。明显是很认真的看了，记在心里了。
0: 很喜欢看电影，
3: 谢谢。
0: 尤其是中国的电影，那山那人那狗啊，讲抗日的，很热血的，很普通的。我最喜欢是原生态的，因为电影是没有坏的，电影艺术品来说是没有亲属并包，善恶兼容，只有呈现的东西。所以我们走这个方向的人呢，我们应该拿捏的比较精准，该拍什么。是在尺度底下就拍，不要破坏人心，永远存有善意。
4: 你要杀我姨，我要杀死你，小伙
5: 子！不要活了！
6: 刚才我在扶着狄龙老师上台的时候，狄龙老师往左边看我，我跟狄龙老师说，我说边城浪子，我不敢相信狄龙老师还会记得我，但他真的记得我。他还说，那个时候你滚楼梯下来。然后当时我就觉得你很可爱，所以我跟导演说多一些戏给你。狄龙老师走到我身边，用手把我的眼睛盖上，等于我就多了那么一个镜头。
0: 早班天气这么冷，鼻涕都流出来了，拿着把大刀要追杀我。我看他可怜，我就跟导演说这个孩子很有这个份儿，我说多给他几个镜头，我做什么事情我都记得很清楚。我说你是一个很可爱的小孩，希望你将来拍戏呢，把这种善良的概念带出去。他说他会。
6: 最主要的是，到今天为止，我跟狄龙老师从来没有在任何场面见过一次。我觉得今天如果狄龙老师不说我也不会去说这样的话。但只是他看到我的时候，
0: 看见你为什么呢？我觉得在我眼前的人，将来会是一个巨星。
6: 行，谢谢狄龙老师，谢谢狄龙老师，
0: 你有这个份儿，
6: 谢谢，
0: 有这个份儿。
2: 我们听狄龙老师讲已经挺有收获了，准备了一个飞花令，然后每个人抽一个，根据这个词设计一个属于你的动作。苏杭，你先来吧。作为我们，
0: 你们先来了，你们先来，最后
2: 对您最后驰骋，
7: 驰骋。
2: 豪爽，
8: 豪爽，
6: 豪爽，
8: 就这个就可以
2: 了。豪爽，看看秋楠的豪爽怎么演绎，
8: 就比较简单。啊！
9: 我用他的那个豪爽吧。
2: 哦，行。
9: 然后我唯一想到，我这个动作可能只能适合这个。
10: 第一次看
9: 大哥醉拳的那个。哦，
0: 哎呀，我不醉多愁，醉多病。几为爱酒又停杯，
6: 义薄云天。对，我觉得义薄云天在我心目中肯定就是侠客的那种形象。那我觉得就是一杯剑，哇！我觉得这种人物在我心中就这样了。
8: 害羞，
2: 好可爱。啊！哇！哇！
0: 哇！义薄云天，
6: 果然是，咱们就坐这儿就好。
0: 欢迎吴翔，
2: 谢谢大家，
0: 老人家唠叨了。
2: 今天看到狄龙老师还有我们各位，也是代表着我们中国动作电影的薪火相传，也希望在大家的合力之下，在这样的荣誉的激励之下，能够为大家拍出更多的优秀的动作电影。也感谢所有观众朋友们的陪伴，让我们一起来支持和见证华语动作电影续写新的辉煌。朋友们再见，谢谢。在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闭幕式暨荣誉盛典当天突逢大雨，但这场雨中盛典却意外成为了网友关注的焦点。下面呢，就请李丹详细介绍一下。
11: 好的，蓝雨。
5: 当天的闭幕式及荣誉盛典在露天场地举行，不过呢

0: 突然来到的大雨没有挡住电影人的脚步，电影频道的直播呢也没有受到影响，信号稳定，画面和声音始终清晰。随后成龙电影周雨夜封神、六公主专业度有多绝、暴雨中最硬核直播等话题呢迅速登上热搜。不少网友还注意到台下的观众啊穿着雨衣坐在露天看台上，即使雨越下越大也没有选择离场。影人和观众就这样在一场大雨中完成了一次特别的双向奔赴。从现场到线上，这场雨中盛典持续引发关注。活动通过电影频道、新媒体矩阵、黑龙江广播电视台等近百家媒体平台同步直播和报道，全网累计产出了相关内容超过了4万条，阅读总量超过18亿次，短视频播放量超过了5亿次，直播累计观看量超过3800万次，全平台相关热搜话题超过100个。
1: 一场大雨考验的是现场的应变和保障，更让我们看到了电影人和观众对电影的热爱。雨会停，但这场雨中的电影之约一定会成为本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的一份特别的记忆。
0: 说的没错，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动画电影《八仙》在海外上映的消息。此前影片已经登陆了澳大利亚、英国和美国院线，昨天呢，片方又公布了新的上映安排。从8月27日起，《八仙》将在亚洲多国上映，9月4日登陆比利时和卢森堡院线，菲律宾、越南和波兰等市场呢也将陆续解锁。那除了拓展海外上映版图，《八仙》还把票根优惠呢带给了海外观众。在美国、英国、澳大利亚三地，观众呢凭借电影票根还可以前往当地的中国火锅品牌门店，解锁不同的惊喜。
1: 看中国动画，品中国美食，电影把银幕上的中国故事也带到了影院之外，这样的联动也让中国文化有了更多走进海外观众的方式。刚刚看完动画电影《八仙》的朋友注意了，您的电影票根千万别扔，它还能够成为山西运城15家景区的半价通行证。随着《八仙》火热出圈，山西运城顺势推出了“跟着八仙游运城，文旅惠民”活动，许多游客已经享受到了实打实的优惠。
2: 您的身份证。
3: 凭借电影票根，不少游客走进了山西省运城市盐湖区关公故里文化旅游景区和长平关帝家庙景区。
4: 我是从重庆过来的，在智游运城上面买的那个跟着八仙游运城那个活动参加的。
3: 在景区内，大家能发现不少八仙元素，午门普济商民匾额，融合八仙纹样与中意文化。重丁殿屋脊之上，八仙琉璃几刹栩栩如生，还有八仙元素石雕，细节精巧，吸引不少游客观赏拍照。在山西省运城市芮城县永乐宫景区内，同样游人如织。
5: 八仙当中的不管是人物还是说它当中体现的各种元素呢，其实都跟咱们的永乐宫，包括咱们的壁画，其实都有很大的这样一些关联。
6: 八仙电影上映以后啊，永乐宫的游客的数量明显有了大幅度的提升，特别是年轻人，18到35岁之间的这些游客呢，比去年同期增长了13%。
3: 与此同时，芮城县西侯渡遗址、广仁王庙两大景区同样客流激增。
7: 动画电影《八仙》的热映，让永乐宫与八仙文化火爆出圈。我县第一时间联动市文旅局推出“跟着八仙游运城”活动，同步系统推进 IP 落地，打造影视同款打卡场景，八仙主题演绎与研学项目。
8: 近期，永乐未央在全国巡演，八仙在暑期热映，永乐宫游客量同比上涨超20%。面对这破天流量，我们重点做好两件事儿：一是承接好热度，我们要持续完善服务；二是转化好能量，把电影流量变为文旅流量，延伸电影加消费链。
1: 接下来为您送上一组新鲜资讯。
9: 今天上午，电影《蜀道三》官宣定档8月28号。故事中，惠英红饰演的母亲困在丧子之痛里，无法走出来。一次偶然相遇，她认识了张佑浩饰演的陌生男孩于景阳，一个细思极恐的真相静待揭开。
10: 为什么是我儿子？
9: 2026湖光嘉年华于8月14号至18号在江苏常熟举办。活动期间开放四大特色户外公益放映场地，电影沙龙、主题市集等活动同步面向市民开放。

0: 打造了一场全民可参与、兼具专业度与烟火气的光影盛会。电影《追风》剧本研讨会近日在北京举行，该片讲述酷爱赛车运动的韩宇克服重重困难，以永不言弃的精神驶上赛道，最终夺冠的故事。研讨会上，多位嘉宾围绕影片的剧情设计、人物塑造、艺术表达等方面给出了建议。
1: 现在是全友家居互动话题时间，今天的问题是，本期节目中哪几位电影人做客了蓝宇会大咖？登录中国电影报道官方微博，积极参与话题互动，您就有机会获得由全友家居提供的精美礼品，祝你好运。
2: 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1905电影网，下载1905电影网客户端，新片大片24小时直播，欢迎使用1905影票小程序享受购票优惠。
1: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明天22点整欢迎继续收看中国电影报道，我是蓝宇，
2: 我是李丹，
1: 明天见。

0: 公益福彩，阳光开奖。观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中国福利彩票开奖直播的现场，我是主持人傅哲。
1: 我是主持人边浩熙，欢迎收看我们的节目。今天是2026年8月17日。好的，今天是中国福利彩票 3D 游戏第2026-2197。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边30个号码球已经在公证员的全程监督之下全部放入到了摇奖机当中。那我们现在就立刻启动摇奖机为大家开奖了。好的，摇奖机已经正式启动了。通过镜头我们可以看到30个号码球在摇奖机当中正在快速的旋转着。让我们共同期待本期即将产生的3个开奖号码。第一个号码2号。第二个号码2号。第三个号码5号。好的，本期的开奖号码都已经全部产生，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再让我们共同回顾一下，他们分别是2号、2号、5号，他们分别是2号、2号、5号。

0: 红军将士血战600余次，跨越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险峰，穿越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一步一血印，一里一丰碑。当红旗终于汇聚，一个民族的希望就此点燃。而那条路从未停止前行，从彻夜通明的实验室到烈焰升腾的发射场，从泥泞的乡村小路到穿梭不停的医院长廊，从晨光熹微的街道到灯火通明的物流中转舱，从精密运转的机器人工厂到书声朗朗的教室，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坚守。曾经他们为我们翻山越岭，今天我们为他们继续前行。
1: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收看。
2: 他风度翩翩，励志武学，报效国家，岂知拜师学艺之路竟是如此艰难。风雨中相遇红颜知己，
3: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我一定要拜在陈浪玄师的门下。弟子倾慕前辈威名，前来献智投师。
4: 老朽山野村夫，不敢为人师表。
5: 您还回陈家沟来吗？
3: 来，一定来，陈家沟还有人等着我呢。
2: 10余载彰显神盖威名，

0: 物乃是，人已非，欲语泪先流。
1: 杨大哥，您还回陈家沟来了？
2: 秀爷，秀爷。
0: 良马终遇伯乐，他抛开儿女情长，成为一代太极宗师。
3: 业精于勤，荒于嬉，形成于思，毁于随，要不断奋进。
0: 国产武侠片神丐，
4: 我喜欢看电影。也喜欢看书。很多好电影都改编自文学原著。从《红高粱》到《流浪地球》，从《战争与和平》到《巴黎圣母院》，电影是文字幻化的光影，字里行间却带你游历想象力的泉涌，思维的殿堂。在电影频道，别错过一部好电影。在纷繁世界，别错过一本好书。
3: 每当霜沉残月，龙门古道荒潭，武学繁衍几千年，几度星移斗换，铁杵磨针谁见，空传古砚磨穿，信笺道迹汉人还，无字好好成全。

0: 大爷，这老虎
1: 多少钱呢？
0: 哎呀，这下可好了，咱要不要？
2: 大爷，这风筝，
3: 哦、买风筝吗？
2: 几个钱啊？
3: 两个纸钱。
2: 哎呀，大嫂，太贵了。
3: 你看看这个，哎，那个。
2: 才两个纸钱。喜欢吗？买吧，
3: 这风筝不错吧？给孩子买一个吧，啊，
2: 挑吧。
4: 叫，
5: 你慢点骑，
4: 叫。
5: 哎呀，你风筝，风筝，
0: 别哭，别哭，
5: 你眼睛瞎了，
3: 踩坏了风筝赔你钱，眼瞎是什么话？
5: 哼，眼不瞎为什么往货摊上撞？
2: 爹，算了
5: 算了，没那么便宜，这是一百吊钱的货，少一个值钱也不行。
3: 怎么，几个破风筝就要一百吊钱？想个人呢？告诉你，这是官道，许你摆摊就许我财，有法你使去。你这，
2: 哎呀，爹，你怎么打人没王法了？
0: 太险了，这要是把老汉给撞坏了，
6: 这人真不讲理。
5: 没有王法，好小子，我把老命卖给你了，
3: 你想干什么？
7: 你们仁兄
8: 有话好说，
7: 何必动手呢？
3: 你少管闲事，
7: 天下事天下人管，他偌大年纪你挥鞭就打，如有好歹只怕也是一场官司。
3: 我姓方的生就的骨头就是吃软不吃硬，打死的我偿命，与你何干？
2: 你敢？
7: 这人不知好歹，在下劝你是一番好意，怎么连劝架的也拉上不成？
3: 哼，哪个混账东西看着不忿，我方子寿连他一块儿会。
7: 姓方的，我杨禄禅也是生就的一副贱骨头，还真想领教领教。
3: 好，行。看招！嘿，
7: 哼，
3: 嗨，嘿，嗯，这个姓方的，就是太太臣的四徒弟。
7: 哦，你看，那外乡人可要吃亏了。
3: 嗯。嗨，哎，嗨，嗯。

0: 你看，
1: 这陈家权，
0: 嗨，你不知道，他是太乙真的四徒弟，就属这个方子寿的功夫差，年头学的不短，可就是没有悟性。
2: 糟糕，没去拜师傅，却得罪了师兄。
3: 这您尽管放心，这位四徒弟绝不敢把打架的事让太极陈知道，不然轻者罚跪，重者清除师门。
1: 当真？
3: 这还有假？这不刚打完架就赶紧把风筝钱赔给人家不是？
2: 都说太极陈选出吉野，唯恐玷污门户，果真名不虚传。

0: 嗯，好，很好。二叔，侄女悟性很差，望您多多指点。
1: 师妹，你的太极十三剑很有长进，不知太极枪怎样？黄芪，
2: 哎，
1: 有事吗？
2: 回老爷话，外边有个青年求见。
1: 您看，我不是告诉你说不在家吗？小的说了，可他来了七八趟，非又见见您不可。您看，
2: 二叔，收不收在您见他一面，他也就死心了。是啊，这青年大老远来的，您还是见见他吧。您看呢？黄芪，师傅说不见就是不见。
0: 你还啰嗦什么？哎，是。慢，叫他明天早上来吧。哎，尊驾不远千里来访，不知有何赐教？弟子自幼好武，听武林圣称陈老拳师得祖上秘传，声震四海，堪称一代宗师。请不要听那些江湖传言，老朽的太极拳不过是从阴阳消长。
3: 刚柔相济之力发挥出来的，没什么实战用途。即使练会了，铩枪斗狠也免不了当众出丑。
0: 陈老玄师，弟子倾慕前辈威名，前来献智投师。虽有一片诚意，却说不出来。但有一宗，宁可放心。弟子绝非邪及欺人之辈，只是为了健体强身。
3: 报效国家，这是弟子的一点孝心，请您笑纳。您太过谦了，我陈某虽爱才如命，无奈却没什么真本领教您。至于您所说的报效国家，老朽还略知一二，恕老朽不郎不由，实在抱歉。弟子。
0: 实在唐突，请老师见谅。很对不住，老朽山野村夫，不敢为人师表。黄芪，
1: 哎，
0: 送客。
1: 哦，哎哎，您请。
0: 告辞了。
4: 老朽山野村夫不敢为人师表。河南怀庆府陈家沟有一位隐士，姓陈，名长兴。你若是能拜他为师，酒后必成大器。
5: 师父，您既然识得这位名师，可否用重金聘请呢？
4: 即使千金重聘，亦未必出山。要知道，大凡奇才异能之士。 性多乖僻，又怕误传匪类，玷污门户，故择出吉也。常言道：“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你若想拜在他的门下，非得专程赴玉，登门献智不可。
0: 师父保重。

0: 对，精诚所至，金石为开，金石为开。嗯，我要天天去，日日磨。太极陈就是铁石心肠，我也非把它磨化了不可。
1: 张青，他又来了，走进院去。

0: 杨大哥。
1: 是秀云姑娘。
0: 怎么，连门也没进去？
1: 进去了，可又被轰出来了。
0: 那您整天坐这儿？
1: 好事多磨嘛。
0: 这么等行吗？
1: 行，你不知道这。我去了。陈老全师，弟子杨露禅给您老请安。
2: 怎么，尊驾还没离开陈家沟？
1: 弟子不远千里投师，心怀万分诚意，还望老师收录。
2: 尊驾在街上拦人去路，恐怕与礼不合吧？
1: 是弟子的不是。
3: 这位仁兄，常言说得好，识时务者为俊杰，我看就算了吧。

0: 梁大哥。
1: 秀云姑娘，有事吗？
0: 我爹叫我给您送点东西吃。
1: 不不，姑娘和老伯的心意我领了。
0: 因为我们吃了苦，挨了打，难道连两个馍也不肯吃吗？
1: 好，我吃，我吃。
0: 啊，这是我刚从井里打来的凉水。杨大哥，你每天这么干等。
1: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我一定要拜在陈老全师的门下。

0: 陈老全师，您早。
1: 岂有此理！你到底是什么人？
0: 老全师息怒，您误会了。弟子是一片血城前来投师，就是死在陈家沟。弟子也要叩求。
1: 哼，想以死来威胁我太极陈吗？杨汝钗，你看错人了吧？
0: 陈老全师，弟子久闻前辈大名，十分敬慕，故长途跋涉，登门拜师求艺。

0: 您老人家肯受禄，弟子愿一生尽子孙之孝。
1: 张禄禅，拜师收徒乃两厢情愿，哪有像你这样死缠硬磨强行逼迫的。不错，我是有一门弟子，他们都尊师敬义，扶弱一强，而你所作所为岂能掩人耳目？哼，你听着，三天之内离开陈家沟，不然我可就不客气了。
2: 太极臣，你也拒人太甚了。我是得罪过你徒弟，但是非曲直，天地可见。常言道，士可杀而不可辱。你身为一代宗师，待人如此狂悖，也过于妄自尊大了。一年生训，十年教训，十年后的今天，我不回来会你，誓不为人。
1: 哈哈哈哈哈！好，有志气。只要我太极臣不死，一定恭候。

0: 杨大哥，您这是？
1: 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我要遍访名师，寻求绝技。不达目的，死不罢休。
0: 您还回陈家沟来吗？
1: 来，一定来。陈家沟还有人等着我呢。秀英姑娘，
0: 啊，
1: 谁病了？
0: 啊，我爹病了。
1: 这十两银子，给老伯看病吧。
0: 不不，您出门在外，用钱的地方多，还是您留着用吧。

0: 请，
1: 请。
2: 曾武师在上，弟子杨露禅拜见。
0: 哦，杨兄，大驾光临魔舍，莫不是身边缺少盘缠不成？
2: 不，弟子从直隶不远千里而来，只是为了求师拜业，竭诚献智。
0: 嗯，这地躺刀可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学的，没有十年的功夫是绝对学不出什么好来的。你有这么长的时间吗？
2: 只要能学成，别说十年八年，就是侍奉您老人家一辈子，弟子也心甘情愿。
0: 嗯，俗话说穷文富武，学武可不是一时冲动的事儿。你们家供得起吗？
2: 供得起，弟子不敢说家有万贯，也还种着几顷良田。

0: 光棍眼赛刀剪，想欺骗我师父吗？瞎了你的狗眼，说是谁派你到这卧底来的？
1: 放开他。姓杨的，好汉不吃眼前亏，快说你到底是来干什么的？
2: 弟子不才，却是有根有底的庄户子弟，远地慕名求师，全为建体防身，光大中华，绝无他途。
1: 嗯，好，好吧，我就收你为徒。
2: 谢师父成全。
3: 二叔，是大师兄傅建南的来信吧？
4: 嗯，
5: 那信上都说些什么呢？
4: 下个月建南押镖要去淮北，想让我跟去散散心。他很想念你，还问你好呢。
5: 建南这孩子可真有出息，竟能独开镖局了。
3: 二叔，我也跟您去，一来可以照顾您，二来可以见见世面。
5: 世美，这抛头露面的可不是咱女人家的事儿，
3: 二婶儿可不能这么说。由古至今，有多少巾帼英雄、女中豪杰，不都是走南闯北、名载史册的吗？二叔，您说是吧？
4: 鬼丫头，话虽有理，可就不能让你去。
3: 那是为什么？
4: 押镖是一宗又苦又险的差事，绝非游山玩水。不要忘了，你爹就是押镖丢了性命的。你爹临死时只说仇人右腮上有块痣，至今还没放出个下落来。
3: 这么说，我就更应该跟您出去走一走了，说不定还能访到仇人。
4: 不行。
3: 二婶儿，
5: 孩子，别哭啊，别哭了。

0: 这不是世梅姑娘吗？
1: 威震江南。嗨！
2: 你在干什么？
1: 你哪儿来的？
2: 那
3: 这么说，你是来踢场子的？
1: 正是。
2: 师傅，
3: 哼，远来为客，我曾大业绝不欺生。朋友，你手里的刀轻重不一，是不是换一换？
1: 哼，轻重不一也能宰人，你还是交代后事吧。
3: 什么人物竟敢如此无礼？
1: 请尊驾，留下姓名。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在下石光恒，家住山东曹州府石家岗子，姓曾的。我还要告诉你，你霸占别人的房地契，三天之内必须还给人家。如若不然，当心你那条狗腿。姓曾的，后会有期。哼。
4: 地堂曾，原来是这样一种人。

0: 亲二哥，来，咱干。哎，
1: 好。
0: 来来来，
1: 干。
0: 亲二哥，那亲驴的真是太极拳的侄女吗？
1: 丁三儿，凭二哥的眼力，没错。今儿晚上咱就给他来个洞房花烛夜。
0: 来，二哥，来干。
1: 你就请好吧，到时候二哥领你去找乐。
0: 好嘞，来哥。
2: 叔父母大人膝下进禀者，是梅擅自外出。

0: 从直隶追到这儿，连大师兄的踪影也没见到，难道这镖压到天上去了不成？
1: 大哥，这钟圣孙不愧人称赛金刚，劫这50,000两镖银没费吹灰之力。可话还说回来了，那傅剑南绝不会善罢甘休的。
2: 嗨，那姓傅的有天大的本事，也休想找到黑风寨。
1: 至于那50,000两镖银，宗大哥说眼下风声紧，藏在赵家祠堂，万无一失，他让弟兄们都到那儿躲一躲。对，给他来个暗度陈仓。
3: 我刘立功门前劫镖的只有黑风寨的宗圣孙，
4: 有刘老镖师出头，我傅剑南就放心了。请
5: 请干。

0: 刘老镖头，嗯，看座。众圣孙，你若是杀赃官除恶霸，堂堂正正也算得是个英雄好汉。可是傅镖头押的这50000两镖银，是赈济中州数十万灾民的。不知者不罪，你还是。
1: 如数退还为是。哼！刘立功，我劝你还是在家勤于耕耘，颐养天年为好，免得坏了你的办事英明。
0: 在我刘某门前接镖，我不得不管。今日好言相劝，你却置若罔闻，哼！休怪老朽不恭了，请吧。

0: 宗生孙，若知好歹，快快交出镖银，不然老夫认识你，这六合沟可不认识你。
1: 哼，难道我赛丁刚怕你不成？走到外面，我奉陪你三百合。
0: 刘立功。

0: 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1: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2: 我觉得我太幸运了，84岁还能够为大家演戏，老也要有所不为。
3: 我觉得一个人呢，就是要开开心心的，一个人的这个情绪它是有感染力的，随时随地都保持阳光积极的心态，自己也舒服，别人也舒服。
4: 现在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今天中国体育彩票的开奖结果。体彩超级大乐透第26093级前区开出的中奖号码是29082210226，获取的中奖号码是03100。体彩排列三第26219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662，排列五的中奖号码是66219。
5: 经本公证员和公证人员张迪的现场监督，今日以上体育彩票的开奖过程符合预定的程序规则，所开出的中奖号码真实有效。北京市中信公证处公证员赵母林，2026年8月17日。
6: 我有个徒弟杨露禅，几年前我举荐他去陈家沟投师，不知道令师是否收留。
7: 小侄离师门数年之久，详情不甚了解。师妹，师父最近又收徒弟了吗？
8: 没有啊。
6: 哦，回到河南以后请向陈老全师多多问候。
7: 多谢老镖头厚意，再会。
6: 后会有期，请。

0: 杨爷，要说宗圣孙宗武师的人品，想来是不会错的。要不，沈大户怎么敢把那如花似玉的千金小姐托付给他呢？
1: 宗武师既然是已身怀绝技，为什么还屈居这小小的城镇呢？
0: 哦，对了，据说有一位叫清风女侠的与他为仇，一直在追踪他，但这仅仅是一种传说罢了。

0: 你是宗盛孙。
1: 东翁，请成全我和小姐的婚事。
0: 宗盛孙，你也欺人太甚了。
1: 东翁，英雄气短，儿女情长，这也是缘分，你不要听信那些谣言。
0: 你明天必须离开此地。
1: 我要是不离开呢？
0: 我沈鹤龄豁出这条老命，你姓宗的也难逃一面长枷，街头泼血。
1: 嘿、

父母大人，儿远离家乡，受尽凌辱，数年奔波，一事无成，有何怜悯见家乡父老？恕孩儿不幸。

常言道，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精诚所至，金石为开。

0: 九爷，恕不严送，
1: 子受留步。
2: 我求你了，求求你，求你了。
3: 姑娘起来，不用怕。
4: 小贱人，你往哪儿跑？怎么着？想冲光棍啊？
5: 谢四儿。
2: 这位大爷，这是我们家里的事儿，我们娘俩拌了几句嘴，他就……
6: 你胡说，他们要逼我为娼。
3: 尔等逼良为娼，按大清条律，可知身犯何罪吗？
2: 这个，
7: 这是谁的裤腰带没系好，把你给露出来了？
4: 你算个什么东西？
7: 拿钱不多，管事儿不少。
3: 混账东西，大胆泼皮！你们是什么人？

0: 亏你还长两个大眼珠子，我叫小蔡三儿，听说过吗？我哥哥蔡二，江湖人称立地太岁。
1: 原来是大家结社的强盗。
0: 哼，知道就好，别找不自在。贱货，回去。什么逼良为娼，这叫以身抵债。
1: 慢，杀人抵命，欠债还钱，在光天化日之下怎敢强抢良家女子？
0: 呀哈，他卖身葬父，以身抵债，与你何干？
2: 大臣，
0: 嗯，
2: 哪个杂种敢在我的门前撒野？
0: 哎呦！
3: 哎呦！哎呦！哎呦！快快快快！
2: 你们这伙混账东西，限尔等三天，滚出房间滚！
4: 杨大哥，您还回陈家沟来吗？

0: 给。你怎么还不走啊？
1: 秀云姑娘，

0: 你是？
1: 。秀云姑娘，往后你我就装作陌生人，无论见我遭什么罪，吃什么苦，你千万别管，行吗？

0: 哎，给你。
1: 接着。
2: 这有意思啊！你看这狗，咬它，咬，咬它，咬啊！妈的，这臭要饭的！
3: 找事啊！哎，
2: 怎么回事？
4: 你看把人哑巴打了，这可太可怜了，欺负人呢。
2: 哎，你们看，你们看，
4: 这回也

0: 不要动手了。您
1: 哑巴急了，哑巴要动手，
2: 对，要动手。
0: 去呀！
2: 起不来了，这谁？
0: 小蔡三儿，又是你！
3: 哎，要饭的。黄芪，黄芪，
4: 哎，来了。
3: 这门口是谁扫的？
4: 我呀。
3: 胡说，我刚才看见一个要饭的扫的。哼，一嘴谎言。是不是人家在这门洞过夜，你就指使人家扫地呀？
4: 这可错怪小人了，完全是他自己愿意扫的。
3: 多长时间了？
4: 有几天了。
3: 每天给他两个馍。
4: 哎，
0: 兄弟，
5: 您来了，
0: 生意怎么样？
5: 里边请。
0: 说说。
5: 看座。
6: 好嘞。
5: 哎，二位您请。
3: 你看，
7: 哎，方子寿，你的命案犯了。
3: 跟我们走一趟。
0: 哎，且慢，二位，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不知方某何时杀人害命，请二位示下。
7: 你少啰嗦，
0: 走，走。
7: 快走！
0: 说我杀人，纯属歹人诬告。
7: 走，快！
4: 出什么事了？
8: 不知道啊。
3: 难道说真的杀人了不成？
9: 师父息怒，据弟子查访，四师弟确实没有杀人。四弟妹听说此事，已乱了方寸，他叫弟子带了些银两。
3: 带银子干什么？
9: 是不是先在衙门里上下打点打点？
3: 胡说，这样做岂不是弄假成真了吗？
9: 师父，这衙门里的事您是知道的，要是银子用得不到，屈打成招，这事可就不好办了。
3: 好吧，这事就交给周龙九去办。
10: 九爷，这碗水您可得端平啊。他姓方的，凭几个臭钱居然把凶手给保出来了。您说
11: 赛定香，有人证明杀死你丈夫的那天晚上方子寿确实不在你这儿。
10: 他有人证，我还有人证呢。哼，难道是我诬告的姓方的不成？
11: 冤仇宜解不宜结呀，我劝你们千万不要因为记恨方子寿而放走了真正的凶手啊。
10: 九爷，您就是嚼干了舌头，他姓方的也得给我丈夫偿命，不然我要不天天到衙门口击鼓喊冤，就是大姑娘养的。
12: 惹急了我们岳府上告，告他个包庇凶犯，贪赃枉法。
11: 给你们脸不要脸，等我周龙九弄个水落石出，非办你们诬陷反作。
10: 谢四儿，去把门插上。
13: 四爷今儿个退

0: 师兄，凶手已经查到，看信便知。
1: 看看，
2: 你别去。

0: 杀人者乃嫖客蔡三，现藏于吴村，设谋嫁祸失凶者乃赌棍李崇德和暗娼赛丁香，请速禀恩师，明夜我将暗娼归奴谢四交周龙九处，破其吐露实情，则案情大白，既洗清师兄嫌疑，又有益于师门清明，知名不惧。
1: 我看看。怪事，在你师兄弟中没有会写颜体字的。

0: 谁呀、啊？真他妈有你的，成心搅和我！
1: 我这是
2: 谢思啊，还认得我吗？
1: 啊，九爷，九爷，小人怎么能不认识您呢？
2: 知道你是怎么到这儿来的吗？文打官司，武打架。哼，我周龙九也不是好惹的。
1: 九爷，周九爷，小人干着下三滥的事就够现眼的了，怎么敢在九爷眼皮子底下惹事呢？您老要办我，也得让我明白明白呀。
2: 嗯，我今天晚上把你请来，是想跟你交个朋友。起来，坐起来讲话。
1: 是。谢九爷。
2: 我想跟你打听点事。
1: 是九爷，只要小人知道的。
2: 哼，你当然知道赛丁香的丈夫是谁杀的，是谁出的主意嫁祸给方子寿的。嗯，小蔡三儿这几个月哪去了？
1: 九爷，九爷，您老明察高抬贵手，这事跟小人可没半点关系啊。哼，
2: 那就看你谢四够不够交情了。你要是不说或者给我编瞎话的话，可别怪我周龙九对不起你。嗯，
1: 是，我说，可这往后的事儿您可得给我拖着点儿啊。还有，要是让他们知道了，准拿刀子捅了我呀！
2: 起来。
1: 是。
2: 谢四，听着。天掉下来，九爷我给你顶着。嗯。
1: 我说。赛丁香甩了蔡三儿，又靠上了窦焕文，就在那天晚上，大雨浇散了赌场，当时我和李崇德刚刚躺下。
3: 小三儿，蔡三儿，放下，蔡三儿，你

0: 还不赶快想想办法？
1: 这可怎么办呢？
2: 得赶快报官。
3: 报官？
0: 那凶手是谁啊？
2: 小蔡三啊。
0: 什么小蔡三？是方子寿。
2: 什么？
0: 方子寿是方家屯的守护，讹他个千二八百的，咱们手头也松快松快。再说不让他进大狱，咱们的日子也不好过呀。啊，你们好好想想吧。我看呢，就这么办了。啊，
4: 好，你算是看得起我周龙九。不过我还想托你做点露脸的事，不知你有没有这个胆量。
2: 嗯，是九爷，只要是您老的事，谢四儿我豁出去了。
4: 嗯，我想让你出头告发这件事。衙门口的事由我办，你我是前后脸，让我周龙九出了这口气，我赏你一碗干净饭吃。你要是不愿意，我也绝不勉为其难。
2: 九爷，您老忘恩，这回我谢四儿就给您冲一回光棍。
4: 好侄女，你可真立事了，既帮你大师兄夺了镖银，又砍掉赛金刚的一只胳膊，为你爹报了仇。
1: 你还夸他呢，偷着跑出这么长时间，生死不知，可把我吓死了。
5: 哼，谁叫二叔不让我出去呢？哼，
4: 这丫头。哎，你刚才说碰见蔡二了？
5: 是啊，在三义殿险些遭到这个淫贼的暗算，幸亏有人事先投简报警。
1: 那个人是谁？
5: 哎，都怪我禁锢追杀蔡二了，却把恩人给忘了，结果也没抓住蔡二。
4: 怎么，你叫他跑了？
5: 不过我刺瞎了他一只眼。
4: 嗯，他兄弟小蔡三儿也不是好东西，栽赃陷害你方师兄，前几天才将他捉拿归案，砍了头。

0: 黄芪，黄芪，
1: 哎，来了。老爷，你有什么事儿吗？
0: 你看，
1: 哎呀，我是要办的，你怎么还不起来？快起来，起来呀！
0: 哎，你没见他快冻死了吗？快抬屋里去。
1: 哎呀，老爷，你可斟酌点，万一他……
0: 少废话，

0: 前几天教的都学会了吧？
1: 就是使用起来还不能得心应手。
0: 这是你还没掌握太极拳的要义，好吧，

0: 师傅下场子，别人不许在这儿。啊！太极拳的拳法微妙之处，依太极图学理，有无极生太极，有太极生两仪，有两仪生四象，有四象分八卦，八卦加五行。
1: 画出太极十三式，你们要记住：八卦为乾坎艮震巽离坤兑，结合全理就画出了腾舆己按财廓肘靠。这几种方法就是八卦，就是四正四余。五行是金木水火土，结合拳法就画出了进。 退、固、判、定，这五种步伐，这就是五行。八卦五行，孕育出太极十三式，这就是太极拳诀。

0: 哑巴？
1: 你怎么睡这儿了？
0: 你怎么在这儿睡呢？
1: 他够累的了，晚上扫街，白天要收拾前后院，还要帮助厨房担水刷碗的，睡得又晚，他够辛苦的了。
2: 快回去睡吧。
1: 走吧，老太太叫你呢，啊，走吧。

0: 你看，它不太浓吧？你会不会写字啊？
1: 师傅，哑巴还能织出十字？
0: 哎，凡是哑巴都很聪明。哎，能不能把你的名写出来？如果能写，往后好叫你大号。写写看。
1: 来，写吧。
0: 写吧。

0: 师傅，你猜对了，他会写字，
1: 写的还挺工整呢。
2: 你姓陆，叫陆四。
0: 啊，
2: 好，你去吧。

陆禅阁，思乡正在闹瘟疫。

0: 秀云，秀云。秀云，
1: 四嫂，你看到那个要饭的哑巴没有？
0: 没有。怎么，你找他？
1: 不，上次他来要饭，我没给他。
0: 哎，你病成这个样子还想这个事儿干什么？来，把药喝了吧。
2: 公爹，您觉得身体好些了吧？
3: 我觉得不要紧了，你们看，不吃药不也好了吗？

0: 这是什么茶？怎么这种味儿？嗯，你们串通一气骗我。哎，这场病整整躺了4天。4天，哼，到今天整整一个月了，差点没把人吓死。啊，这么长时间？
1: 多亏露丝了，每日每夜的守着你。他还出主意把药掺在茶水里头。要不然呢？二婶，秀英，往后你我就装作陌生人，无论见我遭什么罪，吃什么苦，你千万别管我，行吗？

0: 火了！哎，有救火！快点！
1: 哼，岂有此理！我太极臣一向安分守己，从未持枪欺人，就是绿林道上的也忌惮我陈昌兴几分。没想到我活了一世，儿孙徒弟一大堆，竟然有人趁我重病缠身找上门来，想活活把我烧死，这也太现实了吧。要不是哑巴背我出来，可能我早被烧成灰烬了。以后要好好看待他。都起来吧。

0: 三弟，你在天之灵听着，昨夜虽未烧死那老儿太极臣，日后也一定要处置他。为兄不给你报仇雪恨，誓不为人。
1: 大胆贼寇，竟敢暗自伤人！

0: 这具尸体年约30左右，青衣短打，天灵盖上挨了重重一掌，看着手法，似乎是太极拳的掌力所致。
1: 这像是仇杀。
0: 最奇怪的是，死者身上带有熏香盒和夜行衣物，还有一张图。
1: 画的是咱们的斋院，那尸体还有什么特征？
0: 这人是一只眼，
1: 一只眼，那
0: 十有八九是蔡二。
1: 蔡二，他是想为他弟弟小蔡三儿报仇。
0: 是啊，我还刺瞎过他一只眼，也是为报这一箭之仇。

0: 也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
1: 来来来，祝师傅吉时大寿，
2: 对，
1: 长寿长寿啊！来，师傅，
3: 站起来，
1: 喝吧。来。

0: 露丝，忙了一天了，回去歇着吧。
1: 二叔，今儿个是您的七十大寿，除了三师兄有事以外，都到齐了。您给我们讲讲江湖上的事儿吧。
2: 对，师父，
0: 啊，回头让你大师兄讲吧。剑南，听说这十多年来，江湖上出了不少少年豪杰。
3: 师父又说笑话了。俗话说，虎老雄心在。论功夫，前辈们毕竟有精深独到之处。江湖后生，不论功夫多么可观，难免有一孔之见，自持太深，锋芒毕露者更是屡见不鲜。
2: 师兄说的对。就拿师父的太极十三剑来说吧，就已经练得出神入化、炉火纯青的地步。师父，我这儿有件东西，请您过目。
0: 哎呀，好剑！
4: 哎，你看，寒光逼人呐，
2: 是把好剑呐。
4: 嗯，
0: 你这把剑从哪儿买的？
2: 弟子从怀庆府一家古董摊上买的。你看值多少钱？
0: 嗯，你们看，此剑真可说是无价之宝，金刚所铸，刚中有柔，能削金断玉。子收，比我那把剑可好多了。
2: 师父，您试试。看合手不？
0: 你这鬼东西，绕着圈想学十三剑是不？好吧，
2: 谢谢师父。

0: 还有本门兵器，你们也不可漠视。剑南，在剑术上你把握了要旨，可在太极枪上悟出道理来了吗？
1: 回恩师的话，弟子虽常年奔走一时，功夫却不敢荒疏。您教的这趟太极枪与杨家枪很相近，并兼有十三家枪法之长，弟子在实用中对乌龙穿塔一事总都不得其应手，还望师父多多指教。
0: 嗯，索性今天把太极枪的精华从最难点乌龙穿塔、十面埋伏、刺闯鸿门枪的要领重演给你们看看。
2: 好。

0: 好枪法。
1: 谁人？
0: 什么人？
1: 什么人？
2: 站住！
0: 站住！
2: 站住！
3: 小辈，叫你插翅难逃。
2: 站住！
4: 哪里逃？
2: 站住！
5: 站住！
4: 哪儿走？
6: 师父，看贼人的拳路，不正是咱们的太极拳吗？
3: 此人来路不明，一定不能放过他。

0: 啊？
1: 原来是哑巴。
2: 师傅饶命！
0: 好东西，难为你下这么大苦心，竟然装哑三年，混到我陈家卧底偷艺。哼！把他带到客厅去，我要详细审问。走，走。哼，我看好好问你，你也不会说实话。嗯，
2: 师父饶命，弟子说实话。
0: 快说。
2: 恩师荣禀，弟子既不是江湖匪类，也不是武林哪一派的叛逆，弟子是广平府一个农家子弟。师父，您还记得七年前有一个从直隶来的少年吗？啊，师父。
0: 七年前
2: 您忘了？四师兄您还记得吧？我还跟您交过手呢。
3: 你姓什么？
2: 姓杨，名陆禅。
0: 杨陆禅。
2: 四师兄，您还记得那封匿名信吧？那就是我写给您的。
3: 这么说小蔡三也是你仿出来的
2: 啊？是的。师姐，你也能证明我是好人呢？
1: 我？你胡说，我怎么能？
2: 您忘了，在罗罗镇三义客栈。
1: 是你，二叔，他就是我跟您说的那个。
4: 师父，我想起一件事来，五年前老镖头刘立功曾向我问过他，有个徒弟叫什么禅？
1: 对，叫杨陆禅。
2: 对，就是我。刘立功是我的启蒙恩师。
0: 怎么回事？
4: 师父，当年弟子失镖，老镖头刘立功曾经问过他这件事。
3: 师父，让他把匿名信再写一遍，如果真是他所为，还望恩师从宽发落。
0: 嗯，好吧，起来。
2: 多谢恩师恕罪。

0: 咱们多喝两杯啊！来来来，
1: 哎，干杯！高兴啊！

0: 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要不断奋进。
1: 师父，
2: 九师弟，这是二婶让我送给你的一身簪衣。
3: 师姐，请代我叩谢师母。师父，各位师兄们，请回吧。
0: 陆禅，你还记得这个地方吗？
3: 记得，这是每天早晨师父练功习武的地方。
0: 也是13年前你发誓说10年后要和我比武的地方。
3: 那是弟子年幼无知说的一句疯话，望师父恕罪。
0: 不，你的誓言不容改悔，你要胜过我，不要学我这样清高孤僻，要广学博才。如能在北方把咱们太极门的拳技树立起来，使他在武林中与别派并驾齐驱，也算给我争口气。但是万不可邪计自秘，逞强自傲，要谦逊豁达，多多培植后进人才。
3: 是。
4: 恩恩怨怨几春秋，逼归佛门恨不休，顿时七载逢狭路，今生了却两世愁。
5: 阿弥陀佛，
4: 陈老前辈还认识老衲吗？
2: 宗圣孙，
4: 阿弥陀佛，在下法号智能。清风女侠真是好眼力呀。
1: 宗圣孙，
3: 师父，弟子初出师门，想验证所学。
0: 好，

0: 师父，弟子献丑了。嗯，好。
1: 师弟，你这招九师弟真是出手不凡呐。
2: 九禅，
0: 这招
2: 借助妙
0: 极了。
2: 千里征途始于足下，希望你能继往开来，奋进不息。
1: 是，师父，
2: 望您老人家多多保重。我走了。师兄，师姐，后会有期。

0: 垂蕊饮清露，流响出疏桐。居高声自远，非是急秋风。
1: 稻香村月饼连续。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我一直认为将传统文化与电影艺术相结合是一件特别不容易且了不起的事情。我觉得这意味着要打破时空的界限，让传统文化融入现代的生活中焕发光彩。如果我是创作者，那么这对我来说真的是一件非常有难度的工作。武侠片《挡马夺刀》中就融入了黄梅戏、昆曲、粤剧、京剧等传统文化，将戏曲与动作戏巧妙结合，看点十足。感兴趣的朋友一定准时收看。
2: 话说国朝雍熙三年，杨老令公于大同城外与辽兵展开了一场血战。杨老英雄是腹背受敌，寡不敌众，命丧沙场。
3: 小妹此去辽国，正是为我杨家夺回金刀。
4: 女扮男装，
5: 你到底是谁？
4: 在下焦光甫。
6: 喊我的命令，封锁边境，一个都别放过。
7: 这飞行棋个个身手不凡，老令公就是命丧他们之手。
3: 定要拿着金刀为父兄报仇。
8: 这个人你是否认识？
9: 你是投靠大辽的卖国贼。
0: 8月21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挡马夺刀》。
1: 还记得在看张艺谋导演的《大红灯笼高高挂》时，片中大宅院里挂着一列列红灯笼，给我带来了强烈的视觉冲击。在我原本的认知里，红灯笼代表着喜庆、祥和，但在这部影片中，开头的大红灯笼的出现却透露着诡异的氛围。越往后看，越让我感受到了深深的压抑感。我想，这大概就是电影艺术的神奇之处吧。本周的经典之夜就将再次播出这部引人深思的优秀作品，我们一起重温吧。
10: 娘，你不要再说了。嫁人就嫁人吧，女人不就这么回事？这屋子里干嘛挂这么些红灯笼啊？
11: 老爷要住哪院，哪院才点灯提脚？
12: 陈家的老规矩都是老祖宗传下来的。
0: 改编自苏童小说《妻妾成群》。
11: 以后你要是天天能吹上脚，在陈家你就想怎么着就能怎么着。
13: 四院点灯。
14: 怎么样，点灯垂脚，到这会儿你接触点意思来了吧？再过些天呢，就更离不了了。
13: 放灯！
0: 巩俐、何赛飞主演。
10: 点灯、灭灯、封灯。我真的无所谓了，我就是不明白，在这个院里人算个什么东西。
0: 8月23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大红灯笼高高挂》。

0: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王楚，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在《爱是愤怒》里，我饰演陈公子，这个面对父亲怯懦、对外人暴力的富家子弟，是我十分投入的一个角色。表演从来不是凭空捏造情绪，要用真情打动观众。下面我还有《溏心菠萝》《吴邪》等待播作品，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1: 民国初年，西域杀害古道，
2: 现在的都京盗墓皆风，无所不为，都给我杀掉！
1: 疯狂盗窃国宝的军阀，
3: 每个护林卫死后，他们的尸骸都存放在一处，而他们搜集来的宝贝也一并藏在那儿。
4: 谁找到这古坟，不就什么都有了？
1: 舍生取义的大木英豪，
4: 你就是胡林威？
3: 这些人从来不暴露真实身份，
4: 不讲是吧？
5: 他爹，阿喜，快带你爹走！
6: 要记住每个仇人的脸。
1: 深入虎穴的复仇之路，
7: 杀君垂剑，嫁妇你偶夺古墓志，而招致杀身之祸。小女无力报仇，且为仇人冷山守邪之软禁。
8: 你父母的大仇，杀母一定给你个交代。
9: 大哥，我们现在就杀过去吧。
8: 都军府上下到处都是埋伏，还得把他们引向大漠才行。
1: 刀光剑影，一股不容侵犯的忠贞血气。
5: 陈姑娘被救走了，
8: 跟我去追。
6: 陈陈寿，是该了断的时候了，
10: 来报仇啊！
1: 大海盗之喋血狂杀。

0: 盛唐时期，在丝绸之路作用下，中西方文化贸易交流达到巅峰。大海道吐鲁番与敦煌之间最近的一条路，开通和使用始于汉代，大大缩短了西域与关内的距离，使盛极一时的楼兰丧失了在丝绸之路的地位。因恶劣气候及匪盗劫掠导致宝物失踪事件时有发生，民间流传大海道每个沙丘下都掩埋着累累白骨和烁烁珠玉。随着航海技术的飞速发展，丝绸之路渐渐衰败，大海道也淡出人们的视线。清执政时期，在西域设省并大量移民，围绕大海道及掩埋其中的宝藏，就衍生出一个个故事。
1: 顶住，兄弟！

0: 爹，今天这座坟啊，一进没有殉葬坑，二进啊没有殉葬物，棺椁是裸木，棺内干尸着布衣，无配饰。脱落的棺材钉是木屑，可以推断干尸形成超不过50年。
1: 好小子，明天啊，再去沙漠北边那个坟看看，里面都有什么。好。
2: 罗琴儿，
3: 哥，
1: 爹，我全都打中了。
0: 弟弟的枪法都快赶上爹了。<笑>
1: 好样的。娘。
2: 娘。
1: 娘，
0: 娘，
1: 娘，
4: 恭喜啊！娘不是跟你说过，让你少玩枪吗？
1: 娘，等我练好枪法，好保护妹妹呀。
4: 妹妹，什么妹妹呀？
1: 现在已经有哥了，我想这个就是妹妹喽。<笑> 你这转移话题的本事，怎么跟你的枪法一样，日新月异呀？
4: 那是爹跟娘教的好呗。
1: 哎，
4: 我可没教你和娘耍贫嘴啊。
1: 走，回去了。 跟娘做饭去啊！走，娘走。哎，娘。<笑><笑>

雪，拿枪来。

什么人？大路朝天，各走一边。我肥狼做事从来是光明正大，偷鸡摸狗的事我不做。赌金府的人正在追我们，这位兄弟伤得不轻，需要马上医治。跟我来吧。谢谢。

0: 沙某已经尽力了，可是这一枪打中的是要害，好像不是普通枪打的，似乎是洋枪。
1: 没错，是督军府通过洋人购买的。
0: 狗娘养的，现在的督军信冷，人如其名，盗墓掘坟，无所不为。
2: 沙兄，
0: 多谢了。来人，把兄弟抬出去。
2: 等等。

0: 少兄，多谢了。啥时候迁坟的，你只管来。嗯，这个你拿着。这东西可有年头了，你是哪儿弄来的？
1: 要不是官兵民反呀，我们也不至于这样。不瞒你说，现在啊，盗墓寻宝的人多得很。前两个月我逮住机会揍了一票，劫了一伙陕西的，这是其中一个。 你万一有点啥应急的事儿，还用得着？走了，上马。

0: 哎，韩副官，这玩意儿臭烘烘的，亏你还能看这么久啊！
1: 大人，不臭啊！你看，这东西连蚂蚁都不怕，分明不是现在的。
0: 大人，你还是离他远点，他虽然不臭，可是他有死人的味道。
1: 你是说，这是寻在坑里的物件？哈，爷真是一点就明啊！像这样洁净无油的骨质，肯定是坑里头。
0: 那这附近有老坟了？啊，
1: 这个可说不准，也许这是被盗墓的人盗着。 也许是被沙暴吹到这儿。大人，如果能找到我说的那种高人，咱们可就省心多。
2: 得了，又说什么高人？如果真是这样，真是有狐灵卫，那他得发生什么样啊？我们还有人要追呢。来，出发。
0: 是。

0: 哎，
1: 周福，
0: 哎，
1: 骆驼把线拴好了，把羊赶远点。
0: 好，
1: 刘喜儿，陪你娘躲起来，我不喊你不许出来，记住没有？快去。
0: 好。

0: 娘，娘，咱为啥要躲起来？
1: 因为有坏人要来。
0: 刚才咱就没躲，那他们是好人喽？
1: 也不知道你爹他们怎么样了。
2: 豆粉，把狗咬住。
0: 嗯。

0: 在这等着，我去金银店。
1: 东喜儿，东喜儿，
2: 是你们先惊了我家的羊，凭啥打死我的狗？你还我狗！
3: 东风，回来！
4: 还从来没有人敢这样顶庄爷的，好小子，有点胆量啊！
3: 慢着，我们督军大人还没让你们走呢。
4: 哎，你叫什么名字？在这多久了？
5: 我叫沙玉田，牧羊为生，两个月前才到这儿。
6: 安副官，安副官。
3: 督军大人，督军大人，那坟，那坟可不一般呐，印着了卜卦上藏风得水的诀。大人，这个诀主要是应对那路很死的鬼，这路鬼上不得天，入不得地。你看，这个坟往这一放，一边压着草场，一半占着河道，草属木，水生风，可心可止。东望启明，西探晓月，射光华拢地气，肉身干净了，魂魄平静了，这人才能超脱再生。这个穴位，我只在最老的卦书上看到过，这叫天象。

0: 风水。
1: 什么样的人懂这个？
2: 难道是护灵卫？
3: 你就是护灵卫？不讲是吧？好啊，那我就给你点厉害看。

0: 毒气儿，赶快带爹走，里面有伤药。
1: 哥，
0: 行了，快走。
2: 娘，
3: 我们走。

爹，爹，爹，爹，爹，你挺着点儿，爹，没伤到要害，一会儿就好了，爹，撑着点儿，爹，爹。

0: 大人，只有这些。哦，这是什么？废物！一群废物！这就是你带我来这儿的结果？嗯，烧了，把他全都给我烧了！
1: 是。你们听着，把这通通给我烧了！
2: 是。

0: 爹，我过去看看。爹，姐。
1: 记住每个仇人的脸。

0: 大人，这姓啥的逃不出我们的手心。
1: 走。
2: 就这。

0: 娘，哥，我何爹已经记住了每一个仇人，一定会为你们报仇。
1: 子君，
2: 朝阳，朝阳，
3: 你怎么又忘了？我不是改名了吗？我叫沙。

0: 我上有八十几岁老母，下有没吃月子的娃，我哥这一辈濒死，老爷。
1: 是啊，老爷，卷舍太重，我们都活不下去了。到最后都会是这种下场，老爷，收下我们吧！收下我们吧！
2: 这冷山生就不是个人，就在前天以草场的一戏杀了人家，两尸三命，全都死在他手上了。
1: 啥？
3: 你再说一遍，沙家一家三口全死在冷山生手里了。哎，你这事儿是去哪儿啊？
4: 哦，东京大人，属下朕准备找您呢。
3: 找我？ 是不是我应大鼻子那桩事有什么好消息吗？
4: 爷，那件事准没啥大差错。不过这两天我一直在琢磨一件事，就是那个姓沙的。爷，您想啊，连那女人肚子里的，你一共灭了她家三口，是个人，她就会恨上你。我担心她会找您来报仇。
3: 报仇，好啊！我就怕他不来呢。如果他敢来啊，你看我怎么像踩死蚂蚁一样踩死他。哎，这个就不需要你操心了，你赶紧给我安排一个赛马，动作要快，场面要大，去去去去，快去！
4: 莫名其妙。
5: 韩副官，您没事吧？怎么搞的？院子里一个人都没有，都睡大头觉去了啊！对了，你赶紧去准备一场马术比赛。马术比赛？难道是赛驴啊？我说话你听了没有？是。韩副官，那我们组织多少马？
1: 什么事都问我，要你们吃干饭的，越多越好。
5: 是，快去。是。韩副官。
4: 这眼下老百姓都活不下去了，我们上哪儿找那些马去？
6: 小姐，小姐，哎，小姐！
4: 铁石心肠，甘为花柔，撞见美人，豪杰进修啊！呸！他要是豪杰，老子救的是神仙。
1: 爷，您说啥呢？
4: 去去去！ 给你说也是对牛弹琴。对了，我告诉你啊，这次马术比赛是督办大人亲自筹办的，他是为了博美人一笑。如果他痛快了，咱们都好过；他要是不痛快，有你好瞧的。
6: 是。
7: 小姐，小姐，需要帮忙吗？
8: 不用了。

0: 小姐，小心门槛。哇，好画啊！若冰姑娘，你看看，多好的画啊！你看这山。
1: 哇，多像啊！你看，这树多苍劲呐！哎，这些古画都是你父亲留下来的。听说陈老先生一辈子都和古字、古画、古书打交道，那他没给你留下什么玩意儿？啊，随便欣赏一下。
2: 家父好古。
1: 只为养亲一志，不为功名钓誉，更不为巨富敛财，
2: 所以他老人家留给后辈的只有风骨，没有媚颜，只有气节，更没有铜锈。
1: 啊，我说汝冰姑娘啊，你心情不好，我知道，所以我就为你安排了一个大型活动，这不是让你开心吗？ 你呀，真的要明白我对你的心呀！我爹娘的忌日就要到了，你能让我去拜拜他们吗？对对对对对对，那是应该的。如果你允许，我有一个不情之请。令尊令堂的去世实在令人痛心呐，允许我陪你一起去好吗？
3: 督军大人，
1: 哎，督军大人，嘘，吵什么吵？出去说。怎么样，都得手了？
3: 得手是得手了，可是，
1: 什么？说呀！
3: 好些器物都不成样了。
1: 混蛋，千叮咛万嘱咐的叫你悠着点，你听什么呢？
3: 爷，我们真是按您吩咐做的，可是我们连木门在哪我们都不知道。
1: 好了好了，废话少说，还剩多少？
3: 爷，特别囫囵的也就剩十几，不到二十件的样子。混蛋，怎么跟老子说这么点儿啊？爷，我们也不是诚心的，实在是太难了，弟兄们只能靠瞎打误撞。好在。
1: 只炸飞了半拉坟，还留下了一半。要说，这都是我们的运气了。哎，这样看来，是雷声大雨点小啊，怕是弄不成了。那些大鼻子可不是好惹的。
4: 爷，
3: 督军大人，我还听到一个确切的消息。
1: 说，
4: 原来呀。 每个护林卫死后，他们的尸骸或骨灰都存放在一处，日积月累，就形成一座大坟，而他们搜集来的宝贝也一并藏在那里。这传说中的护林卫说是在护宝，实际上就是在守祖坟呢。这个习惯上千年了，还一直传承着。
1: 上千年了？
4: 是啊。
3: 那不就是谁找到这古坟，不就什么都有了？话是这么说，可找起来，爷，您想啊，那大海盗的沙孩子是一望无际的大沙漠，树没一棵，人没一个，那眼前的沙丘风一吹就变个样，不是说是个人就能去找。再说了，这护林卫经过千年。
1: 就剩下一只了。唉，这些人行踪不定，从来不暴露真实身份。
3: 这么说，那个姓沙的？爷，这个我不敢打包票，但就凭埋土匪的那座坟来看，我敢保证，八成就是他。这天象风水，本来就是护林卫创造。

0: 那个姓沙的，不是要找我报仇吗？韩官，
1: 在。
0: 你还记得那个姓沙的模样吗？
1: 记得，记得，那怎么能忘呢？
0: 那就好。你到城里头找两个好的画家，把他的样子勾画出来，发给士兵们，告诉他们，通报有奖，活捉重赏。快去，快去！
2: 好，我这就去办。

0: 爹，这啥地儿啊？啊，
1: 这是你娘啊，和多福儿，还有我们祖祖辈辈所有护灵卫最后的家。
0: 家？那里面都有啥？有娘最爱的纺车不？
1: 没有你娘最爱的纺车，里面只有你娘最不在意的金银珠宝。
0: 娘为啥不喜欢金银珠宝？
1: 因为她带着血，连着生命。
2: 天皇，天罡，天官，天月，天士，天厨，

0: 回家了，
1: 爹。我们什么时候开始为你和哥哥报仇？
2: 我们离开这里的时候。

0: 大哥，咱们现在怎么办？
1: 沙兄一定会招冷杉树报仇，他对咱们有恩，咱不能不管。
2: 对，我们一定要去帮他。
0: 好，咱们兵分两路，一路去打听杜金府的动静，一路寻找他们的下落。
1: 好，
0: 是，
3: 走吧。

0: 大海盗的前身是东汉时期的义无道，也叫柳中道、新道，是十四条丝绸之路当中最不为世人熟悉、最短、最凶险，在非常情况下使用的一条重要的支线。盛唐后，大海盗日渐荒疏，可是，在民间对它的利用却从来没有中断过。而且，他们大多从事的是冒险的营生，比如。
1: 绑匪、流寇、走私贩毒、盗掘古墓，班超出使西域的时候啊，年仅才41岁。他身边带着36名身怀绝技的勇士，也就是我们护林卫的前身。
2: 哎，过来！马术比赛，你铺一块白布，这像什么样子？换成红布！
3: 快快快！是是是是是！快快快快快！
2: 哎，
3: 把对面那几个草窝子给我铲平了啊！
2: 如果那里面藏几个土匪，那还了得！
1: 是是是是是是。哎，韩博，那几个参加赛马的人说，有没有奖励？
2: 什么奖励？大人请他们来比赛，已经给他们脸了，别不识抬举啊！
1: 听到了没有？哎，是。
2: 弟兄们，这场马术比赛意义重大，你们给我打起精神，听到了没有？
4: 是。
1: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4: 韩爷，我给你准备了两个，千万不要让冷大人知道了啊！是是，我带到那面看看，
5: 走，走，来，紧点啊！韩爷，你慢走。爹。
6: 你就是城门呐！对，待会儿住进去啊，咱们好好吃一顿。走。
7: 下次再见啊！
6: 这位年轻人是从外地来的吧？
7: 是啊，大爷。
6: 我说你胆子可真不小啊！你没看见这督军府正在抓人呢吗？
7: 督军府为什么抓人呢？
6: 这督军大人呐，为了讨

0: 好一个女人非要搞什么马术比赛，这年头人自己都顾不过来呢，还有什么心思搞什么比赛呀？你要是不去，督军府就派人来非抓你去。哎呀，这是什么世道啊！年轻人，我劝你啊，赶紧躲一躲啊。
1: 哎，大爷，这个马术比赛在什么地方？

0: 若冰姑娘，若冰姑娘，你看看，我带一大队士兵来护送你去扫墓，这气势够气派吧？啊！
1: 谢了。
0: 你别总是跟我这么见外嘛。再说了，在这个时候，我总是要向你表示表示啊。
1: 督军大人，要不是拜您所赐的话，也不至于有今天。 看来我陈若冰真是要感谢您的特殊关照才是。
2: 士兵们，出发！
3: 小子，
2: 站！

若冰姑娘，我在这儿等你，不急啊，不急啊，我等着。你们给我看着点儿，啊！

冰儿来看你们了。昨晚冰儿又梦见你们。

就算为了你们，贝儿也会好好活着。

0: 飞，赶快搜索。
1: 怎么不去啊？
0: 去搜啊！

我来了，杀你老婆和儿子的仇人来了，你出来吧。既然来了，就跑出来。人家说你不是大英雄吗？怎么跟缩头乌龟一样？出来呀、啊！

0: 若冰姑娘，这里可能有点危险，可能有匪徒啊。
1: 我累了，我要走了。
0: 啊，那好，只要有我在，你放心，很安全的。来，请吧。若冰啊，若冰姑娘。若冰姑娘，
2: 我如云大人，南面没有发现异常的情况。
0: 查清楚了吗？再给我看着点。
2: 是。

0: 难道是我多心了，若冰姑娘？本来啊，我是想和你一起过去祭拜二老的，可是我看到你哭了，哎，我就心疼啊。我最怕的就是你恨我。你是大宅门里出来的小姐，知书达理，一定知道。 忠孝不能两全，我那是个吃皇粮的，上头命令我做什么，我只能照做。所以你父母，他们的死不能怪我，啊？不过你放心，以后啊，我一定对你好。 只要你不嫌弃，我可以一辈子为你做牛做马，都可以，真的。若冰姑娘，若冰姑娘，你听到我说的话了吗？
1: 我们走吧，你不是说还要去看马术比赛吗？
0: 啊，对对，好。哎，都听到没有？走了。 赶马术比赛啊！

0: 父老乡亲们，进一进，进一进。今天是督军府冷大人特意筹备的马术比赛，这是体察民心、体恤民情的亲民行为，是我们老百姓的福分呐。今天有几家商行特意托我为冷大人备了一份薄礼，以表示感谢。
1: 大人，哎，这个将军瓮在全中国也是独一份了啊！好，谢谢父老乡亲对冷某的支持，谢谢来到这里的家乡父老们，冷某再次感谢你们。好，我宣布。
0: 马术比赛马上开始。好，我宣布一下今天比赛的规则。今天的马术比赛是以参赛选手在马上的技术的好坏决定胜负，评委呢就是我们主席台就坐的几位。好，我们现在鼓掌宣布比赛开始。

0: 开始。
1: 亲自给你表演马术啊！
2: 欢迎！
3: 这什么怪？哎，怎么回事啊？哎，这个啊，行，哎。

0: 大人没事吧？那个人，别让他跑了！快追！快给我搜！那个人就是沙玉田，给我搜！
1: 爷，出来！ 督军大人，沙玉田不在，
0: 怎么会不见了？找啊！
1: 找不到。

0: 杜军大人，把这两个废物抬出去。是，不准有人收尸。我要杀一儆百，看看你们以后还有没有谁敢在关键的时刻中刀宗。出去！
1: 杀于天呀，杀于天！竟然嚣张到老子的地盘来了！好，我就让你看看，究竟是谁厉害！韩木伦，
2: 在。
1: 你给我听好了，从现在开始，一天六班哨，两个时辰换一班。
2: 谁要是打瞌睡、开小差，我就毙了他。是是是。
1: 哎，我还没讲完呢。
2: 爷，您还有什么吩咐？记得把手里的东西先送出去，换些洋人的军火，免得夜长梦多呀。是。那如果那个姓沙的来了，我们是杀还是活捉？
1: 那个蠢猪，脑袋被门夹过了，啊！现在什么时候了？刀子都夹到脖子上了，还惦记寻宝？去去去！
2: 好，明白。
1: 走啊！废物！

反同，你们一群反同，让沙雪天从眼皮子底下溜了，我还养你们干什么？连泡尿都不如！

0: 师娘。
1: 韩副官，这件事一定要办妥。
2: 你放心，我一到北平跟亚历山大接上头以后，马上给你回信。不过你一定要小心，沙一点。

0: 我家小姐有事儿问你。小姐，
1: 有动物香料和植物香料，其中香型分好几种，不知姑娘你要哪一种？
0: 。
2: 小姐，咱们走吧。
3: 站住！干什么呢？
4: 我是来给陈姑娘送香料的。
3: 送香料？

0: 走吧。
1: 来，哎，跟我来吧。

0: 小姐，我来。
1: 来，拿着，这是赏你的。你叫什么名儿啊？
2: 我叫多喜儿。
1: 多喜庆的名字，听着就高兴。
3: 老爷爷您来了，
1: 谢谢你啊！记得以后要是有好的香料，再给我送来。
2: 是，陈姑娘。
4: 哎，哪儿来的小叫花子？
2: 我是来给陈姑娘送香料的。
4: 我看看。哎，
1: 杜君大人，难道我连买点东西的自由都没有吗？更何况还是一个小孩子家家的。
4: 看你说的，哪能呢？你要香料，我可以让人去香明园给你挑最上等的。小商小贩的，能会有什么好东西啊？
1: 来，这些呀是赏给你的，记得带回去和你爹一起吃。记得路上不要偷嘴，知道了吗？
2: 小的知道了。嗯，多谢陈姑娘。
4: 哎，你看这个小鬼啊！
1: 杜君大人，您找我有事儿吗？
4: 啊，哎。我听说今天早晨你一大早就出去了吗？我这不是担心你吗？
1: 我能有什么事儿啊？你派着那么多的人跟着。
4: 哎呀，最近治安不好吗？若冰姑娘，今天中午陪我吃个饭。
1: 随你的便。

0: 爹，这点心上面又没画，您都看老半天了，这点心是用来吃的，不是用来看的。
1: 等等，
0: 你这是做什么呀？这可是陈姑娘特地嘱咐要我带回来和你一起吃的。
1: 正因为这样，我才觉得陈姑娘肯定要传达什么信息给我们，要不然她不会冒险让咱们进督军府。

0: 天哪，这要是被我吃了，陈姑娘的心思不就白费了？
1: 杀君垂剑，若冰冒昧以此书求援。家父乃修撰古籍之一介文人，前因偶得古墓志而招致杀身之祸，小女惭愧，无力报仇，且为仇人冷山守邪之软禁。蒙老天垂怜，有幸与你们父子相识。再闻杀君乃护灵卫后人，虽不曾证实，但侠义风采历历在目，且同仇敌忾，故奉上古墓志以秋故归原主。
2: 其实这些散落民间的所谓藏宝图都是后人编撰的，只是可惜了像陈姑娘这一家这样懂得保护古物的人。

0: 爹，这个督军已经到了十恶不赦的地步了，我们一定要让他自食恶果。
1: 陈老先生，古墓志沙某作为护林卫的后人我收下了，您在天有灵，敬请放心，我一定救出陈姑娘，还你们个清白。仙儿过来。

0: 此路大沙寒，道路有约开，要想在此逛，留下买路财。如若不识趣，一刀宰一个，管杀不管埋。
1: 真让我们大人说着了，
0: 肥狼，你果然来了。好一个管杀不管埋，算你有种。来呀！
2: 冲！
3: 下！冲！

0: 出来，
1: 好的，
0: 准备弹药、粮草，马上进城救人。
2: 好。

0: 爹，画好了。我看看。
1: 凡是我看到的都画出来了，后面还有个小院，不知道是什么。这杜金府地形复杂，两侧都有回廊。如果要想再在那儿动手的话，我们恐怕占不了什么便宜。看来还得把他们引向大漠才行。
2: 爹，你看这是够了吗？
3: 啊，够了，把它装进皮囊里，把口抓紧了啊！嗯，没酒了，弟兄们，多喝一点啊！哎呀，没酒了，
4: 怎么能没酒呢？我去给你们拿。
2: 好，好，好，好，好，好。
5: 刚才打肥狼他们就像打菜包一样。
3: 对啊，肥狼根本就不算什么，没怎么打就夹着尾巴跑了。
6: 兄弟啊，给我妹来点水喝。嗨，你们两个可真麻烦。来来来，给我拿碗水。
7: 行吧。
6: 来来来，继续喝，继续喝。真他妈的难伺候啊！不就假装个土匪吗？来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哎，兄弟，能不能来块肉吃啊？
7: 吃个屁！
6: 来哥，啊，围栏他们建成了。
7: 行。 我去通知杜金大人啊，哎，你把他们两个嘴都封上啊！哎，叫各个弟兄准备好啊！

0: 杀兄！你怎么在这？
1: 你的人死了，现在督军府上下到处都是埋伏，
2: 狗娘养的！
3: 大哥，我们现在就杀过去吧，管他什么埋伏不埋伏的，大不了脑袋掉了，碗大一个疤。
0: 对，大哥，我们不怕死，您下令吧。
1: 对，大哥，
0: 好，我飞狼和你们兄弟一场，也不算白活。
4: 等等。
0: 兄弟，谢谢你给我们报信。下面是我飞狼的决定，生死和您没关系。
5: 现在敌众我寡，况且又是在他的地界儿。我有条计策，不知道兄弟你想不想听？
0: 快说！
2: 兄弟们，今天晚上都给我灵醒了啊！
5: 您来了，
2: 怎么样？安排好了吗？
5: 都按照您的吩咐，全部安排好了。
2: 哎呀！

0: 狼呀，肥狼，快点来吧！他就没想到来得越快，离死就越近啊！好，就这样，看紧点啊！
1: 是。

0: 陈姑娘，是爹让我来接你，快收拾一下跟我走。
1: 可是
0: 你放心，我爹都安排好了。
1: 好。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

0: 出我的灵魂计，马上准备人马，跟我去追。
1: 是，
2: 德军大人。
0: 什么事？
2: 陈姑娘被土匪救走了。

0: 来人！
1: 在。
0: 你马上传我的命令，救出陈小姐。告诉兄弟们，活捉一个土匪，赏五元；杀一个，赏十元；救出陈小姐，赏100元。马上去准备吧。
1: 是，快。

0: 爹，您没事吧？
1: 我没事。哎呀，飞亮兄弟，你没事吧？
2: 没事，死不了。
1: 此地不宜久留，大家赶快撤！报。

降头。

0: 慢点，慢点。沙兄，怎么样了？好多了，没想到拖累大家了。千万不要这么说。现在啊，是我们该分手的时候了。你打算怎么办？
1: 请肥兄把陈姑娘带到山寨，然后带到关内，好好安顿。
0: 这点银两并不多，是我们父子俩的一片心意，请姑娘一定要收下。你父母的大仇，沙某一定给你个交代。
2: 此恩此德，若冰无以回报，请恕小女子一拜。
0: 可别这样，姑娘请起。你们两个跟我走，我把你们送到马贵山邱寨主那儿去。
3: 沙兄。
2: 你放心，沙漠呀，是我父子俩的家，对付几个盗贼，我自有办法。沙兄，飞狼承你救民多次，以后无论有什么事，只管说一声，就是要我飞狼的命，我也不会皱下眉头。
4: 去，
2: 再派几个兄弟听候沙兄的吩咐。
4: 好，
0: 多谢，
2: 保重。
0: 兄弟，该上路了。

0: 这韩副官可真毒啊，在酒里下了毒。对呀，而且把货也掠走了，这可怎么走出去呀？这么远啊！兄弟们，快看，有救兵来了，是督军大人，快走，兄弟们，有救了！停！督军大人，督军大人，韩副官跑了，他把货也带跑了。什么？
1: 姓韩的，敢在老子背后捅刀子，我要把你碎尸万段！

0: 都给我听着，大家都精神点，出发。
1: 爹。二位，这是干什么？是播种吗？就是不知道沙漠能不能长出玉米来。
2: 少爷，少爷，少爷，饶命！求您了，这都是督军逼我们这么做的，要不然我们一家老小就都活不成了。
3: 好，你们走吧，但是记住，多行不义必自毙，以后不要再跟着姓龙的为虎作伥了。走吧。
4: 谢谢少爷，谢谢少爷。
1: 爹，是不是该结束了？
3: 咱们准备吧。
1: 大家准备喽。

0: 督军大人，督军大人，沙雨田呢？在那边。好，干得很好，你们干得非常出色。你们能够全身而退，想必是把野我给卖了吧？啊？
1: 没有。
2: 冷神兽，你来得太慢了，沙漠在这等你很久了。
0: 哈哈哈哈，将计就计，你倒不笨嘛。好，老子就要看看你能耍出什么花样来。兄弟们，把沙雨田留下来给我，其他的都给我杀掉。走，驾！
3: 督军，

0: 小心点儿。
1: 叫

等陈寿是该了断的时候了。来呀！老子长这么大了，还从来没有干过后悔的事。来报仇啊！

来来

0: 醒醒啊！醒！
1: 爹，报仇了吗？
0: 太好了！太好了！

0: 为了这些东西，他费了多大的劲儿啊！现在连命都没了，哼，他早知现在啊，何必当初啊？多喜儿啊，咱还是把他埋了吧。
1: 哎，爹，这回能不能让我亲手放进去啊？
0: 好。

0: 爹，咱要一直这样走吗？
1: 该停的时候啊，咱就停下来。
0: 爹，那咱停下来还是要睡在坟墓里？
1: 睡到坟墓里有什么不好啊？死人不会害人。
0: 爹，这些老坟啥时候咱才不用守护着它了？
1: 沙漠会动，可是啊，天上的星星一万年也不变。护灵们会死，可只要信念不死，它会一代代传下去。我们护卫地下的亡灵宝藏，等有一天呢，世道太平了，我们就可以给子孙讲讲很久很久以前的故事。多喜儿啊，记着，这就是大海道啊最凶险的地界儿，没有人，没有草，没有飞鸟，没有走兽，就在这片看不到边的沙底下埋着宝藏。

0: 过年啦！
1: 战争年代，山林农家遭遇不速之客，
2: 不许离开这个屋，否则俺可不客气。
3: 香梅啊，
4: 看着他，
5: 赶快把藏好的箱拿出来，不许动，
4: 别动，
0: 不能打呀！
6: 有老百姓，枪不许带进屋，在我这儿，你就得听我的。哎，都别僵着了，今天呢，平平安安的过大年。
1: 同根同源，除夕之夜共话同宗之情。
0: 你们当兵的能消停的在我们家吃顿年夜饭，这都是缘分呐。
2: 俺也想娘了，
7: 要不是打仗啊，现在我们不都是在老家陪着老人过年的吗？
8: 那你们还打？
9: 是你们老蒋先挑起的内战，
0: 你们的事儿啊，明天出去说去，
4: 咱们喝酒。
1: 真诚与善良能否化解危机？
5: 昨晚的年过得好啊，
7: 长官，我想跟他们走。
5: 不住，这鬼仗打死俺也不再打了，回山东老家伺候俺娘去。
1: 狭路年三十儿。

那是1947年的冬天，爷爷带着我住进了磨盘沟。这是这片深山老林深处的一个山沟，外人进得来，出不去。没有我们领路，谁也别想活着走出这磨盘沟。

0: 初三，咱俩拉上爬犁，下柳树屯子里看看去呗。
1: 鬼丫头，啥事儿啊？
0: 我能有啥事儿啊？看二人转呗。
1: 懵了。我知道，你是找老李家大凤去，是不？我跟你说啊，那个事儿不行。
0: 爷爷，爷爷，你看人家大凤姐，扎着腰带，扛着杆枪，多威风呀！我要是有杆枪，我就谁也不怕了。我要给我爹妈报仇。

0: 山妹啊，不是爷爷拧着你呀、啊，你爹娘不就是有把打猎的老山炮？日本鬼子硬说他们是红胡子，活活给整死了。爷爷呀、啊，是怕你再出什么事儿啊，就躲进这磨盘沟来了。
1: 爷爷，爷爷，
2: 我又惹爷爷生气了。我知道，一提到枪，就会勾起他的伤心、愤怒。

孩子，今儿个是年三十，大过年的，咱不说那伤心的事儿啊。哎呀，看，哎呦，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

0: 这都走一天了，咱们也没走出去。妈呀，咱好像又走回来了。
1: 这地方怎么那么眼熟啊？
0: 咱迷路了。
1: 他娘的，这是一见鬼鬼打墙了。

0: 山神爷呀、啊，你显显灵吧，保佑我们爷俩平平安安的吧。照老规矩，吃饭前呢，放几个炮仗，好有点年气儿。
1: 可是咱也没有炮仗啊！
0: 没有炮仗，也得鼓捣几个响。没有响声，连年味儿都没有。这么着吧，你把猎枪给我拿来。

过年了，过年了！

站在原地，别动啊！别动！别动！

0: 不过，没事儿，进来吧。
1: 你个新兵蛋子，干啥都不中，你哆嗦个啥？

站住！你干啥？

0: 富贵，
1: 赶紧帮我倒碗开水去。
2: 是，
1: 快他妈动！
3: 行了行了，我给你弄去。
2: 嗯。
4: 我们是国军，不用怕。
3: 哼，刚才差点没把人吓死。
5: 还不干活去？
1: 不行，不许离开这个屋，待在俺能看得见的地方，否则俺可不客气。

1: 什么呀？两个老总冻得够呛，烫壶酒去。快去呀！
2: 这酒就不要喝了吧。

0: 爷爷，人家信不着咱们，不喝就不喝了呗。
1: 嘿嘿，这老爷子倒是挺会说话的，不过这喝醉酒找不着队伍，当逃兵那可是死罪啊！
2: 无罪也难逃一死，这大雪天都能把人冻死。

0: 就是我们山里人赶上这种天气，要想出去，你也得喝两盅暖暖身子，要不然呢，我们都不敢出去。
1: 爷爷，他不喝，咱还省了呢，反正咱俩也冻不着。
2: 这小闺女模样长挺俊的，说话倒带刺儿呢。哎，不过妹子的好意，哥我领了。上酒，阿舅，听人劝，吃饱饭嘛，啊？
1: 我告诉你，咱们丑话可得说到前头，你们要是喝醉了误了事儿，那可怨不着我们啊。
2: 呦呦呦呦，你这小嘴还真是不饶人呐，这将来是要娶了你，呦，那不受罪了。
1: 呸。
2: 老爷子，一整两盅吗？
0: 好啊，陪老总喝两盅啊！来来来
2: 来，上炕啊！
0: 来来来来来
2: 来
0: 来
2: 来
0: 来来来来，
2: 赶快来，都都请请
0: 啊！哎呀，大舅，好，能喝喝点啊！
1: 这是野猪肉，凑合着吧。
2: 嗯，香，嗯，
3: 好吃好吃。我孙女炖的这个肉啊，就是好吃啊，愿意吃多吃啊。来来来，哎，来再来杯酒，来杯酒，来杯酒，来。好，喜欢吃啥多吃啥啊，来来来。吃吃这个，吃吃这个，吃这个。哎，这酒好啊，多喝点，暖暖身子啊。来来来，来老总，
2: 妹子，
3: 来来来，喝。
2: 有大葱吗？
0: 大葱啊，有，我给你拿去啊。你等着。
2: 嗯，让别人拿不就得了吗？妹子。
0: 啊啊，大葱来了。来来来，老总。
2: 老爷子。哎。闺女啊，
0: 哎呀，管他呢，咱们喝咱们的。
4: 嗯，不过，
0: 嗯，
2: 拿根烟。
4: 哎。

1: 枪呢？
2: 拿外边去了。你瞪眼也没用，枪不能放在屋里。
1: 老头，
0: 谁也不能把枪带进屋里。
1: 不行，
0: 都得把你钱藏哪儿了？
1: 放心吧，丢不了。
0: 不行，俺现在就按着枪。
1: 走的时候给你。
0: 我说话算数，
1: 不行，现在就把枪还给。
0: 可以给你，你立马给我走人。
1: 好啊，你个老不死的！
3: 长官，长官，他于文森走的时候枪给咱就行了，要是大雨天人出去，不得给咱都冻死了？
1: 你他妈懂个屁！现在是在打仗，楚老的话，谁的话都不能信。
3: 可他知道咱枪藏哪儿。
1: 你这他妈个西皮大的，你给我滚一边！

那就别管不仗义了，长官，长官不行了，你要是打死他，咱们再也找不回来枪了。咱们好不容易，拿来，看着他。 他要不老实，一枪给我毙了他！

0: 杨二，你把枪藏哪儿了？谁藏你枪了？还嘴硬！老爷子都招了，赶快把藏你的枪拿出来！呀呵，不来硬的看是不行了。你要是再不拿出来，别告俺不客气了。
1: 你敢！
0: 好，赶快把那玩意儿放下来，怪吓人的。你把它快放下来了。算了，走的时候拿就走的时候拿吧。你把斧子放下来啊，放下。哎呀，这老话不说的好吗？好男不跟女斗。
1: 俺哪能真跟你动手呢？啊！
0: 就你，你专门欺负老百姓。
1: 哎，你这盯谁说的？那是瞎说。俺可从来没欺负过老百姓，国军是保护老百姓的。
0: 我大凤姐说了，人家解放军才是保护老百姓的。
1: 那是赤色宣传。妹子，你可千万别相信那些人的赤色宣传。
2: 这两个压着俘虏的解放军，也是迷了路，走不出这磨盘沟了。被我爷爷的枪声，也引到这儿来。
1: 神，哎，妹子，哎，妹妹。

0: 枪。有人吗？
1: 老乡。

0: 有人吗？老乡，
1: 不许走。 别动，动的话就开枪了。老实点。

0: 老子真开枪了！别动！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
1: 你闪开！我孙子在外头呢！
0: 放下枪！你要是敢开枪，我就杀了你！
1: 你放开他！你先放下枪。
0: 放下闪门，不许碰他，别过来了，你不过来，我保证他没事。爷爷，爷爷，别过来！兄弟，反抗是没有用的，放下枪吧。
1: 看刘洋，二位就不要顽抗了，赶快缴枪吧。
2: 别动！你给我老实点，让你们的人把枪放下！
3: 放下！干什么不想放下？放下！
2: 把枪放下，我孙子在他们手里的不能打呀！有老百姓，见机行事。
0: 共军兄弟，再不把枪放下，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2: 你们的人要敢动手，你得先死。
4: 哎，混蛋！我命令你把枪放下！哎，赶快放下！
2: 兄弟啊，你们也把枪放下吧，我孙女在他们手里呢。

0: 哼哼，上当了吧？老实，用你们共军的话，叫缴枪不杀。
1: 快给俺松绑！
2: 哼，要不是有老百姓，想向老子抢，门都没有。
1: 绑老百姓算什么本事？有胆量，单挑！
3: 少废话，都当俘虏了，还嘴硬？
4: 进去，全给我进去！进。
2: 老爷爷不用怕。
5: 枪留在外边。
3: 哎，老头，你疯了？
5: 我说过，枪不许带进屋。
3: 闪开，别挡着道。
5: 听我的话，要不你们早死了。
1: 就是，还想进屋？我早就把你突突了。
3: 俺现在就把你给突突。
5: 听我的话，把枪留在外面。不然你们就在外边冻着。嗯，
0: 是闪开，别把老子惹急了。敬酒不吃吃罚酒啊，
5: 不行，在我这儿你就得听我的。
6: 你要不是我爷爷收留你，你早冻死了。

0: 没良心。他害怕了，怕被冻死在外面。
1: 那好吧，龚军兄弟，咱们事先可说好了，老爷子好心收留俺们住在他家避风，咱要是都住在这儿就得停战，井水不犯河水，有话出来再说，你看中吗？
2: 行啊，这样最好，别给老百姓添麻烦。
1: 那好吧，老爷子，就按你的规矩办。

都别僵着了。这兵荒马乱的年头啊，大年三十大家凑在一起挺不容易的。咱们先认识认识。

0: 哎，要不我先说吧。我在这山上啊，打了一辈子野兽，山里人呢都叫我山爷，这是我孙女山妹。这大过年的，咱总得吃饭说话吧。
1: 你先来的，你先说吧。好吧。俺是国军上士，王长所。这是新兵李福贵。哎，这位算哪边的？混蛋！
2: 你说俺是哪边的？俺是你们团部的参谋。
3: 是，长官，您叫什么名字？耶，名字也是你叫的。俺姓白。哎呦，是白长官。
2: 哎呀，我是解放军班长顾大喜，他叫耿四娃。哎，这就对了。
3: 今天呢，咱们平平安安的过大年，你们的事儿啊，明天出去说去。
1: 老山爷，你放心，在这儿，我们肯定不会给您添麻烦。但是有人想捣乱，那也不行。看啥？玩横的谁都会。
2: 不过看在老山爷的份上，好，既然大伙儿给我这个面子，山妹呀，开火炖狍子肉，准备年夜饭。
4: 哎，
2: 来来来，咱们打把手，把竹子抬过来啊！
5: 走吧，
2: 来来来，哎，当兵的，来来，搭把手的过来。哎，走，哎呀，当兵的。

0: 都给我过来！哎呦，哎呀，
1: 哎呀，
2: 是长官。
1: 哎呀，他怎么了？
3: 他想逃跑，挨了我一枪。你怎么了？
0: 我的脚动的有点疼。
3: 哎呀，快去灶火上烤烤去，快去吧。没事儿，去吧，
0: 是
3: 去烤烤。
0: 是。
4: 你这是干啥呢？
0: 我烤烤脚。
4: 啊，来，那你坐在这儿烤，这暖和。
0: 我自己来吧。
4: 来，
0: 谢谢。
4: 客气啥呀？哎，你叫啥来的？
0: 我叫耿四娃。
4: 那我就叫你四娃哥吧。
0: 哎。我这脚怎么不出暖和呢？
4: 那是不是冻伤了？你把鞋脱了，我给你看看。
0: 不用不用，烤烤就好了。
4: 不行，你把鞋脱了，我给你看看。
0: 真不用，烤烤就好了，真不用。
4: 来，哎，我说你怎么不听啊？你这脚啊，八成是冻坏了。你看，我说的吧，真的冻坏了。哎呀，爷爷。
5: 哎。
4: 爷爷。
5: 哎。
4: 你快过来。哎，你快看四娃哥的脚都冻成这样了。
5: 哟，这孩子这脚，你咋冻成这样了？我跟你说啊，这个脚可不能烤啊，要是一烤，明天你这脚就成烂泥了。弄点干辣椒，煮成水泡一泡。
0: 辣椒水
5: 啊？什么呀？一会儿你到外边啊，弄点干辣椒，再掺点花椒一块煮水啊。
4: 哎，
5: 去吧，走，进去，穿上鞋。慢点。
3: 哎，怎么样了？
5: 哎呀，冻坏了！这么大的雪，穿着一双满是窟窿眼的鞋，谁受得了啊？轻轻的搓一搓，慢慢的，别搓破了啊！
3: 哎，来，来，我给你搓。
0: 不用班长，我自己来。
3: 哎呀，你别动，我搓，我搓。
6: 疼啊！哎呀，哎呀，那腿呀、啊，哎呀，疼死了！哎呀，
3: 咋？
6: 哎呀，
3: 腿疼啊！
6: 哎呀，腿呀、啊，哎呀，
3: 你忍着，
6: 疼死我了！哎呀，哎呀，哎呀，死了！哎呀呀，
3: 哎呀，哎呀，
6: 哎呀，哎呀，哎呀，你他妈轻点！哎呀，哎呀，哎呀，疼啊！哎呀，
3: 没事没事。
6: 哎呀，
3: 俺给你看看啊！
6: 哎呀，哎呀，哎呀，疼死了！哎呀，哎呀，你他妈轻点啊你！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疼死了！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3: 现在得把子弹取出来，不取出来他流血过多，会死的。
5: 拿去烧一烧。孩子，
6: 哎呀，
5: 别看，
6: 哎呀，
5: 一边待着去。
6: 那腿啊，哎呀，
4: 他也不是你们一伙的，管他干啥？
3: 小妹妹，不管是什么人受了伤，我们都得救。解放军优待俘虏，我们能见死不救吗？
4: 你们解放军真仁义。
3: 我们抓他，不是让他死。

0: 去打盆热水，再搁把盐。嗯，别呀，富贵，打盆热水去。我
1: 怎么的？怕我下毒啊？那你让他等死吧。混蛋！人家在跟俺治伤，你再胡说，老子他妈毙了你！啊！
2: 现在是打仗的时候，不得不防啊。
0: 不就一盆热水吗？看看有东西没有。哎，心里要不踏实，你喝一口尝尝。老山爷，我来吧。
3: 好。
0: 山爷，把那酒壶递我。
2: 滚云兄弟，你这可得手下留情点啊！你要不行你就吱一声。
0: 我在战场上挂的彩，比你看到的都多，看我都看会了。远着点儿。你负过伤吗？
2: 瞧你这话说的，这年头当兵有几个没负过伤的啊？
0: 帮我按着他。可疼啊！
1: 哎呀哎呀，俺的腿啊！哎呀妈呀，疼死我了！
4: 完蛋货，像杀的似的。
5: 你受过伤吗？
4: 受过呀，这儿，到这儿。可我再怎么疼，我也忍着。
5: 你真行。
4: 解放军都这样。
0: 哇！哎，安住！
2: 这是，
0: 口水。这伤口啊，还得包上，要不然伤口会感染化脓的。
6: 没事儿啊，我这儿有专治红伤的草药。

0: 我昏过去了，没事儿。哎，那个国民党当官的，怎么跟你们在一块儿啊？他是我们抓的舌头，就是俘虏。
1: 抓的呀！

0: 你还笑？
1: 哎，好了好了，不笑了。哎，那他怎么受的伤啊？
0: 谁让他半路要逃跑了？班长一枪就打到他腿上了。
1: 那怎么不打死他呀？
0: 打死不白抓了吗？还留着他回去问情报呢。
1: 这个磨盘沟要是……

0: 没有人带路，你们谁都出不去。
1: 那
0: 不用怕，我给你们带路，我送你们出去。
2: 大王先不要动，

0: 看把你吓得这样，还没打过仗吧？嗯，打过，就一仗。打过仗还把你吓成这样？坐下坐啊，看你也就15、16吧。过了年满17。哦，不是。
1: 这么小就出来当兵，是被抓壮丁抓来的吧？不是。李和贵，过来。
2: 张坤，说啥呢？
1: 没说啥，张坤，小心着点儿，别被赤化了。哼，害怕了？怕我把你的人拉跑了？笑话，你们都快被俺们打败了，俺还怕你被俺们人拉跑了？<笑>你呀，真是光腚撵孩子，不知道害臊啊！哎，你没听说？
3: 这几仗打的，你们都快被打光了。你们共产党就会吹牛，俺们有美国朋友送的飞机大炮，要多少给多少。你们有啥？就那机关迫枪，那个枢节棒吧，当子弹，就想把俺们打败了？吐你的美梦去吧！<笑>你们倒是没吹牛。 美国造的飞机大炮，那威力真是大呀。可送给你们都白瞎了，没啥用啊。刚送给你们，就又都送给我们了。谁不知道你们老蒋是有名的运输大队长啊？有了你们这个运输队，东北战场的解放军那是一个胜利接着一个胜利。<笑>兄弟啊！ 别做梦了，啊！快醒醒吧，再不醒醒，连回头的路都没喽。喝口水不？别上火。
4: 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
3: 那你还给他们卖什么命啊？啊，活够了。
1: 你还真别高兴太早了，俺们国军还有好几百万人呢，
3: 往后谁输谁赢不一定呢。是吗？那咱们走着瞧吧。你们已经是我们的手下败将了，就别舔着脸跟我瞎咧咧了。
1: 那。

0: 放心，老山爷，兄弟，咱有劲儿，战场上使去。
1: 俺看中。

0: 沈梅，别闲着没事干。天黑了，把灯笼挂上去。
1: 哎。
0: 哎，别把灯笼纸弄破了啊！大过年的，别让我不痛快。
1: 嗯。
2: 山妹，我帮你挂去。
0: 你别骑了，你脚冻伤了。
1: 爷爷，我把你的那双毡靴给四娃哥穿上就行了。

0: 好看不？真好看！
1: 闪妹啊，把那几个沙班筋炖上啊，让这几个外地人尝尝鲜儿。哎，四娃哥，你跟我去拿去吧。
2: 哎，哎，哎，咋？
1: 一会儿给你去呗。
2: 不用，我们两个人够用了。哎，哎，
1: 要不然你出去扫雪吧，扫出个空地来，半夜咱们好接神啊。
2: 哎，咋同行同事人干的活咋不一样呢？哎呦，俺那娘哎，你们东北这冬天简直能冻死个人。
1: 怕冷你回去啊？谁也没请你出来。
2: 四娃哥，帮我把那个沙半截拿来。啥叫沙半截啊？
1: 山外人呐，都叫他飞龙，但我们这旮瘩就叫沙半截。
2: 哎，妹子，哥知道，哥替你拿去。
1: 不用。
2: 那你凭啥让他拿呀？嗯，俺可比他强啊！你看他们共军穿的啥？长子鞋、破棉袄，你看他们国军浑身上下一身敝屐，纯美式的。是吗？可咱不稀罕。哎，真的，妹子。
3: 哥不答应你，赶紧娶回老山东老家当媳妇去吧。
1: 闭嘴！谁让你娶了？哟，
4: 妹子，这嘴还挺辣。来，让哥尝尝到底怎么个辣法。你干什么呢？
3: 咋的？小子挡横是吧？
4: 咋了？我就不许你欺负他。
3: 哎，你小子，
1: 四娃哥，过来，咱不搭理他。
2: 哎，妹子，哎，
1: 你来干啥呀？又没叫你，你扫你的雪去。
2: 嗯。
3: 俺那不是怕你让别人给欺负了？你说啥呢？什么意思啊？
2: 没啥意思，咋了？心虚了？
3: 我心虚啥呀？啊，你把话说清楚。
2: 啥意思还用俺摆话挑明了？
3: 我看你就是欠揍！哎呦！你这，你还手了？

0: 真香啊！这炖的是什么呀？
1: 桃子肉啊！
0: 哎，哎呀，老三爷啊，啊，这袍子好打吗？
1: 过去好打呀，现在不行了。
2: 哎呀，松手！松手！别打！别打！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再打我海爷呀！哎呀，有完没完了？
1: 三妹，

0: 哎，大伙儿开饭啊！
1: 爷爷还没点火呢。
0: 哎呀，你要是不提醒我呀，我还真把这点火结神的事儿给忘了。哎，大伙儿能动弹的啊，都跟我出去啊！走了，走了。
1: 爷爷，帽子。
0: 哎呀。

0: 王正所
1: 到，
0: 过来。扶俺出去。俺要撒尿。你他妈轻点儿，你来。
2: 长官小心啊。
3: 知道你看上那个小山妹了，只要你干掉那两个共军，你就能得到小山妹。干掉了他们，你不但能得到山妹，还能为党国立功。到时候，俺给你请赏美金。你上。

0: 这不是打仗用的，是吃饭的家事。
1: 没事没事，俺是看俺俩谁的腕子硬。

0: 来而不往，非礼也。
1: 你啥时候了？
2: 长官。

0: 长官醒了，吃点晚饭吗？俺提醒你，他们可是敌人。
1: 哎呀，有啥好吃的别落下，来，扶俺起来。
2: 哎，想吃啥就吃啥，
3: 好，
4: 来
2: 吃，吃冻块，冻块，都吃都吃啊，吃啊，小伙子，啊，哎，哎呀，嘿嘿，看我这记性啊，忘了一样重要的东西，
4: 酒。
2: 哎，对了，哎，三位啊，把那坛子啊用山参泡的老酒端上来。
4: 这回你舍得了？
2: 哎呀，有啥舍不得？过年了嘛。啊，这又来了这么多钱，
5: 老山爷太盛情了，酒就不喝了吧。哎，
2: 大过年的哪能不喝酒呢？来，倒上倒上。哎，
1: 好好好，去去去，都满上满上。
0: 要不是您老人家菩萨心肠收留俺们，这恐怕早都弄死了。这还更谈不上说是还能坐一块吃顿年夜饭，哪能不哈酒呢？是不是？
6: 哎，这还算句人话？
0: 哎，这话听起来咋不像是夸俺呢？等，大过年的，俺不和你计较。
2: 好了好了，恭敬不如从命，那就喝点儿。
5: 在我们湖南老家呀，过三十儿，男女老少。不管会喝不会喝，都得喝点酒，图个吉利嘛。
2: 哎，这就对了嘛。来，端起来。我们东北人呐，喝酒带钱，就是这玩意儿。而且这第一碗酒啊，还必须得干了。啊，来，干，
5: 干。
7: 开枪了。
4: 真笨。

0: 这打仗的年头啊，你们当兵的能消停的在我们家吃顿年夜饭，这都是缘分呐。你咋不喝呀？
1: 老爷爷，在我们苏北淮安老家吃年夜饭的时候得先放鞭炮然后才能吃。
0: 哦，这事儿我还忘了，我们东北呀，在吃年夜饭之前呢也要放鞭炮。你可是在这深山老林里边上哪整去？
2: 爷爷，要不咱放两枪吧。
0: 哎，就我孙子聪明。
1: 让我去吧，在老家过年都是我放鞭炮。
0: 行，就你年纪小，去吧。
2: 走，
0: 来来来，咱们吃，咱们吃啊。

0: 咋样？跟放鞭炮一样吧？
1: 嗯。
2: 俺也想娘了，自打俺当兵就再也没陪她过过年。

0: 俺爹死得早，是俺娘一手把五个娃拉扯大。俺有个弟弟，也当兵，也不能陪他回家过年。哎，这该死的仗，什么时候能打完？
1: 阮社长，违反军纪可是……
2: 少拿这玩意儿吓唬我。
3: 他说的对，要不是打仗啊，现在我们不都是在老家陪着老人过年的吗？
1: 那你们还打？
4: 是我们要打吗？是你们老蒋先挑起的内战。
5: 现在我媳妇儿肯定摆一副碗筷放到桌上。
6: 今儿个呀，赶上你们在我家过年，就像你们回到家一样啊，都高高兴兴的，是吧？来，咱们喝酒，一会儿还吃饺子呢。
7: 爷爷，
6: 奶奶，
7: 那我再去包几个应应点
6: 儿。哎，好，去吧，
3: 我去帮你打下手。
7: 哎，
6: 来来来，咱们喝，咱们喝。

0: 爷爷，东北的冻饺子什么味儿啊？
1: 都一个味儿。
2: 睁着眼睛说瞎话。我们湖南跟河南吃的就不一个味儿。看你就没吃过啥玩意儿。
3: 啥事儿这么乐呀？爷爷，饺子好了。
2: 哎，饺子，快，快热，是吧？
3: 爷爷，哎，我该给你拜年了。
4: 还有我，嗯，
3: 去。我给爷爷拜年了。哎哎，爷爷过年好。哎，
5: 好，好，好，好，好。
3: 你们过年好。
6: 过年好，
7: 过年好，
3: 过年好，
7: 过年好，
3: 过年好。
8: 老山爷过年好，哎
9: 好，
10: 哎
9: 过年好，
11: 老山爷过年好，
12: 过年好，
8: 过年好，
13: 过年好，
14: 过年好，
15: 过年好，
16: 你好，
17: 哎，过年好，
18: 过年好，
19: 别打扰咱家啊，
20: 过年好，
21: 过年好，
20: 过年好，
22: 孙女儿，来，爷爷给点压岁钱，
3: 谢谢爷爷，
22: 哎，
2: 哎，听说东北二人转好听。让山妹给唱一段，好不好？
23: 好
2: 啊，
23: 好，
2: 好，
3: 唱不好。
4: 哎呀，山妹你就唱一段吧，我还没听过二人转呢。
3: 行，那我就给大伙儿来一段。
2: 好，好，好。
4: 山妹，你唱个什么？
2: 唱，
4: 唱一个，
2: 来一段，
4: 唱一个，唱一个，好。

0: 老山爷呀、啊，谢谢你，哎，昨晚在这儿打扰了一夜，谢谢谢谢。
1: 哎呀，你们这说走就走了。
2: 山妹呀、啊，把枪给他们拿来。
3: 哎，
4: 李富贵，跟着拿去。哎，
3: 不用，要不你们该知道我们家藏东西的地方了。
5: 就是，
0: 说不定里边还藏着嫁妆呢啊！
6: 走啊！
7: 别动！动不动！动啊！就杀了他！兄弟们，上！看住他们，谁动就打死谁。

0: 放开！想叫老子当俘虏，这回老子叫你们当俘虏！你想得美！别动！等我去宰了你！
1: 别动！爷爷，
0: 你这是干什么？放开他！别伤着！
1: 老头儿，你少管闲事啊！
0: 同共，老子你连你一块毙了！你这个忘恩负义的东西，你是个畜生！要是没有他们，你能活到现在吗？放开他！放开他！
1: 我看你是混地位了，你个老不死的！
2: 爷爷，爷爷，
0: 你！ 你给我住手！住手！住手！快起来！谁动我打死谁！在我这儿造孽，我劈了你这个畜生！

0: 王八蛋！都给我老实点，不然老子可不客气了。啊！走，都给我老子走！听见没有？乖乖的跟俺走！
1: 你这个畜生！你胡老爷呀！
0: 你他妈也找死啊！走不走？走不走？我走，老子毙了他！走不走？走不走？
1: 你这个瘪犊子！你还我爷爷！

0: 意外吧？有点，俺也意外。昨晚的年过得好啊，是俺这辈子都忘不了的年三十，
1: 是忘不了。
0: 副班长，俺吧还得要回到国军部队。你别误会。 俺回去呢，并不是想跟你们继续打仗，这鬼仗打死俺也不再打了。俺弟弟不是还在那边吗？回去找到他之后啊，不干了，回山东老家伺候俺娘去。
2: 能理解，做得对。
0: 哎，吴大哥。

0: 一起走，你就带他走吧。他一个人可怎么办呢？
1: 可我们俩，
2: 顾大哥，你们就带我走吧，我要给我爷爷报仇。
1: 你们就带他走吧，顾可怜呢？
3: 好吧，山妹跟着我们，走。

0: 你自己走吧，我不想跟你们干了，我想跟他们走。
1: 你想好了吗？
0: 想好了，昨天晚上就想好了。

0: 那好吧，反正俺也不想干了。哎，人各有志，随你吧。
1: 大哥，长官，你们要我吗？求你们了，你们就收下我吧。
2: 我们，
0: 求你了，就收下我吧。谷大哥，你们就收下他吧。 这孩子孤苦伶仃的，也怪可怜的。他要是回到那边，这辈子也就完了；要是跟你们走了，也算得好了啊。
3: 收下我吧。
4: 收下他吧。
3: 那好，我代表解放军，欢迎你弃暗投明。
4: 谢谢，那跟我们走吧。走，走了，走了，
1: 长官。
4: 长所哥，好兄弟，到那边去，好好干，保重，
1: 保重。
4: 有情感。

0: 你很准时了，我叫林大健，我是一名演员。我不要你的脸了。我呢，来这个城市518天，往这儿看，早晚有一天我会成为影帝。哼。Hello，
1: 大家好，我是 Coco 吴，我来这里既不是找帅哥，也不是找钱包，只是为了找一位让我心动的人。我高富帅啊。
2: 那辆跑车咱们就不要了，硌屁股。我还是他心中的女神，
3: 老大。你妈？
4: 收视率破二了，真的假的？他在你的生命中过客，
5: 我确实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现在我要娶她，
6: 教训教训。
7: 天哪！
8: 这就是我们的女神啊！
9: 我只是为了要一百万的奖金。
10: 我的财产可以都留给你，
11: 我就让你这辈子还。
12: 你跟我有没有可比性？
13: 女神跟我走。

0: 从小我就梦想着自己是一位大侠，到处去行侠仗义，除暴安良。如今终于能够得偿所愿，不过这不是我。这也不是我。
1: 干 ！OK， 无人在等啊！
2: 歇会儿，先歇会儿，歇会儿。
3: 喂，该你了。
4: 哦，好，
1: 好了，对，到
5: 了。
1: 看，我不要你的脸了。死了没有？没事，爬起来站。你他妈又露脸了！
4: 不会死了吧？
0: 这就是我林大健。
6: 大点声，一起来！
0: 最近有一个特别火的节目，叫《女神跟谁走》。除了丰厚的奖金之外，更吸引人的是
7: ……Hello， 大家好，我是 Coco 吴。我的职业呢，是一名职业的品酒师。大家对于我们这个行业一定既陌生又好奇。
8: 说到我们的女神呢，那可是太厉害了。她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身名门，是正宗的白富美。哇，更厉害的是，她拥有分分钟可以秒杀西施的面孔，让玛丽莲梦露叹为观止的身材。更让人激动的是品酒。
9: 本节目由贵州万康的古调茶大力支持。
8: 那么经过80天的海选角逐，两位候选者脱颖而出，1号选手林大健。

0: 快嘿！
1: 欢迎收看由贵州万科乐福的传达力支持的大型综艺类节目《女神跟谁走》。二号选手曾小浩，号称南城三少之一的曾小浩同学，是曾氏集团唯一的继承人，现任曾氏集团董事长，拥有数亿家产，是传说中的高富帅。
2: 听到了吧？等什么下注啊？
3: 来吧，下注下注下注来！下注！
2: 我跟你们说啊，这次我可赌曾少，他一个月之内他追不到扣扣五。
4: 我们曾少出马，哪有搞不定的女孩啊？啊，
2: 真不一定。
5: 一个月，曾少都好把他甩了吧？
2: 曾少，
6: 曾少，
2: 咱俩可说好了啊，如果搞不定，你那辆法拉利归我，一个月之内哦。喝酒啊！来来来来来，别等着了。
7: 就你们几个也配跟我打赌吗？我赌十天之内，我一定告诉你。
1: 到底是谁会赢得女神的芳心，就能拿走
8: 那100万现金大奖呢？哇哦，女神到底跟谁走？让我们一起造起来吧！
9: Ladies and gentlemen, I'm大金立，
10: 林大健。
9: 我的爱情宣言就是：一旦选择了你，我会为你生，为你死，为你奋斗一辈子，叠被子、洗袜子、孝敬父母、生孩子。
10: 大健为你生孩子。
9: 啊，不不不不，带孩子，
10: 带孩子。有请
1: 二号选手高富帅曾小浩。
11: 这里是我的国度，你们是我忠实的子民，我相信公主永远是属于王子的，癞蛤蟆终究是癞蛤蟆，永远吃不着天鹅肉。哇
10: 哦，两位小伙伴的火药味十足，造起来吧，让女神赐予我们力量。Ladies and gentlemen， 这就是我们的女神了。她是如此的漂亮，如此的美丽动人。
5: Hello， 大家好，我是 Coco 吴。我来这里既不是找帅哥，也不是找钱包，只是为了找一位让我心动的人。
12: 童话中的公主都跟王子在一起，这两位谁会成为我的王子？
5: 让我和大家一起期待。
10: 到底谁能夺得女神的芳心，拿到那100万奖金？让我们拭目以待。
13: F 修白哪成啊？必须整台艾丽莎。
14: 宋总好啊，
13: 你跟刘星说啊，这钱不能省，啊，就这样。
15: 老大，
13: 干什么干什么？你这一惊一乍的，怎么了？出什么事了？你妈
15: 收视率破二了。
13: 真的假的？
15: 真的，老火了。老大，你知道吗？就那扣扣舞，随便发一篇微博，转发都破万呢。老大，所有的脑残粉都等着看咱们节目呢。老大说啥呢？
13: 你甭管，跟胡台说了吗？
15: 说了。
13: 太好了。哎，你跟那个小王说啊，明天跟拍的时候跟住了。
15: 必须的。
13: 机器别老没事就下尖，歇着什么呀？有的时候不经意拍那东西，老百姓最爱看，听见没有？给我来杯咖啡，
15: 大杯的。
13: 行了行了，你赶紧去忙你的去吧。
15: 老大，你说啥呢？
13: 你甭管，我嘴一动会你就想知道我说什么。去去去，忙你的去。
15: 熬夜熬夜熬夜。
13: 哎，胡台啊，我老宋啊，那个您听说了吧？对呀，这么简单就破二了。
9: 我是林大健，
1: 就是林子大了什么贱人都有的林大健。我们今天呢就是坐这辆车去拍戏，下面有请我们的女神 KK 五。
5: 嗨，Hello， 大家好，我是 KK 五，很高兴能参加这场。

0: 电，拍到没有？
1: 哎呦，
2: 来不来亲上了？
3: 四年一次。
4: 其实我不是你的亲生母亲。
5: 说呀，说词儿啊。
2: 说什么呢？
5: 咱们这个戏的名字叫什么呀？
2: 天哪。
5: 啊，对呀，天哪，说呀。
2: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3: 时长四进二四。天哪。
6: 喂，小王吗？
5: 我找一个儿子，不是，找一个演儿子的，对，一个配音好，好，就这样。
2: 导演，怎么说不好换就给换了？
7: 大剑呢？大剑，你是真贱，你不好好演戏，老是在周导面前说她老公，她老公干神马？
2: 怎么了？
7: 还怎么了？那周导和她老公两年前都已经离婚了，就是因为她老公劈腿了。
8: 我跟你们家老公合作过，
5: 不是大姐，大姐。
8: 哎呀，你们家老公王导演，
5: 说戏，
8: 王导演，当年拍的那个《八面埋伏》拍的可好了，我呢在里边演一小飞人，就是从这棵树啾掉到那棵树上。
5: 还有那周导身边那个小帅哥，那是他儿子，
7: 那是他的小男友，小狼狗，花花公子。
8: 哟，这是您儿子吧？哎呦，哎呦，这小伙哎，真帅。真像他爸爸呀！啊，好好跟你妈妈学啊，将来也去好莱坞合理活发展。
7: 还有，你千不该万不该让那个女神过来。你看那个小白脸跟那个女神眉来眼去的，甜言蜜语的。
5: 我告诉你啊，周导现在已经是更年期了，
7: 一旦那个小白脸跟那个女神产生了暧昧，到时候周导非疯了不可。你死定了！
2: 哎，导演，导演，那个我借用一下，
7: 你用这个吧。
2: 导演，我是儿子。
9: 哎，不是，不是，我是刚才演儿子的那个演员。导演，我不知道你老公离婚了，我也不知道你老公跟别人劈腿了，我更不知道的是小白脸。
2: 你那么大岁数了，而且得了更年期。
9: 导演，这些事儿我真的不知道。你想法告诉我吧。
2: 我哪知道这些事儿啊？
9: 我错了，我心里需要我，我改，我一定改。你放心，这些事儿我不可能跟别人讲的。我打死也不说。放心，好，导演，对不起。
10: 那二穷货叫什么？
3: 那二货叫林大健。
2: 对讲机啊！
10: 收工。
11: 谢谢导演。
10: 那咱们走吧。阿根 ，Darling。
12: 啰嗦什么呀？你没看到刘美美的微信呢？等我扫完的。
2: 导演，这个天哪，说的太由内而外了。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的话，我一定说好这个天哪。天哪！
13: 楼上的下水道都从这儿走，所以房租便宜，便宜。不过你们放心啊，没味儿。
14: 大健，你鼻炎老严重了。
13: 其实吧，每天要是没这动静，我还真睡不着觉。我习惯了，听着这个声，仿佛是海浪声，像是站在了泰坦尼克号上。我就是那个男主演杰克，你就是那个女主演罗斯。
14: 那是肉丝，还罗斯呢，还海螺呢。整急眼，我给你报仇。
10: 你那满墙写的正字儿，数日子。

0: 你说的太对了，我呢来这个城市518天了，每天呢我都画一道杠。每，哎呦，你不说我还忘了，今天忘画。我就是想看看，我在这儿能住多少天。其实，我一直有一个梦想，梦想自己能演一个大一点的角色，能够有一个词儿多一点的角色，梦想自己。 能火，大火。如果这样的话，我就搬出去，买一套属于自己的 house。喊老鼠呢？那叫
1: house。别说英语了，别掐我实话了，你换个地儿行吗？哼。
2: 尖尖。哟。尖尖。姐，你怎么来了？哎呀呀！
1: 尖尖，我给你拿的小二，还有凉皮儿，来。这是房东大姐，对我可好了。哎，对了，听说你是品酒的，我这儿有瓶小二，那你帮我品一品，这到底是张师傅酿的呢，还是刘师傅酿的呢？嗯，啊。 干嘛呀？说你这干什么呢？这是弄着这些人，啊，做节目是不是？做节目干嘛呀？找对象啊？瞎找什么呀？啊，看什么？往这儿看，这儿呢 ？Look me， 你说咱俩从外形到内心，是不是都挺般配的？看我，看我干什么呢？啊，姐。 你老叫谁姐呀？你别老叫我姐，我就不喜欢你听人管人家叫姐，真是的。你又不是不知道人家小名儿，甜甜。英文名叫
3: Honey，
1: 什么
3: Honey？
1: 嗯，也行。
4: 曾小浩，你就是个无耻之徒！你开着一辆超级豪华跑车劫持了我们的女神，嗖的一下就不见了。你到底要干什么？女神不是你一个人的，是我们大家的。无论你跑到天涯海角，我们都要用这沉默加速度追上你。好像坐着什么了，不舒服。
5: 怎么会呢？
4: 女神已经被劫持到豪华游轮上了，停下来！各位观众，我们的女神已经消失在茫茫的大海里了。但是曾小浩，我告诉你，天无绝人之路。大哥，
6: 干嘛？
4: 开船。
6: 好的。
4: 玩吗？这玩意儿啊，一学就会。这是我送你的礼物。 船长，下面由你来控制。
5: 曾小浩，把我们的女神还给我们！
7: 哎，慢点儿，进船舱看一下吧，这里的一切都是你的。

0: 这是送给我的，什么玩意儿？不是一客人，到卧室休息。我想吐，快点！
1: 太太好，我是这儿的管家，我叫
2: Peter，
1: 有什么事您尽管吩咐。
3: 对啊，他叫的没错。你会是这儿的女主人，走，我带你看看。
1: 太太，请。
3: 这些家具啊，当时从欧洲订的，可能颜色有点偏重。不过你要是觉得不喜欢，我们可以飞一趟，专门再订一下。看看这个钢琴。

0: 青花瓷的限量版，专门为你定的。反正我也不懂，你来听听音色。臭流氓！你好，你闹什么呢？你还我！你闹什么呢？你还我那是我隐私。是谁呀？这么讨厌的！
1: 干嘛呢？
2: 臭流氓！哼！
3: 老公，看，艳照门。
2: 重口味啊！羞什么呀？都是正大光明的。你跟着乐什么呀？谁让你进来的？
3: 老公，我来是想给你承认三个错误的。你今天带姐姐做咱们家的车了吧？哎呀，你看我把咱们俩用内核套套给拉在车上了，太丢脸了。你们不会都看到了吧？ 还有一个错误，就是我那天走的太着急了，把我穿的内衣内裤给落在游艇上了。您不会也看到了吧？还有一个错误，就是我太爱你了。姐姐，我想跟你商量一下，要不我做大，你做小；要不你做小，我做大，反正我 OK 的，你介意吗？
2: 我介意，每周一二三四五六七，老公都得跟我在一起。那辆跑车咱们就不要了，硌屁股。那辆游艇咱们也不要了，看着闹心。我就替你做个主，都送给你了，老公，你介意吗？
1: 我介意，趁我没发脾气之前，消失。
2: 滚蛋！
3: 老公生气了，
2: 下次记得在外面敲给老公面子哦。
1: 谢了，哼，行了，反正都是假的，删了他。
4: 不删，
1: 为什么呀？
4: 拿走我们俩的艳照，那是真的。
1: 删了他，
5: 不能删。

0: 这里是大型综艺类节目《女神跟谁走》。经过了完全不一样的两天，观众朋友们对两位男嘉宾有着什么样的看法呢？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女神
1: 大林，不错。
0: Yeah！ 哦，大林不错，就是穷了一点。哎，
1: 小曾也不错。
0: 哇哦，小曾也不错，最重要的就是他花了一点点，
1: 所以我还想进入下一轮的考验。
0: 没错，这就是女神的选择。现在进入女神跟谁走最重要的一个环节，进广告。
2: 火了，这回我真火了。哎，厉害，你看，都认识了。你说这谁发明的电视啊？啊，太神奇了。不过我火，我得感谢你们俩。
3: 那你说你什么意思吧？
1: 你是想表示一下啊？
2: 大餐，必须大餐啊！今天你俩要是餐不死我，我跟你俩急。嗨，
4: 嗨，小女神。
2: 哎，好，我是林大健，我是林大健。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5: 好，不是，不是。
2: 好呀，
5: 咱不是说好的是大排档麻辣烫吗？你带我到这地儿干什么呀？
6: 谁跟你去那种穷地儿啊？我说你啊，改改你这穷命啊！踏实点吃今天，我来买单。
5: 哦，你买单啊？
6: 废什么话
5: 呀？你早说呀你！
7: 哟，哎呦，
5: 人工自动的啊！哎呀，这比盒饭强多了。好，好，好。哎，这个样啊，我先说两句啊。这个首先感谢这个《女神跟谁走》这个栏目，这个节目呢，让我们三个人走到了一起啊。这个我自从上了电视以后哈，哎呦我的娘啊，我的亲娘啊，这俺拍戏的人乌泱乌泱的呀。
3: 你等会儿，嗯，说话怎么变味儿了？
5: 肝炎嘛，肝炎就得用沐浴。这个我记得我在14岁的时候，俺爹俺娘就走了，
3: 上哪儿去了？
5: 死了。
3: 死了？
5: 啊，他们是打鱼的，有一次他们出海打鱼吧，结果遇上台风了，就再也没回来，走了。我记得我在25、26岁的时候吧，我认识个小猫。
8: 小猫？
3: 哎，什么小猫？小马儿，
5: 小猫儿。呀，普通话讲就是小姑娘。哦。啊，小猫儿，我跟她谈了有2-3个月的恋爱吧，后来她咣叽一脚把我给。

0: 我一踹了，我那个厉害呀、啊，差不多踹死。哎呀，哎，就像那个擤打鼻涕，就是唰唰甩了。甩的好，太好了，旧的不去，新的不来。他要不把我甩了，我也不可能认识你，是不是？行了，不说了，不说了，不说了，给你。
1: 我的生活一目了然。
0: 哎呀，长嘴往地了。
1: 从小到大呢，我睁开眼睛就是这样的生活，还牛逼啊！哎，刚才你说你父母走了是吗？我父母倒没走，但是和走了也差不多。因为在我小时候，他们就离异了。考考，跟我们说说你。
2: 八三的老费不错。
3: Welcome to 女神跟谁走第二季！哇哦，今天我们的两位选手大林和小曾迎来了他们新的挑战，就是与他们的女神共度一天。无论女神说什么，他们只能说 yes；无论女神说什么，他们绝不可以说 no。小伙伴们 ，Are you ready？
4: Go！
5: 想是坐飞机，上面这个比飞机更刺激，让大林试一下好不好？
6: 好，坐飞机啦！耶！
7: 哎呀呀呀呀！我得尿尿，尿尿。
8: 马上就开动了，忍一会儿吧，就30秒。
6: 哦，30秒啊！3个小时我都能憋。
7: 逗什么呀？我告诉你，瞪大眼睛给我拍好了，别怕，可爽了。
6: 飞啦！耶！
7: 耶！
4: 大林，裤裆怎么湿了？
9: 没憋住，尿了。
4: 瞧你那点出息！哎呀！<笑>大家知不知道大名鼎鼎演奏上最怕什么？最怕鬼。小道消息哦，据说曾上每天要开着灯才能睡着觉，后边就是鬼屋。曾上，你怕不怕呀？
6: 怕。不怕。

0: 干什么？你别动！
1: 我咪咪不见了。
0: 口哥呢？
1: 我咪咪不见了。
0: 你干什么？
1: 我咪咪不见。
0: 别动！
1: 别碰我！

0: 这一排戏的地儿啊！啊，哎，
1: 根儿几个，快给我过来！
2: 好玩吧？
3: 好玩。
1: 哥，哎，曾少爷给咱们准备的羊，烤去！
4: 走走走走走，
5: 谢曾哥。
1: 别呀，谢我们干嘛呀？我们今天要谢谢你。虽然说玩了一整天有点累吧。
5: 但是好像回到了童年，小时候，真的像是回到了童年，而且，弥补了童年的遗憾。其实今天要谢谢你们，因为，今天也弥补了我童年的遗憾。小的时候，我总是羡慕别的孩子能跟爸爸妈妈一起去游乐场，开开心心的笑，大声的叫爸爸。
1: 你为什么不能呢？
5: 因为我是一个私生女。嗯。

我一直跟我妈妈一起过，爸爸只是偶尔的出现一下。每当同学告诉我爸爸妈妈带他们去游乐场了，有多么多么的开心，我就很羡慕。我回去就问我妈妈，爸爸什么时候能够回来带我去游乐场？她说，只要你乖，只要你听话，爸爸空的时候。 他就会回来，所以我等啊等啊，每一个生日，每次过节放假，每次我考好成绩的时候，我都希望他能够回来兑现承诺。但是，最终他还是没有回来。直到有一天我在街上看到他。 我当时特别高兴，当着所有人的面，我就朝他冲过去，大喊着“爸爸”，想扑进他的怀里。但是，我的爸爸他推开了我，他说我认错人了，他不是我的爸爸。他大声的叫我滚开，他的那个眼神我到现在都忘不了。 是那种厌恶的、陌生的，比陌生人还要陌生的。后来我懂事了，我知道我的爸爸他有自己的家，他有自己的生活。 我的出现对于他来说只是一个他不愿意接受的一个意外，一个麻烦和一个累赘。所以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问过我妈妈关于爸爸的任何事情，我当然也就没有再希望过有人能带我去游乐场。

0: 谢谢你们，我今天真的玩得很开心。
1: 我玩得也开心，我更开心。嗯，仿佛让我回到了美好的童年。
0: 得了吧，都一脸褶子的，还卖萌装嫩呢。
2: 哎，这话说得对。
0: 我先走了，明天见。
1: 哎，跟。
2: 我送你吧。
1: 我也送你。
0: 不用了，前面很快就到了。
2: 这不还有一段路吗？
1: 前面有坏蛋。
0: 只要你俩在这好好待着，我就不会遇到坏蛋了。再见，再见。
1: 哎。
2: 再看会儿吧，啊，反正都是我的人了。
1: 哎哎哎，小紫毛，你凭什么说她是你的女人？
2: 她就是我的呀，我高富帅啊。你不一样，你穷，老，丑。
1: 你别着急啊，哥们儿很快就火，大火啊，
2: 等着你火。可你现在不没火吗？我不一样，我已经成功了。
1: 哎呀，投胎是个技术活啊。行了，送我回去吧。
2: 哎，凭什么送你啊？

0: 怎么花车了？
1: 您哪儿那么多废话？这不是为了方便跟踪吗？
0: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2: 出来了，快快进来进来呀！不是你进来进来，哎，腿收下来，赶紧的进来。
0: 哎呀，哎呦我！
2: 你起开，
0: 快，追上，
2: 系上。
0: 什么玩意儿？
1: 你这什么玩意儿？
2: 快快快，跟上跟上跟上，快那边。

0: 不对啊，上回咱俩送他，他家住那边，这回他怎么在这儿下了？
1: 下去看看。
0: 走。
1: 干嘛？
0: 你干嘛？
1: 进去啊。
0: 你们土豪都这么直啊，上来就进去啊？
1: 不进怎么看啊？
0: 就你这样怎么看？你还没等把人家看明白，人家先把你看明白了。
2: 我带多多去边上买水果哈，给你带点梨回来。
3: 早点回来啊！
4: 再见。

0: 你找谁呀？俺找你。你是谁呀？你是谁呀？你是消防吧？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消防。哎呀，消防，赶紧坐坐坐坐。哎，我告诉你啊，你当心。啊啊，当心。没事。消防，我想了你60年了，今天在这儿见，咱俩有缘呀。啊，对对对，有缘。小芳，嗯，咱俩的关系啊，用现在的话说，叫同桌的你，我记得当年。 你歌唱的好，嗯，舞跳的也好，你给我跳个舞看看好不好？
1: 行行行行行，
0: 跳一个。

0: 哎呀，老燕呐，
1: 不行了，不行了，老了，老了。
2: 照得好，照得好啊，真是不见当年。哎，还是那么美，那么好看。哎
1: 呀，老爷子，你现在怎么样啊？
2: 说实话，一般凑合着过。你看看，我就开了这么个小店儿，跟我孙女儿、重孙子在一块过日子。我这孙女儿啊，对我太好了，在外边打工挣钱，就是为了养活我，为了养活孩子。可是她也不幸福啊，没结婚，给人生了个孩子。

0: 男的跑了，把他给踹了。你说叫什么话？那孩子在外边，只能喊阿姨，都不能叫娘，不能叫妈。只能回家来喊。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吧？这叫。我这话，我可从来没跟别人说过。咱俩有缘分，情况不一样。 我只跟你一个人说，你可要给我保密。咱俩打狗，行，一言为定。
1: 哦，对了，时候不早了，我先回去了啊。
2: 再见。
0: 哎，你怎么说走就走啊？
3: 老人家，我不是小芳。
0: 你说什么？
1: 哦，啊，小芳过两天来看你啊。再见。
0: 好，来啊，一定要来啊。

0: 原来是这么回事儿，高贵太可怜了。哎，今天这事儿千万别说出去啊，我是跟老爷子拉过钩的。
1: 嗯，知道了。
2: 很多人质疑我的表演风格，说我说话语速过快，吐字不清，但这就是我，这就是我要的风格。我选择真实的面对我的观众，给观众一个真相。吴小姐，也请你给我们一个真相。
3: 我不明白你指什么。
2: 如果你不太明白的话，我愿意提醒你。

0: 我骗了大家。我不是什么海归白富美，这是我儿子。我只是普通人，只是一个未婚妈妈。
1: 很多年以前，
0: 我爱上了一个人。
1: 我认为那是一辈子的事情，
0: 但对他来说，那只是一段时间的事情。后来他离开了我，但我却怀孕了。直到我第一次听到孩子的心跳，我知道我绝对不会放弃他。所以今天你们看到的我来参加这个节目的一切，都是假的。我只是为了要100万的奖金，为了让我的孩子过得更好。我现在只能跟大家说，对不起。

0: 对不起，观众朋友们，我相信此时此刻我跟你们的心情是一样的。女神不是真的女神，两位男嘉宾，选择权现在在你们手里。 你们还愿不愿意为你们以前的女神亮灯？
1: 都是参加我们试验台的，今天就到。
2: 想一下你的感受，
3: 宝宝，叫妈妈。
2: 寇小姐，寇小姐，你们俩小点声。
3: 叫妈妈。
2: 妈妈。
3: 寇小姐，跟我们说一下好吗？寇小姐。哎，大点声。

0: 你跟我说实话，是不是你告的密？
1: 你是演员，我知道，但是你别跟我演。这个秘密是不是你说出去的？
0: 我？
1: 对啊。
0: 要是我的话，我出门被车撞死，大奔。
1: 行了行了，咱们俩现在别说这个了，没有意义。
0: 不是你也是，你当时咔嚓一拍那个灯，把他领走不就完了吗？
1: 哎呀，当时情况那么突然，我反应不过来。
0: 我去，这叫突然呐！他的事咱俩谁不清楚？啊，你小子就是脸皮薄，你怕你那帮哥们说你，就这还舔着脸跟我说你喜欢他，喜欢他你就这个节奏啊？
1: 该什么节奏啊？
0: 扑啊！
1: 你怎么不扑啊？你怎么不拍呀？你别跟我你我的，你也怕？你怕你那点小小的明星梦被他给毁了？你怕你的哥们笑话你，对不对？
0: 你说咱俩一老爷们儿啊，还不如人家一个敢做敢当的女人。
1: 你今天晚上就这句话说对了。
2: 孩子，吃点面吧，不吃饭可不行啊。
3: 没事儿，
2: 别太难过了，啊！
3: 放心吧。

0: 女神不是手。
1: 别吵了，走，
2: 你还真生气了？
3: 怎么了哥？
1: 走，
3: 是咋了呀？
2: 走，你这人。

0: 客人都送走了，那我就下班了。哎呦，
1: 既然都下班了，还有什么事儿？快坐一下。
0: 家里还有很多事情呢，我得先走了。哎，
1: 来，坐。哎，我知道，还出了一些事儿。不过你放心，只要有我罩着你，没什么大事儿啊。今天晚上，跟我回去吧。
0: 你这是，
1: 都是场面上的人，你还不知道什么意思吗？
0: 干什么你？
1: 来，
2: 我去他来，
3: 你过来，哥们儿，你胆儿挺肥啊啊！什么人你都敢扑啊？
1: 你谁啊？
3: 你大爷！
1: 跟他什么关系啊？
2: 我媳妇儿。
1: 这都什么路子？这是
2: 俺俩的媳妇儿，
1: 口味好重啊！
2: 重你大爷！上！
1: 哎，别！
4: 哥们儿，这儿就是你们最贵的那个拉菲。拉菲，我喝完了拉菲，我就把你废了。哎呀，喝完了，时辰到，看看这是啥？
5: 筷子。
4: 哦，筷子。
2: 这又是啥？
5: 刀。
1: 太林，
2: 闯大祸了你！
5: 吓过去一个，吓傻俩呀！
0: 很好玩是吧？玩够了！
1: 有病！
3: 扣帽！哎，哥们儿。哥们儿。你没死。我跟你说，哥们儿啊。我就是想教训你，做人要厚道。
6: 来，
3: 小偷，进来！哎，
6: 我说你们干什么呢？啊，人家孤儿寡母的，你们这样还让不让人家活了呀？啊，咱别干落井下石的事儿，好不好啊？
7: 请问您是哪位？孩子的妈妈去哪儿了？
6: 来，我一一的回答你们的问题啊！我是他们的形象代言。哎，镜头，这儿，哎，我叫林大健，我是一名演员。虽然我今天是个群众演员，但是早晚有一天，我会成为影帝。影帝哦。

0: 谢谢。哎呀，这么下去可不是回事儿啊！那帮记者还会找过来的。要不然，你找个地儿躲躲，避避风头。
1: 我上有老下有小的，我能去哪儿啊？
0: 嗨，多大的事儿啊！住我们家。对呀，住他们家，他们家有保安，逾期进不去。
1: 到时候他们要是我绑大款了，这样对你的名声也不太好吧？哎，又要不住我家？哎呀，不过我那地儿太小，恐怕住不下。这样吧，老人孩子呢，住我们家。
2: Coco， 你住大林他们家，先避过这段风头再说。 大林，我希望你能照顾好 Coco， 不要让那些人在。

0: 打扰他，你放心，我那儿也有保安。
1: 滚！都走！
2: 大姐，那个采访一下，采访一下，那个，请问这是林大健的家吗？
1: 不是林大健的家，是我家。我们有几个问题，这次女神的丑闻爆出，请问你什么新的看法？
2: 什么看法都没有，知道吗？走走走走，
1: 我是他心中的女神，知道吗？
2: 了解一下，大姐，
1: 了解什么？我对你，我是女神，我是女神啊，走走走，
2: 出来一下。
1: 走。干什么？干什么？别照了，照什么呀？照照我吧，来来来，照我，照我，来来来，照照照。
3: Ladies and gentlemen， 这里是大型选秀类节目《中国好演员》现场，下面我们有请。
4: 好了，咱俩的事儿还没说完呢，啊？
3: 什么事儿啊？
4: 你说什么事儿啊？
3: 合同是不是你自己签的？上面是不是写的清清楚楚？谁把女神带走，谁拿走100万？现在节目停了，黄了。我拿什么给你钱？
4: 来来来，咱俩掰扯掰扯啊！当初咱们说好了，不管女神跟着我，跟着小曾走，奖金是不是100万？对吧？
3: 嗯。
4: 好，就算你们节目黄了，停了，我理解你们。我和小曾那笔钱，不要。女神那笔钱，你必须要给人家。你呵呵什么呀？你是猪啊？还有。你们凭什么给人家曝光啊？人家一个女孩子，上有老下有小，已经很不容易了。你给人家曝光了，人以后怎么办？怎么生活？还怎么嫁人？
3: 嫁不了人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告诉你了，当初那100万的事咱们就不提了。现在出了事，你还赖我们？我告诉你们，我们一帮人为你们服务了这么多天，你们轰隆隆拍拍屁股走了，我们又没什么事了。现在出事就赖我们，你要不要脸呢？
4: 你不男不女的，你是不是让人给做了？
3: 谁他妈让人给做了？我告诉你，你可以骂我，可以打我，但是不能说我让人给做了。我妈生我的时候就，谁让人给做了？
5: 哥哥，饿了没有？吃饭去吧。
6: 啊，吃饭去啦！
5: 爷爷，饭好了，吃一口。
7: 不吃。
5: 这样，咱们呀就吃这么一小口，啊？
7: 不吃。
5: 爷爷，其实您心里头想什么我都知道。您在为外甥女儿担心，对吧？可是您想啊，就算您不吃不喝的，对吧？那解决不了什么问题。回头再把您饿出个好歹，那您说让这帮孩子还怎么活呀？是吧？
7: 那就吃吧。
5: 是啊。那行，你吃什么告诉我，我马上准备。
7: 炸酱面
5: 有，还有呢？
7: 带两头蒜。
5: 都有，走走走，咱们吃饭去。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慢点啊。

0: 你怎么了？
1: 我就不该给你生孩子。
0: 你没给我生孩子呀？
1: 你个混蛋！你王八蛋！
0: 我不是王八蛋啊！
1: 你把我一辈子都毁了！
0: 我没毁你，我是帮你啊！
1: 我自己就是个私生女，我就希望我的孩子能够完整一点。我希望给他一个完整的家，这样就过分吗？我只想当一个好妈妈，可是我没有做到。我现在觉得我对不起他。你明明做不到，你为什么要找我呢？你把我的人生都毁了！
0: 你骂的是那个王八蛋啊？该骂！来，你就把我当成那个混蛋，打这个混蛋，不是个东西，帮吧。

0: 不是我怕他没气儿了。
1: 你走。
0: 不是，我在这儿吧。你胆儿小。
1: 走。
0: 我在这儿，你不害怕吗？
1: 走。
0: 你看你。
2: 我。你什么意思啊你啊？
3: 别搭理我行吗？我不想动。
2: 我不想搭理你啊，问题是你别死在我这儿行吗？
3: 这样能死就好了。
2: 你想死是不是？啊，想死是不是？好，好，死，死，
1: 死，死，
2: 啊，死！啊，
4: 你大姐，放你大姐！
2: 站住！
4: 放手啊！你要当军的，你放开我！
1: 滚！滚！
4: 你大姐！
2: 我就疯了，干什么？
4: 林大姐，住手！
2: 闭嘴！
5: 我告诉你，你睁开眼睛看看，有多少人活得比你还惨呢？有多少人缺胳膊少腿，眼看不见，耳朵听不见？人家谁死了？谁像你呀？你怎么了？啊？你不就是被人骗了吗？被人踹了吗？就为这点事儿你就死？你对得起孩子吗？你对得起老人吗？告诉你，虽然老天爷没让你生在一个富豪家里，成为一个白富美，但是老天爷给了你一个美丽的心灵，漂亮的模样，勤劳的双手，你干什么都来得及。你给我记住了，从今天开始，你要用你的微笑面对惨淡的人生。你听见了没有？听见了没有？
6: 听见了。
2: 大点声。
6: 听见了。
5: 你给我记住了，从今天开始，以前的你已经死了，那个品酒女彻底的死了。从现在开始，你要活着，好好的活着。

0: 宝贝儿，玩的时候别离水太近了。我特别喜欢你。我听大林告诉我，你最近不太顺利。这样，我给你传授一个诀窍。我总结的，屡战屡败才能越战越勇。我已经是一个
1: loser 了，都没有人跟你战，何谈败啊？
0: 哎 ，Coco， 最近我想扩大生意，我准备投资一个酒庄，我觉得你有经验。
1: 你不是想投资一个酒庄，你是想给我一份工作，好让我维持现在体面的生活，对吗？
0: 对，我真的就是这么想的，我甚至。

0: 可以帮你更多。我想帮你照顾老人，照顾孩子，甚至我可以给你一个幸福的家。
1: 当初参加这个节目的时候，你不是为了打赌吗？现在节目已经结束了，你还跟我说这些，我明白你的意思，但我不是你曾经想的那种女人。
0: 我就没有把你当成那种女人，真的。
1: 你不明白吗？如果我现在20岁，我什么都不懂的话，我会天真的跟你在一起。可现在我已经28了，这些年我也经过了很多事情，我还有一个孩子，我们根本就是两个世界的人。我既没有学历，也没有本事，我只有一张脸蛋儿。我总有一天你会明白，你今天跟我说的这些，都是因为同情。你不用替我担心的，明天我照样会穿得漂漂亮亮的去求职，求职再求职。
0: 嫁给我吧。
1: 你真的不要跟我说这些。我们三个人的相遇本来就是一场骗局，唯一我庆幸的是骗局里还有一些真心，但这不是爱。

0: 很准时嘛。
1: 钱呢？
2: 货呢？
0: 先看钱，
2: 先看货。
3: 对，先看货。
2: 嗯。哎，钱拿钱拿钱。

0: 哎呀，俺这个亲娘嘞，你能不能专业点啊？太气了，咱把电话关掉行不行？
1: 王老师，对不起，对不起，
2: 对不起，王老师，
1: 对不起，对不起，
2: 关了，关了，关了，关了，关了，关了。
3: 什么鬼呀？站住！
0: 哎哎哎，来，
3: 来，
0: 来，来了啊！很准时嘛。
4: 哎呀！你怎么搞的？第一天就来演戏吗？不知道拍戏要关机的吗？你怎么演戏？你怎么做人啊？
2: 爷爷，
4: 谁是你爷爷？
1: 导演，对不起，对不起，我最近参加了一个栏目，叫《女神跟我走》，女神来的电话。
4: 我不管你什么女神男神，你就是问神，把他应了。
1: 快应了，快点。呀，他又来了，
4: 你敢接？
1: 他肯定有事儿啊。
4: 你敢接？
1: 不是导演，我要是不接吧，我这戏儿都拍不下去啊！
4: 你敢？
5: 哎，接了。
1: 什么？绑架？
4: 你敢走？
2: 导演，对不起啊！
4: 哎，你敢走？
5: 他真走了，导演。
4: 你为什么不拦住他？
2: 哎，对不起，
4: 为什么不拦住他？为什么不拦住他？
6: 简简，你疯了你啊！哪儿凑这500万去啊？
7: 能凑多少是多少吧，我也没办法，只能这样了。
6: 要不然咱报警吧？
7: 报什么警啊？他们要撕票怎么办？
6: 简简，等等，
1: 你要干什么？哎，你要干什么？
6: 我就剩这点积蓄了。拿去吧，
7: 姐，你真好，
6: 快去吧。

0: 姐，你要注意安全，别人把你也给绑了。嗯，
1: 姐，你放心吧。如果我要是回不来的话，
0: 我不许你这么说。你怎么去的，就怎么回来。我就让你这辈子还。去吧。燕姐，燕姐，燕姐，姐姐，你记着，天天天天在这等着你。
2: 人呢？
3: 钱呢？
2: 我得先见到人。嗯，那就先给你钱。

0: 大哥，我总共有10万，我剩下的都是道具，我从片场跑回来的。不过你放心啊，我给你打借条。大哥，跟我玩呢？我比你狠。大哥，我给你分期付款。
1: 我们俩都是穷屌丝，没钱。我没有钱，也没有有钱的朋友。喂，曾公子，我是来自星星的他，给你介绍2个好朋友，他们说他们好想你。
2: 哎，小哥，你可千万别不来呀！哎，不是，你可千万别！
3: 大林，
4: 我这还有位朋友，
5: 小曾，替我照顾好多多，我来生财报答你。
3: 100万美金哦，
2: 记得千万不要报警。
3: 快点去公司。
2: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老公，我只说3句话。第1句话我错了，第2……
6: 好了，后2句别说了。你今天还真没错，你来对了。现在屋里头坐着一个老人和一个孩子，老人给我当亲爷一样给他供着，伺候好了，啊？
2: 啊？

0: 我来了，
1: 人呢？
0: 出来啊！
2: 钱呢？
3: 钱我带来了。先让我看见人。大林，
4: 可可，
5: 小刚，
6: 把钱送上来，少一分弄死你。

0: 忘记了。不好意思啊，压根儿就没打算放你们仨回去。你们也是真够义气啊，凑钱的节奏是这么快，真得好好感谢你们。一会儿带你们好好看看海。
1: 这个王八蛋不得好死，
2: 快点给我们放了，
1: 我变鬼也不放过你。
0: 别他妈喊了，都是要死的人了，想想有什么遗言要说的吗？
3: 求求你，可不可以让我打一个电话？
4: 喂，
5: 让孩子听电话。啊。
6: 喂，
4: 多多，多多。
6: 妈妈。
4: 嗯，妈妈现在有工作要做，可能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回家。你在家好好听话。妈妈知道你是一个乖孩子。等妈妈回家以后。
6: 妈妈带你去游乐场。
4: 妈妈要让所有人都知道你是我的宝贝儿子。多多，你乖。妈妈爱你。
7: 喂，
8: 到底什么时候回来呀？
5: 你给我听好了，从今天开始，我的财产可以都留给你。
7: 财产全给我？
5: 但是你得答应我，你身边那孩子
9: 你得当亲爹一样给我伺候着，
5: 让他快快乐乐的活着，听见没有？
9: 听见没有？
7: 听明白了。
0: 真感人呐。
7: 亲爹，来来来，躺着躺着啊！哎呀，你想要什么呀？
6: 我要妈妈。
0: 出发！想要闻闻，你敢不敢？像你说过那样的爱我。哇哦，各位，我们到公海了。现在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
10: 什么好消息？
0: 现在有两个人可以活下来。
10: 坏消息呢？
0: 傻呀，那就是有一个人必须要死。看科学，到底谁要死？
11: 你凭什么死？
0: 那就你死。
12: 我凭什么死？
0: 那就你死。
12: 我就我，
11: 多大的事儿，不就是死吗？大爱的，
13: 等我死了，我变个恶鬼，我缠死你！
11: 放开！

0: 都他妈不想选，是吧？都他妈不想选，我选你。
1: 等不了，
0: 等不了，我死。好。

我欠人家那个房东大姐的钱，要不那是谁？小曾，你帮我还了吧，双倍的还。还有，我这身衣服是人家剧组的，那个大哥，一会儿我走的时候，你帮我把衣服扒下来，交给扣扣五，你帮我还给服装大姐。

0: 别废话了，三花，你生我小女儿，你懂得。满头全当风吹，大姐，大姐，大姐，大姐，
1: 弄干净利索点儿。

0: 浩南，一起祝福我们的曾小浩同学跟我们的女神，让他们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此时此刻，有一个人我们必须要感谢他，他就是为此付出生命的林大健。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我们心中的 hero 林大健。哟吼！哇哦，大健的雄赳赳气昂昂的向我们走过来。大健，想说点什么？
1: 你这个混蛋！
2: 三了，
3: 吓死我了！一惊一乍的，华子坐那儿。华子，咱停了吧。
4: 老大，你说什么呢？什么叫停了？
3: 现在正好在一段落上，干脆全当这件事结束。
4: 老大，您吃错药了吧？咱今天破三了，三
3: 破八也该停了，真的。我觉得这几天心里特别不舒服，跟吃了迷魂药似的。我觉得真的，各个台各个栏目的恶性竞争马上就要突破道德底线了，你说咱干这事儿多缺德呀。
4: 姐，一点不缺德，你看看这三个人都成长了，都是正能量啊。
3: 这是万幸，他们仨没受什么伤害。我觉得咱们严重侵犯人隐私，都快犯法了都。你甭管了，我跟胡台说去啊。
4: 老大，

0: 完了，那我干哈去啊？
1: 嗨，大家好，我是资深演员林大健，欢迎收看今天妇女之友的栏目《大健天天见》，欢迎大家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大家继续支持我这个吃奶杀手。
2: 咔，好极了，好极了，林老师辛苦了，收工。
3: 谢谢导演。
2: 华总，
4: 哎，
2: 柜子干净再走啊。
4: 好的，导演放心，导演慢走，咪咪哥慢走。
1: 来来来，把这个抬到那边去。
4: 不用你管，谁也别管我。
1: 你至于吗？
4: 我什么不至于？我告诉你，我当年比你牛，用不着可怜我，装什么大爷？不是因为你，我能这样吗？
1: 不是不是不是，你能不能把心态放平和一点？这样咱可以多活两年。
4: 我活够了，我告诉你，我现在就像这么高，啪掉下去了，你知道什么感觉吗？以前所有人都拍你马屁，现在别人把你当成个屁。大健，我欲哭无泪呀。大健，大健，这种感觉真的不好受，特别特别难受。
1: 干什么？
5: 你们俩干嘛呢？
1: 这哥们疯了。哎，你俩怎么来了？
6: 探班啊。
5: 宵夜。
6: 哎，都说让你买热的，你又买凉的，扇风多大，不长记性。
5: 那我去换一下呗。
6: 哎，不用了，不用了。
4: 哎呀，真腻，人家干活去了。
5: 怎么了？
1: 下岗了？哎，还记得这儿吗？当年咱仨就在这认识的啊！
5: 能不记得？我还记得你的爱情宣言，
1: 我会为你生，为你死，为你奋斗一辈子。你说的我也记得。
7: 癞蛤蟆终究是癞蛤蟆，永远吃不着天鹅肉。
1: 哎，对了，他说什么来着？
6: 我的就别提了，就是那话说坏了。我来这里既不是找帅哥，也不是找钱包，只是为了找一位让我心动的人。放眼望去，这两点。就你不沾边儿。哎，
1: 你这话什么意思？
6: 当初在船舱里跟我说的话，你还记得吗？
8: 遇见你真好。
9: 遇见你真好。
1: 大点声！
9: 遇见你真好。
1: 你大点声嘛！你让这个城市，你让这个世界，让每一个角落的每一个人都听见嘛！
9: 遇见你真好。
10: 耶耶耶耶耶耶耶耶！现在女神终于找到了她的归宿。胜利者就是林大健。
11: Ladies and gentlemen， 这里就是女神跟谁走，小伙伴们跟着我的节奏一起造起来吧，让女神赐予我力量。
5: 爷爷，敬老院到了。
12: 哦，敬老院到了。
1: 到了。
12: 这环境好得很呀。
1: 哎，爷爷啊，一会儿啊你就见到小芳奶奶了。
12: 哦，
1: 你要不要吃点药啊？
12: 哎，用不着吃药，我告诉你，我心脏好得很。经过花开
5: 的美丽，
13: 又等到了冬季，在我最美的
14: 你真是呀，小伙子。
1: 奶奶，不是我找你，是他。

会奋不顾身的爱你。你越来越漂亮了，有气质，有风度，风度比原来还好。小芳，我这次

0: 来，就是姐弟会假。那得先等你后回家，行不行啊？
1: 老爷，
0: 小房，
1: 院，
0: 房。

0: 要发达，一个方法。
1: 一个天马行空的大道组合。
0: 我先做生意，我生意人。
2: 我凭着良心去赚钱。
3: 有笔大买卖，但是我心里七上八下的。啊！
1: 一个价值千万的宝贝婴儿。
3: 哎，我说过这人家豪门恩怨你不用管，我们把这个宝贝还给他爷爷，这大功告成了。
4: 你口价三千万，你把宝贝交给我。
3: 三千万。
0: 哄哄他，
5: 你去哄他，
3: 你哄我。
1: 一次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3: 别哭了，我求求你，不能忘了过去。
5: 来来来。啊。老师，救命啊！
6: 明知道我是贼，你为什么这么相信？
7: 我从第一次见到你开始，我就相信你是一个有良知的人。
4: 只要那个小鬼，其他的可以干掉。
8: 做贼也要讲道德的，
9: 你知道这孩子失去妈妈多可怜？
1: 成龙作品，陈木胜导演，许冠文、古天乐、陈宝国、高圆圆。
3: 别哭，别哭，别哭！妈妈在这儿，妈妈在这儿，
5: 爸爸在这儿，爸爸在这儿。
1: 宝贝计划。
10: 喂，任子托，录音过关三串七，三场四号、四场五号、八场三号，各一万。
0: 任子托，
10: 喂，
11: 我是雪儿啊。
10: 你还打电话给我干什么？我说了，我出家做和尚了。
11: 你在哪儿啊？
10: 在哪儿？这种凡尘俗世的事，你就别问了。
11: 死了
10: 啊！如果死能解决一切，我就不用出家做和尚了。
11: 王八蛋！
10: 彼此彼此。
12: 西门子304复刻版，改装过的，上面红外线，右面保险丝。走左边。
10: 喂，任子托，加码，位置三场四号、四场五号、八场三号，各一万。最近我领略到一个人生道理，就是用有限去换取无限。这个世界妞是无限，我们的精力却有限，用有限去泡无限输定了。所以我决定以后不再去泡无限的妞，但要集中精神去泡个有钱妞。要发达，一个方法，吃软饭。
0: 好，
10: 你也说好。
0: 过去点。
10: 过去点是吧？
0: 再过一点，
10: 白过。
0: 再过一点，再过一点，再过一点，再过，再过，再过，再过，再过，再过，再过，
10: 别过，别过，别过，别过，别过，别过，别过，别过，
0: 竟然输个马鼻子，
10: 输死你！
0: 死远点！
10: 搞定了，
0: 怎么搞这么久啊？哇，你没多少。
13: 哎呀，李太太，你别这么紧张，夹着腿怎么生啊？来，放松放松，把腿分开啊，分开，快点分开啊！
10: 喂，你干嘛？你懂英文吗？
0: 这是胃药，89一支。净贪小便宜，什么东西都偷。
10: 那，这个叫泰素，化疗的，8000块一支。要偷就偷这些。
13: 放松哈，放松，出来了，出来身体就行了啊，快出来了，
5: 放松，
13: 用劲，
5: 用力，
13: 好，哎，出来了，李太太，看是儿子还是女儿啊？

0: 喂，
1: 包主播，搞定了，现在下来。对，必坐等。
0: 啊 ，before Barcelona。
1: before boy。
0: 叫你聪明，那就是在 boy 坐等了。
2: before boy。

0: 自然一点。我看上去像被别人搞大肚子，你像中了驼侠，怎么自然？两位，两位，请问。
1: 不要问，驼背和大肚子不能做医生吗？啊，你是不是歧视伤残人士？
2: 控制室，控制室，
0: 你好，
2: 刚看见两位可疑人物从药房走出来，
0: 有那么急的急症？闪！

0: 喂，你有搞错？
1: 不好意思，
0: 出去，出去，出去！
1: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哎哎！
0: 啊，对不起啊。说了买九号嘛。爸爸，
2: 冷静，
0: 爸爸，你要撑住啊，爸爸，撑住啊，
3: 不好意思
0: 啊。为什么？为什么？你是谁啊？他贵姓啊？
3: 姓陈。
0: 不好意思，我搞错了。请让让。对不起啊。
3: 出来了。
2: 陈医生。
4: 哎，恭喜啊，李太太，宝宝好可爱，又白又胖，六磅半呢。来来，抱一下，抱一下，多可爱呀！
2: 我女儿怎么样啊？
4: 母子平安，很顺利，生得很快呀。啊，看出来了，
2: 敏儿。怎么样啊？你好棒哦！你看看多漂亮啊！怎么样，痛不痛啊？你好好休息一下啊。嗯嗯，好可爱呀！哎，李医生啊，去还给你。哎哎哎！
0: 站住！
2: 站
0: 住！站住！站住！
3: 站住！
0: 站
3: 住！站住！站住！
0: 谁啊？
3: 电梯上去了。我上去看看。
2: 建邦，
3: 你记不记得你答应过我什么？你说，我们俩一起去阿拉斯加。找一间白色的教堂结婚，我们现在去啊！嫁给我啊！
2: 我和凯文已经结婚了，你把宝宝还给我。
3: 你不是认真的？
2: 我跟你说清楚，我们两个合不来，你把宝宝还给我。
3: 我悔改啊！无论如何，我一定要带你走。
5: 喂，老兄，最后一场，当然不买九号，买六号。
6: 不是六号？哎，这报纸不是我的吗？
3: 走开！走开！你忍住！
0: 放手！
3: 还给我！把命还给我！放手！
5: 没事吧？

0: 过来！别
1: 打！
0: 别过来！
1: 别过来！
2: 别过来！
0: 你们别过来！别过来！
3: 孩子，
4: 建鹏，
0: 你想怎么样？
5: 抢走了敏儿，
0: 还抢走了我的儿子，你又打我兄弟吗？
5: 宝宝，还我！
0: 不行，不行！
6: 你冷静一点，你冷静一点，别这样！
0: 敏儿，你跟我走啊！我们一起把孩子养大。
6: 你疯了！把宝宝还给我！
0: 你跟我走啊！你不要哭，你别吵啊！你，我，别过来！我，你快，快，干什么？宝宝，你不要！
7: 救命！快点，
0: 我的宝宝！
1: 小心啊！

0: 接住了，
1: 厉害，马上的啊！
2: 谢谢，快点救人。

0: 多少匹马力啊？
1: 这是小朋友开的。
0: 什么小朋友？我问你多少匹马力？小朋友，小朋友，干嘛这么怕？小朋友，开玩笑的。其实我早就看出这辆车了，马上帮我下定。
1: 哦。

0: 好，预备，开始。如果你连头发都感应到的话，你就什么锁都可以开了。
1: 头发真的不大可能啊。

0: 那七叔，极品四个头，10000多一个，这里有100多个。嘿
1: 嘿，这还像点样？
2: 三遍，三遍，三遍。
3: 哎，哎，点三点，装七点，装赢。

0: 哎，为什么不用信用卡？哦，这些只是小费，信用卡。
1: OK，
0: 看看还有合适的吗？怎么可能啊？快啊！
2: 先生，你这张是寿司店的八折。

0: 嘿，这牌的东西是漂亮，我订了一条更漂亮的，100多万呢，啊，过几天就到了。
1: 小姐，试一试，新出的纸巾什么花香都有，试一试，各种花香都有。
0: 哎，你给我还钱呢，别跑啊！
2: 嗨，耶！那我最喜欢跟你聊天了，因为跟那些小的没话说，嘴里却是打打杀杀的。你看这些，知不知道为什么我喜欢跟你借钱呢？因为呢，你既有爱心，又有同情心，还有良心，是不是啊？说中了。还有啊，你有智慧。那我借你10万，问170，每期还1000，好不好？就这样。
3: 我最讨厌别人牙尖嘴利，当我白痴啊！
4: 让座！
0: 别过来！啊，巴皮哥，开玩笑的，
3: 很好笑吗？
0: 喂，那别逼我，让我跳下去啊！
3: 跳？
0: 啊？你不是来真的吧？
3: 跳啊！
0: 你不是真的想闹出人命吧？
3: 我不想的，是你自找的。那小心，拍下来。
5: 啊、好、啊，大哥。
0: 喂，那我摔死的话，你就收不到钱，对我都没有好处了，是吧？
3: 没好处？那不会啊，因为最近呢，我老收不到钱。就当杀一儆百了，跳！
0: 不要了，芭比哥，
3: 我跳。

0: 你怎么知道我想什么？追我！追我！没事啊，下来啊，追我！下去！我踩你下去！任子通，你跑不掉的！
1: 对，干什么呢？修空调了，没事没事，您进去吧。啊，
2: 老大，警察来了，
3: 警察。

0: 人字拖。
1: 莫世迪，这么巧，刚才没看见你。
0: 永远都是这句话。怎么昨天同学会不出现呢？
1: 同学会，没人通知我。
0: 没有？
1: 没有。小学还是中学？
0: 小学，那自己来。
2: 喂，自己不用这样吧。
0: 喂，打麻将而已，不用跳得这么夸张吧。
3: 就这样，我一次就做了80000的生意。
4: 你比我爸爸还要厉害。
3: 我哪有你爸爸厉害？你爸爸要当选了亚洲区十大富豪之一。如果我能有你爸爸的一半的话，就已经很满足了。
4: 我爸爸一定喜欢你。

我也一定喜欢你爸爸啊，还有你。我的英文有没有进步啊？我想去车里拿支雪茄，庆祝一下。

0: 我跟你说了，离婚。对不起喽。什么对不起？你不用对不起我啊！你是对不起你自己。拜托你了，有时间就好好读书。如果你多学点东西，要不会搞成现在这样，就不会穿成这样了。哎呀，你知不知道夫妻俩最重要的相处之道是什么？信任、空间。我现在连气都喘不了了。离婚。怎么离呀？我有了。什么？
1: 我有了，你不是吧？我什么时候见过你啊？那晚你喝醉了，没戴隐形眼镜。
0: 哇，你有没有道德啊？你明知道我没戴隐形眼镜可以推开我吗？喂，避孕这种事我不会，我不懂的。哇，你这缺德！来，喂，你知道宝宝这种事呢，我就不是很喜欢的。你说如果有了宝宝，妨碍我们两个二人世界，那就不好了。 你真的查清楚了，真的有肯定有三个月是吧？嗯。喂，那这样吧，你一会儿找个地方做手术搞定啊，三个月了，不能等了啊！喂，快去，别磨蹭了。喂喂喂，黑漆麻乌的，你穿成这样子怎么去啊？哦。坐公车。
2: 来来来，进去进去。你说，任子拓在哪儿？他死了。哎哎哎，别发脾气，身体要紧啊！老规矩，老规矩，泼油漆，拍几张照片。吃饭的时候关窗关门，知道吗？别生气啊，身体要紧。不好意思啊。
3: 哎，任子拓！
4: 怎么了？任子拓，回来看你爸。
3: 是啊。
4: 少理这种人的，多丢人！
3: 哎，坐下，泼油漆，不好意思啊，快，你穿上。哎。

0: 浩大，你整天不见人，我也不知道你住哪儿，我只能来这儿找你。哎，你想干什么？
1: 抓住，有钱自然还你。你再搞我家人的话，下次没那么好运，知不知道？拉上来。哇哇，这么多人啊！啊，都到齐了。哎，双胞胎啊，阿婷长高了，快过来，大舅买了好多东西给你们。哇，这全都是你们的，拿自己份啊。这个也是，啊，这个四妹的，哎，这个也是，哎，三妹，你们的健康枕头，啊，你的暖炉，爸，你也有，知道你腰病还没好，电动按摩器。
2: 爸，你来干什么？你不是死了吗？
1: 也不用一回来就咒我死吧。
2: 你个混球，你看看你现在。我生你的时候是这样的吗？怎么会变成现在这样？小时候叫你好好读书，将来做医生做律师，还求校长让你读名校，谁知道读来读去这么没出息。
1: 难道不是律师就不是你儿子了？我也想做律师工程师医生，我还想做特首呢，我做到才行啊。
2: 我跟你妈这么千辛万苦，省吃俭用，剩下的钱是给谁去读书啊？啊，
1: 我不是不读书，我是书没读好。哎呀，你不要那么顽固。
2: 我顽固？
1: 我现在不好吗？我现在有什么不好吗？对不对？
2: 你好什么？你敢说你现在做什么吗？太毒啊！
1: 我现在做生意，我是生意人
2: 啊。做生意？做什么生意啊？吃喝嫖赌玩啊啊？还是装大爷？还是坑蒙拐骗、偷鸡摸狗的？
1: 小声叫我读名校，
3: 你
1: 大人叫我赚钱。我现在不赚钱了，赚钱回来你们要的东西我全都买回来了，我有什么错啊？这全是血汗钱。
2: 你以为你有钱就了不起啊？我要你凭着良心去赚钱。
1: 我现在做错什么了？我到底我做错什么了啊？我做错什么了？
2: 我现在怀疑你这些东西不知道从哪偷来骗了抢来的，不知道偷来的还是抢来的，全都拿

0: 间？
1: 是啊，当然是我们的房间啊。
0: 这是我房间？
1: 是啊，真的是我们的房间。
0: 我保险箱没保进。
1: 什么？
0: 保险箱没保进
1: 啊！
0: 王八蛋，开我保险箱！王八蛋。
1: 没关系啊，老公，最好请示宝宝没事，我马上收拾一下 ，OK。
0: 敢打我，王八蛋！喂，
2: 老祖公，
0: 记住什么事？
2: 我听说你想退休，你赚够了，那现在有笔大买卖想便宜你，你做不做？
0: 我什么时候说退休？我现在什么都做。

0: 天字座要开局，2200老地方。
1: 供不起就别学人家打肿脸充胖子。
2: 哎呀，干嘛发这么大脾气啊？喂，熊哥，这些钱拿去买东西。
1: 一个月要拖几次车？
2: 大不了的，
1: 不要
2: 意思嘛。来来来，
1: 哎，不要，
2: 别这么认真嘛。
1: 不要。
3: 四爷子，你有主。那么喜欢拖车，拖一辈子，小心生个儿子出来比你还矮。

0: 阿童，我的冰箱是你开的吧？
1: 你是不是约了任子托？现在几点了？
0: 现在有笔大买卖，我心里七上八下的，就觉得呢，应该……
1: 怎么了你？为什么每次给人泼油漆都穿白色衣服，特别酷啊？
0: 喂，我的冰箱是不是你开的？
2: 现在别人泼我油漆，你那么凶干什么？你以为他们两个好过？进医院了。喂，这次谈什么？
0: 有笔大买卖，
1: 做。
0: 但是我心里七上八下的。
2: 不用说了，回家什么都做。
0: 那事情很复杂，有七百万，虽然有七百万，
1: 什么？
2: 七百万
0: 是七百万啊！
2: 七百万要做什么？
0: 但是这是很复杂的。
1: 别说了，我什么都肯做。哎，开车，开车，
2: 快快快，开车，开车。
0: 先商量一下，你们听我说啊！哎，
2: 快快，
0: 你们问一下，
1: 快点，快点，
2: 快点！
0: 哎，你们听我说完了吗？
2: 听说了，
0: 真的不听我说啊？

0: 来，来扶着我。
1: 喂，包子公，我们去就行了。
0: 这次我要自己来。
1: 喂，为什么要亲自动手啊？
0: 你别管了，总之呢，你在里面开门，我在下面等你。

0: 老子姑呢？在你这房。喂，怎么样？没有啊？应该全都带出去了，就剩下一点点外币。
1: 不是吧？
0: 嘘。老子姑呢？喂，他可能在找另外的保险箱啊。

这么巧。喂。

0: 你们俩干什么？
1: 你们疯了！我送火机给他爷爷。
2: 什么爷爷？
1: 你给我滚！干什么？
2: 连你都骗我，
1: 我哪儿骗你？
2: 喂他吃什么？

0: 喂，七叔，搞定了，啊，能下弯是吧 ？OK， 收到。
1: 你干什么？你知不知道你这干什么？我们说过，奸淫掳掠、杀人放火不做的。
0: 哎，我说过这人家豪门恩怨你不用管，我们现在把这个宝宝还给他爷爷，用十五分钟验验血就大功告成了。
1: 你给他吃什么？
2: 没给他吃什么？
0: 哎，我给他吃了点安眠药，让他睡好一点嘛。
1: 安眠药？你还是不是人啊？你给孩子吃安眠药？我们说过，做贼也要讲道德的，是你教我们的，记不记得？
0: 哎，道德是用来给你做参考的，适当的时候要灵活应变嘛。
2: 那个是孩子，你应该先跟我们商量一下。
0: 哎呦，我一早说商量了，你们一听说几百万就晕了，一个催我马上开车，一个夸我厉害，我怎么说啊？你说怎么说，老大？老大啊，
1: 不行，
0: 不，干什么干什么啊？
1: 送回去。
0: 这话你都说出来，连这都说得出口，你再说一次，再说一次。这十几年谁养你？这十几年谁养你？啊？谁叫你开锁的？是谁叫你开保险箱啊？没我你会做什么？知不知道？你光知道赌钱。你呢就知道泡妞啊，先生，对不起啊，你知不知道我最近的环境啊？你知不知道你大嫂最近疯疯癫癫，你们已经知道了。我的眼睛啊，现在看东西越来越模糊，可能就要变瞎子了。你明白我意思吗？今晚知不知道为什么我要亲自出马？我为什么要亲自出马？你知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象力啊？有没有？我保险箱被盗窃了，那个贼开了我保险箱，300万不见了。全没有了，全没有了呀！谁可以养我？谁可以养我啊？是不是你啊？是不是你养我？是不是你啊？是不是你养我？到底谁养我呀？我不知道造什么孽了，连我都被人偷了呀！真是千年刀一照散了，我的棺材本没了呀！谁养我？谁养我呀？
3: 老子公，上车。

我要不是开辆这样的车，你以为你能超我车？吃屎吧你！哇，这王八蛋挡我的路吧！你开辆这样的车都能超我的车，我真的要吃屎了！

0: 别顾着飙车，小心孩子。
1: 你有毛病，让他过去又怎么了？
0: 喂，秦叔。
2: 喂，你到龙泉完没有？
0: 差不多了，你呢？
3: 五分钟之内到，不过现在前面有个混蛋挡着我的路。
0: 哦，我们现在也碰到了一个混蛋了。
3: 喂，你千万别迟到啊，买家准时到。
0: 没问题。哎，你小心点，尽快摆脱那个混蛋啊。
3: 哈哈哈，你给我放心，怎么说当年我也是东望洋最快圈速的。就这样了。
0: 喂，老板，
4: 我要尽快证实那个小鬼是否我洪家的人，其他的可以干掉。记住，只要那个小鬼。
2: 知道。

0: 先生，不好意思，刚才你超速，麻烦你等等。
1: 这下麻烦了，说了叫你不要飙车的。
2: 我想告诉大家，我被人扣光分，还被停过三次牌。
1: 啊？你扣光分还要做贼？
2: 请问你扣光分跟做贼有什么关系？
1: 做贼要开车吗，老大？准备溜过去吧。

0: 外，万一有麻烦，把三个全部干掉，最主要抢到孩子。
1: 全准备好了。
0: 聪明。
2: 不是咬，是吹啊，先生。
3: 先生，麻烦你，请你把窗户摇下来。
0: 啊，
3: 请把窗户摇下来。
0: 哦，
2: 谢谢合作。先生，麻烦你，请把袋子打开看看，里面有什么东西？
0: 啊，
2: 里面有什么东西？
0: 哦，这袋。
2: 对，请打开看看。谢谢合作，请打开看看。
0: 哦，好啊。
2: 合作点，谢谢。
4: 倒车啊！你没看我拿着枪吗？等着领奖啊！
5: 是报道。
4: 喂，你装什么酷啊？

0: 我要是警察就快来了，快走快走！
1: 警察来了，警察来了！
2: 对对对，我最多在里面蹲几天。
0: 你小心点儿！
1: 好好好，走。
3: 通报：交通部发生意外，请派救护车和人员受伤，另外通知消防。
4: 大家都过来，
1: 大家过来啊！大家合作啊！

0: 喂，老板，我们遇到警察，暂时和孩子分开了，现在找不到亲叔啊。
1: 我只要孩子，我只要孩子。找不到孩子，你们就去安排自己的后事好了。
0: 明白，老板。

0: 你想怎么样啊？
1: 哄哄他，
2: 你去哄他，
1: 你哄啊，快点，他好
2: 吵
1: 啊，吵
2: 醒了包租婆。

0: 麻烦就大了，那怎么办？你干什么？
1: 喂他吃安眠药，这么吵怎么行啊？
0: 再吃会死的，
1: 那怎么办？
0: 把窗帘拉上。我拜托，你想怎么样啊？
1: 喂喂，你干什么？你干什么？
0: 不会闷死他的，我留了条缝。
1: 喂，你有没有常识？你这样会闷死他的，老大，他是小孩子。
0: 没有事的，这样就没声了。
1: 喂，怎么会没事呢？喂，这招管用。喂，继续。哎，可以啊，可以，保持，保持。哎，对了，对了，喂，好开心，就这样。哇哇哇哇！哎呀，换一招，你慢不慢点？哇哇！对了，换一招才行嘛。
2: 哇，你们没有锁门啊？
1: 哇，包租婆这么巧哇！
0: 包租婆，
2: 我好像听见有小孩的哭声。啊！
0: 街坊，街坊，
2: 宝宝在哪里啊？
0: 没有，
2: 没有。

0: 你小心点啊。
1: 我的宝宝呢？你们不要欺负我宝宝。
2: 你的宝宝不是在这儿吗？
3: 对呀、啊。
0: 这么吓人、
1: 哎、对了，我老公呢？我老公呢？
0: 你老公跑做工了。
1: 我老公呢？到哪儿去了？
2: 去吃火锅了。
1: 吃什么？吃火锅？到哪儿去吃？
2: 深圳。
1: 吃多久？
2: 一个月？不是，一个礼拜。
3: 一个礼拜？你是不是想吃死他？
0: 别打，包总工。
3: 包总工。
4: 包租公呢？就不是去吃一个礼拜，是吃一天，另外几天做生意，在那做好大的生意，很快就回来。
1: 对呀、啊，好像听他说。
4: 是是。
1: 哇，你看好脏！
4: 我洗，我洗，会惹蟑螂的，我知道。
3: 你看这边衣服好脏啊！
2: 其实包租婆，时候也不早了，你先回去睡觉。
3: 哎呀，你赶快把它擦干净一点呐、
2: 啊！行了，包租婆，快回去睡觉吧，那么晚了。
3: 记得把衣服洗干净啊！
2: 知道了。
4: 喂，孩子呢？

0: 哎呀，糟了，糟了，停不下来。哎，哎，哎，哭了，我求求你啊，大不了一会儿多烧点鸡，财宝给你啊。
1: 喂，哎呀，糟了，忘了点火了。
0: 吃的来了。哎，鸡呀鸡呀，
1: 对了对了，我听说你不太贪，他吃不起鸡啊。
0: 你别哭了，我耳门快穿了。
1: 来来来来，鸡翅膀鸡翅膀。啊，来吃吃吃。
0: 一个菠萝砸在他脑袋上，砸晕了，让他睡一会儿，不让他喝点啤酒吧。哎，要不能吃，喝点啤酒可能睡不好一点。
1: 月光光照地堂，月光光照蹦蹦。哆来咪发嗦拉西哆。
2: 哎，行啊，哎，不用拜了，你这继续啊，继续唱，随便唱什么，坚持一会儿，快点。
1: 啊，
0: 快点快 不管有多少风雨，我都会依然爱着你。
1: 每个大年初一，每个人的嘴里第一句说的话就是恭喜你，恭喜恭喜恭喜你呀，恭喜恭喜恭喜你。
2: 本港新闻，被誉为隐形富豪的李氏家族一间位于山顶道的豪宅昨晚被人企图盗窃。
3: 哎，长官，长官，对不起啊，长官帮忙，谢谢，有个请求啊。

0: 原子托，哎，开电视机，现在开，谢谢。
1: 据上月一份世界性财经杂志报道，李氏家族总资产值估计超过500亿，现实在全球富豪
2: 看到没有？那条不是小金鱼，是龙土猪啊！不是这价钱，等我回来再重新定个价啊！
0: 还要等多久啊？
2: 最多10天8天，你再忍忍。
0: 因为他们告我出入账、危险驾驶，10天8天就出来了啊！
3: 喂喂，这个谁？
0: 谁都不能给啊，知不知道啊？等我出来再说啊。再见。
4: 10天8天不是。
3: 喂喂喂，又来了又来了！喂喂喂喂喂喂喂
0: 喂！喂喂喂，快快！
3: 别吵别吵，出来过来啊！别吵别吵，快快快快！
4: 哇，
3: 你小心点，别碰到我！
0: 都是。
3: 喂喂喂！哎呀，掉到我的身上了。别往我这儿推呀！喂喂喂喂！哎，裤子上全都是了。
0: 来来，先吃点啊！
5: 哎呀，宝宝宝宝！哎呀，不行的，你不可以随便给他吃东西的。哎呀，你宝宝多大了？
0: 多大？多大？
5: 哎，我一看就知道他5、6个月大了。哎呀，谁是他爸爸？
0: 啊，他。
5: 我明白，我明白，你们是那个哈、
6: 是啊，我们那个。
5: 放心，我不会歧视你们的啊！你呀、啊，我都说你们男人买东西真是太随便了，不可以的。这个呢，是3岁以上孩子才能吃的。哎，不行啊，这个钙不够啊，这个不好。哎呀，这些是加大码的，太大的话呢，尿会漏出来的，不行啊。不对耶，这个是丰胸的。
6: 我想丰胸，我想让他手感好一点。
7: 行了，这么复杂，快点行不行啊？
5: 哦，做人是很复杂的，3岁定80嘛。你给他吃什么，教他什么，会影响他一辈子。
7: 哦，
5: 不可以马虎的。过来呢，给你们上一课。
7: 哦，
5: 拿着回去好好看看。
7: 行了，快点，谢谢你啊。
5: 哎，这些卫生巾，谁用啊？
7: 卫生巾。
5: 哦，有两种啊，一种有护翼，一种没护翼，日用和夜用，你们喜欢哪种啊？
6: 夜用没护翼那是我的。
7: 日用有护翼的是我的。来，行了，快点快点，
6: 行是吧？
7: 是，
6: 来喝。喂，会不会太浓了，倒不出来
7: 啊？
6: 喂，
7: 啊，是这里吗？快去学。哦，谢谢啊。喂，学快点，一人学一半。
6: 好。
7: 喂，
6: 谢了啊。
7: 我
8: 先生那边。
7: 哦哦，好好好好。老师，救命啊！
8: 1、2、3，好，我们坐起来，放松。
6: 老师，我不明白，能不能示范一次给我看？
8: 哦，好，大家继续坐就行了。你回到家呢，就可以这样叫你太太了。记住，首先呢，后背这里要挺直，我们臀部还有大腿这里的肌肉呢要收紧。
6: 后背伸直。
8: 对。
6: 啊，这样算不算是直啊？
8: 直了，那你看看。
6: 直啊。
8: 对了，这里平呢就算直了。哎呦，这小孩可爱呀！哎，多大了？多大了？
7: 我想他大概几个月啊？
8: 哎呀，才几个月就这么大个了？
7: 来、
8: 来，
7: 妈咪，
8: 妈咪呢？
7: 妈咪上班去了。
8: 哎呦，一个人带他，
7: 是
8: 真厉害呀！
7: 你好像不是香港人。
9: 我是陕西人，我在北京念护校，这次是来香港交流的。

淑芬，真的很感谢你这段时间的帮忙，要不是遇到你，宝宝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好。我跟百达通都很感谢你。我

0: 王阿姨，我叫你做的事做了没有？没空就先别过去了，知道吗？啊？打不打给他好啊？刚才我会不会太粗鲁了？
1: 我是白燕，现在不方便接听你的电话，请你留言。
2: 喂，阿伦，
3: 陈总，好久没见了，
2: 哎、
3: 我生了个儿子。
2: 哎，别动手！哎，来，
4: 下，快点啊！
2: 喂，你乖啊，你不要这样吧，啊，你刚才要好好的。
3: 任子通，读不读？要不读就快走。
5: 就是啊，带个孩子进来捣乱，走吧。
6: 多人是很复杂的，三岁定八十啊！你给他吃什么，教他什么，会影响他一辈子的，不能马虎的。
3: 喂，任子通啊，到底读不读？
5: 就是啊，到底读不读？
2: 不读了，不读。
3: 哎，说光了，
2: 说什么啊？哭个不停。你不会真是个天使吧？
7: 我真的不知道。你也看见我一晚上不停打电话给那个包租公，出来混一定守信用，我一定帮你搞定。
8: 我之前要我的孩子。
7: 宝宝出去啊！不会吧？我只知道包租公两个牌子，一个叫任子托，一个叫白大头。
9: 任子托、白大头，无论如何得把他们给我找出来。
3: 这个宝宝好可爱呀！老大，
10: 这样往上一拉，袖子就穿好了。大家做的都不错，接下来就是换尿片。大家打开尿片。
3: 喂，
10: 我们可以找到在尿片。
3: 你是被人子托？
10: 白色没有图案的这一侧。
3: 什么宝宝？
10: 我们把这一侧平铺在桌子上。
3: 装什么蒜？
9: 先泡着。
10: 哎喂，
2: 我不知道谁是七叔。
5: 你别在这装傻。
0: 什么事？
2: 哦，他们说要找宝宝。
0: 我就是我妈的宝宝，是不是找我？
5: 你有种啊！你不怕死啊你？
3: 哎呀！

跳过头了。

0: 记得？
1: 记得，你按铃，他开门，我动手小上坡，
0: 用力呀、啊！等等，哎呀，任子托，你不要用女人和孩子来做掩护啊！赵坡啊，
2: 你说什么？我听不懂。
0: 我是任子托的好朋友。
2: 任子托现在不在，你晚点再来吧。哎，
0: 没问题，我们到里面等一下。
2: 嘿嘿，喂，你
0: 他是我小弟，
3: 你好吗？
2: 喂。
0: 真的没人呢、啊、
4: 思思，我好怕、
5: 啊、做手术你就不怕了？
4: 那是不是问他以后怎么办？
5: 把那张 B 超报告给他看，去问他。
2: 咕咕咕咕，乖乖，请问你找谁？
4: 我找百达通。
2: 他现在不在，你晚点再来。你先进来吧。

0: 人子通，哎，快点追上去，看孩子还在不在。啊，干嘛呲牙咧嘴的？
1: 牙痛啊。
0: 对了，百道通怎么走的那么急啊？
1: 他赶着回家上厕所。
0: 你们俩住这儿啊？
1: 那我上去坐坐。
0: 啊，穆师弟。
1: 百大通，你上来干嘛？啊，每次打给你都是留言信箱。快走，你们俩快给我走。哎，跑吧呢，跑吧呢。
2: 在你房间啊？哎，这两个是谁啊？
1: 哎呀，你搞定。
0: 哎，
1: 喂，我家里真的很乱呐。
0: 喂，哇，怎么这么多红漆啊？
1: 哇啊哦。 我自己想重新刷大门，想试试颜色。嫂子怎么了？
3: 不会吧？
1: 有什么事跟警察叔叔说。
0: 小姐，出什么事了？进去再说吧。
1: 人质，
0: 你有什么困难，警察会尽量帮你解决的。
1: 有警察，上前台。
0: 不用怕啊，坐下来慢慢说。
1: 让我来介绍，这是我20多年的好兄弟莫史迪高级督察。这个呢，就是我的。 大表哥，这是我的小表哥，
3: 我们来给他点颜色，不是看色板的。
0: 你的脸，
3: 长官，我玩人体艺术的。

0: 哇，怎么这么多婴儿用品？
1: 你也知道百达通就是我那死党啊，好色乱搞男女关系，搞什么三角恋，现在人家连孩子都生了。
0: 哎，那我就帮不了你什么了。哎，你老朋友百达通去哪儿？
2: 我想来上厕所了吧。
0: 哦，我也想去厕所
2: 啊。你也上厕所？
3: 我最近在查一宗盗窃，跟你有没有关系啊？
2: 我们好久都没做了。哎，百达通，你快点，十几块话问你。
4: 百达通，喂，百达通，
2: 哇，上这么久啊？
5: 哎，百达通来了。
2: 哎，到你了。
0: 哎，他用完我不用了，臭烘
2: 啊。
0: 哎，你有朋友在？
2: 朋友？他是我的大表哥，
6: 我是大表哥。
0: 好，那三个表哥一起出来聊聊吧。哎，怎么你不认识啊？
2: 认识认识，他们认识。哎，白大头，你这事你自己搞定。
5: 你还在这干什么？不是叫你走了吗？这是什么？哎，我不想见着你，快走。
7: 哎，你。你们，喂，
0: 真复杂啊。
2: 是蛮复杂的。
0: 任子头，认识你这么久，怎么不知道你有个外国表哥？
2: 你知道我老爸以前是跑船的，可能去过印度。
6: 喂，如果你老爸是跑船的，他不就是你亲哥哥？这样不对啊。
8: 应该是爷爷跑船才对。
9: 不对，是外公。
0: 你怎么了？
6: 你怎么了？
2: 我就说了，我有钝症，肌肉抽筋。
0: 肌肉抽筋？怎么了？
5: 抽筋！你不说鬼上身，宝宝！
0: 啊，宝宝！啊！抓住！抓住！
5: 抓住！哎呀！啊！
0: 喂，任子通，快来帮忙啊！喂，你们两个快来帮忙！
8: 我也想。爱莫能助啊！
0: 白大头，一定跑不了。任子通啊，你有种啊！
2: 你先听我解释吧。
8: 快点，快点！
2: 不是吧？
8: 搞定他们，上！
0: 别跑！
2: 信
0: 你才怪！
2: 你没事吧？
0: 你才有事的，顾好你自己吧。

0: 警察，现在争着一个车，追！
1: 什么？车子不是我的，我还在学啊！
0: 事成之后，我会叫警务处长或者运输处长给你一个正式牌照，快追！
1: 啊，真的？
0: 真的。
1: 好。

0: 后面有条尾巴跟着我们，好像想打劫。
1: 不会吧，胆子这么大，怎么办啊？
0: 不怕，呼叫总部要求支援。
1: 总部，我是支援3321丹尼，万一遇到抢劫。
2: 小子，停车！
0: 叫我小子，看你样子就知道你是贼。

0: 喂，鼻子快！
1: 又来一个，还是摸摸摸偷车呢？

据说首长会寄信给你的，再见。快，在那边，快点。

0: 小心啊！
1: 前面快点儿！

0: 你的车没刹车啊！这就没事，没事没事，乖啊！没事了，上面的支援真快啊，全靠你。
1: 你哪来的？从贝贝山来。
2: 小子，我是警察，现在要征用你的车。
1: 真精病啊！
2: 有准你再说一次，小子。
0: 所有手续都办好了，有事电话联络。
3: 啊，谢谢你。

0: 老婆，拿去帮大哥还债。
1: 爸，别想那么多了，先拿去还给人家。

0: 啊，齐叔，你怎么变冰棍了？啊，齐叔，这我见的这件事呢，就不是讲价钱，这你随便你，我们呢是好江湖，不讲价，我们讲义气的吧，绝不讲价啊，怎么样？
1: 3000万，
0: 3000万，
1: 你搁家3000万，你把宝贝交给我。
2: 我跟你还讲什么钱呢？哎，你怎么说怎么算了。谁呀？
3: 我。
2: 大哥，你回来了，谁的宝宝啊？哭得好厉害。
3: 你帮我先照顾他吧。
2: 哦。
3: 我。怎么了？
2: 你知不知道他尿湿了，而且在发烧？哎。
3: 啊，他发烧。
2: 对呀。
3: 怎么办？
2: 看医生了。
3: 哦，看医生。快医生。
2: 快点了。
3: 喂，包子过。
4: 我出来了。
3: 你出来就好了。
4: 你现在在哪儿？
3: 我现在去西区医院。
4: 去医院？什么事？
3: 那孩子病了。
4: 好，叫上白大头，
3: 去
4: 西区医院去。
3: 好。
2: 小心点啊，老爸。

0: 小心啊，老爸！
1: 怎么搞成这样？
0: 那天打电话给你，老爸已经中风进医院了，你又不管。

0: 对不起，老妈，感觉老妈，爸，
1: 你没事吧？温度已经退下来了，医生也说不会有什么太大问题了。
0: 谢谢，接下来你可以放心了。我，
1: 其实你不用跟我解释什么，不管怎么说，这次宝宝的命是你救的。来，
0: 谢谢。
2: 喂，我等你回来一块儿说，知不知道这个龙土中，我帮你们要了个什么件回来，让你猜三次。

0: 三千万，三千万，这只是定金500万，三个钟头之后我们交货，那2500万立刻收回来，搞定搞定啊。哇，
1: 我买了葡萄糖，一会儿冲给他喝。
2: 医生说他退烧了，什么都不用喝。
0: 怎么，你们俩怎么突然变得婆婆妈妈的啊？不是吧，这是什么？这些可以买3辆法拉利啊。你在想什么？这里可是整个地下赌场，比普京还大。发财了发财了发了发了发了发了。
3: 无论你的目的是什么，无论你的要求是什么，我希望你千万不要伤害我的宝宝。
0: 有什么好看？你怕他认得出来啊？你真的怕认得出这宝宝？喂，老大，这小孩一天，
1: 我透透气，
0: 一天有100位，一天有100多个这样孩子出生，个都是像他老爸了，其实哪像啊，对吧？哪认得出来啊？
4: 小朋友，专上特色刺身有张红鱼、三文鱼、贝川墨鱼，对，进去试试吧，先生，只要60块。先生来看看，先生，试试吧。专上特色刺身有三文鱼、张红鱼、牡丹虾，只要60块，试试吧，小朋友。对，对，小姐，小姐，
5: 你的声音那么小，谁会来光顾啊？大声点嘛！
4: 2006年全新食品大推介，专上特色刺身有牡丹虾、张红鱼、三文鱼、贝串墨鱼，只要60块。先生，试试吧。2006年全新食品大推介。喂，
6: 老婆，对不起，其实我没资格做你老公。再见。

0: 小姐，就是这间房了。老婆，你打电话叫我到医院来，到底发生什么事？你这里怎么了？啊？你的眼睛怎么会碎的？
1: 我来看我朋友，碰巧走着走着给一辆自行车撞到，只撞碎右边的镜片。你明天还去帮我配好不好？你先别关我眼镜，你先蒙上眼睛啊！我送上礼物给你，那不准偷看啊！再跪下来，那你乖啊！ 我给你看你最喜欢的东西，预备，好，这只手放下来，哎，这只手也放下来，现在可以睁开眼睛了。别大声吓着他。
2: 最宝贝的老婆。

我明天就会把它还给他妈妈，所以我先把奶粉装好，以后就不用烦了。做小孩子真好，能吃能睡又能喝又能拉，真的很开心，从来不会为争权夺利的事情去烦。

0: 对。
1: 你为什么这么相信我？你明知道我是贼，还跟我做朋友？

0: 我相信你。
1: 妈妈，我是妈妈。爸爸，
2: 不要玩了。
1: 爸爸，妈妈，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知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
2: 知道了又怎么样？
1: 我也想知道他以后会怎么样。那你猜他以后会怎么样？

0: 喂，
1: 钱收好了，可以把宝宝带上来了啊。
2: 5分钟之后，我找人来接你。

0: 孩子呢？把孩子给我。
1: 三千万。
0: 孩子给我。
2: 喂，你先听我说，你要记住，每4个钟头要给他喝一次奶，让他手背试清楚温度合适了再给他喝，不然会烫伤小孩子的。还有，每天中午12点一定要喂他喝鲜榨橙汁，知道吗？小孩子还没长牙，真的会噎住的，水果你也会把他噎住的。如果要喂他，一定要给他吃硬东西的话，先嚼烂了再给他吃。还有，左手抱他不哭，右手抱他会哭的。
0: 每天下午熬点粥给他喝，加点瘦肉，多烂了要多得很烂，不要太凉，不要太热，喂的时候分2碗。
1: 行了，老大，交给他吧，交给他吧。
3: 行了，
0: 喂，小心啊！
3: 知道。
2: 喂，还有一瓶奶，你拿去给他喝吧。这瓶奶刚刚放凉，你可以不试，
0: 不要使劲晃他，
2: 到时间给他喝奶了。
3: 行了，过不过得了今晚都成问题。

0: 教练，是不是我打过他们其中一个，您就留下我了？
1: 口气不小啊，董搏击吗？
2: 为了梦想，不惧艰辛。
3: 拜拜。我不认识你吗？
0: 把灯给我放了。
3: 以前在俱乐部没见过你。
1: 像你这种没头脑的人，怎么练都是没用的。
0: 但是我觉得这就是我生活的动力，想起来浑身都是劲儿。
2: 为了爱情，不离不弃。
4: 过两天正好有个挑战赛，到时候你代表咱们俱乐部参加。
5: 看这次谁来救你！小童出车。
6: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先打完比赛再说。
3: 他摔到了颈椎和脊柱，
6: 术后康复，我实在是负担不起，我只能把这个。

0: 俱乐部抵押了。
1: 为了责任，奋勇拼搏。
0: 教练，我们不是还有一个机会吗？龙斗士综合格斗大奖赛，冠军奖金100万。
2: 对，我们再拼一把，
3: 我们再拼一把。
4: 来，
5: 龙斗士综合格斗大奖赛即将开赛，这次参加比赛的搏击选手可以说是高手云集。
6: 不管怎么样，你要证明你自己，证明你才是冠军，你才是天生的冠军。
1: 龙斗士。

呦呦

0: 教练，动条了，动条了，
1: 你谁呀？
0: 教练你好，我叫孔令峰，我过来想拜您为师，然后拿金腰带。哎，哎呦，
1: 口气不小啊，董搏击吗？上来就金腰带？
0: 懂啊，我告诉你，我在我们县里可是搏击冠军呢。不信啊？不信我给你拿奖杯。
1: 行了行了，别拿了，我们这儿随便一个可都是省级冠军。
2: 行了，别说了。小伙子，你要真想在这儿练搏击，去前台办张卡。你看那小伙子了吧？那就是办卡的会员，还有专门陪练的教练。
1: 陪练费可不便宜，你小子带够钱了吧？
2: 你那个奖杯可不能换钱呐。行了，别说了，继续练。
0: 教练，是不是我打过他们其中一个，您就留下我了？
3: 教练，打一场吧，让这小子死心。
1: 对。
0: 行。
1: 该。
0: 嗯。
1: 哎，
0: 他不用，我也不用，他打不着我。你小心点儿。

0: 你们这帮人，不会死心了？赶紧收拾东西，回去吧。啊，再来！
1: 行，给你小子长长见识。
2: 哎。

0: 行啊，有股韧劲儿，你就需要这股韧劲儿，学着点啊！这样也行。
1: 够了吧？没完了？还较真儿了？打伤人家怎么了？

0: 哎，把你东西收拾收拾。
1: 聂教练，您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0: 赶紧回去休息，明天一大早过来报道。后面有你受的。
1: 谢谢聂教练。

0: 等一下。
1: 哎，你的钥匙，你把钥匙忘了啊？
2: 不好意思啊。喂
3: 喂，我要三箱啤酒。
2: 哦，三箱啤酒是吧？
3: 对。
2: 行，我现在马上过来啊。
3: 快点啊。哎，
4: 小姑娘，哎，小妹妹，
5: 小妹妹，陪哥哥玩会儿啊！
2: 你们谁？我不认识你们。
4: 这个不就认识了吗？
5: 这么心急？
2: 放啊！
5: 够了，我喜欢。打老子！
0: 给我按住！
3: 住手！
5: 你谁呀？

0: 多管闲事儿，
1: 把他给我放了。
0: 哪来的愣头青，看看我的闲事儿，知道老子是谁吗？
1: 哼，不知道。
2: 小子，我们老大可是这儿有名的狠角色，上次在这跟我们老大说话的，现在还跟我在医院里躺着呢，识相的给我滚。
0: 愣什么愣，看不快滚。
1: 先把他给我放了。
0: 先解决你啊，再和小妹妹沟通沟通感情。

0: 躺着，你记得着。
1: 没事吧你？
2: 这回又要谢谢你了。
1: 没事儿，我正好在这路过。
2: 要不我们去吃宵夜吧？我要报答你的救命之恩。
1: 不用了吧，我刚吃过了。
2: 走吧。刚才是谁说不饿来着？
1: 你不吃啊？
2: 我今天不太舒服，食欲不太好。你多吃点吧。以前在俱乐部没见过你啊，你新来的？
1: 啊，我刚来没几天。
2: 我看你不是本地人啊。
1: 我以前在我们县打比赛。
3: 爸，我最近听您的话，日夜反思，决定去省城学厨师，将来继承家业。您千万别去找我，也不用担心我，就让我出去闯荡一番事业吧。小峰，
1: 你呢？在俱乐部附近送货？
2: 对啊，我就在那附近店里打工。
1: 女孩子干这种活多累啊。
2: 为了以后的梦想。
1: 梦想？啥梦想？
2: 等以后有机会我会告诉你的。老板买单。
1: 不行不行，怎么能让女孩子买单呢？
4: 95收你90。
2: 好的。谢谢。
4: 谢谢。
1: 主要是我刚来，等我以后找到工作。
2: 你要找工作？有手机吗？
1: 有。

0: 我手机号。以后打我的电话，我到时候给你介绍工作。
1: 啊、
0: 哦，走啦！
1: 哎，再见啊。嗯，

0: 张叔。
1: 哎，
0: 张叔，我给你带了个送货员。
1: 叫什么名字啊？哎，
2: 您好，张叔，我叫孔令峰。
1: 哦，孔令峰。好，那个小童，你就告诉告诉他，这活儿该怎么干啊？
0: 您不面试他一下？
1: 你小童介绍的人，我还用面试？
0: 谢谢张叔。
1: 哎，
0: 走吧。

0: 这里的是要送到俱乐部的，送完了你就好好训练吧，有什么单子我会帮你接的。
1: 好，

0: 哥，你们要的酒。哟，改送货了。像你这种没头脑的人，怎么练都是没用的。与其在赛场上被人打得狗啃地，不如早点收拾收拾东西，回家找妈妈吧。啊！
1: 你让谁回家了？行了行了，都少说两句。
0: 像你这种业余的选手，待在这家俱乐部里。 就是个污点，懂吗？你，怎么不服气？打一场，
1: 打就打。阿凯，别欺负人了，回头再让教练知道了。
0: 这怎么叫欺负人呢？像他这种小朋友，不教育教育他，怎么长大啊？对吧？啊、嗯！

0: 你看，忙那么久，饿坏了吧？给，
1: 谢谢。
0: 每天工作那么累，还帮人家画画，我们
1: 要赚钱嘛？赚那么多钱干嘛呢？为了梦想嘛。
0: 大家都这么说我，天天就想着金腰带，金腰带的。但是我觉得这就是我生活的动力，想起来浑身都是劲儿。<笑>
1: 我觉得我也是这样，一想到画画就有劲儿。
0: 你看，我家到了。那你先回去休息。 哎，拜拜。
1: 明天见。

0: 哥，你干嘛呢？什么干嘛？我还想问你呢。最近回来这么晚，你交男朋友了？啊，对，我谈了一个富二代，家里有50辆玛莎拉蒂，每天换一个颜色过来接我，一哭二闹三上吊，就想跟我结婚，怎么办吧？
1: 哎，我说你这孩子一天有没有点正形啊？
2: 哥，你说我一天操多少心？
3: 走吧，我先陪你练练一天。
1: 我这话还没说完呢。
4: 出去吧，啊！
3: 不是，
4: 大白。
3: 哎，
5: 天儿凉，晚上睡觉记得把窗户关上。
6: 知道了，哥，你也早点睡吧，晚安。
7: 这场你就放松打，跟着你自己的节奏啊。
3: 来，规则都知道，不用重复了吧？
8: 哪儿来这么多人啊？都不认识啊？
9: 外面一个馆，跟咱们交流一下，没看见凯哥都上去了吗？
3: 好，
10: 哦，
11: 两名选手请回到原位。
10: 防着他的重拳，小心点，好。
3: Ready, fight！ 移动啊！
10: 阿凯，把手！我去，厉害啊！厉害个屁！咱们快输了！快呀，快！上！踢他大腿！踢他大腿！
12: 对，有效果，继续踢他腿。我去！怎么样？没事吧？
10: 还能继续吗？
12: 哎，注意！注意防守！防守啊！阿凯，坚持！稳住！快点！起来！起来！好！耶！哎！好！厉害！
10: 以后训练，上点心吧。差点输了比赛，让人打得跟孙子似的。怎么着啊，光荣啊？
13: 对不起，小磊。
10: 前两天是不是打林峰来着？他告诉你的。切，我还用他告诉我？这小子倔得跟驴似的。你把他打了，他能跟我说吗？ 我当初把他留下，也确实就是因为他的这个倔劲儿。哎，你别说，除了倔，还真有点天赋。你也有天赋，但是你记住了，骄兵必败。
13: 哎，
10: 回去好好收拾你的性子，去吧，训练去。
13: 谢谢教练。
14: 那天的事对不住了啊，没事儿。哎，你那个飞踢不错，改天教教我呗。
13: 行，改天。
14: 哎，哎，对了，教练在那儿呢，去呗。
13: 哎，那行，那我先进去了。哎，
14: 教练，我什么时候能打比赛啊？

0: 哎，别哥，别哥，哎，赵叔啊，赵叔啊，今儿高兴，咱爷儿俩喝两杯。
1: 可以啊，但喝酒归喝酒，你可别耽误我关门啊。
0: 嘿，你等会儿，哎，你干嘛呀你？嘿，你，哎呦，你这干嘛呀？
1: 咱爷儿俩喝点儿，那不也得有酒吗？
0: 哎呦，你小子，我告诉你，你这是用别人家的火做自己家的饭，你快变成铁公鸡了！你，
1: 您怎么这么说？我呀，那我现在创业阶段啊，多不容易啊！我不扣点行吗？再说了，咱爷儿俩谁跟谁呀？
0: 哎呦，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0: 今儿俱乐部赢了一场比赛，高兴，和张叔多喝了两杯。
1: 没给你找到对象啊？
0: 你这一年玛莎拉蒂换着接的人都不要男朋友，我着什么急？
1: 谁说的？万一我真有男朋友了呢？
0: 真有了？
1: 嗯，可不是嘛，真有了。
0: 谁呀？多大了？干什么呢？
1: 跟你一样，打搏击的。
0: 我们俱乐部的。
1: 有可能。
0: 不行不行不行，绝对不行！赶紧跟我分手！
1: 哎呀，哥，逗你呢。
0: 你真逗我呢？
1: 嗯。
0: 小童啊，你找个什么样的人都行，就是不能找个打搏击的。嗯，你说你
1: 行了行了，都跟你说了，逗你玩的。
0: 不能找打搏击的啊。
1: 嗯。
2: 算算算
0: 算，老开。
2: 咋了，教练？
0: 教练对你咋样？
2: 好啊。
0: 那咱俩是不是得坦诚点儿？你最近谈恋爱了？
2: 教练，我不会影响训练的。
0: 这人是不是我认识？
2: 上次他来，你好像不在。
0: 你确定？
2: 确定
0: 啊。阿凯，就咱俩这关系，你可得跟我说实话。你小子要是不老实。
1: 凯哥。
2: 嘿。教练，我女朋友。
1: 教练好。
0: 女朋友
2: 啊。啊。
0: 不是就好，不是就好。
2: 什么不是啊，教练？
0: 没事没事没事。别耽误训练。
2: 哎啊。教练，我什么时候能上场打比赛啊？
0: 过两天正好有个挑战赛，到时候你代表咱们俱乐部参加。
2: 真的？
0: 嗯，
2: 太好了。走吧，晚上一块出去吃个饭，给你庆祝一下啊。
3: 不去了吧？
2: 哎，别呀，上次赢了都没好好谢谢你。
3: 那我跟我朋友说一声。
2: 不会是女朋友吧？
3: 别瞎说，八字还没撇呢。
0: 行啊，小子，看不出来有一套。
3: 我挺喜欢他的，不知道他喜不喜欢我，还不知道怎么办呢。
0: 什么怎么办？咱们打搏击的都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喜欢人家勇敢点，告诉他。
3: 那行，教练。
4: 动筷子呀，云南当地的特色啊。
5: 你别怕，虽然看着可怕，但尝一口简直美味无比啊。
6: 你不会吃不惯吧？
3: 哦，不是，挺好的。
4: 还在想怎么追求意中人的吧？啊，
3: 哎，没有。
4: 哎，我跟你们说，他呀，喜欢一个姑娘，还不知道怎么追。嘿，这样，你们先吃着，我去趟洗手间。哎，我跟你们说，你们几个给他支支招啊。嗯。
1: 来，哥们儿，别郁闷了。喝一杯。
3: 好，
1: 哎，没事没事，
3: 对不起对不起啊，对不起，
0: 都是我不小心，对不起啊，实在对不起。
6: 没事儿，这衣服也不值几个钱，啊，没关系的。
0: 对不起，
3: 小童，我小童，小童，小童，小童。不是你想的那样的。
1: 亏你还说训练呢，跟女孩子一块训练吗？
3: 小童，我可以打比赛了。小童，教练今天同意我打比赛了，他们要为我庆祝一下，才出来一起吃饭的。
1: 吃饭就吃饭嘛，天那么近，做什么？
3: 你误会了，小童。我不小心把啤酒弄到人家身上了，想帮人家擦一下才这样的。
1: 人家没有手吗？不会自己擦吗？用你一个大男人帮擦，我看你就是对人家有意思吧。
3: 小童，我喜欢的是你。你知道吗，小童，我喜欢的是你，我真的特别。

0: 哎，行，那我先去了啊。
1: 哎，好嘞。

0: 小峰，怎么回事？
1: 哎，
0: 就吃这个。
1: 教练，你快看，这个比赛冠军能给100万呢。
0: 什么100万、200万的？你就吃这个？你怎么跟人打比赛啊？
1: 吃饱就行呗。
0: 这孩子，行了，别吃这个。晚上到我们家涮火锅，给你好好补补。
1: 谢谢教练。
0: 梦中情人进展怎么样？一看这样就是有门，但是咱们得把恋爱化为动力，好好训练，别让人家姑娘瞧不起。好，
2: 是。
3: 喂，哥。
4: 小董，下班回家一起吃火锅啊，还有个客人。
3: 好啊，那哥你晚上别买菜了，我下班给你带回去吧。
4: 那行。
3: 那好，再见啊。
4: 对。
1: 教练，你说咱们打拳的有什么不好啊？
0: 这没头没脑的怎么突然问这个呀？
1: 哎，也没什么事儿。我女朋友的家里人不愿意她找个打拳的。
0: 凭什么呀？哎，咱们打拳的个个都是真汉子，凭什么不同意啊？
1: 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反正就是不同意。
0: 哎，你也别想那么多，人家有可能就是考验你，到时候你买点东西去看看人家家里人，看你这么老实踏实，没准人家同意了。
1: 真的，教练，
0: 听我的，没错。走，上楼。
1: 好。
0: 来，小峰，进来，来，
1: 哎，
0: 千万别客气啊！
1: 哎，
0: 小童，
3: 哎，
0: 来客人了。
3: 好。
0: 哎，没给你介绍
1: 啊，
0: 我妹妹小童，这是我们俱乐部最有前途的选手，孔令峰。
5: 你好，
0: 小峰，坐。
5: 哎。
0: 小峰，
5: 哎，
0: 今天你可给我敞开了吃啊！
5: 好嘞，
0: 别客气，跟自己家一样。
5: 哎，
0: 小峰，这个肉是小童专门从西街那儿买来的，老字号，特别新鲜。来，尝尝。
5: 哎，好，谢谢教练，你也吃啊。
0: 你多吃点。
5: 哎，好的，教练。
0: 我跟你说啊，这营养跟上，才能好好打比赛。到时候。让你女朋友的家人好好看咱们的厉害。
5: 哎，好的，教练，
0: 坐着点。
3: 哥，你看你给人紧张的，你也多吃点啊。
0: 这有什么好紧张的？自己家里人紧张什么呀？来，小峰。
5: 我
0: 走。这小子可有意思了，最近交了一女朋友，然后就想赢个金腰带，跟他女朋友求婚。
3: 金腰带可不是那么容易得的，做令峰哥的女朋友应该会很幸福吧？
0: 那还用说，这小子有多努力，那我全都看在眼里的，绝对没错。
3: 哥，那我怎么就不能找一个打搏击的男朋友呢？

0: 我什么时候说不让你找打破机？我说的是不让你找像阿凯那样的男朋友，这一天咋咋呼呼的，像什么样子？是不是？要找也得找像我们小峰这样的，又踏实又能干。你要找一个像小峰这样的男朋友，那我能不同意吗？那，你想想，哥不就是想让你幸福吗？你找一个又满意啊，又爱你的男朋友，那我这心里也踏实啊。
1: 小峰，
0: 我这个妹妹啊。
2: 你别看平时古灵精怪的，
0: 其实人特别好，善良、漂亮，性格还讨人喜欢。你主要是有女朋友，要不然我还真给你俩撮合撮合。
2: 哥，我要跟孔凌峰在一起。
0: 你个傻丫头，人家有女朋友，你这瞎搅和什么呀？坐坐坐坐坐，吃饭。
2: 哥，我就是那个女朋友。
3: 教练，我会对小童好的。

0: 我告诉你，我是你哥哥，只要我还在，你们俩就不可能。
1: 你刚还不是说了吗？只要是孔令峰，就怎么样都可以。
0: 你，我那是客套话，客套话你懂吗？总之一句话，你只要还是我妹妹，你就不能找一个打拳的。
1: 我讨厌你。
2: 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这事儿你管，你管得了吗？你
0: 都管不了也得管啊！我是绝对不可能让小童跟一个打簸箕的在一块儿的。
2: 来来来，喝酒，喝酒，喝酒。
0: 我吧，就是觉得有点对不起小童。画画是他的梦想，他这个年纪啊，本来应该去美院呀，深个造啊什么的。可现在呢，他偷偷的瞒着我打好几份工，还以为我不知道。哎呀，你说我这个当哥哥的受不了。
2: 你呀、啊、你呀、啊、你这个人呢，什么事儿都往自己身上扛。小童他现在长大了呀，啊，什么事儿能干，什么事儿不能干，他心里有数。
0: 他有个屁数，他有数找一个打簸箕的，回头跟我似的啊，除了打簸箕什么都不会，这个岁数就一身伤，还穷一辈子苦一辈子，气死我得了。
2: 这打簸箕的怎么着了？那些外国打簸箕的不照样都挺有能耐的吗？
0: 您行了吧，叔，那真正能打出来的，这行里头有几个呀？那些不都是金字塔尖的人吗？你说我打这么多年了，我得到什么了？小峰，这孩子不错，啊，有可能能行，那不还有万一吗？那万一不行怎么办？啊，我不能拿小童的后半生开玩笑。
2: 照你这么说，这打簸箕的都不用娶媳妇了，啊？
0: 反正别人我不管，我只要有一口气，我就不能让小童受这份罪。
2: 哎呀，你呀、啊、你、啊，来来来，喝酒喝酒喝酒，来。
3: 师傅，听说你跟小童在一起了？
4: 我以前也不知道她是教练的妹妹。
3: 你小子算是走了狗屎运了。小童多漂亮啊！
4: 小峰，过来一下。

0: 小鹏啊，
1: 哎，教练，
0: 你跟小童在一块儿多长时间了？
1: 到现在一个多月了。
0: 哦。

0: 哎，那您喜欢搏击多长时间了？从8岁就开始喜欢，到今年12年。哦，你不是想赢一条金腰带吗？想吗？想啊，一直想赢一条金腰带。你看啊，比如说。
1: 这个就好比是小童，
2: 哦，小童，
0: 这个就是你想赢的那个金腰带，
2: 哦，
0: 你选哪个？
2: 金腰带，
0: 聪明，懂事，
2: 但是女朋友我也要。哎

0: 阿波，也就是这次挑战赛里和你较量的对手。这个人在这个级别里面是出了名的打法刁钻，出手狠辣，所以你要时刻保护好自己。
1: 嗯，
0: 我看过他很多比赛的视频，这个人最大的绝技就是右高扫，尤其是在两个人缠抱的时候，刚刚分开直接高扫上头，干净利落脆。这种时候你一定要先想办法躲开，找准时机单腿抱摔，然后使出你最拿手的断头台。
2: 好的，教练。
0: 看视频。

加油啊！哎，干什么呢？

0: 你怎么过来了？你不怕你哥看到你啊？短裤啊！
1: 你明天不是要比赛了吗？今天我想给你加个油。
0: 谢谢，哎，但是你今天加油可不算数啊，你得明天亲自到场看着我赢。 走吧。
2: 家庭常备药，传承中华医药，关爱全民健康。
3: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4: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5: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就是这个女的，看这次谁来救你。哎，大哥，咱们跟着他。
1: 姑娘，这怎么样？别动啊！我打120，别动啊！
2: 喂，姑娘，
3: 有人出吗？

0: 喂，
1: 喂，小童，
0: 小童出车祸了，
2: 小童出车。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体育评论员宋宇杰。那么坐在我身边呢，就是我们国家队现任的这个泰拳队的教练张波。那么我们今天所要看到的是一场新秀的晋级赛，红方是来自中原飓风的阎锡波，而蓝方呢就是这个玉树临风孔令风。
4: 太好了。
5: 哎，来了。
1: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先打完比赛再说。郑主太，
6: 这场比赛也是孔令风的新秀赛，我们第一次看他比赛啊，看他能发挥的怎么样呢？
0: 极其的期待。
6: 对
0: ，Ready，Ready。漂亮的转身，后腿击中孔令风。
4: 又来了，又是一腿。
6: 哎，没错，孔令风非常的被动啊。
7: 小风，
4: 劈开笼子，
7: 小风打他呀，
4: 拿出状态来。
6: 这孔令风今天这状态不对
0: 啊。是啊，怎么回事？今天这是？
6: 哎呦，一记重拳，孔令风快起身呐，快点！
0: 孔令风想从龙边绕出来，但是阎锡波的飞飞止节很成功。
4: 放水，
0: 阎锡波借劲齐腾连续打拳，好，
6: 好，时间停了。啊，但是阎锡波啊还在继续进攻。
0: 但是我们看到了啊，是啊，你看连裁判都拉不起来了。
1: 小峰，你要注意节奏，防守一定要跟上，知道吗？一定不要被缠住，听见没有？注意力要集中，专注一点。没问题的，加油啊！来，
8: 打得好，第二局 KO 他。
0: Round two, ready, fight。第二回合，我们来看看这个玉树临风孔令风有什么表现。刚才第一局和我们赛前所判断的完全不同。有机会！
6: 哎呀，阎锡波力量太大，挣脱了。
0: 哈，第二局结束了啊！
6: 第二局结束的时候，阎锡波在挑衅对手：“来呀，你进来，来啊！”
1: 小峰，我告诉你，不管怎么样，你要证明你自己，证明你才是冠军，你才是天生的冠军。
8: 好样的，刚才就差一点拿下他了，继续努力。

0: 转身后动腿，龙凌风被踢到龙面，
1: 哎，紧接着两个高扫踢，哎，变爆摔，孔凌风很被动啊。
0: 处于下位的孔凌风做了一个三角锁，但是没有成功，顺势蹬开了正在进攻的阎希波。
2: 加油！
1: 阎希波这一番组合攻击啊，简直是暴风骤雨啊！啊，孔凌风也是非常幸运的逃脱了。
0: 但是阎希波又冲上来拼拳了，而且不顾防守，只是进攻。
1: 孔凌风也是跟对手对攻啊，两个人都很危险。哎呦！又是一脚重头，
0: 这腿打得好，好。
3: 停！
0: 翻盘，翻盘，大翻盘！龙凌风向冲，
2: 漂亮啊！
4: 好样的，小芳
2: 的，漂亮！
3: 小峰，
5: 小童手术成功了。
6: 这个患者在摔倒时，他摔到了颈椎和脊柱。幸亏送来的及时，经过我们全力以赴的抢救，他现在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了。但是这个后期的康复也是非常麻烦的。
5: 大夫，我求求你，我求求你一定要救救小童，他才20岁，我求求你，大夫。
6: 小伙子，你先别激动，只要他能够进入专业的康复机构，再加上患者自己的努力，康复还是有。
5: 没关系，大夫，只要能救小童，花多少钱都没关系。

0: 诺诺，怎么样感觉？
1: 没事，我没事。
0: 都是我不好，不该喊你去看比赛。对不起。

0: 简直看得心惊胆战。谁能想到还有人能让老虎认输的？
1: 就是啊，找不着样
0: 的。阿凯，孔凌峰刚来俱乐部的时候，就是一招断头台把你锁住的吧？
2: 就你想哪壶不开提哪壶。
3: 教练，我是不是还可以代表俱乐部打比赛啊？
2: 必须能啊！以后咱们俱乐部又多了名高手，对不对？
0: 就是，教练，咱们离全省 number one 不远了吧？
4: 只要大家有决心，就一定能成功的。今天，咱们给小峰庆功，大家高兴。有个消息呢，我必须得告诉大家，在未来的日子里头，我可能就不能给大家教练了。你们都知道，小童刚做完手术，术后康复费用太高，我实在是负担不起，所以我只能把这个俱乐部抵押了。过几天，他们就会搬出去。
2: 教练，小童伤的真的那么重吗？
4: 大夫说，小童伤在颈椎的重要部位，能康复就算幸运了。
0: 那撞人的混蛋呢？
4: 警察倒是把人抓了，可这哥们儿穷得叮当响，砸锅卖铁他也赔不出这么多钱来。
3: 教练，等我一会儿。

0: 教练，我们不是还有一个机会吗？龙斗士综合格斗大奖赛，冠军奖金100万，我去参加比赛，得到冠军，帮你保住俱乐部，然后帮助小童康复。
1: 对，教练，我们一起努力保住俱乐部。
2: 对，这样，教练，
3: 再拼一把，
2: 再拼一把，
3: 我们拼一把，
2: 我们再拼一把，
3: 咱们拼一把。
2: 来。

0: 欢迎收看体育频道。今天的首条新闻是搏击新闻，龙斗士综合格斗大奖赛即将开赛，这次参加比赛的搏击选手可以说是高手云集，有以凶狠闻名的轰炸机雷震，21胜0负的灰狼武峰，而最令观众期待的应该是搏击狂徒镇海蛟龙吴昊天，他也将参加此次金腰带的争夺赛，这为本次比赛增添了一股火药味儿。100万的大奖和金腰带会花落谁家？让我们拭目以待。
1: 时间差不多了，去吧。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来到综合格斗百万大奖赛的比赛现场。今天我们非常有幸请到了知名体育媒体人江俊华江先生。江先生您好。
3: 你好，你好。
2: 今天是我们百万大奖赛的第一场比赛，您对这场比赛有什么期待吗？
3: 期待双方的运动员发挥自己的精湛水平，为现场的观众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带来一场精彩的综合格斗大赛。
2: Fight！ 好，比赛开始了。雷震上来就是一个转身后踢夹抱摔，
3: 漂亮，
2: 非常的迅速啊，拿到一个很好的提升位。
3: 佟丽峰被压在下面，
2: 再找机会翻身。江先生问您一个问题啊，因为佟丽峰啊是一个年轻的选手，您对他有什么看法？
3: 佟丽峰呢，在进入这场比赛之前，曾经战胜过综合格斗名将阎希波，

0: 对他赛场上擂台上的这种持续稳定的发挥，我是非常非常喜欢看到的。
1: 对啊，我们看啊，在晋升到现在，孔令峰的转换是非常的及时，面对这种悍将表现的是非常的冷静啊。
0: 对，
1: 我们看孔令峰一直在找机会，雷震的防守也很严谨啊。哎，漂亮，雷震这个动作非常的漂亮，
0: 非常漂亮的一脚。
1: 两个人又继续从站立开始。孔令峰把雷震逼到了龙边，然后连续的捶打。
0: 好，现在进行了缠包，
1: 交换把位。孔令峰表现的还是比较沉稳啊。
0: 对，嗯，
1: 像是一名老将。
0: 哎，孔令峰一个高扫，没踢中。
1: 哦，第一局比赛结束。对于雷震和孔令峰的这场比赛，通过他们的第一局表现，您能不能给我们一个简单的评价？
0: 在第一回合，通常的情况下呢，是双方运动员在试探对方的实力，所以我们呢并不会看到非常激烈的对抗，他们都在摸清对手的底细，那么应该在第二回合会有一个非常精彩的表现。
1: 好，
0: 我们期待第二回合。
1: 我们期待一下第二回合。
2: Fight！
1: 好，第二局比赛开始，雷震上来就是一个高位扫踢，
2: 眼睛，
3: 全部都给我打出节奏。
1: 孔令峰又还了一个低位扫踢，又一个低位扫踢，连续的低位扫踢啊，正所谓射人先射马呀，先打下盘，哎，雷震撑不住了，好扫踢，
0: 非常精彩，
1: 锤击地面，锤击锤击，裁判终止了比赛，裁判终止了比赛，这次比赛孔令峰 TKO 对手获胜，进入到了下一轮。希望他能走到最后，拿到我们的百万大奖。
4: 好样的，小峰！耶，
5: 打得好，小峰！
6: 好样的，小峰！
5: 漂亮，
6: 太棒
4: 了！获胜！
7: 我从小最喜欢就是看日落了，夕阳西下，把什么都映照得金灿灿的，让人不由得想去抓住那一缕缕的金边，可怎么都抓不住。我就在本子上一遍一遍地画着夕阳，好像什么都记录下来，这样才会觉得安心。
8: 你以后一定会是一个成功的画家的。小童，不要灰心。书上说过，梦想这个东西就像种子一样，只要把它埋在心里，总有一天会发芽的。答应我，努力好好康复，我们一起努力，好不好？
7: 可是，你不怕我连累你吗？
8: 怕什么？教练不是说过，我们打拳的个个都是男子汉。
9: 各位媒体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龙斗士新闻发布会的现场。那么接下来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有请挑战者孔令峰闪亮登场，掌声有请。好了，那么我们接下来以最热烈的掌声有请镇海蛟龙吴昊天闪亮登场，掌声有请。我们要欢迎吴昊天先生来到我们新闻发布会的现场，各位响起你们的掌声好吗？谢谢，谢谢，谢谢昊天，请就坐，谢谢。哇，今天我们很荣幸能够见到吴昊天来到我们的新闻发布会现场，谢谢，请就坐。感谢今天大家的到来，那么接下来我们直接开始问答环节，啊，有请第三位女士。
10: 请问吴昊天先生，你在三个月前的一次锦标赛中打伤对手，导致对方呢因伤退役，请问对此你有什么感想呢？
9: 搏击是一个胜利者的舞台，我对失败的人没什么好说的，且让我旁边。

0: 这位也注定是个失败者。请问孔林峰先生，作为一个从偏远小地方来的新晋搏击拳手，第一次参加大型比赛就一夜成名，得到大家的关注，对接下来即将到来的决赛，你感到有压力吗？
1: 我的比赛经验可能没有那么多，但是我为了这条金腰带，我已经准备非常久了。我相信每个初出茅庐的小子都会做一些白日梦，希望这次比赛让他清醒点，想当冠军的话。
2: 最好还是回到那个鸟不拉屎的小地方，毕竟在那种地方不会被人打得太惨。话别说太早，比赛结局谁输谁赢还不一定呢。在你们那种小县城里面怎么训练呢？种地还是喂猪啊？
3: 打嘴炮算什么本事？有本事现在打一场！
2: 信不信我现在就把你打在地上跪着求爷爷？
4: 来呀，打就打！
5: 来呀！
6: 干嘛呢这是？
7: 跪！
6: 跪！
7: 不要动手！
6: 跪！
8: 你过来！
2: 行了，
9: 还不服了你？
10: 怎么了？脾气见长。教练，我第一次来的时候，您为什么把我留下来？这么多年，形形色色的选手我见多了。我挑人跟别人不一样，别人挑人看体能，看技术，我这人看重毅力。其实人生也一样，很多事情的成败，最重要的就是毅力。
11: 你小子有这股韧劲儿，教练，你知道吗？我是出生在一个特别小的地方，在那儿没有人喜欢搏击，没有人懂得我对搏击的热爱。我爸总觉得我打比赛是不务正业，每次我出去比赛都是偷偷摸摸，像见不得光似的。教练，家乡对我来说就像是一个铁笼。
10: 如果说我不能拿到这条金腰带的话，我不会再回去的。小峰，看来你是真喜欢搏击呀。喜欢啊！如果不打拳的话，我真不知道这辈子还能干什么事儿。搏击这条路不好走，很多人打了一辈子都没打出名堂，半途放弃的，因伤退役的，年龄大了打不动的。
11: 总之，到最后也不过是个糊口的工作罢了。教练，很早以前我就看过您的比赛，我特别渴望自己能够成为像您这样优秀的拳手。
10: 像我？像我有什么好的？
11: 每天守着这个俱乐部，天天算着，还有您，我不可能走到现在。您在这带我们训练，教我们怎么在擂台上生存下去。
10: 小峰，你将来一定能成为比我更优秀的选手。那
11: 教练，我和小童的事儿，您同意了吗？
10: 嘿，臭小子，在这儿等着我呢，是不是？
11: 教练，我真的喜欢小童，请你相信我，我发誓我会一辈子对他好的。
10: 我相信你。
11: 小峰，明天比赛一定要加油啊！就是，给咱们俱乐部好好找找脸。姐姐，停！坤峰，坤峰，外面有人找你。
12: 姐，你怎么来了？
13: 小峰，快跟姐回家。
11: 我不回去。
13: 小峰，你别闹了，快跟姐回去。
11: 我说了，我不回去，不回去的。好不容易能打比赛了，回家干嘛去啊？
13: 你打比赛的事儿，咱爸看电视都知道了。 他因为担心你都住院了，马上要手术，需要家人输血。小峰，你快跟姐回去吧。
11: 你说什么？
13: 小峰，爸的死活你管不管了？

0: 进来，
1: 高啊，
2: 这酒是怎么回事？
1: 孔令峰他姐来找他了，把他带回老家了。这个酒，孔令峰说留给您当个纪念。
2: 回老家？他人什么时候离开的？
1: 刚走没多久。

0: 爸。爸，你还不睡呢？
1: 明天啊，立马给我去省城，把臭小子给我带回来。
0: 爸，小凤明天就要打比赛了，这可是他的梦想。
1: 梦想？梦想能当饭吃啊？他能养家糊口？
0: 反正我不去，我这辈子算是搭在这破饭馆了，我不能耽误小凤。
1: 我这饭馆怎么了？我这饭馆辛辛苦苦把你姐弟俩养活的。明天你要不去的话，以后别管我叫老爸。
0: 爸，你怎么能这样？
1: 我怎么了？我不是为这个小兔崽子担心吗？就你弟这水平，和这种人打，不是被打伤了就是打残了。你不心疼弟弟，老子还心疼儿子呢。明天一早上省城，就说老子病了，快死了。他要是还认这老爹，就立马给我回家。
0: 小峰，姐对不住你，姐骗了你。师傅，停车。

0: 教练，
1: 大家好，欢迎来到龙斗士综合格斗百万大奖赛的比赛现场，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张波，欢迎你们。

0: 不用多想，上场放松点，平时怎么练的就怎么打。
1: OK， 没问题。
2: 必胜！废话不多说，让我们掌声有请蓝方玉树临风孔令峰。好，让我们用掌声欢迎红方镇海蛟龙吴。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来到龙斗士百万大奖赛的比赛现场。今天的比赛是非常重要的一场比赛，由我们的年轻小将孔令峰挑战我们的现役冠军镇海蛟龙吴昊天。好，我们看看我们的选手已经准备上场了，马上进入到我们的比赛现场。
1: 好，

0: 让我先去。嗯，好，准备。不许骑后脑，不许骑猴，不许打下体。OK， 拜拜，人力，拜。
1: 好，今天的重头戏第一局已经开始了。哎呦，上来就是一个高位扫踢，
2: 好，又一个。五号艇的腿非常的重。
1: 哎呦，后拳击中了。
2: 哦，地面防守非常漂亮。
1: 哎，这个动作很少人能做出来呀。啊，又是一个扫踢，
2: 扫踢击中。哎，两人抱在了一起。
1: 哎，我们看得出吴昊天的力量真的很大呀。
2: 吴昊天的摔技也非常的厉害。
1: 我们看看两人进入了牢笼边上，有可能进入到地面。
2: 好，一个顺闪，非常漂亮。
1: 进入到地面。我们看吴昊天这个摔法呀，真的是运用的不错呀。
2: 好，现在吴昊天在做一些锤击。哎，
1: 我们看古凌风把他身上顶了过去。
2: 好，古凌风现在拿到吴昊天的后背。哎，吴昊天一个侧翻，非常的漂亮。
1: 一直在找机会，好，果然吴昊天做了一个安排，
2: 十字固，
1: 马上就要成功了。
2: 第一回合，第一回合，第一回合比赛就要结束了吗？
1: 马上就要成功了，
3: 成功，
4: 坚持，
3: 背风
4: 出击，
3: 坚持，
2: 胜负即将揭晓。
1: 哎呀，太遗憾了，第一回合结束了。最后一秒钟，吴昊天做了一个安排，就是我们所谓的手臂十字固。
2: 对。
1: 最后一秒钟啊，时间到了。
2: 所以说，在比赛里面，运气也是十分重要的。
1: 对呀，
5: 老婆，别着急，腰挺重，
1: 我们看看
5: 他的十字固保护手臂，
1: 能不能继续把握这种好的机会，
5: 加油啊，
1: 乘胜追击。
0: Round two, fight！
1: 好，第二回合比赛开始。好，吴昊天又是一个高位扫踢，
2: 好，连续的扫踢。
1: 古凌风要注意了，
2: 非常漂亮的正蹬腿。
1: 吴昊天的力量非常大，这个冲摔非常漂亮，进入地面，
2: 非常漂亮。古凌风现在占据了优势，
1: 做了一个很好的集成位置。古凌风难道要锁了他了吗？这个位置非常的危险啊！看看，马上要成功了，不知道这个锁技能不能成功。
2: 哎，我们看到古凌风想尝试做一个钢棒。但是不行，被挣脱了，还在继续，还在尝试。
1: 吴昊天危险了，被古凌风锁住了。
2: 好的，非常漂亮，尝试转换成了一个三角锁，
1: 漂亮的三角锁。哎呦，但是吴昊天的力量真的非常大，他竟然把古凌风生生的提了起来。
2: 这个动作非常危险，
1: 有可能摔断古凌风的后脊椎啊，导致终生残废。
2: 现在古凌风虽然没有被摔晕，但他在场上现在非常的被动。吴昊天还是雨点般的锤击砸下来，看他会不会拍地认输。
1: 防守的不错，古凌风防守的非常好。时间到了，时间到了，第二回合比赛结束。
6: 这第二局结束跟第一局还有点像，又是时间救了孔令峰一命。
1: 是啊，
5: 助力集中啊，保持体力，来，
0: 都准备好了吗？啊，你好。
1: 好，今天的最后一局比赛开始。
0: Ready fight。
2: 好，吴昊天的高鞭腿非常的重。
1: 啊，吴昊天用了很多次的鞭腿啊，又是一次，
2: 非常漂亮的连续鞭腿。
1: 我们看，吴凌峰已经感觉到疼痛了。
6: 漂亮，
1: 漂亮，好一个接腿摔。
2: 吴昊天在地面做一些防守的动作，
1: 在地面应该是吴昊天的强项，吴凌峰一直打不进去啊。吴昊天的防守很棒。还要从站立状态重新开始。
2: 哎呀，
1: 一个转身后蹬，动作非常快。
2: 哎，孔令峰抱住了他，
1: 两人进入到牢笼边，
3: 拿背，拿背，
2: 抱在了一起。哎，吴昊天又摔。
1: 孔令峰现在想做一个什么样的动作？
2: 漂亮拿背，非常漂亮拿背。
1: 哎，这个转身很快啊，裸脚有了吗？
2: 非常漂亮，
1: 漂亮，裸脚成型。这一下真的很重啊！
2: 吴昊天一个漂亮的前滚翻躲过了这次裸脚，
1: 吴昊天的反应也很快。

0: 两个人继续在地面纠缠。
1: 哎，孔令峰的三角锁，
0: 漂亮漂亮，三角锁成型。
1: 三角锁，但是又被五号艇举了起来。五号艇这是要故技重施啊！
2: 锁住！
0: 果然，五号艇做的跟第二局一样的情况。
3: 这下力量非常重啊！
0: 孔令峰如果再次被摔在台上的话，可能会直接被摔晕啊！
1: 现在双方都在焦灼。
4: 小峰，
1: 看谁能坚持住。
0: 我们看吴昊天的耐力也非常惊人啊，被锁了这么长时间竟然还能再坚持。
1: 吴昊天看来要坚持不住，
0: 坚持不住了。
1: 吴昊天到了，
0: 裁判终止比赛，裁判终止比赛。
3: 吴昊天晕过去了，你儿子赢了，
5: 赢了赢了，
2: 小峰最棒，
3: 恭喜孔令峰，
1: 恭喜孔令峰。
5: 小峰，
6: 去吧，孩子。
7: 前面就是我家了，
5: 真的吗？
7: 到了让我爸给你做好吃的。

0: 姐，
1: 小峰，
2: 姐，
1: 小峰，你回来了，你可算回来了。
3: 这是我女朋友小彤，这是我姐。
1: 姐姐好，真漂亮。
2: 回来了。
1: 爸，
2: 来来来，快坐快坐啊，
1: 坐快坐，好，
2: 坐，谢谢，
1: 坐。
2: 哎，坐坐，
3: 我介绍一下，这是我女朋友小彤。
2: 哦，好，
1: 叔叔好。

0: 矿泉水、
1: 开盖零一瓶。
2: 海藻酸铝镁颗粒，烧心、反酸、胃痛，来一袋天津力生制药。
3: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4: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5: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心，
6: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还记得在看张艺谋导演的《大红灯笼高高挂》时，片中大宅院里挂着一列列红灯笼，给我带来了强烈的视觉冲击。在我原本的认知里，红灯笼代表着喜庆、祥和，但在这部影片中，开头的大红灯笼的出现却透露着诡异的氛围。越往后看，越让我感受到了深深的压抑感。我想，这大概就是电影艺术的神奇之处吧。本周的经典之夜就将再次播出这部引人深思的优秀作品，我们一起重温吧。
2: 娘，你不要再说了，嫁人就嫁人吧，女人不就这么回事？这屋子里干嘛挂这么些红灯笼啊？老爷要住哪院，哪院才点灯提脚？
3: 陈家的老规矩都是老祖宗传下来的。
0: 改编自苏童小说《妻妾成群》。
2: 以后你要是天天能垂上脚，在陈家你就想怎么着就能怎么着。
4: 四月点灯，
5: 怎么样？点灯垂脚，到这会儿接触点意思来了。再过些天呢，就更离不了后。
0: 巩俐、何赛飞主演。
2: 点灯、灭灯、风灯，我真的无所谓了。我就是不明白，在这个院里，人算个什么东西。
0: 八月二十三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大红灯笼高高挂》。
1: 我一直认为，将传统文化与电影艺术相结合，是一件特别不容易且了不起的事情。我觉得这意味着要打破时空的界限，让传统文化融入现代的生活中，焕发光彩。如果我是创作者，那么这对我来说真的是一件非常有难度的工作。武侠片《挡马夺刀》中就融入了黄梅戏、昆曲、越剧、京剧等传统文化，将戏曲与动作戏巧妙结合，看点十足。感兴趣的朋友一定准时收看。
6: 话说国朝雍熙三年，杨老令公于大同城外与辽兵展开了一场血战。杨老英雄是腹背受敌，寡不敌众，命丧沙场。
7: 小妹辞去辽国，正是为我杨家夺回京的。
8: 女扮男装，
9: 你到底是谁？
8: 在下焦光甫。
10: 喊我的命令，封锁边境，一个都别放过。
11: 这飞行棋个个身手不凡，老令公就是命丧他们之手。
7: 定要拿着金刀为父兄报仇。
12: 这个人你是否认识？
10: 你是投靠大辽的卖国贼。
0: 八月二十一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挡马夺刀》。

0: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王楚，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在《爱是愤怒》里，我饰演陈公子，这个面对父亲怯懦、对外人暴力的富家子弟，是我十分投入的一个角色。表演从来不是凭空捏造情绪，要用真情打动观众。下面我还有《溏心菠萝》《吴邪》等待播作品，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1: 排毒养颜胶囊，三生六药经典组方，益气活血，通便排毒，治疗便秘、色斑、痤疮，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2: 千万要记住，将来你们学会武功是要来帮助人的。
3: 天子聪慧，
4: 天马是你让我的。
5: 师父，
2: 记住，修行不一定要在少林寺走吧。
3: 秉性淳朴，
4: 是打架。
6: 快到，官兵来了。
7: 刘公公要招兵买马，
4: 师父，我们走。
8: 你真的要走？
9: 快交差，
4: 朝廷也要讲道理。
6: 太过分。
10: 我是兵，你是贼，早晚会碰头的。
4: 我们还是快走吧，
10: 我一定要想办法制止他再作恶。
4: 杀！
6: 天宝，你出卖我们！
4: 天宝，
3: 劫富济贫中。
4: 天宝，你不要再逼我了！为了死去的兄弟，我一定要打。
3: 成就一代宗师。
4: 你们想怎么样？这一次我是替天行道。
7: 我命由我不由天。
4: 这是哪门子拳法？无根无基，万法自然。太极。
3: 杨紫琼、李连杰领衔主演。太极张三丰。

0: 你就是出家人了，要守戒律，不杀生，不吃肉。
1: 师父，弟子从小到现在都没有吃过肉。
0: 嗯，你还真有佛性。
1: 其实是我们家穷，买不起。我也很想试试。
0: 啊？
1: 嗯嗯。

0: 师傅，
1: 这是刚刚剃度的天宝，他就是你师兄君宝，以后有什么不懂的就问师兄。少林寺凡事讲规矩，你要听师兄的话哟。君宝，待会儿你叫他背一段经文。
0: 背哪一段啊？
1: 你好像只会一段。
0: 是。哼，天宝师弟，哼，
2: 我比你高，而且我也比你大，为什么要叫你师兄啊？
0: 我也搞不懂哎，师傅说这是规矩啊。
2: 是这样的吗？哎，那我看这样好了，以后在人家面前我就叫你师兄，等没人的时候换你叫我师兄。嗯，你到底想不想当师兄啊？
0: 想啊。
2: 现在没人，快叫我师兄哦。
0: 师兄
2: 乖。
0: 那我们去念经。
2: 哎，先忘了再说嘛。

0: 师弟，快过来！哎，这么多人，你怎么叫我师弟啊？啊，
1: 他们又听不到，反正这又没有人嘛。
0: 嗯，说的也是哦。
2: 立刻下台！报警队来！
1: 如果我要有机会练武功的话，要超过他们，
0: 这个嘛，我得先去问问师父。
2: 八卦神理。
1: 你怎么乱打人呢？你
3: 们俩真是不干，在这边偷学武功。我是你们大师兄，打你就打你了。
1: 你打人！
0: 哎呦，天宝，你没事吧？天宝，
3: 谁叫你偷学武功？
0: 我要去告诉我们师父。走。
3: 你以为我会怕你们啊？你们师父还叫我师父大师兄呢。

0: 这一草一木都有生命，我们不可以因为个人的利益而伤害大自然的生命，这样太自私了。你们明白了吧？
1: 师傅，我明白了。就算你以后在太阳底下被烤糊了，我们都不用管你。
2: 啊？
3: 哎，
2: 师傅，我想练武功。
0: 练武功干什么？
3: 敲打人打底。
0: 你们两个想好了再来跟我说。
2: 我们没有骗你。
0: 将来你们学会武功是要来帮助人的，千万要记住。
2: 知道了，师傅。

0: 这都要怪你了，自己把名字告诉人家，这就犯了千白痴了。哎，
1: 是他说知道的，我怎么知道会骗人？
2: 他说的话能够相信吗？害得我们两个从早上跪到现在都没有东西吃，肚子都快饿扁了，
0: 我也饿得咕咕叫啊！
1: 你们两个混账，真大胆啊！叫你们学武功去帮人，你们两个居然去打人，遭我管教无方。 连师伯的徒弟都敢打，
2: 师傅，我们还敢顶嘴，
1: 看我不打死你们才怪了。师伯罚你们已经够轻的了，才跪三个时辰，现在通通灭壁。
2: 师傅，有没有豆沙包？
1: 有斋包吃已经够好的了，再跪半个时辰去打扫罗汉堂，哼！
2: 都是你啊，又把师傅的花瓶给打烂了，害得我们又要打扫罗汉堂，还不是你玩什么捉迷藏、蒙着眼睛，怎么看得到花瓶啊？
1: 我早说过你是白痴兼饭桶吧。
2: 嘿，仙人指路，寒龙摆尾。哎，前天你耍的那套棍法，最后一招是怎么耍的？我忘了。
1: 哎，这么简单都不记得？嘿，仙人指路，嘿，寒龙摆尾，横扫千军。

1: 君宝，你醒醒！天宝，是你让我的。哎，师傅老师说啊，练功是用来帮人的，这里人人都会武功，那我们帮谁啊？
2: 帮自己喽！
1: 我要做少林寺第一武僧。哼，说的容易啊！哇，什么时候才能做这个武功？
0: 进位禅堂，
1: 还要入达摩院，打完十八铜人出得了木人像再说吧。
0: 喂，住持的位子让人家看到惨了。
3: 未见则不知，不知也就没事了嘛。
1: 啊，哎，我不懂什么知不知的，你先下来再说吧。要做做
0: 你又耍我！哎。

打一直线，全有形，打出无形，动如风，站如针，半之如猛虎，手之若处女，马步要稳，出拳要猛，是本门功夫的基本要诀。

0: 哎，前两天没被踢坏，
1: 笑死你了！
0: 看到没有？我就跟你们说，有白蚁嘛，你们又不信。
2: 别把白蚁也吃进肚子里喽！
3: 要达到最高境界，必须先将身体练得如钢似铁。

0: 平常不练功，一点魅力都没有吧？剑发制人，咦！惨了！师兄啊，我去练功了啊！
1: 什么嘛？门也烂了，桌子也烂了，现在连衣服都烂了。罗汉堂那些家伙啊，可有的笑话说了。
2: 哎呀，就说是自己洗了。
0: 还好这两件没有。
3: 当然留给自己穿了。
0: 师叔，
4: 师傅，
1: 他们是怎么搞的？
0: 我也搞不懂，大是老鼠咬。
1: 哎，最近怎么这么多老鼠跟白蚁啊？你们俩去抓吧。
5: 是师傅。哎，到哪去弄那些老鼠白蚁啊？说不定马去吃了不就得了。
0: 来来来，喝茶喝茶。
1: 丢工好厉害呀！
5: 过奖过奖，雕虫小技吧。来，
1: 四大武神你一定有份啊！
6: 承你美言，宴会有机会的。
5: 饭来了啊！
1: 饭来了！铁板敲空，停！好险呐！你先吃吧。
5: 你敢用饭泼我？
1: 哎，你没看到我绊了一跤啊？
5: 饭是我泼的，你去欺负那名告我了？你想怎么样？我告诉你啊，这次考的是我师傅主考，你们两个不要想考进达摩院了。
7: 哎，都是你师兄弟兄。
1: 十七，我一定要打赢个大西瓜。
8: 十二，
1: 那一块我敲过了。
5: 嗯。
1: 君宝，过几天寺里就要选武僧进达摩院了，你有没有信心啊？
8: 哎呀，行就行，不行就不行，随缘了。
1: 你说什么？我可是要当少林寺第一武僧，要不然干嘛练铁头功？
5: 哎，
1: 你现在敲第几块了？
5: 十七了。
1: 十八。
5: 哦，
1: 你什么时候练了后脑都不告诉我？
5: 我还没练。今天的招式跟平常不同。

0: 原来抢盘在运气的地方。
1: 今天我们要选出本年武功最好的四名弟子，进入达摩院修炼本门的上乘武功。记住，我佛慈悲，我为弟子习武是为普度众生，比武皆在切磋武艺，点到为止。第一场由天宝对心宝。
0: 大西瓜倒霉了，
2: 请起降。

0: 你出招太狠毒，根本就不适合练武。我要赶你出罗汉堂。师伯，弟子不敢。师伯，求求你不要啊！是信宝仙耍诈的。
1: 那你说我不公正了？
0: 弟子不敢，你瞎了，自己看不出来啊！
1: 你侮辱长辈！
0: 他不是要
1: 动开！我要废你的武功！
0: 师伯，不要这样！
1: 动开！

0: 你为什么会剥弱掌？
1: 我就说你瞎了，同学你武功都不知道。
2: 天宝，他是不小心看到的。
0: 给我抓住这两个孽徒，罗汉棍阵。
3: 是。

0: 小心啊！他们打翻了七宝琉璃灯！
1: 小心啊！小心！小心！地藏王怎么不见了？
2: 呀！

0: 别跑！
1: 还不快走！
0: 绝缘，你纵容门徒胡作非为，徒弟是你的，我看你怎么跟方丈交代。
2: 根本存心护短嘛，全世界都看到大肥猪耍诈，师父却说看不到，还说我出手重。我做错了什么，要罗汉进来对付我们两个？
3: 不知道师父现在怎么了。

0: 是是非非，又有什么人能分得清？
1: 师父，我们知道错了。哎，
0: 缘尽于此，我已经没有能力再做你们的师父了，就把俗世的生活当做你们的师父吧。烦恼即菩提，菩提即烦恼。哎，君宝，你天性善良，我很放心。天宝，你太好胜。这本气功心法并不是什么武林绝学，但是当你心情烦乱的时候，它会带给你清静。你要勤加练习。记住，凡事要以清静心对待，修行不一定要在少林寺。你们走吧。
1: 是师父。
2: 他们是卖艺的。哎，为什么只剃一半？这么丑，一定是契丹人。
3: 哎，我肚子好饿。
2: 我也肚子饿，我们先去化缘。
3: 哦。
4: 那个唱歌的应该不会拒绝我们吧？
2: 哎，他是有钱就不用卖艺了。走，我们到那去。
5: 哎呀，各位听众，
6: 长命百岁，永享太平。
5: 难怪我今天会输钱，原来是碰到你们两个臭和尚。
6: 希望施主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哎呀，
2: 不能讲这个，要讲逢赌必赢，一本万利。
5: 少给我啰嗦！
6: 不给钱不用这么凶嘛。
7: 没有关系，请问两位大师认不认识一位叫慕容白的？
3: 嗯，不认识。
7: 打扰两位了。
3: 哎，他是要找人，我们是要找吃的。
2: 哎呦，我们不只要找吃的，还要找活干，去赚钱吧。
7: 咚咚咚！
8: 快点交保护费！
9: 我已经交过了。
8: 家拜观音就不拜土地公了。拜神只拜一个。
9: 我没钱的，我真的没钱。
10: 打他！打他！打
8: 他！我要去找哥，你去告啊！小姑娘，别走啊，跟我去喝茶。害羞啊！
9: 完了，
7: 老伯，赶快把钱收下。
9: 这
7: 是那块的还你的。
9: 哎呦，谢谢姑娘，
8: 我的钱呢？
2: 现在抽着，
8: 抓住他！
9: 谢谢姑娘，
7: 快走！
8: 别跑！
2: 是打架，以多欺少，帮不帮？帮啊！帮！
11: 你们不要打他，要打打我，
8: 打就打！
11: 哎，是你们先打我的，
8: 我打！
2: 姑娘，你没事吧？我
12: 第二次，
7: 你没事吧？
12: 第三次，
2: 我哦。我没事。
8: 是六式，七式，是八式，是九式，三十五式，七十六式，
12: 三十六式，打完了没有啊？
11: 还有最后一式，
8: 撞打！
7: 他的棍法，
2: 哎，像你那套白眉棍法，怎么老是学不会？
5: 刘三爷，谁把你打成这个样子？
7: 快走，快走，快走，昏迷来了！
8: 给我抓住那两个臭和尚！
5: 对，
13: 他们往马房那边跑了，快追！
14: 对，
15: 谁家师兄谁家菜？谁家师弟谁家菜？谁家师兄谁家菜？谁？
2: 你走来
3: 好难看。
7: 哎，你们猜的什么拳啊？
3: 这个
7: 好好玩。教我嘛，一路走一路教。
3: 猜赢的当师兄，猜输的当师弟，可是他每次都当师兄。
2: 切，只能怪你自己反应迟钝。
7: 你呀，八神是出花招赢的，你要是跟我猜，我一定当你师母。
3: 就是。